0: 净上修9.3万人，加上五月数据，标志着2年多以来最强劲的3个月增幅。
1: 在事前经济学家的调查当中，对五月非农的最高预测仅为新增12.5万人，实际数据把这一预测远远地抛在了身后，这还不包括对前2个月就业数据上调的9.3万人。换句话说，研究美国经济学的专家们已经连续3个月低估了就业增长的速度。
0: 就在这份报表的非农就业报告发布后，关于美联储加息的讨论愈发激烈，其中美国国债市场更是遭遇到了猛烈的抛售，对货币政策预期最为敏感的2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飙升至4.13%。目前交易员已经将美联储今年12月加息25个基点完全纳入定价，10月加息的概率约为60%。好了，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指方面，道琼斯下跌1.35%，纳斯达克下跌4.18%，标普500下跌2.64%，英国富时250下跌1.04%，德国 DAX 30下跌0.75%，法国 CAC 40下跌0.32%。亚太股指方面，上证指数下跌0.74%，深证成指下跌2.21%，创业板指下跌3.2%，科创50下跌4.01%，恒生指数下跌1.15%，恒生科技指数下跌1.75%，AH 股溢价上涨0.39%。再来看大宗商品，纽约轻质原油下跌3%，上海原油下跌2.25%，COMEX 黄金下跌3.35%，沪金主力下跌0.17%，美元指数上涨0.62%，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上涨0.21%，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下跌0.07%。好，稍事休息，之后是热搜朝前看。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哎呦，
5: 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贴。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1: 上周爆款基金扎堆宣布停牌1小时的消息引爆了基金圈，中韩半导体 ETF、 纳指科技 ETF 纷纷停牌，其中景顺纳指科技 ETF 单日溢价直接冲到了近20%，引发了临时的风控。
0: 从这个小细节就能看出，现在场内基金资金的波动是特别的剧烈。那当下资管市场的整体体量处在什么水平呢？先来说公募基金，截止今年4月末，公募的总规模已经突破了 39.36万亿元，创下阶段新高。

0: 对比前些年实现了稳步的扩容。
1: 不过行情分化也特别的明显，今年一到五月新发基金超2854亿元，创近四年同期的最高。权益新基金募资火爆，主动权益募资同比暴涨586%，五月单月光新发基金就破1000亿，科技指数产品成发行的主力军。
0: 说到这里啊，估计您也发现了，热闹呢全是在新发市场，同老基离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一季度全市场公募整体是一个净申购状态，但是老产品呢大面积的赎回，主动权益基金净赎回超过了630亿份，光是五月 ETF 的单月赎回就高达了3681亿元，债券基金同样大额赎回，海量的资金转头扎堆到了货币的基金进行避险。
1: 不过私募走势和公募就又不一样了，四月末私募总规模来到了23.46万亿元，已经连续7个月刷新历史的记录。其中量化策略一季度收益亮眼，机构资金持续的加码，全行业没有出现系统性的大额赎回，只有零星的产品因净值波动临时限制赎回。
0: 一边呢，公募新基金火热，存量资金兑现离场；一边私募稳步扩容，头部不断的吸金。再叠加近期多只 ETF 因为超高溢价紧急停牌，其实都折射出了当前资金思路的转变。那么当下普通投资者更适合配置什么类型的产品？核心的取舍逻辑又是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下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张志伦的专业解读。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刚才两位老师啊提到的资金割裂现象，本质是本轮牛市初期最典型的特征，增量资金抢筹新赛道，存量资金呢兑现老筹码。我们不同资管产品的表现差异啊，它正是这种资金分化的直接体现。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三类产品呢没有绝对的好坏，我们核心是匹配自己资金属性和能力圈。首先我们看公募宽基 ETF， 它依然是绝大部分我们普通投资者的底仓首选，因为宽基 ETF 的费率低，透明度高，流动性极强，它不会出现个股黑天鹅和基金经理风格飘逸等问题，能够稳稳分享整个市场上涨红利。不过它的缺点很明显啊，就是弹性不足。那我们在结构性行情中呢，是很难跑赢强势赛道的。那咱们再来看主动权益基金，它适合有一定筛选能力，能够承受中高波动的投资者。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今年我们主动权益基金的分化达到了历史极值，盲目跟风买爆款非常容易踩坑，尤其是那些规模过大、持仓集中在高位赛道的产品，它面临的较大的赎回压力和被动调仓风险。那最后呢，是我们头部量化私募了，它更适合高净值、长期资金的配置需求。量化策略通过多因子模型捕捉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和主观策略的相关性极低，能够有效分散组合的风险。那我们今年呢，百亿量化私募的收益啊，普遍是跑赢大盘了。而且私募它没有公募的短期排名压力，它的操作更加灵活。但是它的门槛非常高，一般呢100万起投，还有封闭期限制，费率呢也是远高于公募产品的。尾部量化私募的策略失效风险更是不容忽视。那综合来看呢，我给到大家建议是啊，普通投资者以60%到70%仓位，我们配置做沪深300、科创50等宽基 ETF 作为底仓，用20%到30%的仓位精选1到2只聚焦硬科技的赛道的一些主动权益基金来增强收益。那高净值投资者呢，我们可以额外拿出10%到20%的资金去配置头部量化私募去做策略分散。那切记不要盲目追高溢价 ETF 和爆款的新基金，保持理性合理的仓位结构，才能在这轮牛市当中走得更晚更远。好的，主持人。
0: 好，谢谢嘉宾的解读。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国常会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央行就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公开征求意见。国办发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住建部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广州发布新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3: 内敛一口气，外敛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4: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在丹田。
5: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

0: 确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1: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

0: 不能看眼，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1: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觉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用九方
6: 九方。
7: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8: 上周五，光纤概念反复活跃，特发信息一度涨停，永鼎股份、新能、泰山等跟涨。触发板块表现的原因就在于，目前国内光纤光缆需求旺盛，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
9: 其实不仅是国内，海外市场同样重视光纤光缆。目前，英伟达表示将投入最高32亿美元，推动康宁在美国本土光纤产量要扩大到50%以上。另外，两个月前 ，Meta 已经与康宁签署了高达60亿美元的长期光缆协议。
8: 那为什么光纤光缆如此受到重视呢？因为 AI 数据中心走到今天，真正卡住系统效率东西出在连接上。那光纤其实就是光信号唯一的传输载体，像光模块或者是 CPU 都要全靠这个光纤传输这个光信号。那如果说缺少了光纤，这些光信号就走不出器件。
9: 产业链呢，自上而下分为三层，上游是光纤预制棒，是光纤的原料本体，占据全产业链65%的成本与70%的利润，技术壁垒最高。中游就是光纤，由光棒高温拉丝制成，下游呢是光缆，经过成缆防护加工之后落地铺设。
8: 根据机构的预测，2026年数据中心光纤需求同比增加32%，2027年算力用纤呢占比升至35%，既有 AI 算力的刚需，又有供给刚性的短缺。那光纤光缆概念是否值得关注？我们来听一听今天请到现场的嘉宾东莞证券周坤的专业见解。早上好。
10: 早上主持人，确实光纤这个板块呢，也是实际上从这个去年到今年，实际上也是我们一个热门的一个实际上AI 硬件的一个分支啊。大家知道实际上光纤呢，它是用在哪里的？用在这个数据传输了啊。比如说大家现在知道很多企业在建这个数据中心，但是它数据中心这个数据服务器的数据，你要从数据中心传到个体上，它是靠什么传输？实际上是靠光纤包括这个 CPU 大家知道 CPU 从这个400G、800G 到后面可能 1.2T 这个 1.2T 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就是决定了它从这个电信号转化为光信号一个速度1.2T 就是它的速度实际上会变得越来越快。而光纤实际上它也是一个传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瓶颈。我们之前呢可能之前用这个铜缆但是现在光纤呢慢慢在普及所以光纤实际上呢它有点这个行业结合，有点类似于存储因为这个AI 的一个发展，它的需求在暴涨，但是整个全球市场来说，它的这个生产企业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所以为什么它能够光纤价格持续的一个上涨，也是因为供求关系决定的所以从可能从未来一两年甚至3-5年来看，我觉得这个行业跟存储一样的，未来可能还会有涨价一个空间。但是短期来看大家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最近这个美联储加息的这个预期升温，包括周五这个科技股在大跌，实际上光纤这个板块它走势跟这个科技股包括这个 AI 硬件这个方向基本上同步的，所以短期来看我觉得因为涨幅比较大了，大家看这个指数光纤指数从这个4月份的这个1000点涨了现在1400就是两个月时间涨了40%，获利盘也是比较多的，所以短期大家要适当注意一下这个获利的一个抛压。但是中长期来看，我觉得回调到位之后，

0: 各板块，实际上中长期还是可以去关注的啊，主持人。
1: 好，谢谢周坤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最新的行业新闻。交通运输部等10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算力普惠再提速，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正式投用。我国清洁低碳氢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前四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9%。两艘海上巨无霸同日交付，我国造船业再创全球新纪录。智电汽车标准进入提速落地期，涉及固态电池、人工智能等领域。
2: 好的，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看陈金强今天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如果对节目当中内容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下面有请陈金强，早上好。
3: 你好，主持人。近期市场又是进行高位的一个震荡，指数呢完成一波再次寻底的过程。我们看到最近的市场除了指数震荡以外啊，板块的风格也在快速的一种轮动和切换。市场两类风格，以微盘股代表的中小市场人气方向，最近指数不断的跌出新低，而科创50代表的科技的成长型风格则在高位进行一个巨震。可以看到啊，市场的分歧正在逐步的加大。那么当前这种市场状况，科技风格在巨震，中小盘个股在下跌，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到底该作何选择呢？新进开仓的方向到底聚焦到哪个类型呢？可能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啊，又是一个很难的课题。那么针对于此，我们发现有一路资金给出了一个新的参考点。什么资金？社保基金，聪明资金。我们看到啊，社保基金它的一季报新进和重仓的方向，仔细复盘以后，你会发现它既没有去重仓压住科技抱团方向，也没有重仓去规避风险拥抱中小微盘，而避开两端，在中间部分精挑细选的思路来进行择时和选股。那么社保基金它不单压一个方向，这背后啊也是有它非常大的考究。那么到底社保基金新进的重仓方向又该怎么去把握呢？今天给大家整理出一份完整的社保基金重仓的方向资料梳理。那么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第一时间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通过业绩预期保持高增长，以及啊社保基金新进重仓持仓的方向，以及低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的三大维度，帮大家精炼归纳总结一份社保基金最新持仓的方向资料梳理。感兴趣的好朋友们，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当然了，社保基金它的眼光很独到，那么背后的逻辑也很清楚。通过数据复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保基金啊，它不是一天跑赢市场，而是长此以往大幅的跑赢市场。通过2005年到2007年的第一次全面普涨牛市，可以看到社保基金的高点比上证指数更高。2013到2015年的第二次全面普涨行情，社保基金同样跑赢上证指数。那么2019到2023年的创业板的行情，社保基金同样不甘示弱，还是跑赢上证指数。包括本轮行情，社保基金的重仓指数再次创出历史新高，而大盘距离历史新高尚有距离。可以看到，长期以来社保基金的长期收益率是跑赢上证指数的。那么所以社保基金的持仓方向值得中小投资者做重点的跟踪。同时我们看到社保基金啊最新的持仓数据趋势也是在不断的往上累计。2024年投资收益率仅仅只有8.1%，但是啊基金自成立以来年均的投资收益率约为7.39%，累计投资收益额高达1万亿规模。那么作为稳健典范，高胜率是社保基金的另外一大核心趋势啊，它不仅买入的步伐在加快，关键胜率还靠谱。那么社保基金最新的持仓方向到底怎么去把握呢？今天这份社保基金的最新重仓方向的资料梳理，抓紧时间领回去好好看一看。当然如果屏幕前的各位您还没领到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当然啊，我们也看到社保基金在具体选股的时候啊，它也不是胡乱选的，它有客观审慎的原则，通过三大核心的维度帮助投资者筛选出精选方向。

0: 通过社保、险资、养老金等多线资金的形成共识，机构、村民资金共同扎堆的核心投资方向，叫做多资金共振策略。同时呢，社保成本的把握是极其关键，在一季度完成新进布局或显著加仓的标的，最后还可以看到社保绩优共振的策略，重点筛选出连续多个季度的业绩高速增长，以此来确定性提升选股的容错率。当然啊，今天这份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的方向资料梳理，如果到现在您还没拿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通过低于社保的平均持仓成本，通过业绩预期高增长，再叠加社保基金新进和持仓的方向，综合整理出这份完整的三大维度拆解的社保基金重仓方向的方向梳理。还没拿到的朋友们啊，请抓紧时间打开您的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陈清强。陈清强结合了近期市场的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猜》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场内的嘉宾周坤啊。那上周五，咱们 A 股的指数是集体的出现了回调，特别是创业板和科创50的跌幅都是比较深的，同时叠加隔夜纳指这个暴跌超1100点，而今天早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综合指数已经是跌超8%，触发了熔断机制，已经是暂停交易20分钟了。那么大家可能非常的关心，就是今天 A 股早盘大概率会如何开盘，整体走势会怎样？特别是外围的科技股大跌，叠加国内成长板块提前的走弱，在这种双重利空之下，咱们今天 A 股能否守住当前的支撑位呢？
5: 好的，主持人啊，今天实际上呢是。市场我觉得这个低开的概率应该是非常大的啊，大家也有预期，但是低开这么最后怎么走啊，我建议大家了啊，不要去抢科技股的反弹啊。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啊，我们如果回顾这一波行情啊，实际上市场这个分化呢是非常严重的啊，就从这个4月份以来的这一波行情，一开始是这个CPU 为代表的啊，这个创业板的这个权重啊，有一波上涨，带动创指啊创了这个历史新高啊。然后后续的是这个科创50啊，国产半导体炒这个国产替代，然后呢有一波接力啊，然后到现在这个创业板指上周三还在创这个历史新高啊。他们往上走的原因是什么？当然啊，其实刚才节目中刚才讲的就是这个 AI 这个方向一个高景气，因为数据中心的一个巨额的投资带动这个包括 PCB 啊，包括 CPU， 包括后续炒的这个MLCC 啊，电容器、元器件啊，所有的这些相关的行业啊，紧缩非常高。他们未来中长期来看，这个需求啊，大概率还会往上涨。但是另外一方面啊，我们如果回到股市本身的交易层面啊，实际上科技股这一波实际上带到抱团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哎呀，一年整个市场实际上呢，有一个数据啊，可能啊，大家看这个创业板指跟这个科创50指数连创历史新高，但是大家有一个数据可以看一下，就这个。啊，全市场的这个中位数的一个啊走势啊，大家可以看，这是啊今年整个全 A 中位数的一个走势图，从1月份的这个最高点1465点啊，到上周五还在创这个新低啊，基本上跌了25%左右啊，这个走势实际上是。代表了至少代表了市场上一大半个股的走势啊，包括这个白酒，对不对？大家看白酒券商最近还在不停的创新低啊，为什么创新低？当然有他们本身行业来说啊，这个行业增速放缓的原因，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整个市场呢，它这个资金的一个抽离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市场上现在1天3亿的成交，对不对？但是没有一个整体的赚钱效应，刚才这个中位数

0: 还在往新低啊。为什么？因为整个资金啊，它有一个分层，就是高的越高，资金呢抱团越紧，而低的呢，它的趋势弱，而没有算性效应，资金去继续的去抛离，所以这个分化实际上非常严重的。而周五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大家要注意一下啊，要重视这个美元指数走强，特别是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啊，带来了什么呢？带来交易层面一个变化啊，就是科技股这个方向实际上之前抱团非常严重，它的获利盘非常多，对吧？一旦这个趋势走弱的话，它拥挤度过高的这个问题很容易被放大，就是大家都想跑，都赚钱了，对吧？之前赚钱很多了，都想跑啊，夺门而出，这个时候可能很容易会形成一个踩踏效应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对于高位科技股啊，特别是 AI 硬件这个方向，短期啊不要去尝试，因为低开之后啊，它的趋势可能还没完全走化，你去再去抄底，我觉得啊不是这个逻辑，因为拥挤度太高了，大家需要这个时候呢需要去注意风险，而不是说啊盲目的去抄底啊。低位一些方向，可能之前包括啊白酒，大家觉得它的行业景气不高，对不对？它的这个需求一直往下走，但是白酒我们如果再看它的估值。包括这个银行啊，它的分红率实际上它是有安全边际的。如果资金出现一个调仓行为啊，从高往低切啊，这些方向我觉得反而会受益的啊。所以对于创业板指来说，我觉得可能今天低开之后啊，反弹动力可能会偏弱。但是沪指低开之后，如果银行、白酒这些板块往上走的话，可能跌幅不一定会太大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也是需要注意，像市场这个分化实际上是非常严重的啊，周成。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聆听更多的声音。今天连线的嘉宾是东莞证券的马明云，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前一个交易日三大指数再度出现震荡整理的格局，那么从上证指数的表现可以看到，下行趋势目前尚未出现扭转，并且呢，上证指数在盘中击穿了半年线这样的一个重要支撑位，下方成交量放量，并且伴随着的是上方的上影线比下方的下影线要长，那么表明上方仍然存在较重的这样的一个抛压。那从板块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看到在当天的盘面上，板块的一个表现其实活跃度还是非常不错的，有超过30个以上的行业板块指数是上涨的，并且呢两市个股的涨跌家数也是涨多跌少，那么这一点和前期表现可能略微有一点区别。之前我们看到市场指数涨，大多数个股在跌，但是呢这次反过来了，指数在跌，但是大多数的个股反而在上涨，背后的话呢，其实代表着资金的这样的一个高低位切换。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像电机、金属新材料、自动化设备这些板块呢，涨幅都超过了2%以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像其他的一些方向，最近比较活跃的一些方向，比如我们看到的这个半导体、电力、通信这些方向，资金的净流入金额都超过了90亿，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市场资金有可能在做高低位的腾挪，有一些涨得特别高的这部分不排除有部分资金出货的可能性，因此呢，在当前的情况下仍然是需要做好仓位的管理，对于一些涨幅过高的这个品种要提高警惕，看看是否有主力资金的持续流出。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马明云。我们再回到场内，刚才周坤提到说，现在 A 股呈现出了一个明显的资金抱团行情高度分化的这样一个特征，那接下来资金是否会开启这样一个高低切换，打破当前这种极致的分化格局，那又有哪样一些板块能够成为市场的资金避风港呢？
0: 好的，实际上呢，我觉得至少未来一两周大家对这个科技股的调整呢还是要高度重视的啊。实际上我们回到去年啊，到去年实际上呢，因为这个外部消费的冲击，实际上有一段时间，特别是4、5月份的时候啊，实际上科技股是整体承压的，因为外面消费的不确定性很大，而资金呢回流了啊一些这个消费类的方向啊，包括这个银行股也有表现。我觉得啊，目前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很像去年4、5月份那个时候啊，所以刚才讲的实际上大家对这个美联储上行带来的这个科技股的这个获利盘的这个抛压，我觉得还是要注意的啊。低位的方向刚才讲了，实际上呢啊，银行啊，大家可能很多时候可能不太看得起银行，但是银行实际上呢，你要想，如果这个位置科技股之前带着指数往上走，而现在指数调整压力比较大，对不对？什么板块能够把这个沪指给护住，不让沪指跌得太难看？实际上银行可能是首选啊，银行可能是首选。本身银行它的这个估值啊也是非常低的，分红率非常高，对吧？基本上5%、6%以上的分红

0: 啊，所以只要科技股里面资金稍微出来一点的话啊，我觉得回流这个银行股的这个概率也是非常大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消费类的方向啊，白酒我个人可能啊不是太建议，但是对于大家对于这个传统的这个消费啊，比如说零售啊，它可能会存在一些政策预期，包括零售马会上周五的时候啊，实际上也有一些这个异动，包括现在这个六幺八来了，对不对？这个电商啊的一些这个销售数据可能也会有一些超预期的地方，所以对于消费这个方向，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新消费啊，包括这个互联网电商啊，包括零售这些方向，因为之前跌的实际上是比较透的了啊，跌的比较透的这个位置稍微啊，这个科技股的资金出来一点的话，它可能低位这个弹性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啊。另外几个方向，我觉得包括这个啊煤炭啊，包括这个电力啊，虽然最近有一些上涨啊，但是这些也是一些传统的这个防御类的方向，包括啊可能现在进入到这个夏季，电力需求啊也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增长啊，如果电力需求偏紧的话，包括这个煤炭价格啊，都会存在一些这个上行的一个预期，这个方向也是啊，短期存在一些这个交易性的机会的啊，所以包括啊消费类啦、煤炭啦、电力这些防御方向，我觉得大家可以多来去啊关注一下啊，就这样。
1: 嗯，好的，谢谢场内嘉宾周坤，那么这就是。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 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一页、二页、三页，然后手是这样子，或者只有三片叶子你就踩。Yes.
2: Yes.
1: Very good.
2: Okay, come this way. Just a touch. Perfect.
3: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2: That is cool.
3: 至于我的下一段旅程
2: ，I'm embarking on an extraordinary crossing spanning not one but two spectacular countries. From here in China to Laos. Okay, we're going in.
3: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 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It's
2: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I want to document how this train line is fostering cultural and economic exchanges, enhancing the movements of people and strengthening ancient connections.
4: That was incredible.
3: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Beautiful. Kunming 曾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枢纽，拥有大约八百。

0: 斩首。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况啊？怎么个理发法？你说说。
1: 听说那妖怪要是到了灵山，500罗汉都要前来迎接，四海龙王是他的好友，八洞神仙常和他聚会，十殿阎君以兄弟相称。
0: 他要是知道老孙来了，早就卷铺盖走了。
1: 哼，你好大的口气。
0: 不瞒你说，小和尚祖居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姓孙名悟空，也曾经上天宫下地府，十殿阎君对我毕恭毕敬，土地城隍随我呼来喝去，他们都是我的晚辈后生呢。
2: 哎，你们走那边，我走这边，快去快去去去去，快去，快点，
3: 哎呦。
2: 大王叫我来巡山的。
0: 师父，
4: 悟空，
0: 师父，
4: 悟空，你问的怎么样了？
0: 问清楚了，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没事，有我呢。
4: 那你可问过，这山是什么山，岭是什么岭啊？
0: 这倒没问。
5: 你看你看，去了半天，顾头不顾尾，什么都没问明白，还不如我去呢。
6: 师父，二师兄是埋怨你没让他去问路啊。
4: 要不八戒你再去问问。
5: 好
7: 大姐，我这儿有礼了。
1: 哎，你是哪儿来的？
5: 哎，我是唐僧的二徒弟啊，我叫悟能，八戒。
1: 啊，看你倒是斯斯文文的，不像刚才那个，尖嘴猴腮的，满口疯话。
5: 那是我的大师兄，我师兄责怪他呢，没把路问清楚，这叫我来呢，请大姐，指点指点。
1: 你要问什么？
5: 我想问大姐芳龄多少，是否婚配呀？我想问这山是什么山，那洞是什么洞，那洞里有什么妖精，哪是去这个西天的路，我师父呢让我请教，请你指点指点。
1: 这座山叫做800里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离开此处400里还有一座狮驼城，共有三个魔头。
5: 啊，三个魔头？
1: 你怕了？
5: 谁怕了？我那大师兄那金箍棒就能打死一个，还有老猪这个铁耙子也能打死一个，还有我那个沙师弟他那个降魔杖也能打死一个呀。谁怕了？
1: 又来一个说疯话。第三个魔头啊，神通广大，他手下有无数的小妖，南山上有5000，北岭上5000，东路口有10000，西路口有10000，还有巡哨的、看门的、烧火的、打柴的，加起来呀，共有47000-8000呢，专在这里吃路上的行人。
4: 八戒，怎么还没回来呀？
0: 八戒，八戒，八戒！我说你蹲在这儿干嘛呢？啊，
5: 人家正出宫呢，你来干什么？
0: 叫你问个信儿，你就吓出屎来了？
5: 哎呀，猴哥，什么也别说了，咱们快各自逃命吧，你走吧。
0: 啊，
8: 八戒，过来。
5: 哎呀，师傅，
4: 八戒，你问的到底怎么样了？
5: 哎呦，师

0: 哇，那村姑说那叫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啊，洞里有三个魔头专吃人呢、啊、我们要是碰上啊，一定成为他们的口中食、我们过不去啊。
1: 悟空，这便如何是好啊？
2: 没事没事，师父，这山上是有个不要紧，没事有我呢，甭担心。
0: 哎，猴哥呀、我问的都是实信儿 没有半点谎言。师父啊，这山上有48000个小妖，满山都是妖精，我们过不去啊。
1: 这能绕道走吗？
0: 哎，可以绕道走。
2: 去，师傅，不用怕，只是几个小妖精，俺老孙一条金箍棒，只用半夜就打个精光。
0: 嗨，这满山遍野都是妖精，你就是点名也得点个7-8天呢，你一个人能打光吗？
1: 悟空，啊，这么多的妖怪，你有什么办法能打得完呢？
2: 我不用捉拿捆绑，也不用什么定身法。
0: 哎，那你用什么办法？
2: 去、师父，我把这金箍棒变成40-50丈长，碾盘那么粗，这南山一滚压死5000，北山一滚压死5000，这山沟一滚少说也得压死4-5万呢。哈
3: 哈，师父，照大师兄这种打法，等不了半夜二更天就把账给了了。
0: 哎，师傅，别听他吹，不信我把那孙悟找了你问问
1: 啊。阿进，
0: 大姐，
4: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儿摇一儿一儿摇，巡了南山我巡北山呐、一儿摇一儿摇。
3: 二师兄，村姑呢？
0: 这村姑不见了。
3: 师傅，
2: 这四周荒山野岭，哪儿找村姑去？
3: 师傅，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1: 啊！不会吧？也许是个好人，是给我们报信的。
2: 师傅，你忘了那白骨精变的村姑了？
1: 悟空，还是另找一条路，我们绕道走吧。
2: 嗨，师父，这山方圆800里，要绕道，什么时候才能绕出去？
1: 哎，这可如何是好啊？
2: 嘿，师父别急，你先在这儿坐着。八戒，看好师父啊！
0: 这猴子又什么主意？
2: 师父，我去山上捉个把妖怪来，打听底细再说。
1: 悟空，要当心呐！
2: 哎，师父放心，我去就来。沙僧、八戒，看护好师父！
0: 哎。

0: 哎呀，干
1: 干
2: 干了他！
1: 来来来，干！
3: 报！三大王派手下兄弟把阴阳宝瓶给送来了，
1: 快抬进来！
0: 抬进来！
4: 是，抬进来！
3: 抬进来！抬进来！抬进来！哎呦！
1: 你们这两个熊包，小小的一个瓶子就把你们累成这个样子啊！啊，我来看看有多沉。
5: 哎呦！
6: 起来！
7: 起来！
5: 哎呦！

0: 哎呀，这瓶子可真有点分量啊！
1: 哎，三大王说这宝瓶里有阴阳二气，所以十分的沉重。

0: 王，
1: 张孙
0: 悟空。嗯。
2: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二哟，一二一二哟，小心提防那孙悟空啊！一二哟，一二一二哟，他有急事中的变化，一二哟，一二一二哟。特别会变的小苍蝇啊，一儿呦，一儿一儿呦啊，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儿呦啊，一儿一儿呦，
3: 赶路的。
2: 特别，
3: 嗯，
2: 嘿，嘿，
3: 嗯，你是哪来的？
2: 好啊你，一家人你都不认识了？
3: 我们洞里没见过你呀、
2: 你再仔细瞧瞧，
3: 面熟，
2: 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3: 你怎么和我长得一样啊？我还奇怪呢，你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啊？那你是哪儿来的？
2: 我是烧火的。咱们见面少，你不认识我？
3: 烧火的，烧火的怎么来巡山呢？
2: 你不知道，大王见我烧火烧得好，新提拔我来巡山的。不信你去问大王啊，是不是？
3: 哦。你有腰牌吗？
2: 怎么还有腰牌？
3: 巡山的都有腰牌，没有腰牌那你就冒充的。
2: 你怎么知道我没腰牌？
3: 没有吧？
2: 谁知道你是不是冒充的？
3: 拿你的腰牌验看验看。
2: 笑话，我怎么会没有腰牌？你看，
3: 总钻风，仔细看看，
2: 看仔细喽。
3: 我们都叫小钻风，你怎么叫总钻风啊？
2: 你不知道啊？大王给了我一块新的腰牌，提拔我为总钻风。
3: 原来是长官。
2: 长官，原来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刚才多有得罪，别见怪，别见怪。
3: 不怪你，不怪你。
2: 不过这见面礼是不能少的。
3: 拿来。
2: 拿什么？
3: 卖给小钻风
2: 五两银子。
3: 五两银子？
2: 长官，等会儿我在南山坡下把我的弟兄都聚齐了，一块儿来孝敬你怎么样？
3: 好。咱们一块走啊。
2: 走走走。大王叫我来巡山。你看那边，那边。巡了南山。

0: 师傅。师傅，喝点水吧。
1: 悟净，
0: 啊，
1: 悟空去问路，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0: 师傅，大师兄他，
2: 嘿嘿，说不定啊，又碰上什么妖怪了。
0: 大师兄他会回来的，啊，您先喝点水吧。
3: 唐长老，唐长老，您路上辛苦了，我这里摘了些山果，给您解解渴。
0: 女施主，你是哪里来的？
2: 我知道。师傅，这就是刚才指路那大姐啊。
1: 多谢多谢。
3: 唐长老，吃点果子吧。
2: 好，多好的果子，
0: 不能吃啊。
2: 师傅，吃。
0: 师傅，二师兄，这不能吃啊。你们忘了那白骨精变成的村姑给咱们送的是什么吃的吗？
3: 长老，吃吧。
4: 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就在前面了，到了。长官，你看前面就是我的一班兄弟了。长官，长官，长官，小钻风们，快起来，快起来。

0: 快起来，快起来，快快快，快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听句话，听句话，快快快，你们听着，哎，都听着，听着，
1: 敢对我们那么好，
0: 听着我，跟你们说两句啊，
2: 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
0: 嗨，你们知道大王叫我来做什么吗？
3: 不知道。
2: 哎呀，大王要吃唐僧肉，就怕那个孙悟空啊变成小钻风混进洞里去，啊，特意提拔我作为总钻风，啊，知道吗？来查看你们这些小钻风有没有是假的混进里面的？
3: 没有，没有。
2: 好，按照我来看看吧。
0: 我看看，
1: 我可是真的。
0: 啊，你是真的，你是真的，你是真的，嗯，你是真的，啊，好，你们都是真的，那我就要考考你们啊，
4: 考吧考吧，
0: 我来问你们，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大王有什么非常大的本事啊？
4: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跟你说，跟你说吧，
0: 那你说给我听听，你要是说对了呢，就是真的，要是说的不对呢，就是假的，啊，你说。
5: 长官，我们大王他一口能吞掉10万天兵呢。
0: 你是假的。
5: 我说的没错。
0: 你说大王就那么点身子能一口吞下10万天兵，真的吗？
5: 你不知道，那年王母娘娘设蟠桃会，她没请我家大王，我家大王一生气就张开了大口，比那城门还大呢，
0: 把那10万天兵给吃了。
6: 没有没有没有，把他们给吓跑了啊。
5: 所以说我们家大王吞了10万天兵，长官，这你不知道吧？
0: 我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要考考你们
4: 啊。
0: 你再说说我们家二大王究竟有什么本事啊？
6: 二大王他长得有3丈多高呢。
7: 他要是和人打斗啊，鼻子一卷的人就没命了。
0: 你倒是说说我们家三大王有什么本事啊？
5: 三大王还有个宝瓶。
0: 什么宝贝呀？
6: 那叫阴阳二气瓶
7: 啊。那个瓶子要把人捉进去，1时3刻就能化成浓水啊。
0: 对对对，
5: 我们说没错吧？
0: 你们说的和我知道的都是一样的呀。长官，我还知道我们家大王和三大王是结拜兄弟呢。为什么要结拜啊？我们大王和三大王结拜成兄弟，是要抓住唐僧吃他的肉呢。
8: 加油！
9: 唐长老，这里山风凛冽，不便歇息，还是到我家里坐坐，吃点素斋饭吧。
10: 恐怕多有不便吧。
11: 师傅，他那有斋饭吃啊。
10: 八戒，
9: 唐长老，没有什么不便，我家里房屋宽敞，景色优美，你们师徒啊稍作休息，等你大徒弟回来再走也不妨啊。
11: 不行，站远些，
10: 不要粗鲁。
11: 女菩萨别着急，等我师兄回来我们一块儿去啊。
9: 不用等他，我们先走吧。
11: 哎，你干什么？妖怪！
12: 八戒！

0: 受惊了。
1: 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你不要害怕。
1: 那你怎么弄风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0: 这是我俩命中的缘分，请唐长老不要多疑。
1: 我的那两个徒弟呢？
0: 何必去管他们，咱们走吧。
2: 走吧走吧，来呀，走吧走吧。

0: 我说，你这巡山的，你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我说，你见到孙悟空了没？
1: 见到了，
2: 哎，他怎么来了？
1: 他正蹲在三尖石崖石头上，那磨杠子呢？
0: 杠子？那是什么东西？
3: 啊，是啊，
1: 他蹲在那儿啊。他比你们站着都高啊！他要站起来啊，那比山还大呢！
0: 哎呀，真的，
2: 真的吗？
0: 你们看啊，哎呦，
1: 他磨的那杠子呀，少说也有七八丈长啊！那杠子要是压下来啊，至少也能压死咱们五千弟兄！
0: 哎呦，这么厉害啊！这么慢呢？
1: 你们不知道啊，这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主，连玉皇大帝也拿他没办法呀。
0: 哎，是啊，我听说过，
2: 我也听说过，
0: 俺听说过。
1: 哎，来。依我看呐，那唐僧肉也没几斤，也轮不到你我弟兄吃啊。我们何苦去顶缸卖命呢？
0: 你说该怎么办呢？
1: 我们还不如啊，现在各自逃命。
2: 往哪逃啊？
0: 往哪逃啊？
1: 免得那大杠子压下来，把咱们弟兄们都压死呀！
0: 哎，说的对，说的对，还是逃命吧。
4: 啊，你们看，他在那儿呢。
0: 啊，那么炸呀，都把我们压成肉酱。
4: 还不跑啊！

0: 汉童，啊，二位大王在山洞里等着你呢。
1: 啊，哎哎，好，我这就去啊。嗯，
2: 大哥啊，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小的焦令，
3: 打听到唐僧的消息了吗？
1: 打听到了。大王让小的去巡山，没有看见那个唐和尚，倒是见到了那个毛脸雷公和尚了。他说，他叫孙悟空。
2: 孙悟空，你在哪儿遇到的？
1: 小的正在巡山，在那山涧水边石头崖子上，看见他正在磨杠子呢。
2: 杠子。什么杠子？
1: 是一根铁棒子，少说也有七八丈长的。他一边磨，还一边念叨呢。
2: 念叨什么？
1: 他说要把那棒子磨亮了，然后来打大王。
2: 怪事儿，我们又没招他惹他，他凭什么来打我们呢？
1: 我也不知道啊。哦，对了，会不会是二大王要吃他师父，被他知道了？
4: 我们这儿还没下手。他怎么就知道了呢？
1: 对了，那个孙悟空还说，捉了大大王剥皮，捉了二大王刮骨，
2: 哎呦，
1: 捉了三大王抽筋。
4: 好大的口气！
1: 不，这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呀。哎呀，
2: 我早就说过那孙猴的厉害。可三弟呢，偏要吃他师父的肉，
4: 这不惹麻烦了吗？嘿，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2: 依我看呢，

0: 就让他过去算了。
1: 也好，免得抓不住狐狸，还惹得一身骚。
2: 嗯，
0: 那三弟那边可怎么办呢？
1: 让他自己去对付吧。
0: 好吧，
1: 小的们，关上洞门。
3: 啊，对对对，哎，关上洞门。哎，大王，来来来，大王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哎，二大王喝酒喝酒。
1: 哎，喝酒。嗯。
3: 哎，喝酒喝酒。
1: 喝。
3: 哎，大王来。哎，来来来，喝喝喝。
0: 辛苦你了啊。
3: 哎。

0: 不好，八成是那孙猴子变的。
1: 啊，不，这打苍蝇，快打苍蝇！
2: 打苍蝇，快打苍蝇啊！
3: 啊，对对对，打苍蝇！在那，在那。
0: 孙悟空，
3: 不，我是小钻风，怎么会是孙悟空呢？
4: 哎，你看花眼了吧？
0: 刚才他在笑啊，确实是一个猴子像。
3: 大王，我是小钻风，我不是孙悟空啊。
4: 他是小钻风，我一天三次点卯，我认得他，他就是小钻风。有要牌吗？
3: 有。你看。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我们上了当了。大王，是他说，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他还在外头胡扯，把我手下的弟兄煽动的害怕逃走了。你胡说，
0: 够了。
5: 大哥，听说这孙猴子可会千变万化呀。来呀，
6: 在
5: 用那捆仙绳把他们两个都给我捆起来。
6: 是。
4: 这谁是孙悟空啊？
5: 别急，大哥，我自有办法。
3: 大王，我是小钻风啊。大王，我是小钻风啊。
0: 孙悟空，
7: 我是你们的孙爷爷。
4: 孙悟空，你这次休想逃走。
0: 小的们，快把这孙猴子给我装到宝瓶里呀。
8: 师父，
4: 大师兄，大师兄。

0: 大哥，慢慢等。来，咱们边饮边等。
1: 来，
0: 干，
1: 干。
2: 八戒，
3: 唐长老，久闻您时事修行，经禅子转世，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呐、
4: 阿弥陀佛，
3: 你看我这里虽不是瑶池仙境，却也有奇花异草。

0: 风景幽深，胜过世外桃源。唐长老，就在这里修身养性，安心住些日子好吗？
1: 仙姑，贫僧是奉唐王之命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这里这享乐之事与贫僧无缘。
0: 且把你的取经之事放在一边吧，只怕你的大徒弟孙悟空也过不了这狮驼岭。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 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

0: 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贺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常

0: 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一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

0: 超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立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4: 这个消息，
5: 华强浩回来了。
6: 你回来干啥呀？
4: 让村里鸡飞狗跳。
7: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4: 坚定不移。
8: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4: 是要追回爱情。
9: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4: 振兴乡村，
10: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1: 一起努力努力。
4: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2: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2: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13: 欺负你怎么着？啊，来啊，
14: 来，
13: 把他放下来，重重的打。
15: 对，哎，打啊！
13: 哎，
16: 大王，大王，别打，别打！我的徒儿们就在后面，他们身上可能会有银子。
15: 我是说，你们大家劫舍抢的金财宝够多了，分给我点怎么样啊？
13: 你找死啊！你想跟我要钱呢？啊，哎，给我打他！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9: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长乐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行情
1: 用九方，
5: 选股票
1: 用九方，
5: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1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哎呦，
10: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

0: 这山中妖魔神通广大，又有法宝护身，只怕这孙悟空也斗不过他们。唐长老，我也是修行得道成仙之人，今日你我相遇也是几世修来的缘分，望唐长老不要拒我于千里之外。
1: 仙姑，任你千娇百媚也动摇不了我取经的真心，还望你不必多费口舌。
0: 唐长老，
2: 大师兄，
3: 哎呀，大师兄，
2: 师傅，
3: 哎呀，上那边看看去，走，走。

快点，快点，快点！

0: 唐长老，你到哪里去啊？
1: 师傅，
2: 哪儿去了？
1: 没有师傅。
2: 是啊，
1: 你再看看。师傅，
2: 师傅，
1: 大师兄，
2: 大师兄。
3: 菩萨给我三根毫毛，我这下派上用场了。还在这儿。
2: 什么声音？
4: 大王，好像是瓶子里的声音。
2: 大哥，想必是时辰已到，那孙猴子已经化为脓水了。给我开瓶。
4: 闪开！哼，
5: 这人化成水了，
6: 变成脓水。
2: 看到了什么没有？啊？
4: 大王，宝瓶里是什么都没有啊？
6: 啊？怎么会没有呢？
5: 没有啊！
2: 把瓶子给我抬上来。
4: 是。大王，这宝瓶怎么这么轻啊？啊！
2: 我看看。
4: 大王，宝瓶底下有个洞洞。
2: 有个洞。大哥，我看看。哎呀，坏了，大哥，这瓶子让那孙猴子给钻透了气儿了，
7: 要不然怎么这么轻啊？
8: 俺老孙在你们头顶上呢，孩儿们，找找你们的孙爷爷。
5: 你头顶上那个，在那儿，
8: 俺老孙去也。
2: 快关上肚门！
4: 关上肚门！
2: 都怪你！我说是妖怪，可
9: 吵什么？你们两个吵什么呢？啊！
2: 大师兄，
9: 哎，师傅呢？哎，师傅呢？
2: 大师兄，
9: 这师傅在哪儿？说话呀！
2: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9: 啊？被哪个妖怪捉去了？
2: 就是那个指路的村姑。
9: 你们两个笨蛋，连师傅都守不住，哼！
2: 大师兄，
1: 师哥呀，这不能怪我们呢。那个妖怪是神通广大呀，他左右这么一扇呢，就把我们两个扇倒了。等我们醒了一看呢，师傅没了。
2: 大师兄，你就去了这么一会儿，怎么就变成这般模样了？
9: 别说这个了，既然你们两个把师傅弄丢了，跟我一块找妖怪去。
2: 大师兄，我跟你去。
9: 沙师弟，你看行李马匹。
2: 大师兄，
9: 八戒，跟我走，走。
1: 我不去，我看马啊。
9: 放屁还添点风呢，走吧。
1: 等等，我拿耙子啊。
9: 快点。
2: 好，二师兄，
7: 给
1: 去，多管闲事。师哥。
7: 二弟，三弟这个宝瓶让孙悟空给钻了个窟窿，怎么办呢？
10: 大哥，依我看呢，就派个人到狮驼城去把这个事儿告诉三弟。
7: 瓶子废了，给他送信儿有什么用？
10: 哎，大哥，你想啊，那瓶子是孙猴子给钻破的，三弟知道以后必定恼怒那孙猴子，他就会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对付孙悟空啊。
7: 哦，二弟说的对。小钻风，
9: 在。
7: 你带四个弟兄把宝瓶送到狮驼城，给三大王说明情由。
9: 遵命吧。

0: 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啊，带着一个长鼻子、大耳朵的帮手打进洞来了。
1: 二弟，你留在洞中守着，我带领弟兄们和孙猴子打斗。小的们，跟我走。
2: 大哥，可要当心的。
3: 仙姑，不要如此。
4: 唐长老，你就不肯听我半句言语？
3: 不。
4: 难道你就死心塌地的？
3: 仙姑好意，贫僧实在不敢领受。贫僧不远万里长途跋涉，就只为见佛祖取真经，此生绝无二心，天日可见。
4: 已经如此辜负我的好心，

0: 的妖怪出来！
1: 出来呀！
0: 快出来！
1: 出来！你
0: 快出来！
1: 哎，猴哥啊，出来了！哦。
2: 大王，你看他们在那儿呢。嗯。
0: 胆大妖精挡住我西天去路，还敢抓我师父，真是该当何罪？
1: 该当何罪？
3: 猴头，你敢打碎我的宝瓶，我今天岂能饶你？
0: 你的瓶子都破了，还有什么把戏？
1: 还有什么把戏？
3: 咱们今天单对单的斗。
0: 好好，来来来，
1: 猴哥。
0: 你倒说说，怎么个单打独斗法？
3: 猴头，你给我站到这儿来，让我砍上三刀。你要是能受得了，我就收兵回洞，让你们师徒过去。你要是经不住，
0: 怎样？
3: 哼，你师父唐僧就是我的下酒菜。
2: 对，
0: 你说话算不算数？
3: 数的当然算数。
0: 老孙就站在这儿，让你砍上三刀。要是皱皱眉头，就算我输。
3: 别说大话，你给我站好。
2: 对对，
0: 好好好。
3: 这猴子的脑袋怎么这么硬啊？
1: 你还不是让我师哥是铜头铁脑吧？啊！
0: 来来来，还有两刀呢。
3: 猴头，刚才这一刀没有劈好，这一次这一刀把你的光头变成两个小水瓢。
0: 好好好，那你就试试吧。哎，
4: 大王加油！大王加油！
0: 来呀！
4: 好拼吧！
3: 变成两个猴头了。
2: 是
3: 啊，
0: 多谢你让我又多了个同胞兄弟。
3: 猴子，你这不过是一个变身术，唬谁呢？
0: 你已经砍了俺两刀了，让我打你一棒，不要走。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大哥，大哥，
1: 恭喜班师回洞啊！那孙悟空呢？
2: 孙悟空啊，被我吃到肚子里去了！
1: 哎呀，不好啊！啊，
2: 怎么了？
1: 大哥，那孙悟空他吃不得呀！
3: 吃的吃的，谁说吃不得？
1: 你看，糟了吧？哎呦，
2: 二弟，你放心，既然我能把他吃到肚子里面去，我害怕制服不了他吗？嗯，小弟们，
4: 在，
2: 给我把盐水拿来。
4: 是，
1: 快去。哎呦，
0: 二师兄，我在这儿呢。
5: 你怎么了？大师兄呢？
0: 二师兄，你别哭，二师兄，你别哭啊！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师兄呢？
6: 大师兄啊，这妖怪给吃了，
0: 吃了。
6: 可不是吗？
0: 二师兄，凭着大师兄的本事，不会斗不过那些妖怪的。我不信。
6: 哼，我亲眼看到的，那妖怪的嘴张得这么大，一下子把大师兄给吞进去了。
0: 我不信。
6: 沙师弟啊，你把行李拿来。拿行李来。
7: 拿来呀。
0: 干什么？
6: 哎呀，师父已经不在了，大师兄也让妖怪吃了，咱把行李分了，你回你流沙河，我回我的高老庄嘛。
0: 那不行，不行，
6: 那师父都没了，还留行李干什么？
0: 那不行啊，师父不知去向，你怎么就知道没有了呢？
6: 嗨，你这人，哎呀，
4: 大王，盐水来了。
8: 大哥，大哥，差不多了吧？
9: 多喝点儿，多喝点儿。
2: 我这个就能把他淹死。
5: 大哥，你这是怎么了？
1: 小孙鹏，快看看吐出孙悟空来没有。
4: 大王，没有啊。大王
2: 我不行了。
1: 大哥，
4: 孙悟空。
1: 对不起。孙悟空，你快给我出来呀。
9: 既然来了就不出去。
4: 大王，他说他不出来。
2: 孙悟空，我求求你快出来吧。
4: 孙悟空，快出来，出来呀。
2: 出来吧，
4: 出来，
2: 出来，
1: 你出来呀。你
9: 老孙衣服单薄，这里暖和，等过了冬，老孙再出去。
4: 大王，孙悟空说他要在你肚子里面过冬，他不出来。
2: 猴子，你要是不出来，我一冬天不吃东西，我非把你饿死不成。
9: 不妨事，不妨事，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加个火锅，吃在三叉骨上，把你的心肝肠肺都煮了吃了。
1: 大哥，他说

0: 要吃你的心肝肠肺呀、啊！
1: 这该怎么办呢？啊！哎呀！
0: 哎呦！大哥！大哥！
2: 大王！哎呀！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大王！
0: 这可怎么是好啊？你说这个？哎呦！大哥呀！
2: 这你……
1: 小弟们，拿我的药酒来！
3: 孙悟空，
1: 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用我的药酒把你毒死！
2: 拿药酒，
4: 拿药酒，那就试试吧！
2: 嘿嘿，大王，大王，来，坐着坐着，哎呀，大王，快拿药酒，
0: 拿药酒，
2: 大王，药酒，
0: 大哥，
2: 都喝了，都喝了，
0: 喝吧。
2: 大大王，
1: 这是怪事儿啊！
0: 怎么？
1: 平时我喝半钵酒就头昏目眩的，今天喝了一满钵，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
4: 好酒，好酒啊！好酒啊！
0: 坏了，大哥，那酒都被那猴头给喝了。
4: 好酒！哎呀，猴酒，
1: 好了好了，那孙猴子又在我的肚子里面折跟头呢。
4: 好酒，哎呀！
2: 大大王，
1: 大王，我受不了了！
0: 大哥，你可千万别着急呀！大哥，
4: 妖怪，快叫孙外公！
1: 孙外公，你赶快出来吧，我疼得受不了了！
4: 叫孙外公！
1: 孙外公，你饶了我吧！发发慈悲吧，我放你们师徒过去啊！
4: 你说的可是真话？
1: 是真话，
4: 是真话呀！说我师傅出去，我就出来，张开嘴。
0: 大哥，
2: 大大王，快坐起来，快起来起来！
0: 大哥，等那孙猴子走到你的嘴边，你就
4: 张大点儿，再张大着点儿，我这就出来了。
1: 我的牙，
0: 大哥！
4: 想咬我！
1: 孙爷爷，饶命啊！饶命啊！疼死我了！疼死我了！饶命啊！
0: 大哥！你怎么样啊？
4: 你还饶不饶我？
1: 孙外公，我再也不敢了，你快出来吧！
4: 不出来就是不出来。
1: 都是你二弟，你看怎么办吧？
5: 孙悟空，你平时里也有一世英明，如今赖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你这算是什么本事？孙悟空，如今你躺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还拿根破棍子乱搅和，日后传扬出去，你就是胜了也不好听啊，是不是啊？
4: 他说的有理，赢了也不算英雄。叫孙外公。
0: 孙外公啊！
4: 出去也行，只是答应我送我师父过山去。
0: 一定送！
4: 听我的命令，到外边宽敞的地方去。
0: 好，
6: 遵命。
0: 好，
4: 快点！
0: 大哥，走。
2: 大王，怎么办？
5: 等会儿都听我的吩咐，先藏起来。
2: 好，藏起来！
5: 把大王请出来吧，去。
2: 大王，慢点，大王出来了。
0: 大哥，

0: 慢点儿，
1: 慢点儿，
0: 哎，
1: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呦喂，
0: 哎，慢走啊，
1: 哦，哎哎，大王，
0: 快，快呀，哎呦。
2: 孙外公，这地方宽敞，您就出来吧。您就出来吧。孙外公，这地方特别宽敞。
1: 对呀，
2: 您就出来吧。
1: 出来吧。
3: 张嘴，张嘴。
4: 好你个妖怪，说送我师父过山，现在你又反悔了。
0: 孙悟空，你躲在我大哥的肚子里嚼得他半死不活，如今还想让我放过你，休想！看枪！

0: 哎呀！看你这妖精，还敢不敢孙爷爷斗？
1: 孙爷爷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孙买公啊，不敢了，饶命吧！
0: 还敢动武吗？
1: 孙买公，我们不知道孙大圣的神通啊，您就是饶命吧！再也不敢了。
0: 说话从不算数，要想活命，快快把我师父送出来！
1: 孙买公。你师父不在我们洞里啊？
0: 什么？你还敢撒谎？
2: 孙爷爷，这回我们真没有撒谎，我们是想做你的师父，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呢。
1: 孙爷爷，我们连你师父的影子都没见到啊。
0: 你要再不说实话，老孙还放你风筝。
2: 孙爷爷，我的性命就在你的手掌里握着呢，哪还敢撒谎啊？
0: 哎，那是不是三魔头干的？
1: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要不这样，我们陪你孙大圣一起去。要真是他抓的，我们让他把你师父放出来，不就完了吗？
0: 你们可说的是真心话？哎呦，
1: 再也不敢扯谎了，再也不敢扯谎喽。
0: 好好好，那就把轿子抬到这里来等着。
1: 是，
0: 快去。
1: 是是。
3: 公主，他可是凡人呐，经不起的。不碍事，我会让他醒过来的。来，吩咐下去，准备婚礼庆典。今晚我要和唐长老成亲。
4: 真的？恭喜公主，我去告诉大伙儿去。
3: 好。
5: 公主要和唐长老成亲了。
6: 这给你。这我拿。
2: 这个你不能拿。
6: 那为什么？
2: 不能拿。
6: 为什么？
2: 这是观音菩萨给师父的，你不能拿。
6: 那我拿这个。
2: 这个你也不能拿。
6: 不能。
2: 师父还有用呢，你给我，给我呀，给我。
0: 俺老孙回来了。
2: 大师兄，大师兄，
0: 啥事？
2: 你可回来了。
0: 大师兄，你们在干些什么？
2: 你要再不回来，我们兄弟就……
0: 又是你！你这个憨货，又忙着分行李，是不是要回高老庄？
6: 师哥，你不是要妖精给吃了吗？你怎么还活着呢？你
0: 什么？你还有理？我叫你动不动就散伙，过来！你个呆子！
6: 你别打！
0: 你散伙！你散伙！
2: 大师兄，大师兄，算了吧。
0: 这个呆

0: 一点心思都没有，整天想回高老庄。
1: 哎，人家说说也没真走是不是？
0: 啊，你还狡辩！
1: 别打了，我将功补过还不行吗？
0: 快快收拾行李！
1: 收拾行，收拾行。哎呦，
0: 好，袋子。哎呦，谁让你干了？快去牵马到狮驼城去救师傅去！
1: 狮驼城。

0: 快！
1: 快点，快点！
2: 感情擦错轿子，让我们走着。嗯。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4: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5: 是，
4: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穴啊，少商赤穴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1分，1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5: 啊，对啊，
4: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5: 嗯，
4: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

0: 那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两滴三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两三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名老中医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穴。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他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 两个山峰之间的

0: 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嗯，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嗯，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痱和痿。这个痱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痱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痱呀？痱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痱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不是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

0: 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
1: 嗯。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1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三角穴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 净明穴，有个深挖。

0: 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
1: 嗯，
0: 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4: 这个消息，
5: 华强浩回来了，
4: 让村里鸡飞狗跳。
6: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4: 他坚定不移。
7: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4: 是要追回爱情。
8: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4: 振兴乡村，
9: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0: 一起努力，努力！
4: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1: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6个核桃。武汉有

0: 用酒方 AI 股票机，用酒方
1: 选股票，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1: 酒方。
2: 悟空，不要杀他！悟空，
3: 我亲眼看见你杀死你的妻子，今天俺老孙要为他报仇！
2: 悟空，啊
4: 他铜头铁脑，怎么会躺死呢？
5: 哎呀，你那咒是观音菩萨给的，你总念谁受得了啊？哼，
6: 师父，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哎呦，
8: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

0: 自由行，万通药业。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公主，
1: 你是谁？这什么地方？
0: 这里是狮驼城，我是这城的王。
1: 我不认识你。
0: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公主，我早就知道你了。
1: 你为什么要把我弄到这儿来？
0: 为什么？因为你长得太美丽了。公主，我要你做我的王妃，我要和你成亲。
1: 和你成亲？休想。
0: 公主何必动怒呢？你不是逼着唐僧和你成婚吗？
1: 我，那又怎样？
0: 哎，公主，你好好看看，我美丽的公主啊，难道我还不如那个和尚吗？
2: 报告大王。
0: 什么事？
2: 大大王和二大王来了。
0: 这会儿来了。
2: 他们还带了三个和尚，一个长嘴大耳的，一个灰心脸的，一个尖嘴猴腮的。
0: 那是唐僧的三个徒弟，我得去看看。他们到哪了？
2: 他们到城门口了。
0: 来呀。
3: 大王。
0: 扶公主到后殿休息。
3: 是。
4: 公主请。
5: 哎，来来，哎，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哎，落轿落轿落轿，哎，落轿落轿，哎，好好好，哎，快快快，哎，来，请请请，哎，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慢点啊，哎，到了到了，哦，哎，你看，
6: 大哥二哥还不动手
7: 啊？
5: 啊！哎！
7: 好个妖精！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二哥，怎么？你想成佛呀？啊，
1: 嗨，成佛有什么意思啊？还真不如我们兄弟这样自由快活呀！
0: 对对对对，
2: 好，来来来来，咱们喝酒。
0: 对对对，喝酒，
3: 喝酒，喝酒。哎，
2: 咱们坐下喝，
0: 坐坐坐，
3: 来。
2: 哎，这次三弟捉了唐僧师徒，可立了大功了。
3: 哎，对对，
2: 是。咱们同三弟干一杯，
0: 干，
3: 来干，
2: 来
3: 干，
2: 来
0: 干，
2: 来来干干干干。
3: 哎，来，我给你倒上，倒上，倒上。
1: 哎，大哥，三弟还纳了孔雀公主，真是双喜临门呐！啊，艳福不浅呐！
3: 是啊，这兄弟两个得多喝点。
2: 来，放开！
3: 快点，干什么？
2: 要干什么你呀？
3: 我们大王说你皮太粗糙，怕不好煮，叫我们先把你扔到水缸里多泡上一泡，然后再蒸。走。
2: 你以为猪爷怕泡啊？啊，我怕泡啊！
3: 哎，那你还嘴硬？来啊，把它扔进去。扔，扔。走，
4: 走，
3: 走，走，走，让他泡着。

0: 忙给叫我来拿你下的玉的。
1: 你是无常鬼啊？
0: 正是，让我先把你锁上。
1: 哎，慢着，慢着，慢着。我是唐僧的徒弟，是西西天取经的，你能拿我下的玉吗？
0: 正因为你去西天取经的意志不坚定，凡心不改，不能取得真经，才让我拿你下地狱，再派别的人去取经。
1: 哎呀，胡长老爷，你别急嘛啊！
0: 哎，阎王让你三更死，谁敢推迟到五更啊？啊！
1: 胡长老爷啊，

0: 哎，我的大师兄是孙悟空，哎，他跟你们的阎王是老交情了，哎，我让他跟阎王爷说说，宽限宽限啊。
1: 那你的大师兄在哪儿呢？
0: 那我的大师兄，他在哪儿啊？
2: 说呀。
0: 哎，我大师兄他会来救我的，
1: 他会来的。
0: 哎，
1: 不行不行，你现在就得跟我走。
0: 哎，无常老爷，无常老爷，我这儿有银子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1: 有银子，银子在哪儿啊？拿出来我看看。哎呀，
0: 你把我绑着都不方便呐，银子在我怀里着呢。啊，
1: 在怀里。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何必马问，你不来救我，你还来诈骗我的钱财。
1: 别嚷，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拿我算呢？我就那么点钱全让你给诈骗走了。
1: 我就是来救你的，别嚷。
0: 救我救我吧，还变个无常鬼来吓唬我。
1: 你再嚷我就不救你了。
0: 哎呦，猴哥，快把绳子给我解开吧，我的手脚早麻了。
1: 好好好，起来，八戒，
2: 八里头。
3: 大哥，
4: 公主请用。
3: 公主，

0: 公主，我敬你一杯。公主，你怕我会加害于你？公主，请看。公主，我对你是一片真心呐。
1: 大王，大大王和二大王有请。
2: 知道了。
0: 公主，好好歇息，我去去就来。好好伺候公主。
1: 是。
3: 来，快点，
4: 走，
3: 快点，快点，走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是。大王说了，猪八戒不好烂，放在最底下蒸。
1: 不好烂，剥了皮不就好烂了吗？
2: 是啊，剥皮多费事啊，那汤一滚头就熟了啊。
1: 这个妖精是个外行啊。
3: 大师兄，你说什么呢？
1: 但凡蒸东西都是先从上面熟，他说八戒不好蒸，放在下面不是外行是什么？
3: 对。
4: 头儿，到底先蒸谁啊？
0: 别听他废话，就蒸他，
5: 就是他，
0: 来，来，
5: 等他。
2: 哎呦呦，还是先蒸他们吧，我一蒸就烂了。
3: 八戒，八戒，哎呦
1: ，头儿，下一个是谁呀？
0: 这个
1: 好，快，
3: 悟净
2: 师傅你放心吧，不碍事啊。师傅
3: 悟净
2: 放心吧，师傅别怕。
1: 干好了
0: 啊，该他了
1: 啊。这个
0: 小心一些啊，让他又跑掉了。
1: 是好，快过来，快过来。
0: 改了，
1: 改了，
0: 把唐僧也抬上。

0: 上去，
1: 开始。来，该干该干了，
0: 该干。准备上火。
1: 上火。
2: 师傅，师傅，我怎么办呢？哎呀！
1: 快点烧，快点烧！
0: 少动点了，
1: 棒子！
2: 悟空，
1: 快点烧，快点烧！
2: 师傅，怎么办呢？师傅，哎呦！

0: 哎，你怎么来了？
1: 我有急事找你。
0: 哎，有什么事？不着急，不着急，坐下说。
1: 你这人
0: 慢慢说。
1: 我来不及跟你细说了。
0: 怎么了？
1: 嗨，那妖怪把我师父放在笼屉里给蒸了。
0: 好啊，有这种事儿？
1: 你快弄些冷气到笼屉里，保我师父不死。
0: 好，我们这就走。
1: 快走。多弄些冷气进去，知道吗？啊！

0: 沙师弟，沙师弟，
1: 二师兄，二师兄，怎么突然就凉快了？
0: 是啊，刚才热得不行，怎么又凉了这个啊？
1: 八成是龙体漏气了吧？
0: 不，准是那个烧火的换班了。哎，管他呢，反正今天没死啊，是咱们的运气啊。
1: 咱们是没事了，那师傅怎么能熬得过去呢？
0: 是说八成蒸熟了吧？师傅，怎么没动静了？师傅，
2: 还得说话，火不够大，快快快快快，添柴火。
3: 公主，公主，良宵难得，你就从了我吧，公主啊！哎，
4: 大王，我还有话对你说呢。
3: 哎呀，有什么话以后慢慢再说嘛！啊，公主，来来来，
4: 慢。我好歹也是个仙界的公主，大王，你怎么敢这样？
3: 有话慢慢说。

0: 大王，我还不知道你的来历呢。公主是怕我辱没了你吧？好，我就告诉你，我是西方世界金翅大鹏雕，和你孔雀家也有亲缘。那西天如来佛祖还得管我叫声娘舅呢。你既是大鹏神雕，为何还要吃着过路的和尚呢？公主。
1: 他可不是一般的和尚，他是东土大唐皇帝派去西天取经的。那又怎样？哼，那南瞻部洲，众生愚蠢，多杀多争，我如来真经，岂能传给他们？哼，
0: 那你也不能吃掉他们呀。
1: 哼，公主，那唐僧是金蝉子转世，十世修来的好人，若吃他一块肉。 能得长生，
0: 你还不是长生不老之身吗？嗯，我当然是了。那你就应该慈悲为怀，放他们一条生路啊。
1: 公主。

0: 公主啊，我不吃，迟早也是我那两个哥哥口中食啊。
1: 起来呀，起来！

0: 把那帮小妖精打发睡觉了，咱们走吧，走。
1: 哎，你们，你，
0: 走，师傅，快走，快点，大伙，八戒，八戒，哎，快走，快点。
2: 公主啊，公主，你就随我吧。
3: 唐僧跑了！哎，快快追呀！快追！快追！快点！快点！快追！快追！快！快追！快！
2: 八戒，你怎么了？哎
4: 呀，师傅，这都跑了一夜了，实在走不动了。
5: 是啊，师傅，这天都大亮了，我们就在这歇会儿吧。
2: 悟空，跑了一宿了，马都累了，我们歇会儿吧。
0: 好吧，师傅，那就歇一会儿吧。哎，
2: 八戒，
0: 师傅，
5: 师傅，

0: 你这个凡人，你逃不出我的手心。
1: 是我大师兄，
2: 我要见礼。
3: 悟空，你有什么事要和我辩礼？
2: 如来爷爷，你要真心传播经文，就该叫人把经文送到大唐去，不然叫俺老孙送去也行，岂不省事？何必叫那唐僧不远万里来取？哎，可怜那老和尚跋山涉水，不知受了多少苦，如今路过石驼岭，不是老孙护着，早成了那妖怪下酒菜了。你说这到底什么意思？你说，不说清楚我就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
3: 这猴头倒编排起我来了。
2: 哼，不是老孙编排你，实在是你和那妖怪有亲呢。
3: 当初混沌初开，万物生灵，有飞禽走兽，走兽以麒麟为长，飞禽以凤凰为长，凤凰生下孔雀和大鹏，孔雀好吃人，曾一口把我吞入肚中，我刨开它脊背，来到灵山。我本想取他性命，众仙说

0: 我若伤害他，犹如伤害生身之母，故而我将他留在灵山，封为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
1: 啊，原来那妖怪是你亲娘舅啊！<笑>也可以这么说嘛。好啊，哼。
0: 你亲娘舅吃我师父，还说跟你没关系，你得还我一个囫囵师父，要不俺老孙，嘿嘿，跟你没完就不走了。
2: 头头，不要放刁，我就还你一个原模原样的师父。
1: 啊，这还差不多些。
0: 慢，
1: 啊，
0: 文殊普贤二位尊者，青石白象是你们的坐骑，二位尊者。
3: 就将他们收将回来。
4: 遵旨，多谢多谢。
3: 大胆猴头，还不下来和我一战？
5: 野畜，哪里走？
6: 饶命啊，饶命！

0: 在哪儿呢？啊，
1: 师傅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师傅
2: 在哪儿呢？哦，
1: 师傅
0: 在哪儿呢？
3: 在那儿呢。那妖怪说，唐长老就被关在那里面。
0: 哦，
1: 啊，这不把师傅憋死了吗？这，哎呦！师傅，师傅，
4: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4: 师傅，
1: 悟净，师傅，
0: 完蛋！师傅，多亏这小女子指点，才救了师傅。
3: 请长老饶恕冒犯之罪。
5: 多谢公主大救。
0: 公主，
1: 这个，
4: 公主，
1: 公主啊！

0: 龙哥呀，这真累呀、啊！
1: 我怎么听见前面有水声啊？
0: 是啊，我老叔的耳朵大，被遮住了，什么也没听见。
2: 九师傅耳朵好，哪有什么水声啊？
1: 不是我耳朵好，是为师确实渴了。
0: 啊，是啊，走了半天了，早渴了。
2: 哦，师傅说的对，果然有条大河。
0: 啊，真有河呀！二师兄，我给弄水压。
2: 这袋子不喝饱了，才不会回来呢，师傅。

0: 八戒，你干嘛呢？没完没了！
1: 你这该死的猴子，你使的什么障眼法啊？你不让我喝水，也不让师傅喝水啊！师傅，这都是那猴子弄的障眼法，他不让我们喝水呀、啊！你看
2: 这水怎么是黑的？
3: 这家倒了染缸了吧？
1: 嗨、哎，什么染缸啊？这都是他捣的鬼，他成心不让我们喝水。
0: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几时捣鬼了？
1: 哎，他不捣鬼，这水怎么是黑的？
0: 呆子啊！
1: 你这，哎呀！
2: 悟空，这水明明是蓝的，怎么到了这里变成黑的了呢？
0: 师父，你放心，俺老孙去瞧瞧啊。

0: 后。
1: 怎么样啊？
0: 嗨，真怪了，这方圆几十里都是黑水，四周也没个界碑，不知是条什么河。
1: 那
2: 嗨，管它什么河呢，反正一口水也不能喝呀。
0: 呆子，你过来。
2: 呦，
0: 还是不是我搞的鬼？
2: 不是，双哥，我不是。
3: 悟空
0: 啊，
3: 过来。
0: 嗯，
3: 悟空，这河有多宽呢？
0: 怕有几十里。
3: 几十里？
0: 是啊。
3: 是。
4: 二师兄，我看这条河呀，跟我那条流沙河差不多宽呢。
2: 哎，这河算什么？我一跺脚就过去了。
4: 哎，我要是腾云驾雾也能过去啊。
0: 二位师弟，你们知道俺老孙水上功夫不行，既然你们两个有神通，看谁拖师傅过河呀？啊？
2: 他行，
4: 二师兄，他行，
2: 你行，
3: 八戒，
2: 行，
3: 八戒，
2: 你行，
0: 师傅，
3: 八戒，你来拖为师过河吧。
2: 我，师傅，不是我，八戒，我不同你过河。常言说呀，托凡人过河重如山。我要真托师傅过河，恐怕连我老猪也给坠下去了。
0: 哎，沙师弟，要不你托师傅吧？
4: 大师兄
0: 啊，
4: 我也不行啊，我怕把师傅掉进水里去啊。
0: 师傅，
3: 你们这三个平素里本领不小，能腾云会驾雾，怎么今天连驮我过个河都不行了吗？我看呀，你们也都是懒惰了，你们不愿驮我，我自己趟过去。
5: 哎，师傅，
0: 不能趟了，
5: 您不能趟，
3: 师傅不用你们管，
2: 不行，
3: 我自己过河。
0: 这河太宽了，师傅，太宽。
3: 行了，
5: 哎呀，师傅，
3: 别吵了。
6: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7: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6: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

0: 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1: 对，
0: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1: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
0: 啊，
1: 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0: 记住了，记住了。
1: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 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呀，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0: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1: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这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是吧？你这一点很多医学院的教授他也没整明白，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儿两边开始量呢？所以为啥现在很多大夫比我级别高，但是我不服他们，为什么？因为你很多教授都在搞科研上升级的，我们这帮草头医生、草头大夫是在临床上升级的，它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0: 中间吧，是不是？
1: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腹，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腹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0: 有，
1: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0: 感热吧。
1: 哎，热。 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呀？

0: 样的，黏黏糊糊的，粘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是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十同时内含五十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
2: 意，哎，少见，
0: 不常见。意思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意，啊，疼胀我们好理解，说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2: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2: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中医很尖端。你看很多西医大夫说我们中医稀里糊涂的，哎，其实中医一点都不糊涂。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对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2: 叫哕。
0: 那说意是啥呀？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或者疼、胀、哕、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阴陵泉就治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儿，找

0: 这个肋叉子中点啊，他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他没这个病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啊，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嗯，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
1: 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4: 这个消息
5: 八千号回来了，
4: 让村里鸡飞狗跳。
6: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4: 他坚定不移，
7: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4: 是要追回爱情。
8: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4: 振兴乡村。
9: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5: 一起努力努力。
4: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

0: 多喝六个核桃。
1: 哎，导演呢？
2: 这节目没有导演。
1: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2: ？AI 写的。
1: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2: 好，来，三二一，开始。
1: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2: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午间道》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中午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中午请到节目来的两位嘉宾：中泰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姚中元姚老师，中午好。
2: 中午好。
1: 另外是大家熟悉和非常喜欢的许宏明老师，中午好，两位。好。其实呢，就早盘整个亚太市场包括 A 股的表现来看的话呢，经过了周末的整个思考、整个沉淀，实际上是可控的状态。但我们说 A 股相对抗跌韧性更强的这么一个结论似乎还比较早，应该来讲这个结论我们得从短期和中期去向两位老师请教。因为就短期来讲，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整个震荡的幅度，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沪指是早早的都已经回落到了半年线的下方，但是呢，今天早上波动巨大的日韩股市是刚刚触及到了30天均线，他们都是有能力触底反弹的。但是从中期逻辑上来看，如果说外围美联储真的进入到一轮新的加息周期了，按照周末美元指数的这个强势态势往前去探讨的话，会不会成长端真的会受压？稍后还是听一下两位老师的专业见解，特别是我们说今天盘面当中着重要观察的资金扩散的三个方向，究竟有没有一个位置能够杀出来扛住目前市场滔滔不绝往外涌出的这些做多资金，能够留住他们，到底哪一块能够有持续性，也要听一下他们两位的专业见解。首先还是跟随杨坤来回顾一下早盘的表现。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

0: 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超
2: 哥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

0: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简单回顾一下早盘的市场表现。可以看到今天早盘 A 股三大指数集体迎来大幅的低开，早盘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额达到了1.77万亿元，较昨日同期缩量1097亿元，资金有所观望，整体量能有所萎缩。盘面来看，板块分化明显，局部热点依旧保持活跃。截止到午间收盘，各大指数纷纷是绿盘报收。上证指数方面下跌1.26%，报收于3976.83点，深成指下跌2.49%，创业板指下跌2.83%，科创五零指数跌幅较大，下跌3.63%。再来关注今天的个股氛围，目前基本是一个普跌的格局，下跌4536家，上涨仅有947家，其中涨停56只个股，跌停9只个股。再来关注板块资金方面，资金流入较多的分别是银行、通用设备、工程机械、房地产开发和金属新材料方向，资金流出较多的分别是半导体、通信设备、消费电子、光学光电子和元件等方向。以上就是截止午间收盘市场的各项数据表现情况了，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继续把时间交给小雪。
1: 好，感谢杨坤，我们请教一下熊明老师，其实对于今天这样一个低开，我们周末也能预料到了，几乎我们连这个韩国股市的熔断我们都预料到了，但是我们主要的观察方向是做多资金会在哪些地方出现新的力量，这个力量有没有可能去扭转市场下跌的趋势。有三个方向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第一个二线的科技方向，以这个机器人和商业航天为主的；第二个纯防守的，比如说以消费为主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金融硬撑指数的。这三个方向其实早上都有动作，我们请教一下熊明老师，在早上看到这三股力量的强弱，我们该如何判断？
2: 从三个方向来看，最强的还是围绕整个科技线的第二梯队，就是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那么至于其他的能不能把指数顶上去呢？那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可能认为难度还是有点大啊。一方面我们看到整个大金融指数以银证宝为代表的，那么它原来的一个市场的号召力呢，正在逐渐的一个减弱。那么科技线成为了市场最有号召力的。那么芯片、半导体和这个元器件出现了跟随外盘的一个走势，但是我们这一边的人形机器人能够顶起来啊，这个形成市场的一个预期。但是单靠一个行业板块想要把整个市场、整个指数全部的一个抬升起来的话，那我认为本身目前啊这个市场在六月中旬左右还有很多的一些不确定性。那么还有一个指标就是按照以往的一个情况来看，每一次低开快速下跌的时候，量能它会急剧的一个放大。但今天很有意思啊，今天在整个盘面的一个结构低开的过程当中，那么它的一个量能并没有明显的一个释放啊，说明什么？说明套牢的资金它也不愿意再去做动作了。那么同样也有很多的资金它是呈现出一个偏观望，它也不愿意在这个位置它去做多啊，所以形成了一定的市场的一个纠结啊。所以反馈到分时结构来看，早盘低开往上一攻，那么接下去基本上又回下去了，也就是说现在市场的一个观望情绪还是比较浓重的啊。所以在这个结构下，我个人认为在市场没有给出明显的这个反弹或者是企稳信号之前，那么想要去堆仓位的朋友可以暂且观望一下，不要着急去上仓位。那么当然了，市场虽然是处于一个偏休整

0: 的一个阶段，但是热点方向它并不是说一点热点都没有。今天我们看到工程机械板块就是表现很有意思啊，已经是连续两天强于市场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上周五的时候下午这个市场就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回落啊，但工程机械板块能够顶住。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像恒力液压是表现居前的，三一重工包括徐工科技是探底回升啊。另外今天最吸引人的还是在整个人形机成产业链里面啊，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像埃斯顿涨停创出阶段性新高，绿的斜波也是涨幅超过10%，在上周20%涨停之后，今天又是一根大阳。那么索成科技也是表现居前的。那么拖累市场的呢，主要是两个方向，一个是有色金属，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整个半导体芯片、电子元件。那么有色金属里面，我们看到像紫金矿业是创出阶段性新低，洛阳木业以及中金黄金都是调整为主的。因为近阶段我们看到整个美元指数走势偏强啊，那么有色金属整体来说都是回落为主的。那么半导体芯片我们也看到主要还是跟随外盘的一个表现，那么外盘啊，这个韩国市场的半导体芯片都是以调整为主，再加上美股那一边的这个半导体指数也是连续的一个调整啊，所以今天整个半导体芯片的一个调整呢也是在所难免。那么跌幅比较多的我看了一下，主要还是在存储芯片这一块啊。那么海光信息调整，江波龙包括百威存储都是调整居前的。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啊，虽然市场有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在整个科技线出现调整，是不是通过红利线能够形成一定的一个防御，但是从今天的一个盘面结构来看，科技线调整过程当中而红利相关的其实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太大，如果踩错的话反而并没有起到防守的一个效果，甚至随着市场一起的一个调整啊。那么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我个人的一个认为还是在控制好仓位的一个前提下，如果想要参与到短线机会的一个博弈，可以试着用小仓位去寻找市场中的一个热点的一个轮换啊，但是上仓位的一个节点我们还是需要再多加的一个等待啊。
1: 好，我们再继续请教一下姚老师。实际上啊，在周末的新的消息面驱动出来之前，市场的普遍观点是渴望在短期之内看到调整的以个股为主的调整结束，因为大家看到了高低切换的力量呢在逐渐的形成一个抱团的新的从低往上的这么一个方向。但是呢，这个周末的这个消息面出来之后呢，市场有了新的一份担忧，就是我们开场说到的，如果说美联储未来的预期方向真的是往加息那个角度去走了，那可能整体的风偏就会降低了。这也让今天早上开盘虽然能够看到了短期反弹力量这部分资金，到了后来你会发现越走越缩量，那这个选择我们该怎么去看呢？
2: 首先呢，我们从三个维度上来说啊，第一个呢，近阶段市场的操作应该说已经连续4周不好做了，周 K 线上已经是4连阴的结构了。那么到目前为止4258点啊，跌到现在的3900多点啊，可以说连续的回档的时间周期比较长。那么今天的这样一个因外围影响的因素出现了一个大幅低开呢，是短期之内市场下跌的一个快速变盘动作。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变盘呢，我想说短期你先稍安勿躁啊，因为虽然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下探，但是这个下探的空间是比较有限的。我们从几个维度来看啊，那么撇开今天的结构走势的话，围绕上证指数上个星期从4258点开始回档，一直是到上周五跌破了半年线，整体来讲它走的是一个下跌楔形的通道。但恰恰是因为周末外围市场的这样一种动荡啊，导致今天 A 股把下跌通道的下轨道给跌漏了。那么这也就是短期之内啊向下再次变盘有加速动作的这样一种行为。那么所以今天的这样一种缩量的低开高走，又探底回升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动作嘛，这里呢的确没有出现明显的筹码交换，也就是说短期的这样一种变盘向下的动作呢，可能还会有延续。但是我们从两个维度来看的话，下方在跌漏半年线之后，年线就在下方，而且本周的周 K 线的角度来说呢，也恰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位。我们先从日线上来说，上证指数从2024年的924开启之后呢，到去年的4月7号，也就是阶段性的回踩年线3040点，再次开启的上涨结构，到目前为止没有碰过年线。那么此轮行情从4258点至今跌破半年线之后，就在往年线靠拢，所以呢，这也是跨越一年多行情之后呢，第一次阶段性回踩年线的一个动作。那么对应的，我们说下方如果年线有支撑，哪怕说跌破一下年线的话，我觉得都是一个阶段性触底反弹。

0: 情绪引发的这样一种筹码交换的关键期，那么后续触发反弹的概率是比较大的，这是一点。其次第二个，我们说今天的低点位置啊，也是周线级别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位，就是从去年的4月7号3040点到今年的阶段性低点3794点，整个周线级别的大通道，应该说本周的低点位置恰好是在这一块当中。那么如果周线上低开高走啊，哪怕后面是有效支撑，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阶段回踩动作来讲的话呢，啊，你说前期从4258点下来，你一路没有降低仓位，到此处再去降仓的话，可能就不太合时宜。所以，关键是短期的情绪啊快速的这样一种冰点出现之后降温，导致了这样一种市场当中割裂的这样一种行情。但是如果在这样一种情绪冰点时刻，支撑位就在于下方3800到3900点当中的话，此处再去降低仓位，我觉得不太合适，宁可再稍微等等，再关注一下后面是不是在触底之后会有反弹，等到反弹节奏开启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反弹之后去降仓也好，或者说寻找低点支撑，然后呢开启反攻的时候你再去择机低吸，我觉得这个时候是的操作可能更为理性一点。
1: 再来探讨一下市场的结构啊。实际上呢，您刚才说到的连续4周周 K 线下杀的过程当中，市场经历了非常磨人的阶段，就是始终做多资金在拼命的缩圈去抱团，大家也很无解，因为这种情况对所有的其他方向都造成了抽血，个股呢一直处于普跌的一个状态。那市场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声音在戏称说，如果这种情况下，真的只有黑天鹅事件才能打破这个僵局了。但是一旦这个僵局打破的时候，有多少做多资金有信心说，哎，我把低位的都捡起来，低位的所有的机会都到了。那您觉得未来如果真的到了您所说的指数的低点之后，会是一个所有其他被吸血方向个股都回春的这么一种表现吗？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近阶段也看到科技股高位开始分化了，包括前期抱团资金最密集的 CPU， 也在上个星期五时出现了一个分化的动作。那么大家都看到像易中天，对吧？高标的一些品种出现了大面积的回调。那么现在低位的方向呢？你说现在马上起不至于，但是也有上周看到像白酒啊这种方向，陆陆续续有一部分的资金敢于在这个地方去尝试着去操作一点。那么我们这当中呢，的确你说市场风格的高低切换不会马上出现，但是未来如果回档之后，高标的品种可能会迎来超跌的反弹，但是呢对于低位的方向当中呢，它的确现在估值比较低，只要未来的一些能够业绩兑现的啊，能够有趋势性扭转机会的，那我相信这些方向的机会可能更容易去参与一点。当然高位的品种虽然说现在的主线大家一致都认可，但是毕竟现在的估值水平也是在历史当中的一个高位水平，那么还是要该谨慎的谨慎一点，逢反弹的话看清楚，如果说真的业绩兑现了啊，哪怕是业绩已经是到了一个最高峰的时刻，未来可能会迎来一个拐点的，那这种方向可能后面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向下。
1: 两位老师都认为呢，震荡在指数层面上短期没有看到结束的迹象，但是呢即便是如此，盘面也不可能彻底的再来轮高低切换，无论是高位的或者低位的，未来它这个过程当中都会显著分化。那盘面当中移动，我们究竟该如何区分它真正的强与弱呢？稍后聊。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 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关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

0: 我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4: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数据，上涨2.78%。在今天的盘面当中，工程机械板块表现亮眼，不过随后冲高回落，板块上午最高涨幅超过了2.78%。个股方面，万通液压大涨超17%，微博液压、徐工机械、金道科技、恒仪液压同步走强。为何工程机械板块能够逆势突围，走出独立的强势行情，背后又蕴藏着哪些深层次的逻辑呢？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5: 好，感谢杨宽。我们请教一下姚老师，市场总有那么一股做多的力量涌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哎，我怎么没有想到？实际上呢，这一块呢，有一定数据的支撑。我们可以看到五月份的挖机销量是同比增长了36%，也就是说确实是有资金在这个地方呢想到说，我先来抢先进场，看未来有没有可能会有资金逐渐入场去看一轮周期的行情。杨老师，其实去年他也走过波澜壮阔的行情，那时候是因为大的工程建设的订单让人看到了一轮周期向上的这么一个起步点。您认为他今天是纯高低切换的扛指数为主呢，还是真有周期开始的苗头？
6: 周期底部阶段起
5: 步
7: 比较明确，因为我们看到的是现在的数据，就是前段时间五月份的销量的数据提升了36%左右。那么这当中牵涉到几个因素，第一个呢是从目前国内和国外的销售量大幅提升所导致的。那么从国内的角度来说呢，装机量也好，包括是一些挖掘机，在生产企业当中啊，它有一个迭代周期的开启。举个例子啊，有许多的像工程机械的挖掘机什么，它的一般寿命是在8到10年左右，而上一次的这样一个销量提升的大幅增长的周期呢是在2016年到2018年左右。那么所以正好是恰逢一个机械装备在销售装备更新的迭代周期当中启到的一个底部的这样一种初期阶段。那么我们需要去看的是什么呢？按照现在的实际数据来看，36%的增长数据应该是在2.5万台左右。那么按照未来的一种趋势，到2028年的峰值，2027年、2028年的峰值应该是在25万台。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的一个拐点才刚刚出现，但是这个拐点呢是基于一些头部的企业，因为很多的中小型的设备型企业呢，它的一个资金现金流啊可能没有那么充裕，它迭代的周期速度可能会和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相比的话会滞后一点，所以它整个行业的拐点可能是处在一个阶段苗头向上的这样一个时间段。但是需要去注意几个点，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跨度是比较久的。如果说你现在是以短线的眼光来看机械设备的这样一个小的资金流入或者反弹的两天的话呢，我觉得短期未必会有一定的持续性。你要以中期的眼光去看整个机械设备周期迭代啊，包括我们国家一直提倡的设备更新以旧换新，包括地方债去给到企业让他们去设备的以旧换新，所以它这整个周期比较长的话，我们以长线的眼光来看或许会更好。
5: 我们再说一下今天盘面当中负向反馈比较多的一个方向啊，就是贵金属和小金属这个方向，当然也是因为受到了美元强势的这么一个影响啊。其实对于小金属这一块来说的话，上半年一直是在受到大科技的抽血效应的，因为人家的业绩并不差，但是呢前期被压得比较厉害，好不容易在上周经过了一个小幅的反弹之后，又被美元指数这个强势给压回来了。您怎么看待这个小金属未来的方向，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反馈？
7: 小金属的话和毕竟和美元的周期潮起

0: 原本预期是今年美元是降一次息的，但是最近因为非农数据的异常，包括就业率的提升，包括通胀的压力，导致了我们现在对于美元啊增加加息的这样一种动作呢开始出现。那么这当中牵涉到几个点，它的一个降息周期还在不在，它是以短期的加息行为出现，还是以长期的加息作为一个主要的起始点。那么这一次在我看来的话，是以外部局势的不明朗导致油价的提升，美国市场当中的一些通胀的压力提升所催生出的有这样一种加息预期。所以这个我在我看来只是一个短期的行为，包括现在是六月份，按照目前最新的数据来看，即便后面会有加息的话，六月份加息的概率只有10%，不算高。那么真正在加息的话，可能也需要到10月份左右。十月份是今年唯一可能会有变数的一种情况，一个周期。那么因此呢，我们先啊，如果说是美联储这一次真的是有加息预期的话的，的确这些方向能规避的尽量规避一点，因为油色、稀土啊、小金属和美元的强势密切挂钩，而且是反向比较的。那么只要只是短期的这样一种加息行为的话，那么跌下去之后势必是机会。但倘若后面啊去看今年的点阵图，后面的加息的确是有进一步提升预期的话，那这个方向的话至少一个阶段当中是不要碰的。
1: 那这样看来的话，到这月中的时候，美联储那边呢点阵图具体是怎么如何规划的也非常的重要。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会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跟嘉宾老师共同来探讨和请教。好，关于今天盘面当中该如何操作，稍后我们继续聊。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1: 好，又到了午盘导航的节目时间。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我们请教一下熊明老师，其实周末呢，对于谁能接过科技做多的锚，这个方向讨论最多的一个就是机器人，一个就是商业航天，这两个都是开盘强势的，但是最终只有机器人站在了涨幅榜第一。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分析这个分化？
7: 好，那么之前很多朋友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感受啊，如果市场出现波动，会不会高低切换的一个结构形成？那么这个高低切换是从科技线啊切换到其他的传统行业呢，还是如何演绎的？那么很明显，现在其实还是在整个科技线内部做一定的高低切换。首先我们看到整个半导体指数啊，最近两天的一个调整幅度呢，已经把最近的一个小低点给打穿了。但是呢，里面的出来的资金到底往哪里去呢？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啊，从上周我和大家聊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时候，就很明显，因为人形机器人指数正好回踩到重要的一个支撑位，而且受到了有效的一个支撑。那么今天我们看到 AI 的资金很有可能有一部分开始继续的往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上面去流入。那么问题来了，是什么原因啊使得资金能够对于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链更为看好呢？首先我们看到它有这么一个底层的一个预期啊，也就是说生成式 AI 正在转向物理 AI 这个过程啊。那么6月5号，华为云发布了全球首个全流程具身智能开发平台，而且6月4号，英伟达发布全球首个开源的全模态物理 AI 的模型。那么华为与英伟达两大

0: 巨头同时入场，引领物理 AI 时代的一个来临。那么而物理 AI 核心就是人形机器人，所以从逻辑上来看，这个逻辑是非常顺畅的。所以为什么在市场出现波动的一个情况下，资金还能够在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链里面形成流入，可能就是这么一个逻辑的一个闭环啊。那么当然问题来了，人形机器人产业链我们该如何去梳理呢？那我今天给大家整理出一份物理 AI 核心人形机器人的午后导航，大家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导航啊。那么其中我们给大家梳理出人形机器人核心的一个分支，同时呢包含了中美头部厂商供应链以及价值量的一个分析，那么在我们的午后导航里面会有详细体现，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物理 AI 核心人形机器人的午后导航啊。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在整个六月份相关的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一个消息呢也在不断的催化，那么其中我们看到有很多巨头加速入场的相应的消息。首先六月一日，英伟达宣布联手宇树开发人形机器人。六月一号OpenAI 也正式宣布开始实施自研实体机器人。那么六月三号，比亚迪表示也在开发人形机器人。那么也就是说，从消息面的催化来看，国内外的各领域的巨头正在加速进入到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啊，也是吸引了市场很多的一个关注度。那么其次我们也看到市场的一个资金也在逐渐的一个青睐后续的一个催化。首先六月二号，宇树科技宣布单款人形机器人累计生产下线约为11000台，那么今年是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的元年，板块也进入到业绩的炒作阶段，谁真正能够进入到更供应链，谁价值量占比较高，谁能够拿到更多的订单，那么就会获得更多的资金青睐。所以在当下的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梳理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挖掘真正的核心品种，这才是我们要关注的。所以我今天带来的午后的一个导航，就是在整个人形机器人的核心分支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中美头部厂商的一个供应链以及价值量分析占比较高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里面会有详细体现，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物理 AI 核心人形机器人的午后导航。那其实我们问题来了，在整个人形机器人生产过程当中，它的真正的核心到底怎么去挖掘呢？那我认为还是要沿着价值量占比较高的一些相关方向去寻找里面的核心供应商。那么从零部件的价值量占比来看，目前丝杠包括无框力矩电机以及减速器，目前在整个人形机器人里面的一个价值量占比分别达到了19%、16%以及13%。那么也就是说，在价值量占比较高的这些细分领域里面的核心供应商，那么更有可能受到市场资金的一个关注啊。那么目前来看，在 A 股市场有很多的相关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三大价值量供应商啊，那么它同时供货于宇树、智源、优必选，那么在这个美国那边也会有一定的价值量的贡献，比如说特斯拉啊、Fugger 以及 OpenAI。 那么也就是说，从利润角度来说，谁能够拿到北美的订单，那么它的利润的一个占比量，那么提升度可能会更好。但是如果同时能够供货于中美头部厂商的话，那么将会是最佳的一个选择啊。所以在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一个梳理过程当中，就是要寻找这些能够同时供货于头部厂商的这些零部件的供应商。那么我们该如何去梳理呢？那么我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就是解决这相关的问题，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物理 AI 核心人形机器人的午后导航啊。
1: 好，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每天可以限量领取一次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物料。但是要提醒您哦，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好的，更多的财经讯息和专家解读，别忘了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好，我回到现场继续请教一下姚老师，怎么看待目前的操作策略？
2: 的确现在科技的分化是比较明显的啊，高位的嘛开始不太敢操作了啊，很多的高位的品种呢也是抱团开始分化资金往外去流，然后中低位后排的科技呢也是慢慢在起来。那么前面徐老师呢讲了一个机器人，那么其实这一块呢不仅仅是机器人嘛，包括在无人驾驶这一块后排的科技梯队呢我还是比较看好的。原因有几个，首先第一个是我们说市场当中科技如果要涨，后面一定是要有兑现的预期，比方说在人工智能

时代当中的当时的 CPU 啊、光模块啊、光通信啊，这些都是在大量的服务器啊、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生产需要当中啊有这样一种业绩增长的这样一种预期，所以把它市场的板块啊，包括一些核心的公司给拉了起来。那么对应的一些，比方说后排梯队的，你比方说现在这两天资金为什么去机器人，为什么还有一些关注的是无人驾驶这些领域，也是因为未来的下半年行情当中啊，有很多的市场当中的事件会兑现。比方说像机器人当中的特斯拉机器人在今年的七月份可能会进入到一个量产的周期当中，小鹏的机器人也会在五六月份当中进入到一个量产的预期，所以这样一个量产落地阶段。

0: 票。
1: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0: 坚定不移。
2: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3: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4: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5: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0: 你走你的路，我去我的经。
1: 好，
2: 你去你的经，我走我的路。中途收的大徒弟孙悟空行者，二徒弟猪悟能八戒，三徒弟沙悟净和尚。
3: 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哎呦，
7: 痛了！纹龙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纹龙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嫦娥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好机
9: 用九方，
8: 选股票
9: 用九方，
8: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10: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11: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师傅，
1: 你们这三个平素里本领不小，能腾云会驾雾，怎么今天连驮我过个河都不行了吗？我看呀，你们也都是懒惰了，你们不愿驮我，我自己趟过去。
2: 哎，师傅，
3: 不能趟了，
2: 您不能趟，
1: 不用你们管，我自己过河。

0: 这河太宽了，师傅，太宽。
1: 行了，
2: 哎呀，
3: 师傅，
1: 别吵了。你们看，前面有个摆渡的。
4: 船家，船家，请你快过来。
5: 师傅们，有事吗？
4: 贫僧想要过河去。
6: 我是打鱼的，不是渡船，不渡人。
7: 船家，我们是上西天取经的和尚，你就渡我们过去吧。
8: 船家，你快过
7: 来，过
8: 来，
7: 过来呀！
5: 好了，
8: 这下好了，连水都有的喝了。哎，
5: 对呀。
4: 船家，有劳你了。
5: 来了，来了。
8: 好，
7: 不行啊，你们人多，我这船小，装不了啊。
1: 老人家，你不用管他们，只把我渡过去就行啊。
0: 师傅，你不能去啊。
1: 怎么了？
0: 师傅，你不能上这条船。
1: 为什么？
0: 嗨，刚才茫茫河面上连个影子都没有，突然冒出条船来，一定是妖怪变的。
7: 什么？你这位师傅说我是妖怪啊？我不渡了。
1: 哎，施主，船家，
0: 师傅，你不能去。
8: 哎，这我怎么
0: 渡？我怎么渡？
1: 师傅，施主，施主，你不能走啊！
0: 师傅，你不能去。
1: 悟空，你们几个不愿意驮我过河，这位老人家好心要渡我过河，你们又不让，你们这是……
0: 师傅，你
1: 哎呀，你给我躲开！
0: 我
1: 就是要过河，
0: 哎，
1: 躲开！
0: 师傅，师傅。
8: 师父，哎，大师兄啊，你眼睛花了，哪来的妖怪呀？
0: 是啊，哎呀，保护好师傅，快去！

0: 您坐好，起风了，小心点儿，坐稳了。
1: 哎呀，这师傅步步该塞，又被妖精捉去了。
2: 哎，师兄，好大的一阵黑风，是这阵风把船给刮翻了吧？
1: 不是翻船，刚才俺老孙见那撑船的有些妖气，不是正经人，才不让师傅上船。
2: 师兄，师傅生气了，不听人劝，有什么办法呀？

0: 桂江，
1: 在。
0: 去把美人给我请来。
1: 是。就是这妖怪弄的风，沙师弟，把师傅捉走了吧。
2: 师兄，不要紧，你在这等着，我下水去找师傅。
1: 沙师弟，你不能去啊，这水色不正。
2: 不要紧，这比我这流沙河怎样？去的，去的。

0: 身体好些了吗？
1: 大王，好些了。
0: 我今天有一件大好事要告诉你，美人儿，你一听啊，保管身轻体健。
1: 是吗？
0: 当然了，来来来。

0: 师傅，你不能动，越动越紧。
1: 八戒，你怎么样了？
0: 师傅，你说我能好受吗？上不来下不去的，我能好受得了吗？师傅，这都怪你呀！当初你不听大师兄的话，就不要一上船，你非上船，这下，哼，上当了吧？哼！
1: 哎，八戒。

0: 看看这个和尚。
1: 这和尚怎么了？
0: 他就是唐僧啊。
1: 唐僧
0: 时时修行的好人呐、
1: 啊。是好人，你为何把他捉来？
0: 吃他身上一块肉就能长生不老，我已经等了多时了，今天总算是如愿了。
1: 这就是你说的好事。
0: 哎，这还不好吗？吃了他的肉，你我二人一同长生不老啊。
2: 你这妖怪弄的什么鬼呀、啊、变成少公把我师父给捉来呀、啊、
1: 你是谁？
2: 是你爷爷猪八戒。
1: 猪八戒
0: 啊，美人别怕啊。你叫我妖怪，我不杀你就算便宜了你。
2: 你赶快把我师父放了，要不小心你的性命。
1: 哼，你是唐僧、
3: 妖怪，快快还我师父和二师兄来。妖怪，你听见了没有？快还我师父来。
4: 大王啊，外面来了一个晦气脸的和尚，吵着闹着要见唐僧。
0: 好，你先去看一看。
4: 是。
0: 美人请。

0: 妖怪，谁在这儿撒盐呢？
1: 你快还我师傅来！
0: 你师傅是我拿了，我要把他蒸熟了吃呢。
1: 你敢吃我师傅？他是大唐的圣僧，是去西天取经的。
0: 就是知道了，我才要吃他呢。听说吃他身上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1: 是啊。
0: 我不杀你，你快逃命去吧！

0: 八戒。
1: 啊，
0: 八戒。
1: 哎，师傅，
0: 你师兄现在在哪儿啊？
1: 谁知道在哪儿啊？哎呀，哎，
0: 真渴呀。
1: 哎，是渴呀。

0: 盛风，请喝点水吧。
1: 哎，师傅，不能喝呀！他是妖怪。
2: 你是妖怪？
0: 不，我不是妖怪。
1: 师傅，你别忘了，那是黑水河的水呀。
2: 那你为什么和妖怪在一起呢？
0: 我是被逼无奈，我也是他的阶下囚。
2: 你也是被妖怪捉来的？
0: 适才我看你焦渴万分，趁着妖怪不在，给你送些清水来。
2: 有劳你施主。
0: 喝吧。
1: 师傅，我也喝点啊。
2: 施主，给我那徒弟也喝点水吧。
1: 多谢你。

0: 这种。
1: 圣僧，我来帮你松松绑吧。圣僧，我会救你们出去的。
0: 多谢你施主啊。

0: 师弟，你怎么了？你怎么没把那个妖怪引出来呀？
1: 这难斗，难斗，我怎么引他，他也不出来。
0: 那，你打听清楚没有？他是何方妖怪？
1: 没有，这看见一处有亭台，上面写着“黑水河神府”。
0: 黑水河神府？
1: 嗯，
0: 那必有黑水河神。
2: 哎呦，大圣啊！
3: 招打！
2: 大圣啊，清水和河神向您叩头了。
0: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骗老孙？说！
2: 哎呀，大圣啊，我可不是妖怪呀、啊，我是这河的真神呐、啊。
0: 真神？那抓走我师父的是何方的妖怪？
2: 那妖怪呀、啊，是去年五月从西洋海赶着大潮来的。他在此呢是为非作歹，屠害生灵啊，从此这河水就变黑了，这河名也就变成黑水河了。
0: 那你把水府也让给他了？
2: 哎呦，我哪里是让啊，只是因为小神年迈力衰，斗他不过，这水府被他给夺去了，就连小神的女儿也被他给霸占了。
4: 大王，请饮下这杯酒。
5: 美人儿，你今天怎么高兴了？往日见你一笑都难，今天怎么给我端起酒来了？真是叫我受宠若惊啊。
4: 大王，你捉住唐僧，能让我与大王一同长生不老，我怎能不高兴呢？
5: 是啊，美人儿，待会儿让小的们把汤锅煮好，把那唐僧洗剥了。
4: 不不不、
5: 啊、
4: 大王，你太性急了。
5: 性急？
4: 你想啊，那唐僧是个稀罕之物，怎么能你我独享呢？
5: 美人的意思是，
4: 大王的娘舅不是至亲吗？何不把他们请来一同享用呢？也可见大王的一片孝心呢。
5: 话倒是对，就怕他不肯来呀，还惹出麻烦。
4: 大王总是说和西海龙王是亲戚，我也不曾见他一面，本想借吃唐僧肉的机会见上一面，没想到大王是撒谎的。
5: 我哪是撒谎啊，我说的都是实情啊。西海龙王是我的亲娘舅，这还有假？你若不信，

0: 就是嘛，请他吃唐僧肉，他会不来。对对对，正好舅舅的生日，让他前来，就说给他拜寿。原来那妖怪和西海龙王有亲，那你为什么不去告他呢？哎，跟小神呐，位卑职小，见不着玉帝。啊，告不了他。
1: 好，好，好，你见到老孙，这官司就算打赢了。
0: 老孙去也。
2: 哎，
0: 那就深感大圣的大恩了。
2: 我想娘舅已经接到书信了，即刻就会来。等见到娘舅，我把你我之事与他提起，他定会高兴的呀。大王，你看那唐僧捆绑得太紧，要是饿瘦了，那就不好吃了。要不然给他松松绑怎么样？反正他也跑不了。
3: 慢点来，还是美人想的周到啊！小的们，
4: 在，
3: 给唐僧松绑，然后再给他点吃的。
5: 是。
3: 妖怪，还有老猪呢，给我点吃的，要把我饿瘦了，那味道可就不对了啊！你妖怪，你快给我放下，快把我放下！
5: 哼，
3: 哎呀，
5: 你喊什么？
3: 放下，哎，放下，放下，放下吧，啊，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哎呀！

0: 是大圣啊！哎呀，这是哪只凤凰？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赶紧赶紧，上茶上茶！俺老孙不曾吃你的茶，你倒要吃老孙的酒！哎呀，大圣，自从皈依佛门，几想少见，又几时请过小龙喝酒啊？老孙是没请你，可是有人请你啊，自己看去吧。
1: 僧视为世间罕物，生不敢自用。哼！大圣，这可怪不得小龙啊！大圣，
0: 哼，你好大的胆，竟敢吃我师父唐僧的肉！到如来那儿评理去！
1: 哎呦，大圣，手下留情啊！小龙实在不知道啊。
0: 他是你外甥，你教导无方，任他行凶，不找你评理，嘿，找谁评理？走！
1: 哎呀呀呀！哎呀，大圣，大圣，来来来，你坐下坐下，听我说。哎，大圣啊，他是舍妹最大的儿子。
0: 最大的儿子，他一共有几个儿子？
1: 一共有九个。
0: 九个？
1: 嗯。
0: 哼，你有九个妹夫？
1: 哎呀。
0: 大圣啊，
1: 我只有一个妹夫，就是长安城外泾河龙王。
0: 怎么生这么多，还生出个孽种来？
1: 哎，大圣，大圣，大圣，大圣，你没地方找他了。
0: 那怎么回事？
1: 他因犯了天条，被玉帝给杀了。
0: 哦。 被玉帝给杀了，你可得好好给俺老孙说清楚。

0: 这都怪我那妹夫，他逞强好胜。
1: 什么？真有此事？
2: 是啊是啊是啊，那个打鱼的每天呢送给他一尾金色鲤鱼，让他给算卦，哎，把他打鱼的时候能百打百中啊。
3: 啊啊，这还了得了。
2: 如果他真是百打百中的话，那河里的鱼不被他打光了吧？
4: 说的是
1: 啊。把宝剑给我拿来。
3: 是是，
2: 父王要到何处去？
1: 我要到长安城找找这个算卦的，他真要是算得那么灵验，我就一剑劈了他。
5: 且慢，父王，过耳之言不可轻信呐。
1: 儿啊，要是真有此人，我泾河水族如何安身呐？不行，我得去找找他。
3: 父王，
2: 父王，父王，父王此去必然腥风带雨，还不惊了长安的黎民。
1: 哎，我怎么能真身前去呢？
5: 父王，待儿先去打探打探，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2: 大哥说的对啊，
3: 大哥说的对啊，
2: 对呀，对呀，哎，对。
1: 那好吧，那就依你，不过要快去快回。
5: 是父王。

0: 今天钓了多少鱼啊？啊，
1: 运气不错。来来来，坐下歇会儿。
0: 好。哎，你呀，真是悠闲自在啊。哦，钓了这么多鱼呀、啊，还有一尾金色鲤鱼。哎，这要卖，能卖多少钱呢？
1: 那是啊，这比你砍柴呀、啊、强多了。
0: 哈哈，哎，赶明啊，我也不打柴了，来跟你一起钓鱼吧。
1: 啊，那可不行，你呀、啊、还是老老实实的打柴去吧。
0: 我怎么不行啊？难道你有什么窍门不成？
1: 啊，自然了。
0: 老哥，你告诉我，我这壶酒呢，敬给你。
1: 酒啊，我自己有。哎，没有了。
0: 哎，喝我的，我这儿啊是好酒。哎，
1: 好。好。
0: 哎，上钩了。哎。
1: 我看你啊是个好人，我就把窍门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0: 您放心，我呀跟谁都不说。
1: 哎，好。在澶城西城有个算卦的先生，他叫袁守诚，他算卦可灵了。我每天送他一尾金色的鲤鱼，他就给我算一卦，告诉我在哪撒网，在哪儿抛钩。只要按照他说的做呀，我每天都能打上这么多鱼啊。
2: 我的那个妹夫派的一个儿子扮作樵夫去打探，原来真是袁守诚在作怪。
1: 哦，
2: 要照这样下去，泾河的子孙还不被他打光了吗？
1: 那倒也是啊。
2: 于是我那个妹夫他就急了，他化妆成白衣秀士，亲自去找那个袁守诚评理。
3: 我看先生一身灵秀，深得河川水泽之气，是从河边来的吧？

0: 我是从山上下来的。
1: 请问先生想问何事啊？
0: 我想问问先生天上的风雨，让先生给我算上一卦，明日天气如何？
1: 啊，好，我为先生占上一卦。
0: 算完了吗？
1: 啊，完了。
0: 明日天气如何？
1: 云过山顶，雾遮离梢，降温水泽，准在明朝。
0: 嗨，什么意思？
1: 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呢、啊、
0: 先生说的话可是当真？
1: 那有不当真之理。
0: 那好，若是明日有雨，并且时间雨数都对，我送你氪金五十两。若是没雨，时间雨数都不对，那我就砸了你的门面，砸碎你的招牌，把你赶出长安去。
1: 那就请先生明日雨后再来。
2: 回来了！我见到这个人不过是个卖嘴的先生。他还说明天要下雨，而且时辰雨数说的都很清楚。
3: 父王是四雨大龙神，有雨没雨还用他来告诉我？
2: 我还跟他说，你要是说的不准，明天我就要
4: 和龙王接旨。
2: 臣接旨。
4: 玉帝有旨，命泾河龙王明日施雨，普济长安城。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不得有误，请辞。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8: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的。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哈。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

0: 白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1: 嗯，
0: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

0: 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

0: 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葛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

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

0: 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这个消息，
2: 华强浩回来了，
3: 你回来干啥呀？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5: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6: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3: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2: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7: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8: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9: 不就是打死几个强盗吗？你干嘛就不依不饶的呢？这下可好，沙师弟也不知道哪去了，师徒四个人嘛，就剩下两个了。
10: 我是吴爷爷的马猴将军，

0: 上来那两个，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快说！
1: 先出来的那个是真的。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唱歌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8: 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就要
1: 和龙王接旨。
0: 臣接旨。
1: 玉帝有旨，命泾河龙王明日施雨，普济长安城。辰时不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不得有误。请此。啊！
2: 父王，父王，父王，
3: 你怎么了？父王，
2: 父王，
3: 父王，
2: 父王，
3: 父王，
2: 你怎么了？父王！
0: 天哪！难道这世上还真有这样的能人呐？
2: 父王，父王，
3: 父王，
2: 父王，
3: 父王，
2: 父王，
3: 父王！
4: 父王，你说什么？
0: 这玉帝圣旨上的时辰和雨数与那先生所说的分毫不差呀！
5: 啊，连点数都不差呀！
0: 我输给他五十两客银倒没有什么，可是有这样的能人，我这泾河水族怕是以后……
4: 父王，我有办法，管教他输给我们。
0: 你有什么办法？快快说！
4: 父王行雨时，改一点时辰，少一点点数，两门玉帝也不知道，他可就输给父王了。
0: 这倒是个主意。

0: 哼，你这个妄言祸福的妖人，你说下雨的时辰点数全都不对，看看在那妖言惑众，我现在就把你赶出长安城去。好了好了，别人不认得我，可认得你。哼，他说他认识我。你就是那金河龙王。
1: 什么
0: 啊？这不是你自己犯了死罪还敢在这儿撒野？你违了玉帝圣旨，晚了半个时辰，见了三寸零八

0: 点语数，难道你不知道这是犯了天条吗？
1: 你说什么？
0: 你要在那寡龙台上难免一刀了。
1: 先生，先生，先生，请你原谅我多有冒犯，原本是句戏言，没想到事情弄假成真。先生是通天彻地之人，请先生还是救我一命吧。
0: 犯下该死的事，我有什么办法？
1: 求先生发发慈悲，如果先生不肯救我，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0: 好吧，我只给你一条生路，行与不行也很难说，
1: 请先生赐教。
0: 明日5:03，你要到人曹官魏征那里去受斩刑，你要赶早到当今皇上那儿去求他。魏征是皇上的宰相，皇上为你说情，也许能免你无事。
2: 哎，那魏征后来把他救了没有？
0: 哎，那个皇帝倒是讲过人情，可是魏征在梦里就把他给杀了。
2: 你这老龙王又胡说八道，哪有梦里能杀人的？你想梦啊，老孙是不是？
0: 哎呀，大圣大圣，小龙不敢撒谎，确实是梦里给他杀了。
2: 好吧好吧，那后来怎么了？快说。
0: 我那个妹夫叫人去找他，想找个解法，谁料……
3: 哎，哥哥，
4: 太医生上好的丝绸，来看一看。
5: 好了，好了，收了，收了，收了。
2: 袁先生，多谢您的指点呐！今天我又打了一大筐鱼，这条鱼呢是送给您的。
0: 我不要，你拿去放生去吧。
2: 哎呀，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哎，你怎么把招牌给摘了呀？
0: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算卦了。啊！以后你也别再来找我。
2: 可别呀，袁先生，您看我也没得罪您呐。
0: 你泄露天机，泾河龙王与我赌气，犯了天条，要被斩首呢。
2: 啊，这真有此事啊？
0: 此事都由你引起啊！你过分贪婪，把泾河的水族打得太多了，以后你一条鱼也打不上来。
2: 哎呦，袁先生可别呀！这我怎么会知道？
0: 你走吧，把那条鱼放生去吧。
2: 哎呀呀，袁先生，袁先生，哎，后来他又怎么去的黑水河呢？啊？
0: 大圣，自从我那妹夫死了以后，就将他接到我这里来。谁想到他野性难寻，惹出了不少麻烦，小龙不愿意留他，所以就让他到那儿。
2: 他霸占人家水府，强占河山的女儿，还祸害一方生灵，你不知道？
0: 哎呀，大圣啊，我只是让他修身养性，谁想到他做出这种事儿呢？
2: 什么修身养性，他是烈性难改，你纵容姑息，咱们找玉帝去。
0: 哎呀，大圣大圣大圣，哎，小龙实在是不知道啊，要不然这样，我派人去把你师父放了就是了。
2: 只放我师父？他还霸占人家的水府，任他逍遥自在。
0: 不是不是，小龙一定把他捉拿回来严加管束。
2: 好好好，只要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老孙暂且饶你一回。
0: 多谢大圣，多谢大圣。
2: 哎，老龙王，只是这是你们的家事，还是你自己去收拾，老孙不便多费事。
0: 是是。
6: 看美人，你看那个啊。哎，你看那个。
7: 启禀大王，魔王太子来了。
6: 哦，
8: 魔王太子是谁呀？
6: 哦，他是我的大表兄。
8: 那舅父不来了吗？
6: 许是有事吧，派大表兄来，无妨。快请。
7: 是。哎，太子殿下，请。
9: 不用请，叫他出来。
7: 是。大王，魔王太子不敢进来，还带来了一队兵。
6: 不进来，还带了兵，不识抬举。来啊，把我的钢鞭抬来。
7: 是。
8: 大王，您别发怒啊， 先问问是怎么

0: 个情况，便伤了一家人的和气。
1: 大王，当便。
2: 好，美人，你就放心吧。哦，大表兄啊，大表兄，恭候多时了。哎，怎么不见舅父前来啊？
3: 你请舅父干什么？
2: 哈，我昨天捉到一个东土来的僧人，听说是十世修行的原体，吃了它可以长生不老，我想请舅父前来一同享用，以尽孝心呐。
3: 你这个孽畜，你还以为是好事呢？你知道那个僧人是谁吗？
2: 他不就是唐朝来的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吗？
3: 你知不知道他手下的徒弟有多厉害？
2: 也没见怎么厉害吧。那个长嘴大耳的徒弟呀、现在正捆在这儿，准备一同吃呢。还有那个沙和尚，被我一顿钢鞭打跑了，没见他们怎么厉害呀？
3: 哼，你这个愚蠢的家伙，你知道吗？他还有个大徒弟，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谁敢惹他？他如今得到了你的请帖，来到了水晶宫，逼我父亲要人，你闯下了多大的祸？
0: 圣僧，圣僧，
4: 女菩萨，
0: 那妖怪的表兄来了，是西海龙王的太子，现在正在门口吵闹，趁这会儿我把你们给放了。
4: 如果那妖怪回来找不到我们，那岂不是连累女菩萨了吗？
0: 嗨，管不了许多了，快跟我来吧。
4: 八戒，
5: 都说怎么了？
4: 这女菩萨她要放我们走啊。
5: 哎，那走啊，走，
0: 跟我来。
5: 走。
2: 小弟好不容易捉来的唐僧，哪有轻易送还的道理啊？
3: 你还敢犟嘴？你要是不把唐僧还给孙大圣，只怕你性命难保。
2: 好歹你也是龙王大太子，怎么这样胆小啊？我怕他，我不怕他。
3: 我看你真不知道孙大圣的厉害。
2: 他要是真厉害，就和我斗上几个回合。他若打得过我，我就还他师父；他若打不过我，我一起把他捉来蒸着吃。
3: 你怎么不听劝告呢？
2: 你我是亲表兄弟，怎么像了那个什么孙悟空啊？得了，我真不该多此一举，还不如啊，关上门自己享用。
3: 住口！你这个孽畜，敢和我斗上几个回合吗？
2: 怕你，怕你就不是好汉。

0: 快！
1: 这是我的闺房，就请在这暂避一下。沈峰，你请坐。
2: 多谢你菩萨。
3: 好。这，
2: 八戒，八戒。这是女施主的闺房，不可乱动。
1: 唐长老，委屈你了，请喝些香茶压压惊吧。
2: 多谢女菩萨。

0: 师兄，怎么还不见出来呀、啊？
1: 想必那妖怪遇见他表兄，叙叙家常呗。
0: 那西海龙太子能擒住那妖怪吗？
1: 哎，那就难说喽。
0: 不然我下水去助战吧。
1: 哎，不忙不忙，他们一家子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去管，谁叫那西海龙王嘿嘿治家不严呢？啊，
0: 我是怕师父受罪呀、啊。
1: 再等等吧。
2: 原来女菩萨是这河中的公主，贫僧失敬了。
3: 自从被那妖怪霸占以后，妇女不能相见，也不知道那妖怪把父亲赶到何处，在哪里栖身？
2: 女菩萨不必悲伤，贫僧的大徒弟法力非凡，他一定能除去那妖怪，让你父女得以团圆。
3: 虽然那妖怪霸占了我，因我抵死不从，倒也没有强行非礼，反而对我百般体贴，想让我回心转意，心甘情愿地跟他。
4: 嘿，这么说这妖怪还不坏呀？啊，那你干嘛不跟他呀？啊，
3: 师父，你说哪里话？我一看见他就害怕，跟他在一起，实在是迫不得已。
4: 嗨，其实啊，你们女人就是胆小。你第一次见我时候不也是害怕吗？我这人长得是难看点儿，其实我的心是好的。
2: 八戒，不要胡说。

0: 走！啊！大圣，我抓住这个孽畜，请大圣定夺。
1: 你这个孽障，原来是你在作怪。你舅舅让你在这修身养性，你强占和珅的女儿，赶走了你老丈人。啊！
2: 哼，干你什么事？
1: 啊，干我什么事？你好大的胆！连你舅舅都让俺三分，你却故弄玄虚抓走俺师父。啊！
2: 哼，我有什么不敢？他们怕你，我不怕。要不是他们窝囊，我这会儿早就吃上唐僧肉了。
0: 你这个孽畜，还敢口出狂言？
1: 哎，这是个狂烈之徒，不可救药。俺老孙给你一金箍棒吧，怕这金箍棒太重，把你打死了。好好好，看在老龙王的面上，暂且饶你一命。快说，我师父关哪儿了？
3: 女菩萨，这可不行，贫僧是出家之人，无意女色，不可动此念头。
4: 圣僧，小女子并无非分之想，只愿陪着圣僧同去西天求取真经，日夜陪伴，此生足矣。
1: 师父。
5: 啊，师傅，师傅，
1: 快来快来，啊，快过来，
5: 快走！
1: 我师傅呢？
5: 说，说我师傅呢？
2: 在哪儿呢？
1: 哎，
5: 快说呀！
2: 刚才还在这儿呢，
1: 找，快找，走
2: 走，
3: 那也不行啊！贫僧取经，一路跋涉，艰难险阻，魔障重重，像你一个女儿家，怎么受得了啊？
5: 哎，师傅，像我说呀，这女菩萨一番诚意，又救过咱们的命，那你就带着吧。
3: 呆子，你说的什么呀？
1: 师傅，快来快来，师傅，师傅，
5: 师傅，师傅！
3: 哎呀，
5: 哎呀，师傅，你
3: 女菩萨。常言说吉人天相，女菩萨国色天姿，将来自会有美好姻缘，贫僧也当祝告上天保佑女菩萨。
4: 圣僧，难道你真的不能接纳小女子吗？
1: 师父，
5: 师父，
1: 师父，
5: 猴哥，哎呦，
3: 为师在这儿呢。
5: 哎，公主，你快起来吧。哎，师父，师父。你这妖怪，他敢不敢吃我老猪？哎呀！
2: 哎呀！手下留情。
1: 嘿嘿嘿嘿，八戒，别打了，别打了，
5: 啊，
1: 饶他去吧。啊，
5: 这是妖怪。
0: 大圣，小龙带他回去见家父，等他发落。
1: 好，好，好，你带他回去吧。
0: 好，谢大圣。走。
5: 这

0: 傅。
1: 悟空，
2: 哎，师傅，你看这河水变清了。
3: 啊？哎，师傅，这河水果然是变清了，
4: 变清了。
5: 阿弥陀佛，这妖怪走了，河水也变清了。
4: 哎呀，好，嗯。啊！妖怪，妖怪呀、啊！
3: 妖怪在哪儿？
4: 你看，你看，
3: 你看，
4: 你看，是公主，哎哎、你看。

0: 各位圣僧，请上路吧。
1: 圣僧，
2: 阿弥陀佛。

0: 徒弟们，你们看，山上好像有户人家。哦，
1: 还是师傅的眼睛尖呐，果然有一户人家啊！啊，
2: 咱们正好进去打个斋，吃完饭再走吧。
3: 别忙，别忙，嘿嘿，别忙，别忙，带老孙前去看看。

0: 那儿不是个好去处。
1: 为什么？
0: 我看有些妖气，千万不能进去。
2: 悟空
0: 啊，
1: 那可怎么办呢？为师实在是饿了呀。
0: 哦，饿了。好，师傅，师傅饿了，你先下马，哎，带俺老孙给你化斋去啊。
3: 大师兄。
0: 好。哎，师傅，来来来，我给你个安身法，来，过来，师傅，走，过来，沙师弟，走，就在这儿啊，坐下，坐下，师傅，坐下，接着。师傅，老孙画的这个圈儿，任他虎豹豺狼、妖魔鬼怪都进不来。你放心吧，你就安心在这儿等我回来啊。沙师弟，
3: 哎，
0: 小心保护师傅，千万不能走开呀、啊！
3: 哎，大师兄，你就放心吧。
0: 好，
1: 悟空
0: 啊，
1: 悟空，
0: 嗯，
1: 你到哪儿去化斋呀？
0: 嘿，这千儿八百里，哪儿还化不来斋呀？
1: 悟空
0: 啊，
1: 不要冒失，切记不要伤害了别人。
0: 放心吧，师傅。二位师弟，你们也坐进去吧。啊，
2: 哎，
0: 好，八戒，
2: 我不去，你画圈让我算，我不去。
0: 坐进去，快点，
2: 我不去，
0: 快点，
2: 我不去，
0: 正打。
2: 哎呀，我去，师傅，你看，
0: 你们保护师傅，我去了。

0: 老头儿。啊、贫僧有礼了。啊，
1: 小师傅从哪里来啊？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1: 你走错路了，往

0: 西走的路从这儿得往北走。
1: 哎，知道知道，我师父在大道上等着我呢，他肚子饿了，想叫我帮他化顿斋饭吃。
0: 哎，小师父，您净说胡话，从这儿往西呀，还有1000里的路呢。你师父等你化斋回来，那还不得饿死啊？你
1: 不瞒你说，这么点路，俺老孙一杯茶的功夫就回来了。
2: 啊，你是妖怪？
1: 你听我说呀，哎呦呦，你得给我化顿斋饭吃啊！
2: 没有没有，你一套别出去吧。
3: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10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4: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1-2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5: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
4: 哦，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5: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10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4: 太好了。
5: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
4: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5: 对，
4: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5: 对，
4: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5: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4: 对，
5: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4: 是，
5: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

0: 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留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0: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1: 是，
0: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1: 对，
0: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1: 是，
0: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1: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0: 对，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0: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1: 是
0: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1: 对，
0: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给到大家。
1: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0: 你说的也对啊。
1: 对呀、
0: 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1: 对，
0: 舍不得穿，
1: 是啊。
0: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要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2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
1: 哇，太好了！
0: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1: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0: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1: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

0: 到我们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十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六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您放一百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0: 对，
1: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但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0: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享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呀，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呀，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就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1: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0: 对。
1: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0: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

0: 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十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是的，朋友们，翔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翔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翔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翔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2: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
1: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2: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2: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2: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翔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正 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十一双十二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2: 但这个

0: 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十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1: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走。
1: 这个消息，
2: 大强浩回来了，
3: 你回来干啥呀？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5: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6: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7: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2: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8: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0: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我是真的师傅，他是假的，他冒充我，你冒充我，我是真的，
3: 全部是真的，
2: 他是假的，
3: 师傅，全都是妖怪啊，
2: 查不出来，还有你这阎王管不到的地方啊，你是不是有意隐瞒，和那妖孽共同作弊？说，
3: 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这里凡是猴类的都没有名号，无从查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成功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8: 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哎呦，
10: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自两拨千斤。
12: 气沉丹田，感觉这

0: 气流的丹田。
1: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0: 以前眼睛

0: 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1: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小师傅从哪里来啊？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1: 你走错路了，往西走的路从这儿得往北走。
0: 哎，知道知道，我师父在大道上等着我呢，他肚子饿了，想叫我帮他化顿斋饭吃。
1: 哎，小师傅您净说胡话，从这儿往西啊还有1000里的路呢，你师父等你化斋回来那还不得饿死啊。你
0: 不瞒你说，这么点路俺老孙一杯茶的功夫就回来了。
2: 啊，你是妖怪。
0: 你听我说呀，
2: 哎呦呦，
0: 你得给我化顿斋饭吃啊。
2: 没有没有，你一头别出去吧。
0: 哎，老头老头，
3: 哎呀，起风了，
4: 到哪儿化斋去了？
3: 你说这猴子放着近处他不去呢，非要到远处去化斋，把我们搁这跟坐牢似的，又不能防风，又不能避寒。你说你，
4: 八戒，你说怎么办呀？
3: 我说呀，咱们顺路啊，往西走。师哥要是化了斋回来，肯定会找我们的。
5: 别什么坐着脚冷，
3: 走吧。
2: 哎呀，老婆子，来，快把门关上，
6: 怎么回事啊？
2: 这外面来了个妖怪和尚，
6: 啊，
2: 他说要来化斋，门口胡言乱语呀，
6: 哎呦，
2: 我看他就不像好人，
6: 那怎么办呢？
2: 快把门关上，锁好了，
6: 好了，
2: 去，把那桌子也抬过来，把他顶上，别让他进来，快点，
6: 哎
2: 呦，吓死我了，
6: 这是怎么说？
4: 快看，这是个大户人家。
3: 哎，师傅，让我去看看，化点斋饭吃啊。
4: 好，
3: 哎，
4: 快去吧。
3: 哎，好。师傅，哎，师傅，这里边还有一个门呢。哦，有人吗？

0: 二师兄，你化到斋饭了吗？
1: 斋饭没化到，那里边一个人也没有。
2: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呀？
1: 师傅，斋饭没化到，倒得了三件好东西的啊。师傅，你看，
2: 你怎么拿人家的衣服啊？
1: 师傅，没有人，这谁也不知道。再说天这么冷，我们穿上它，避避寒也好啊。
2: 不行，这是偷盗，快给人家送回去。
1: 师傅，你也太迂腐了。这人不知鬼不晓的，这不跟大道上捡的一样吗？这个
2: 胡说，暗室窥心，神目如电，快送回去，不能要这非礼之物。
1: 师傅，我老朱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你就让我穿一回吧。
0: 二师兄，你忘了吗？当初你撞天婚的时候，不也是仙女给你织的背心吗？
1: 这那是啥时候了？哎，
2: 这是怎么了？
3: 师傅，师弟。

0: 这几个跑哪儿去了？还真气死了！
1: 王平，
0: 你这个毛贼，还不快出来讨打！滚出来！
2: 参见大圣爷爷！
0: 小小毛贼，讨打！你既然知道俺老孙来到这儿，怎么不出来迎接呢？
2: 望大圣爷爷宽恕。
0: 起来，起来，我来问你，有没有看见我师父和师弟呀？
2: 看见了，看见了，他们到妖怪洞府去了。
0: 妖怪洞府？那是个什么妖怪？
2: 这座山上有一个独角王啊。
0: 独角大王？他是什么妖怪？
2: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武艺高强，神通广大，还有一件宝物防身呢。
0: 宝物防身？
2: 那，你看，就在前面的山上。
0: 你给我拿着，老孙瞧瞧去。
2: 大圣。
0: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徒弟，你给我拿好了这斋饭，待俺老孙降服了妖怪，救出师父，我再来找你啊！
2: 是是是，
0: 俺老孙去也。
3: 你们这些和尚也真是胆大，敢跑到我这个地方偷衣服！
4: 哼，你这个妖怪，竟敢变化了骗你猪爷爷！我。
3: 你要是不贪心，能落到我这个地方吗？小子们，给我拉下！
0: 我趁那妖精不防备，把我的金箍棒给偷回来了。
5: 哎呀，太好了！
0: 我还把那妖怪一顿好打。
5: 我们的兵器呢？
6: 是啊，我们的兵器呢？
0: 我只顾拿自己的兵器，却把你们的忘了。
5: 哎呀，这个
6: 大圣啊，你只顾拿你自己，根本没把我们放在心上。
7: 你的徒弟，你师父才把兵器丢了。这么说，你是不让我们管你的闲事了？
0: 哎，三太子莫生气呀！
5: 什么不生气呀？你只顾你自己。
0: 诸位别急，诸位别急，有我的就有你们的，俺老孙再去就是了。
5: 哎，反正啊，大圣会偷，让他再偷一次不就行了？

哎，歇息歇息。

0: 这个疯猴子，我今天扒了他的皮不可！等等，啊，先进去看看唐僧。
1: 是，
0: 走。
2: 哎，等会儿，
3: 等会儿，
4: 等会儿，
5: 师傅，快走！
0: 哪里走？孙悟空，我抓住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嗯。
6: 哦，哈哈哈哈，唐僧，他想趁着放火的时候把你们都救走，这是休想，休想，你知道吗？
7: 妖怪，你赶紧把我们放了，要不然把你个洞烧个底儿朝天！
6: 你给我闭嘴，猪八戒！
7: 你这个妖怪才不知道我猴哥的厉害吧？
6: 要是你再不闭嘴的话，我把你烧着吃！
8: 你，八戒，
6: 小弟们，
9: 走！
1: 来，
6: 把唐僧给我看好了。
9: 是
1: 是，
6: 看什么看？闭眼！哼！
7: 你这妖怪不知道好歹，
8: 你就少说两句吧，以免再惹出祸端。

0: 他给收去了。
1: 宗谷，你别白费心思了，等我修好了洞府就杀你师父下酒，你还是回你的花果山去吧。啊，小弟们走
2: 走。
1: 哎，记住，这个宝贝不能随便摸，记住了吧？
2: 记住了。
3: 大王，这真是个好宝贝啊，把那些神仙的兵器都给弄来了。
2: 是啊。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吃唐僧的肉啊？
4: 是啊，
2: 大王啊，我们不如先把猪八戒的肉吃了吧？
4: 对呀。
1: 啊，这倒是个好办法。要不然今天咱们先把猪八戒秃噜噜吃了，
5: 好，
1: 让你们也解解馋。
5: 好，
6: 师兄，妖怪要吃你的。
7: 八戒，八戒，八戒，
6: 来，
7: 真的要吃啊？
6: 闪开妖怪，你敢吃你猪爷爷？你知道猪爷爷是谁吗？
1: 别喊了，我认得你。哎呦，你不就是那个又懒又馋的猪八戒吗？
6: 嘿，妖怪，我本是天蓬元帅下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你敢吃我？你敢吃我吗？啊，你，
1: 亏得你还好意思说，你要是不在天上调戏嫦娥，怎么能被贬下凡了呢？啊，
6: 哎呦，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提他干什么呢？
1: 行了，别再说了。我是舍不得吃唐僧肉，小的们又嘴馋，所以只能把你猪八戒先吃了。小的们，
8: 在，
1: 把猪八戒剥了皮宰了吃了。
8: 是。
9: 求如来佛祖告诉弟子，那是个什么妖怪？他的兵器又是什么宝贝？
10: 悟空，那个妖怪我知道。
9: 哦，快说，那是个什么妖怪？
10: 我却不能告诉你呀。
9: 这又是为何呀？
10: 我给你指条明路。
9: 快说，快说。

0: 太上老君。
1: 哦，太上老君。
0: 嗯。
1: 我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2: 孙悟空不认识。
1: 哎，我找老君有事
2: 儿。哎，等会儿等会儿，我给你通报。
1: 哎呀，我有急事儿啊。
2: 别进去别进去。
3: 什么人在那儿胡闹啊？
1: 嘿嘿，老官少见少见。
3: 猴子，原来是你呀。
1: 啊，是。
3: 你不去取经到我这儿闹什么呀？
1: 嘿嘿，取经取经昼夜不停，有些阻碍，到这儿醒醒。
3: 嗯，这，哎，猴子，嘿，哎呀，你有阻碍关我什么事啊？啊，哎，这，哎呀，你在找什么呢？我这仙丹呢，还没有练好呢。
1: 哎，老君你放心，俺老孙不是来找仙丹的。
3: 那你找什么？猴子，你，
1: 哎呀，老棍儿，你的牛跑了，牛跑了！
3: 这个孽畜跑到哪儿去了？
2: 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你怎么睡着了？
4: 爷爷，弟子错了。
3: 那牛上哪儿去了？
4: 爷爷，弟子在您的丹房里捡到一粒丹，吃了就睡着了，不知这牛何时丢的。
3: 哎呀！那是我练的七凡火丹，吃上一粒就能睡上七天呐。要是那牛趁你睡着私自下界，如今已是七年了。
1: 你这老棍儿还说不干你的事儿，你的牛下界做妖怪还要吃我师父，我要问你个纵容之罪。
3: 哎呀，大圣啊，他就是成了妖怪，你的本事还制服不了他吗？
1: 嗨，他不就是靠着那个圈儿吗？
3: 圈儿，
1: 连托塔天王、三太子、雷公电母、水火都套走了，连俺老孙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3: 糟了，我的金刚镯让他给偷走了。
1: 哦，就是当年俺老孙大闹天宫，你用他砸了俺老孙头的那个。
3: 正是啊。
1: 你怎么把他也给他了？
3: 哎呀，大圣啊，
1: 你这个老官，
3: 你听我说啊。小子们，
5: 在，
3: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3: 把猪八戒给我拖上来。
5: 是。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敢吃你猪爷爷，你吃你吃，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那个家伙。
3: 把这个臭猪给我抓起来。你这个臭猪！
1: 妖怪，快出来！到你孙爷爷这儿来领死。
4: 哎，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3: 带我前去。
4: 是。
7: 你这妖怪王，
3: 臭猪，
7: 放开，
3: 等我回来再收拾你。滚起来。
4: 是。来，绑起来。
7: 放开哥，
3: 放开我。猴子，你怎么那么不识相？你被我打败了还不赶快逃命，怎么又跑回来了？
1: 好孙子，这回可不是爷爷跟你打了。
3: 哈哈哈哈哈哈，我不管你找谁来，都救不了你的师父。
1: 哼，这回可由不得你了。
3: 好吧，猴子，看圈。
1: 哦。啊！
3: 我的圈呢？嗯。
1: 这回没招了吧？啊！
3: 牛儿还不回家？

0: 看你还敢不敢治我师父了，你这个妖精。哎，
1: 大圣
0: 啊啊，
1: 看在我的薄面上，饶了他这一次吧。
0: 哎，老官，这妖精下界作孽，害了多少人，老孙打他几下出出气，你还护短。
1: 大圣，带我回去教训他。哈，你还是赶快去找你的师父吧。
0: 师父，师父。
2: 哦，悟空来了。哎，
0: 师父，
2: 悟空。
0: 哎，师父，
2: 悟空，你可来了。
3: 猴哥，快给我松绑吧，都快把我憋死了。
2: 快给八戒松绑。
3: 快来，快来，快松。哎，
4: 大师兄。
0: 师父，
2: 悟空，那妖怪呢？
0: 师父，那妖怪被俺老孙除掉了。
2: 啊，
0: 走，走。
2: 来。
4: 师父。师父。
5: 圣僧，请用斋饭。
2: 悟空，他是谁呀？
0: 哎，师父不必害怕，这是本方的土地。
2: 哦，
5: 小神是本方的土地，这斋饭是孙大圣千里之外给您化来的。只因你们不听大圣良言，误入妖怪手中，亏了大圣千辛万苦，才把你们救出来。
0: 师父，师父，
2: 啊，
0: 吃吧。
2: 悟空，都是为师的错，不该不听你的话，走出了你画的圈子。
1: 这都怪二师兄，
3: 让能怪谁呀？
1: 怪你呗。
3: 嘿，你怪我干什么？我也不好受啊，我差点妖怪给吃了。
0: 吃了你也不亏，你们不信俺老孙的圈子，倒让俺去挨别人的圈子。
3: 嘿，是什么圈子不圈子的？
2: 悟空，你说的是什么圈子啊？
0: 嗨，我走的时候不是给你们画了一个圈吗？那个圈是不能出去的。后来那妖怪还有个圈，那是个魔圈。
3: 圈的，净瞎圈。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

0: 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3: 啊。
4: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3: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0: 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的，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啊、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

0: 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4: 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图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

0: 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
2: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佟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个消息，
3: 八千号回来了，
2: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2: 他坚定不移。
5: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都
2: 是要追回爱情。
6: 幸福就靠自己去追逐。
2: 振兴乡。

0: 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 一起努力努力。
2: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4: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5: 但是有四种猴子却不在这十类之中。
6: 敢问这假悟空是哪一种？
5: 他也是天地间一灵猴。
7: 山上有一群妖怪专吃路上的行人。
8: 师父，那边有个俊俏的大姐，她说山上有妖怪。
9: 有妖怪？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4: 哎呦，
15: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

0: 徒弟们，你们看，这里怎么一片荒凉啊？
1: 这地儿真怪，怎么越走越热呀？这像到了火焰山似的。哼，
2: 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0: 悟空
3: 啊，哎，
0: 今晚上我们在哪里住宿啊？
3: 嗨，师傅，实在找不着，我们就搭个窝棚吧。啊，
2: 哎，这个主意好。
1: 哎，好。

0: 哎呀，龙王爷呀，求求你了。
1: 师父到了，下马吧。师父，我去叫门。
2: 等等，悟空，啊，还是为师去吧。
1: 啊，师父去吧。
0: 谁在叫门呐？
2: 阿弥陀佛，老人家，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路过这里向老人家化顿斋饭。
0: 你是东土大唐来的？
2: 正是。
0: 哦，你是和尚？啊，那就请吧，来，请进。
2: 多谢老人家。
0: 请。
1: 走。哎
2: 啊！
3: 哎呀！这几个都是你带来的？
2: 不要害怕，老人家，他们都是我的徒弟。
3: 长得可太吓人了。
2: 他们虽然长得面相丑陋，可都是好人呐。
1: 哎，就是啊，老头儿，我们都是好人，你可不能以貌取人
3: 呐。是啊。
1: 啊。
3: 那进来吧，
1: 走，
4: 来，人进来，
0: 哎，请用吧，啊，
2: 多谢老人家，
0: 孩子，
4: 师父，
0: 跟我来，啊，用吧，
4: 嗯，快吃吧，来，快吃，快吃啊，我的呢，啊，还有吗？哎，四个人分三个，这怎么吃啊？还不哎，再说这么点东西，还不够我老猪塞牙缝的呢？你这，
0: 哎呀，师傅们呐，不瞒你们说，这家里就剩这么点粮食了。
1: 哦，小孩，吃吧。
2: 你家里就你爷孙两个人吗？
0: 是啊，这是我的外孙，他的妈妈是我的独生女，三年前和他爹一同到奉仙郡去赶集，从此就没回来，只剩下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2: 老人家，这里已经离灵山不远了，为何日子过得如此艰难呢？
0: 师父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啊是天竺外郡，它叫奉仙郡，从前也是风调雨顺的。哎，五谷丰登啊，从前年我们这三年不曾下过雨，地里干得寸草不生，家家靠树皮草根度日，这年轻的呢都逃到了外乡去了，那体弱多病的人就得活活饿死。
1: 哎，你们这儿这些当官的都哪儿去了？他们
4: 就是啊，
1: 不管百姓的死活吗？
0: 哎，那个郡侯是个好人，为了求雨，他可没少花力气。

0: 不管俊侯他怎么求雨，那老天爷他就是不下呀。
1: 啊，悟空
2: 啊，
1: 你不是会刮风会下雨吗？
2: 哎，
1: 替他们求一场甘露，救救这一方黎民百姓吧。
0: 啊，你会下雨？啊，求了这么多天都不下雨，啊，你会下？
2: 嗨，求雨算什么？俺老孙翻江倒海，吞云吐雾，呼风唤雨，单身赶。

0: 哪个没干过？
1: 猴哥，来来来来，啊，干脆你给下一场就算了。
2: 嗨，就是啊，师兄。
0: 慢着慢着，俺老孙从来不干没名头的事。哎，再说今天就是下了雨，也不能及时长出庄稼来呀。明天咱们到了凤仙郡，见了郡侯再说吧。啊，
2: 好。
0: 早啊，师傅。

0: 侯姓上官。
1: 哎，这姓我怎么没听说过？
2: 有的，百家姓里就有上官欧阳。
1: 就你知道。
0: 徒弟们不要说闲话了，快过来。哎，你们看，这里富士聊以全身，穷民难于活命啊。悟空，我们还是想办法给他们求了一场甘雨吧。
3: 师父您就放心吧，这事儿早晚是俺老孙的啊。
4: 大人，大人，大人，大喜事来了。
5: 什么喜事儿？
4: 刚才下官正在张榜，来了几个和尚，长得怪模怪样的，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还能求雨呢。
5: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4: 还在街口呢。
5: 好，快领我去吧。
4: 请。
3: 你们的锅呢？
6: 求雨的，
3: 别吵！你们的锅上哪儿去了？快点，别找了，快点！
4: 让开，让开，快让开！老爷来了！让开，让开，让开！
7: 哎呀！
0: 阿弥陀佛！
7: 哦，下官是奉仙郡的郡侯上官氏，拜请师父大发慈悲，普降甘霖，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吧！
0: 请起，请起！师父莫怕，
3: 别害怕，别害怕，这事儿还得由老孙给你做主。
0: 他是我的大徒弟
7: 啊，大大徒弟。
1: 我说老师，你就知道求雨，那得怎么叫我们到医馆去休息一下才对啊？
0: 阿济
7: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请诸位师父们到馆驿下榻。请请请，
1: 不请。哎，走。走，
7: 师父们呀，只要你们能够求来甘霖，解救众生，下官愿意千金相赠。
1: 那行，那行。
0: 悟空
3: 啊，
0: 你看，
3: 我说那老官要说千金酬谢，半点甘霖都不给。
1: 对，不给，不给。
3: 要说拯救黎民，老孙倒是能送你一场大雨。
7: 哎呀，哎呀，哎呀，师父们呐，只要你们能那求来甘雨，下官不敢背德，不敢背德呀，不敢背德。
3: 好，好，好，好，看你如此诚心，起了吧。
7: 哎，
3: 来，来，来，啊，一会儿我叫那老龙王送一场大雨，怎么样？
1: 好。
3: 哎
7: 啊。老龙王，
1: 哎，三师弟，你好好照看师傅啊，我出去看看啊。老龙王，
7: 老龙王，
1: 哎，猴哥，你吹牛也不害臊啊？那老龙王他能来吗？啊，
3: 瞧好吧你。

0: 猴哥，猴哥，那老龙王来了吗？啊，
1: 老龙王，老龙王，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2: 谁在唤我？是猴子。
3: 孙大圣，
2: 大圣，大圣。
1: 有劳有劳，辛苦了啊！
2: 大圣唤小神来，有何吩咐？
0: 哎呀，快来快来快来快来，你们快来看呐！你看这猴哥啊，真的把那老龙王给拘来了！
4: 哎，快点快点，
5: 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1: 俺老孙倒也没什么大事，只是见那凤仙郡连年干旱，求你过来给下点雨呀、啊。
2: 哎呀，小神虽管着行雨的事，可是也得奉上天的差遣，不能擅自做主啊。
1: 哦，老孙路过此地，见那田地干旱，黎民受苦，我师父又发了慈悲之心，叫我向你求场干雨，你就行个方便，下点雨不就得了啊？
0: 你们看啊，
6: 求求龙王。

0: 爷，哎，不是小神不给大圣方便，只是走的匆忙，没有带行雨的神将，无法施雨啊！哎呦，别！我把你这个老泥鳅，你以为俺老孙不知道吗？你要行雨，还用带什么神将啊？快点！
1: 老龙王，
2: 元帅，小龙有礼了。
1: 哎，得。
0: 我说老龙王啊，这正是你积德的好时候，你干嘛推三阻四的？
1: 是不知道啊，这个下雨得了快下雨。
0: 闲话少说，叫他赶快下雨。
1: 哎，
0: 快下雨！
1: 不是小神推脱呀，实在是没有上天的旨意，小神不敢擅自下雨呀。
0: 大圣也知道小神的妹夫泾河龙王就是因为改了一点降雨的点数，结果被玉皇大帝给斩首了。小龙实在不敢违呀！
1: 那玉帝老儿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不知道这一方黎民受苦吗？
0: 哎呀，大圣，依小神之见，大圣既然有慈悲之心，那就到天宫奏明玉帝，请一道降雨的圣旨。小龙呢，就回龙宫去点好兵将，待玉帝圣旨一到，小龙立即点兵下雨。大圣，你如何？
3: 好，老孙就不难为你了，你就回去吧，走吧。好，多谢大圣。大圣，小神告辞了，告辞。
4: 哎，你怎么又走了呢？别着急，稍作歇息。
0: 我那徒弟定有办法。哎呦，
1: 龙王醒来了，这雨呢还是没下。
0: 师傅，悟空，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明明眼看着要下雨了。嗨，那老龙王说没见到玉帝的旨意，他不敢自作主张。那怎么办呢？嗨。
1: 我求求孙老爷呀，您可还有别的办法呀？
4: 悟空，师傅，你们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上天宫找那玉帝老儿，问他为什么不给凤仙郡降雨。再向他讨一张降雨文书，我看那老龙王还能说什么？好，你去吧，快去快回呀！
3: 是啊，
0: 师傅放心。
1: 二位师弟，照顾好师傅，俺老孙去去就来。
3: 你快去吧。孙老爷，这孙老爷到哪儿去了？
1: 上天去了。哎，他早飞了。哎呀，这上天去了。哎呦，孙大圣，哎呀，一向少见呐。
0: 少见。
1: 哎。
0: 取经的事完了吗？快了，那大圣来此何事啊？来见玉帝，要个下雨的天儿。
1: 大圣，你怎么也管起这事儿来了啊？
0: 嗨，老孙路过凤仙郡，那儿三年都没下雨了。
1: 哎呦，那里本不该下雨的。
0: 那是为什么？
1: 哎，大圣啊，我听说呀。
0: 是降罪不让下雨，
1: 嗨，
0: 老孙不管他降不降罪，我要问玉帝老儿去。
1: 嘿嘿，大圣啊，哎，哎呀，孙大圣，何贵干呢？
0: 四位天师，俺老孙来找玉帝老儿，给奉仙郡的百姓们求点雨。
1: 哦，这就是玉帝的旨意，哪个地方不该下雨？
0: 不管他。
5: 大圣，我看你没有那么大面子。
0: 大圣啊，依我所见，你还是不去的为好。
1: 那是为什么？依我看，这个情你是求不下来呀。
3: 是啊，是啊。
0: 我却不信。
5: 哎，孙大圣，你保着唐僧求取真经，一路上降妖除魔，还不嫌辛苦，你管这等闲事干什么？
1: 是啊。
0: 你们这些在天上做神仙的，不管黎民死活，那凤仙郡的百姓三年不见一个雨点，地里颗粒无收，都快饿死了。哼，我师父发誓。

0: 让俺老孙找些雨来。可是那龙王，他连个喷嚏都不敢打，故而老孙上天找玉帝老评理。
1: 那可就说了，
2: 大圣啊，实话跟你讲吧，啊，玉帝就是让我们几个在这等你
0: 啊。既然如此，就不耽搁了，走，快走。
2: 哎，大圣，大圣，
3: 哎，走，
2: 不是那个意思。
0: 什么意思？说，
2: 玉帝啊，早就知道大圣要来，所以就让我们几个再次告诉大圣，因为那个奉仙郡的郡侯啊，他行事不仁，而且冒犯了
0: 天条。他冒犯天条，玉帝怎么知道的？
2: 哎，大圣啊，岂不闻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呐？
0: 这么说，那郡侯犯了大错了？
2: 哎，那是当然了。哎，故而啊，玉帝呢，在皮箱殿里啊，立了三件事。
0: 三件事。
2: 哎，这三件事要是他们办成了，就给他们下雨。
0: 什么三件事？别跟老孙卖关子了，快走！
2: 哎，等等等等，大圣，
3: 哎，慢走。
2: 我看不如这样吧，咱们带大圣到皮箱殿里看一看，怎么样？
0: 好，快走，快走，
3: 走走走，
4: 请，
0: 快走。
2: 大圣，请。
5: 嗯，
2: 请大圣。
0: 哦，
5: 看看他怎么说。
4: 是啊。
0: 这是什么意思？
2: 那君侯得罪了上天，玉帝就立下了三件事：要等鸡吃完了米，狗舔完了面，火烧断了锁，奉仙郡才能够下雨。
0: 这么说，奉仙郡的百姓们要遭殃了。
2: 大圣，不要着急，这事儿说难就难，说容易也容易。
0: 啊，那倒是，俺老孙用那移山之法，把那米山、面山都搬走，再把这铁链扯断，也就是了。
5: 没用，没用，这是玉帝所立，你搬不走，也扯不断。

0: 你们笑什么？
1: 大圣不用着急，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请回去告诉那君侯，让他自己想想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好改过从善，福自然就来了。
2: 哦，有这么容易？
0: 大圣，岂不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2: 哦，
3: 哎呀，尊长老回来了，
4: 大师兄回来了。
2: 你这老儿究竟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上天不容你，才不肯降雨，就是你。
3: 这话从何说起呀？
2: 自己好好想想吧，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让玉帝给知道了？
3: 亏心的事儿？
2: 哼，你别装模作样了，就是你让玉帝震怒了，他在披香殿设了一座米山，让只鸡在那里啄，又设了座面山，让只狗在那里舔。哼，他还做了把黄金大锁，用灯在那里烤。当祭师米吃完了，面舔净了，锁烤断了，才肯降雨给你呢。
3: 哎呀，这么一来，我奉仙郡的老百姓可就全完了。
2: 那你问谁啊？都是你自己造的孽。
5: 这事儿啊，都怨你。
2: 哼，
5: 就是你。
3: 郡侯，你以为你做了暗示亏心的事，上天会不知道？这是自欺欺人呐！改恶向善需要彻底。
6: 哦，
3: 若还有隐瞒，贫僧也不能替你说情了。
6: 这都是下官的私心呐，原以为能瞒过上天，看来下官是错了。
3: 君侯，不妨将这难言之隐说。

0: 说出来。
1: 哎呀，你说嘛。
2: 是啊。
1: 是啊。
0: 哎呀。
2: 快说。
0: 这个事儿还得从我那不孝顺的儿子说起。
3: 你们为什么抓我？
4: 进去，为什么抓我？
3: 跪下，跪下，跪下。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大人，他是刺客。
4: 我不是刺客。
3: 你不是刺客，你探头探脑的干什么？
0: 放肆。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4: 我是奉县郡人呐。
0: 家住哪儿？
4: 就在城外。
0: 那你这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府里干什么？
4: 我找我媳妇儿。
0: 找你媳妇儿？她在什么地方啊？
4: 就在府上。
0: 瞎说。
4: 大人，小人今天早上和我的媳妇儿到城里来买菜，就被你家里的公子给抢走了。
0: 这什么？你说什么？
4: 大人，小人不敢撒谎啊。
2: 这么说，你那儿子犯了强抢民女之罪呀？
5: 不知郡侯是怎样处置的？
0: 哎呀，下官呢，也是半信半疑，就急急忙忙的赶到了我儿子的房中。美人儿，别怕呀。过来，别怕呀，过来呀。
6: 不，
0: 美人儿，
6: 别过来，你别过来，
0: 过来呀，
6: 你别过来。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如此伤天害理。
0: 什么伤天害理？跟了我，我让你好过一辈子。
6: 你，我是有人家的人了。
0: 哎，不要紧，给他点钱，打发他走就是了。美人，来，
6: 你敢？
0: 你敢不从？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奉仙郡郡爷的公子。告诉你。惹恼了我，我让你全家都不好死。美人，美人，
1: 畜生！
5: 阿弥陀佛，令郎真是胆大妄为呀！
1: 得，他儿子好事叫老子给搅了。
2: 去，那后来怎么样了？
0: 下官呐，痛责了我那不孝的儿子，本打算第二天把那小两口送回去。哎呀，不想这个时候啊，我那不贤的夫人又跑过来大吵大闹。
6: 我今天跟你拼了，我跟你没完。你起开吧，你这个老不死的，我跟你没完呢。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0: 夫人，你看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6: 我不管你干什么，我不管你干什么。
0: 好了好了好了，你这是干什么呀？
6: 行，哎呀，你这个老不死的，
0: 你静一静，静一静啊。好了，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6: 你不要我们娘俩了，你呀，为了那个穷丫头，你把儿子打成什么样了？
0: 哎呀，你听我说，他在外面胡作非为，我连管教管教都不行吗？
6: 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打死了他，你好讨那女人当小老婆呀？你再给你生一个什么
0: 呀？你这是什么话呀？你这是？
6: 你以为你当了官，做了一郡之长，就可以把我们娘俩不放在眼里了？就这么回事儿？好，好，好，你当你的官，我带着儿子，我回娘家去。
0: 哎，你还别这样，你就是跑到了天边，那也是我的儿子。去。
6: 哎呦，你这个狠心的老东西啊！
0: 你
6: 这么狠心的大儿子，你就是不想看我们娘俩了。我今天我什么也不管了，我今天
0: 躲开
6: 我跟你拼了。我这个，
0: 哎呀呀，没法过了，不过了。
6: 哎。

0: 我没法活了。
1: 猴哥呀，他的老婆可真厉害，活像个母老虎啊！哎，我的老官啊，这种老婆不要他也罢了啊！
2: 惭愧，
3: 这么说还是你老婆的不是了？
4: 下官有点那个惧内呀，惧内，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了他们。
3: 怎么个依法？
4: 下官的那个不贤之妻把他关在后院的一间房子里，每天给他送饭。
5: 那他的丈夫呢？
4: 他们怕他走漏了风声，就把他
2: 杀了，
1: 把他杀了。
4: 没有，就把他关在了牢房。
6: 想吃富士糕，就是不知道吃哪一款。
7: 都说吃富士糕，上千个品牌怎么选呀？
8: 都知道富士糕好，但由于市面上富士糕优劣不一，让很多老百姓无功而返。近日，一款封存十几年的配方重新问世，让寻常百姓也能接触到大师的魅力。敬请收看高方溯源系列节目《十年磨一剑》，国医大师严正华服尸膏。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好物推荐官梁涛。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呢，是贵州省的首府贵阳的龙洞堡国际机场。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组一行人呢来到贵阳，就是为了大家寻找一款神秘的膏方。刚下了飞机之后啊，就感觉这个空气里啊一股湿气是扑面而来。那这个时候啊，一般都会吃啥呢？叫做这个富士膏，成了一个重点的抢手货。那市面上这个富士膏啊，其实有很多种的。那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富士膏啊，真的能够震惊到你。哎，就是啊，这瓶国医大师严正华富士膏。那么严教授的肖像呢，就印在盒子的右上角，而且呢，我们还拿到了严正华教授亲笔签名的授权声明书。你可以不相信我呀，对不对？但是你要相信严正华教授。
6: 就是富士膏，
7: 都知道这个时候要吃富士膏。
10: 好消息，国医大师严正华富士膏重磅来袭，首届大师严正华教授亲笔签名授权。为了弘扬传统富士膏，原价每瓶299元，今天仅需49元。你没有听错，49元你就能吃到国医大师严正华富士膏。吃富士膏，认准国医大师严正华。
9: 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咱们这款神秘膏方的生产基地。好，这个地方没点门道是进不来的哈。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严正华教授啊，那真的是响当当的名气，首届大师哈，一共就30位，基本上那都属于万里挑一，而严正华教授呢就是其中之一啦。这是我们在官方网站当中能够查到的严正华教授的一个介绍哈。严正华1920年生，北京中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那1940年的7月起呢，从事中医临床工作。所以说呢，其实刚才我们通过这个介绍啊，咱们这个严老啊，真的是响当当的，属于泰斗级别的人物了。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严教授呢有着80余年的从业经验，看好的人呢、太多太多了。而且啊，我们来看有一张照片，哎呀，我今天特别想给大家看一看。每次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都为之动容。哎，就是这张照片。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张照片呢是严老啊在100岁的时候上节目时的照片，大家看一下怎么样？精神是不是特别的饱满，红光满面哈、思维敏捷，就是一点都看不出是一位100岁的老人。我想在这里啊，我们提醒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哈、哪位你敢说自己到了100岁的时候还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咱们说实话，70岁啊，能有这状态就不错了。那咱们干嘛呀？得向咱们大师严正华教授学习了。那怎么学习呢？哎，那今天哈、我们在今天现场呢，就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咱们国医大师严正华富士膏。
6: 这瓶膏方，我闭着眼睛都敢买。我现在每天早上、下午各一勺。国医大师严正华富士膏，
7: 都知道，这个时候要吃富士膏。
10: 好消息。

0: 国医大师严正华、福师高重磅来袭，首届大师严正华教授亲笔签名授权。为了弘扬传统福师高，原价每瓶299元，今天仅需49元。你没有听错，49元你就能吃到国医大师严正华福师高。吃福师高，认准国医大师严正华。
1: 好，那在这款啊，我们严正华教授的这款膏方当中，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呢？那下面时间哈，我给大家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2: 那我们呢，在贵阳呢，非常的有幸啊，遇到了咱们的吴教授，
3: 吴景东，胡维琴亲传弟子，博士生导师，原辽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
2: 在百忙当中啊，我们也抽出时间，做一下访谈，来聊聊我们现在的这一款膏方哈。问一下我身边的吴教授啊，这个您知道这个严正华教授吗？
4: 那当然了，
2: 当然了，
4: 从业80余年，在我们圈子里谁不知道啊？
2: 很有名啊。
4: 对呀、就算是我，见到了严正华教授，那也得毕恭毕敬的尊称一声老师。
2: 都这样呢？
4: 那是他的弟子很多都是教授、博生导师，
2: 太牛了哈！哎，那刚才我们听完吴教授哈，能够评价一下我们这款国医大师严正华福师高吗？这个它的配方是不是也特别的高级？
4: 小梁啊，哎，你这就是给人出难题，
2: 出难题了。
4: 你听我跟观众们说哈，他的配方还用我评价吗？
2: 为啥呀？
4: 简单的分析一下哈。这个配方和普通配方有很大区别，重用的是五指毛桃和杜仲。咱先说这五指毛桃吧。
2: 五指毛桃，
4: 五指毛桃在长期湿润的环境下，哎，长得非常好。哦，说明啥？说明这种植物本身排湿性就好，而且呢，从根上排湿。再讲杜仲，贵州本来啊就是道地的产区，在这种潮湿环境中生长的杜仲，断面银白色，能拉丝，那含胶量特别高。
2: 说明啊，五指毛桃和杜仲它确实是不怕湿，而且排水效果特别好。
5: 为什么我非要吃国医大师严正华福师高？因为我信不过其他的，这瓶膏方我闭着眼睛都敢买。我吃膏方10几年了，这瓶一吃就知道不一样。我现在每天早上下午各一勺国医大师严正华福师高。
6: 见不到大师，但我能吃到国医大师严正华福师高，我也是知足了。我这个人认死理，要么不吃，要吃就吃好的。国医大师严正华教授的牌子摆在那儿，我放心。我一次买了20瓶，还送了我好几瓶呢。
0: 好消息，国医大师严正华福师高重磅来袭，首届大师严正华教授亲笔签名授权。为了弘扬传统福师高，原价每瓶299元，今天仅需49元。你没有听错，49元你就能吃到国医大师严正华福师高。吃福师高，认准国医大师严正华。
1: 那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厂家代表杨总啊，跟我一起介绍这款膏方。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
7: 屏幕前的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大家好，我是贵州苗氏集团的销售负责人，我姓杨。那么今天呢，咱们不说套话，我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膏方。2014年呢，我们就得到了严正华严老的授权，但是我们没有着急去卖，而是不断的找人去试吃。你就包括我自己，我都吃了几十瓶，东西不好啊，我绝不会拿出来给大家，这是我的底线。所以呢，我要对得起严老教授的信任。所以我也知道啊，很多人对膏方啊还有疑虑，过去也都被掺假的这个糖浆啊给坑怕了。那我老杨呢也着急呀、我觉得好东西啊不该被埋没，所以这瓶膏方原价是299元，我打算拿出1万瓶，每瓶补贴250元。

0: 家49元的溯源价，10000平，是我老杨，目前能扛得住的极限。我老杨拍着良心说，这瓶膏方啊，是我10几年的心血，我得对得起国医大师严振华严老的金字招牌，对得起我们苗氏集团。那么我老杨呢，也绝不辜负每一个消费者对我们的信任。
1: 就吃富士高，
2: 都知道这个时候要吃富士高。
3: 好消息，国医大师严振华福师高重磅来袭，首届大师严振华教授亲笔签名授权。为了弘扬传统福师高，原价每瓶299元，今天仅需49元。你没有听错，49元你就能吃到国医大师严振华福师高。吃福师高，认准国医大师严振华。
4: 那根据配方来看的话，这款膏方，注意了啊，那这瓶呢国医大师严振华福师高呢，我们拿到了是独家的销售权。那今天我们在现场介绍的这款福师高呢，它就是我们严振华教授的一个代表作之一。严振华教授就是这首批大师30位当中重要的一位，那么在学术上呢有很深的造诣。严教授呢从业80余年，为人清和，100岁的时候还能够精神饱满，红光满面，思维敏捷的上咱们这个节目。好，那在这款啊我们严振华教授的这款膏方当中，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呢？那下面时间哈，我给大家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5: 那我们呢在贵阳呢非常的有幸哈，遇到了咱们的吴教授。
6: 吴景东，胡维琴亲传弟子，博士生导师，原辽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
7: 简单的分析一下哈，这个配方和普通配方有很大区别。嗯，重用的是五指毛桃和杜仲。
5: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在贵阳当地采摘的五指毛桃和杜仲的一些画面。刚才吴教授也讲到了湿度特别大，那我去了一趟回来之后，哎呀，就像这个海绵吸饱了水一样啊，浑身都是沉的，然后呢这个满脸都是油哈，排汗，这个汗呢基本都排不出来，不想吃东西，感觉嘴里哪哪都是黏的哈。但是呢这两种植物在这儿活得特别好，说明啊五指毛桃和杜仲它确实是不怕湿，而且排水效果特别好。刚才吴教授也说到一点，就是它不会烂根子。
7: 是的啊、哦、那接下来呢我就讲工艺问题。现在呀、啊、都是为了产量，很多膏方都机械化生产，生产快得不得了。但是这瓶国医大师严振华福师高依旧是遵循了古法工艺。这款国医大师严振华福师高用到了九蒸九晒的工艺。你们听过九蒸九晒吗？
5: 就是蒸9次再晒9次。哇，这工艺好复杂呀。
7: 蒸呢就是通过蒸汽加热让硬的原料变软，让成分呢更加好的能释放出来。晒就是吸收天地的阳气。福师高的九蒸九晒不能暴晒，就要在贵阳的这种环境完成。
1: 就吃福师高，
2: 都知道这个时候要吃福师高。
3: 好消息，国医大师严振华福师高重磅来袭，首届大师严振华教授亲笔签名授权。为了弘扬传统福师高，原价每瓶299元，今天仅需49元。你没有听错，49元你就能吃到国医大师严振华福师高。吃福师高，认准国医大师严振华。
4: 那问题出来了，我相信刚才我们在订购的过程当中啊，很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那这款膏方拿回去之后到底怎么吃呢？每天早一次晚一次，一勺用这个温水啊给它化开。为啥这么吃啊？早上7点咱们这个何老说了啊，早上7点是胃经旺盛，下午3点呢是
5: 膀胱经
4: 旺盛。那如果说空腹或者是饭前30分钟咱们大家伙坚持服用的话，依照配方的这个原件都是大师给大家算好的服用时间。今天我们在现场一遍一遍的在

0: 展示，这个哈确实是一个，哎呀，我觉得可以拿出来反复去看一看。这个签名，这个授权含金量太高了，让每一位用户吃过之后都会感觉物超所值，那吃完之后都能感受到这款膏方的精妙之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拿到了独家的销售权，在任何地方您是拿不到严正华教授的这款肤质膏，只有在这儿有，外面你是买不到的，赶紧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抓紧时间，赶紧抢购起来。
1: 好消息，国医大师严正华肤诗膏重磅来袭，首届大师严正华教授亲笔签名授权。为了弘扬传统肤诗膏，原价每瓶299元，今天仅需49元。你没有听错，49元你就能吃到国医大师严正华肤诗膏。吃肤诗膏，认准国医大师严正华。
2: 为什么我非要吃国医大师严正华肤诗膏？因为我信不过其他的，这瓶膏方我闭着眼睛都敢买。我吃膏方十几年了，这瓶一吃就知道不一样。我现在每天早上下午各一勺国医大师严正华肤诗膏。
3: 见不到大师，但我能吃到国医大师严正华肤诗膏，我也是知足了。我这个人认死理，要么不吃，要吃就吃好的。国医大师严正华教授的牌子摆在那儿，我放心。我一次买了20瓶，还送了我好几瓶呢。
1: 好消息，国医大师严正华肤诗膏重磅来袭，首届大师严正华教授亲笔签名授权。为了弘扬传统肤诗膏，原价每瓶299元，今天仅需49元。你没有听错，49元你就能吃到国医大师严正华肤诗膏。吃肤诗膏，认准国医大师严正华。
4: 屏幕前的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大家好，我是贵州苗氏集团的销售负责人，我姓杨。那么今天呢，咱们不说套话，我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膏方。那么膏方是什么呢？是我们老祖宗啊几辈子智慧的结晶，现在呢反而大家呢都不去吃了，说很多人说膏方没用，但是我老杨想告诉大家啊，那是你没有吃到真正好的膏方。严正华严老这个肤诗膏原料呢都是我精挑细选的，严格按照九蒸九晒的工艺还有配比去做的。2014年呢，我们就得到了严正华严老的授权，但是我们没有着急去卖，而是不断的找人去试吃。你就包括我自己，我都吃了几十瓶，东西不好啊我绝不会拿出来给大家，这是我的底线。所以呢，我要对得起严老教授的信任。所以我也知道啊，很多人对膏方啊还有疑虑，过去也都被掺假的这个糖浆啊给坑怕了。那我老杨呢也着急啊，我觉得好东西啊不该被埋没。所以这瓶膏方原价是299元，我打算拿出10000瓶，每瓶补贴250元，给大家49元的溯源价。10000瓶是我老杨目前能扛得住的极限。我老杨拍着良心说，这瓶膏方啊是我十几年的心血，我得对得起国医大师严振华严老的金字招牌，对得起我们苗氏集团。那么我老杨呢也绝不辜负每一个消费者对我们的信任。
0: 49块钱您能见到这位大师吗？肯定见不到，就是你花490块钱你也未必能够见得到，更何况是首批30位大师之一的严正华教授。但是我要提醒观众朋友们，市面上的肤诗膏真的太多太多了，什么品牌都有，但是希望大家擦亮双眼，国医大师严正华肤诗膏就这一瓶，希望大家认准了。而且在这里我们再次提醒各位，我们是独家销售，而且呢原价是299一瓶。刚才杨总来到我们的现场了，他也说了担心大家这个经济

0: 上负担不起，所以今天咱们的高方呢是溯源价，只要49元。而且刚才杨总也说了，亏钱我们也要弘扬咱们的传统高方。在这里呢，梁涛提醒观众朋友们，10000瓶的高方没剩多少了。还是那句话，不知道吃哪款富士膏，您就相信国医大师严正华这样一个响当当的大品牌，49元太划算了。那么想要订购的观众朋友们，您拨打电话赶紧去碰碰运气。
1: 好消息，国医大师严正华福诗膏重磅来袭，首届大师严正华教授亲笔签名授权。为了弘扬传统福诗膏，原价每瓶299元，今天仅需49元。你没有听错，49元你就能吃到国医大师严正华福诗膏。吃福诗膏，认准国医大师严正华。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这个消息，
4: 马小浩回来了，
3: 让村里鸡飞狗跳。
5: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3: 他坚定不移，
6: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3: 是要追回爱情。
7: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3: 振兴乡村。
8: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9: 一起努力努力。
3: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我想问大姐，芳龄多少？是否婚配呀？
3: 不，这么凉快的洞里面，怎么会有苍蝇？
4: 不好，八成是那孙猴子变的！
5: 打苍蝇！快打苍蝇！
6: 打苍蝇！快打苍蝇啊！
7: 对，打苍蝇！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哎呦，
13: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
12: 哎呦，
13: 痛了！

0: 下官的那个不贤之妻把她关在后院的一间房子里，每天给她送饭。
1: 那她的丈夫呢？
0: 他们怕她走漏了风声，就把她
2: 杀了，
3: 把她杀了。
0: 没有，就把她关在了牢房里。
4: 哼，俺老孙从没见过这等怕老婆的。嘿嘿，这官儿是你当还是他当啊？
1: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为民之父母，就应该为民做主，怎么能是非不分，欺凌百姓呢？
0: 这错了，下官知错了，一定改。
4: 师父，俺老孙不管这闲事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
3: 哎，那
0: 师父，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吧，师父，求求你。
1: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紧。
3: 哎，就是
0: 嘛。对，你看我老糊涂了，真是。哎呀，
3: 去吧。
0: 来人呐！
4: 哎，你还不亲自去，还摆什么官架子？
0: 对，下官这就去，下官这就去。
3: 去！来人呐！法老婆。
5: 哎呀，这儿。
0: 夫人呀、啊，你看看，你是不是到后院去赶快把那个小娘子和她的丈夫给放了？
5: 哼，不行。
0: 哎呀，这个事儿啊可都得罪了天神的玉皇大帝了。
5: 哎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不就是那么个穷丫头吗？什么玉皇大帝呀？
0: 我告诉你啊，前面那四个圣僧啊还在等着呢。
5: 什么圣僧啊？不就是那四个和尚吗？一派胡言。
0: 哎呀，你看看，哎呀，你都把那个孩子，你把咱们那个儿子都惯成什么样子了？你看
5: 什么样子了？
0: 迁怒了玉帝，三年不下雨，咱们奉仙郡的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5: 哎呦，就这么一点事儿，碍着玉帝什么事儿了？
0: 你给我去！
5: 呀哈！你今儿个是吃了豹子胆了你？
0: 我吃了老虎胆了。你快去呀、啊！
5: 不去。
0: 你不去？我去。
5: 你。

0: 姑娘，啊，姑娘，请出来。姑娘，别害怕，我是特地来送你回家的。没有骗你，都怪我那逆子不好，做下了坏事。下官，向你赔罪了。
1: 那三哥呢？他在哪儿？没见他，我就不信你。
0: 啊，那好，请跟我来吧。
2: 悟空，
3: 师父，
2: 他要是改过了，你看是不是？
3: 嗨，这事儿回头看看再说吧呀！
0: 孙长老，孙长老，
3: 行行，
0: 唐长老，唐。

0: 阿弥陀佛。
1: 这位就是大唐的高僧，你们的救命恩人。
2: 多谢高僧。
0: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请问你们是哪里人士啊？
3: 我们是奉县郡人，家住在离城五里路的地方。
0: 家中还有什么人吗？
2: 有我老父亲，还有我那四岁的儿子。
0: 悟空，你看他们是不是那老人家的？
4: 师父，你说的对呀，咱们路过庄子时住在老人家，那老人说他有个女儿和女婿，三年前进城赶集就再也没回来，莫不是他？
2: 他正是我父亲啊。
5: 师父，好像就是他们。
6: 哎，对了对了，哎，我想起来了，那老头啊连吃的都没有了。
1: 师父们请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厚礼，差人送到他们家中，那是我的赎罪之心呐。
0: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7: 悟空，你怎么又来了？
4: 玉帝老爷子，那郡侯知道自己因为不孝之子强夺民女得罪了上天，痛心不已呀。如今他听了老孙的话，送还民女，弃恶从善了。哎哎哎哎！以老孙之见，您就给他下点雨吧啊！哎，您就下个下雨的文书，老爷子啊。
7: 张天师
8: 在，
7: 你们还是带他去看看那几件事情了断了没有。
4: 这是怎么回事啊？那郡侯已经知过改过了，怎么米山面山还在？
8: 大圣啊，不必看了，上天不会有错，他要真的改了，这些自然会倒断。
9: 是啊是啊。
4: 难道那郡侯还……
10: 你回去问问他，究竟是为了何事，玉帝还在恼他。
4: 这……
6: 哎，你看，猴哥净吹牛吧？这大晴的天哪来的雨啊？
10: 二师兄，大师兄可从不说谎。
11: 唐长老，
0: 郡侯不必心焦，我那徒儿不说谎话，少时定会有甘雨降下。
11: 孙长老回来了。
4: 我把你这奸猾恶劣，老孙好心为你求雨，你却不说实话，害得俺老孙在天宫碰了一鼻子灰。
11: 哎呦，我孙长老啊，这话是从何而起呀？
0: 悟空，有话好好说，不必如此。
4: 嗨，师父，俺老孙再不管他的闲事了，咱们走走。
11: 悟空，
10: 大师兄，这怎么回事啊？
11: 孙长老，孙长老啊，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4: 你这下不下雨，干俺老孙何事？
6: 一定是在天上丢了面子，玉皇大帝没买他的账啊。
11: 孙长老啊，我孙长老，唐长老啊，请您给孙长老讲个情吧。
0: 悟空，悟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师父，你不知道啊，俺老孙来到凌霄宝殿，跟那玉帝吹了牛，说他知错改错了，求那玉帝降雨。谁想俺老孙到了披香殿，见那米山面山锁链纹丝未动啊！张天师叫我来问问你，究竟还有什么事让玉帝恼着你？你自己向天做个交代。
11: 长老啊，长老啊，我实在想。 想不起来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
6: 嗨，你这个老头

0: 哇，你自己做的事儿你应该知道，不是我猴哥不办事儿，哎，是你没说，这回想说就来不及了。
1: 我哎呦哎呦。

奉先君郡侯上官氏三年前触犯天条，天庭降怒，致使奉先君连年干旱，赤地千里，无辜的百姓遭此牵连，上官心如沥血，此罪罪在上官一人，望玉帝仁慈，收回天命，解万民于水火之中。

0: 唐长老，唐长老，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求玉帝给个明示吧，让我知道错在哪儿。我要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我一定痛改前非呀。这玉帝，玉帝一定要惩罚，那就让他惩罚我一个人吧，别连累了我全郡的老百姓啊！我求求你了，当长老。
1: 晋侯，请起。晋侯，请起。晋侯，不必如此。哎呦，有话慢慢讲。慢慢讲，
2: 师傅，这玉帝老儿还真怪了，改也改了，拜也拜了，还有什么事儿使得这样恶成？
3: 大师兄，你没有求告玉帝，官有罪是官的事儿，百姓没有罪，不能代他受过。
0: 还是沙长老说的对呀，还是饶了，饶了老百姓吧。
4: 嗨，还是让我老朱去吧。一顿官的功夫就把米山面山全吃了，管保能下雨。哎，
2: 八戒，这回你就和俺老孙一块儿去吧。走走。
4: 干什么呀？
2: 就依你说的，你把米山面山全都吃了，老孙再弄断他的四罗。
3: 这行吗？
4: 行，只要让我老朱放开肚皮吃啊，这雨就缓缓就下来了。
2: 走走走，咱们走。走走，
5: 你等着我呀。
2: 来，八戒。八戒，来呀。那你瞧，这就是面山米山呢。
4: 这就是面山米山呢。
2: 是啊。哈哈，哎，你这
4: 这哎，猴哥啊，你看我的吧。哎，

0: 八戒。哎呦！哎呀！哎呀！哎呀！怎么回事？
1: 我咽不下去，我。
0: 你先吃米线，我

0: 花姐，起来，快起来！哎呀，小声点，快点！
1: 你看我的啊，
0: 快点！
1: 老哥，我吃了啊，看我的啊，来，
0: 快吃，
1: 哎，吃，
0: 别磨蹭了，
1: 哎，快吃，快。

0: 哎呀，花荣哥，你看，我吃完了。
1: 阿信，你看，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我知道了，一定是那玉帝老儿搞的鬼。这回我一定要和他干到底。
0: 哎，那怎么办呢？
1: 我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啊？
1: 这回啊，俺老孙得搅他个不得安宁。风婆婆，您上哪儿啊？
2: 哦，是孙大圣啊，吓了我一跳。
1: 风婆婆，上哪儿去呀？
2: 今天没事儿，我想到店母那儿去走走。
1: 哦，好自在呀。
2: 大圣，不是保唐僧西天取经的吗？
1: 我师父在那奉仙郡与君王下棋呢，俺老孙闲着没事儿就上天走走。风婆婆，您请便，请便。
2: 好
1: 啊，请便。

0: 八戒，你瞧，封口
1: 吧。你拿它干什么用啊？
0: 哎，哎，哎，你瞧啊！
1: 哎，这玩意儿能够把米山面山都吃了吗？啊？
0: 你瞧啊！
1: 我瞧，哎，这狗在瞧什么？
0: 吹！
1: 吹呀！
0: 吹！
2: 看一看呀！
3: 怎么会？怎么这么大风啊？这是怎么回事？
4: 风姐姐，哪来的风啊？没有旨意，我哪能动风呢？哎呀，你的风口袋呢？在这儿呢。哦，我的口袋呢？
0: 吹呀！好，吹得好！
2: 这是什么人在捣乱？
1: 大哥，你吹呀！
0: 吹呀！吹
1: 得
0: 好！
1: 哎呀！
2: 快找人去看一看呐！
4: 陛下，孙大圣偷走了我的风。

0: 口的，请陛下恕罪。
1: 下去吧。
2: 来来，走。

0: 怎么能到朕的披香殿里胡闹呢？
1: 哼，
0: 这太不懂规矩了吧。
2: 规矩？哎，玉帝老儿，俺老孙正要问你呢，你身为玉帝，那奉献郡的人是不是你的子民？
0: 那自然是。
2: 那为什么不管他们的死活？
0: 这话从何说起呀？
2: 哼，那奉献郡三年没下雨，地里颗粒无收，你不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饿死吗？
0: 他们那里的君侯不懂礼数，不敬上天，朕当然要处罚他们呀。
3: 嘿，这当官的有罪，你罚当官了，为什么也让老百姓倒霉呀？
2: 对呀，
3: 你说你，
0: 我是天蓬元帅，当初你调戏嫦娥被罚至人间，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又到朕的天宫里胡闹呢？你就不怕罪加一等吗？
2: 嗯，官，你别扯旧账，我等受观音菩萨点化去西天取经，干你何事？
0: 你自去取你们的经好了，管那奉仙郡什么事啊？
2: 哼，俺老孙就爱管不平事。那奉仙郡郡侯爱民如子，是个好官，你却说他对上天不敬，他有罪过改了就行了。可是你揪着不放，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你就别管了，
3: 用不着三年不下雨啊，把人都饿死了。
2: 以俺老孙看，你是滥发淫威，没事找事。
0: 你竟敢说朕没事找事？
2: 就是这么回事，要不你说说为什么惩罚他？
3: 就是。
0: 那好，那朕就告诉你们。
2: 好好好，你说说看，老孙给你评个理。
3: 就是。
0: 话说，那是三年前的12月25日，朕出游万天，见那郡衙府内摆了一桌丰盛的供果斋饭，朕正要享用，不料被那郡侯一把把供桌推翻，那果品滚落了一地，被几只狗给吃了。你们说，这难道不是对朕的大不敬吗？猴子，猴子，你们笑什么？
2: 你知道不知道那郡侯为什么推倒供桌？
0: 寡人这倒不知。
2: 那郡侯的独养儿子做了不法之事，强抢民女，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可是他老婆不依，于是一时狂怒，犯下了罪过。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啊，你三年不给他们下雨，那儿的老百姓，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你知道他们有多惨吗？你知道吗？
3: 就是嘛，老百姓的多惨呢，你知道吗？你
2: 玉帝，跟我走。
0: 上哪儿去啊？
2: 到奉仙郡见老百姓去。
0: 不不不，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
2: 走吧走吧走吧，
0: 不能去呀，我
4: 留步。
2: 走走，
0: 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呀。
2: 你说那郡侯有大错，俺老孙倒要问问你，如今到底是谁的错？
0: 是寡人的错，是寡人的错。张天师
5: 在，
0: 快把龙王给朕叫来。

0: 是有点怪呀。
1: 这个倒好，别说睡觉了，连这馋饭都没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了。
0: 师傅，带俺去瞧瞧。
2: 悟空，小心一些，不要得罪了人家。
0: 放心吧，放心吧，啊。
3: 师傅，坐这儿歇会儿吧。啊。
4: 老头子，外头好像有人呐。
3: 别说，别说话。
4: 哎，老头子，老头子，外头到的什么人呐？
3: 哎呀，这黑灯瞎火的，谁敢在外边待着呀？别说话。
4: 哎，好，
3: 别说话。
0: 老头儿，哎呀，老婆儿，
4: 谁在说话？
1: 谁说话呀？啊，
0: 是我。
4: 谁呀？
1: 你在哪儿啊？啊？
0: 别找了，
1: 在哪儿？
0: 我在你们面前呢。
1: 哎呦，你是哪位神仙呀？降临到我们家了。哎
0: 呦，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件蠢事儿还想让菩萨保佑吗？
1: 哎呦，爷，夜游神爷爷，我们干了什么蠢事儿了？
0: 现在菩萨就在门口，为什么闭门不得？
1: 菩萨来了。在哪儿啊？
4: 是啊，
0: 就在你们门外，快去迎接他
1: 啊。哎呦，你这还不快去啊？快去。
0: 师傅，
2: 悟空。悟空，怎么回事啊？
0: 他们这就来接你们。
2: 接我？
5: 哎，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
6: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9: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0: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

0: 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

0: 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 痰喘。

0: 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

0: 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消息。
1: 花千浩回来了，
2: 你回来干啥呀？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0: 坚定不移。
4: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6: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7: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8: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9: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9: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 好的。

0: 菩萨来了，在哪儿啊？
1: 是啊，
2: 就在你们门外，快去迎接他。
0: 啊，你这还不快去啊？快去！
3: 师傅，
4: 悟空，悟空，怎么回事啊？
3: 他们这就来接你们。
4: 接我？
0: 哎，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
5: 我们都是菩萨。
0: 妖怪，妖怪来了！妖怪来了！
6: 老施主，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妖怪。
0: 那你们是谁呀？
6: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宝地借住一宿。
0: 刚才那个怎么那么怕人呢？哎呀，
6: 他是我的

0: 来了没有啊？
1: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想。

0: 那就进来吧。
1: 多谢老施主。
2: 长老们辛苦啊，辛苦，辛苦啊，辛苦了。来来来，
1: 多谢多谢。
2: 长老们要到西天去取经啊？
1: 正是。
2: 哎呦，那个地方可去不得。
3: 那为什么啊？
2: 那个我，
1: 施主莫怕，老施主莫怕。老施主请坐。敢问施主贵姓啊？
2: 老汉姓李，
1: 想必贵庄就是李家庄了。
2: 不不不，我们这是陀螺庄，全庄啊有50多户人家，姓李的就我一家。
1: 贫僧进庄时见家家关门闭户，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哎，长老，你有所不知啊。我们全庄的人呐，都让那个妖精给吓怕了，一到晚上都没人敢出门。
4: 妖怪是什么样的妖怪？
2: 哎呦呦呦，不是。
4: 老头，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你怕什么呀？
2: 哎呀，这老汉不敢说呀，那妖怪呀，那耳朵可灵着呢，你说他就来了，
4: 来了才好，俺老孙给你捉住就是了。
2: 你可这小和尚说大话，那妖怪呀，那本事可大着嘞。我们庄上常常凑钱啊，请和尚做法捉妖。
5: 是啊，
2: 结果呢，全都让那个妖怪卷走了。就前几天我们又请老法师，那妖怪没有捉住啊，都让他给打死了。
1: 阿弥陀佛。
4: 老头，你看我的本事如何？
2: 你呀 不行。你看你瘦小枯干，还不够他一顿饭嘞。
3: 老头没看上你。
4: 吃你这老头真是有眼无珠，认不得真神。
2: 我这，我看这师傅啊有法力，你呀不行。
4: 你这老头又说错了，我师傅长得俊是俊，但不会捉妖啊。俺老孙丑是丑，可我手段多着呢。哼，
2: 手段啊？你有啥手段？
4: 我来告诉你，俺就是

0: 大闹了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孙悟空？
0: 嗯，
1: 不知道
0: 啊。
2: 老头根本不知道孙猴是谁呀、啊。
0: 那妖怪见了我还得叫我爷爷呢。
1: 你看那又说大话。
3: 哎，
4: 老施主，是真的，我大师兄是美猴王，他有条金箍棒，是专打妖怪呀、啊。
1: 猴王？
0: 嗯，是啊。
1: 长得是像猴。
0: 哎呀，你刚才忘了夜游神告诉你什么了？
1: 夜游神说什么呢？
0: 哼，
1: 不是。
0: 过来，在这儿。
1: 哎呦！
0: 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了蠢事，还想让菩萨保佑你们？
1: 哎呦，夜游神爷爷！哎呦，你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0: 好了，俺老孙帮你捉住妖怪就是了。
5: 老人家请放心，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的大徒弟说就是了。
0: 跟我说。
2: 看你得意的，一听说抓妖怪就跟见你外公似的，你看。哼，
0: 等俺老孙大探明白了再去。
5: 好。
0: 哎，老头，那妖怪有什么本事你得给俺老孙说清楚了才行。
1: 哎呀，长老，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
0: 嗯，
1: 长老来坐下，我慢慢跟你们讲。
0: 坐。
5: 老人家请坐。
1: 哎，长老啊，提起这妖怪啊，我们这个庄啊那可遭了殃了。熟透了。就这样，那妖怪隔三差五就来一趟，他抓的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呢、这家家户户都害怕，谁都不敢晚上出门啊。
5: 哦，原来如此。
0: 哎，你们可知道那是个什么妖怪？
1: 哎呀，他这一来呀，黑天雾地的，什么也看不见呢。就是看见了他的人呢，那也被他给卷走了。谁知道他啥模样啊？更不知道他是啥妖怪了。
0: 没事，这事儿包在俺老孙身上，一定帮你捉住这个妖怪。
1: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你要是把那个妖怪捉住啊，你要多少银两做谢礼啊？我们村啊，那都能给你凑齐了。
0: 不，老孙要银子就索取。
1: 哎呀，谢谢活菩萨呀！
6: 老头子，
1: 干啥？
6: 你不快去把这喜信儿告诉大伙儿去？
1: 对，我去告诉大伙儿，我这就去。哎呀，不行
0: 啊，
1: 等天亮再说吧。乡亲们啊，赶快出来呀！今天呀，我们家来了高僧了。他来帮着咱们捉妖怪，捉妖怪啊！
7: 快！李老汉家来了，
1: 快来，
7: 咱们去看看家啊！
1: 快来，
7: 看家，看那个，
1: 都来，
7: 快来，看看李老汉家都准备降妖的来了，哎，
8: 是啊，看神仙呐
1: ，哎呦，就都来了啊！
9: 来了，
10: 老哥呀，哪个是能降妖的圣？
1: 就是他们呢，
2: 就是我们，
10: 老哥。他们能捉妖吗？
0: 俺老孙能捉。
2: 他会。
10: 他们能捉妖啊？我看他们倒是妖怪。
1: 哎呀，这位法师啊，法力大着呢。就他那本事呢，我是亲眼看见。
10: 是啊，
1: 真的。
7: 哎，乡亲们呐，
1: 来，
7: 走，
10: 别看他们模样怪呀，兴许还真有本事了。
1: 是啊，
8: 真有本事，
6: 有本事就好了。
10: 这位长老。 啊，你

0: 要是捉住了妖怪，这银两就少要一点儿，
1: 是
0: 啊，要多了我们实在拿不出啊。
1: 是啊，是啊，是啊，
2: 俺老孙是个积德的和尚，只想为民除害，不要你们的银子。
0: 哦，他们不要银子啊，他们不要银子。
3: 再有一条啊，要捉到妖怪，你们给我弄得斋饭吃，招待一下就行了。
2: 哎呀，这好办呐！
4: 八戒，
0: 好办，
4: 不要胡言。
2: 哪怎么走着啊？
5: 妖怪，妖怪来了！
6: 二师兄，你上哪儿去啊？
2: 八戒，你上哪儿去？
3: 妖怪来了，咱们躲躲。
2: 躲什么呀？跟我走吧。
3: 哎呀，猴哥，跟他非亲非故的，你管这闲事干什么？你
6: 二师兄，答应人家的事儿怎么不办了？
2: 就是，
3: 是他答应的，不是我。我没答应捉妖，是他答应的，他去。
2: 走，去不去？
3: 我去，我去，我去。
2: 快走！
6: 二师兄，
2: 哎！

0: 师傅，
1: 都出来，出来！
0: 哎，
1: 师傅，师傅，
2: 妖怪抓住了没有啊？
1: 妖怪跑了！
2: 哎呀，妖怪跑了！老，哎呀，长老，你可真有本事啊！
3: 你没把他打死啊？
1: 嗨，那妖怪跑得快，连俺老孙都没看到就跑了。
3: 哎呦，哎呦，这要是惹恼了他，他要是再回来，我们可就倒霉了。
2: 是啊，妈，长老啊，那个叫不得把他放跑了呀？
1: 不用担心，
2: 就这不就担心？
4: 众位施主，不用担心，我那徒儿一定会帮你们捉住那妖怪。
0: 哎呀，长老真是好本事啊！哎呀，太好了，太
2: 本事，这个可是。
0: 是你
5: 的
0: 太
5: 好了，
0: 师傅，
5: 师傅，那妖怪的眼睛比两个灯笼还大，连猴哥都没捉着，我看明天咱们走吧。啊，
4: 八戒，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这样懒惰呢？
5: 你不是着急取经吗？这儿白耽误工夫。
6: 没关系。

0: 娘娘，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1: 别提了，
0: 娘娘，娘娘。娘娘今天怎么这副模样？
1: 今天遇上一个人，真是厉害。我和他在天上打斗半天，要不是我用风挡住他，今天就回不来了。
0: 那是什么人？能和娘娘打斗？
1: 这个人长着雷公嘴。像个和尚。

0: 娘娘，
1: 快，快，快去，快去，快去！快呀，哎，哦，快，
0: 娘娘，
1: 快，我哥，快，我进去，哦，快，快点。

0: 这一下可好了，妖怪给吓跑了。哎呀，这个长老可真有本事啊！
1: 他们是路过的，要是捉不住妖怪，跑了怎么办？
2: 不会不会，那个唐长老不是说要帮我们除掉妖怪吗？
3: 对对对，是这么说的。哎呀，
4: 是啊，唐长老，你一定要在我们这多住些日子啊，要不大家好谢谢你们的啊！
5: 大家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一定帮你们捉住妖怪在逃啊！
6: 谢谢谢谢。
5: 这位施主，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了。等我这个徒儿捉住了妖怪，说不定能够救回你们的亲人呢。
1: 帮你们捉住妖怪。

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娘娘你放了我吧，我家里边有年迈的老母亲。
1: 娘娘
0: 这个人没用了，娘娘你饶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娘娘，我家里有年迈的老母亲。娘娘，
1: 娘娘跑了一个，我已经追去了。
0: 娘娘饶命啊！
2: 不用了。
0: 娘娘
1: ！
0: 娘娘！
3: 都是李管的闲事儿。这么大山，这么树松，上哪找妖怪去？啊！
4: 少啰嗦，呆子！再啰嗦，打断你下半截！快找！
3: 找！
4: 八戒，好像有什么动静。
3: 什么动静？
4: 找找看。走，
3: 我儿子大听不见。疼了，等等我。
5: 哎呀，老施主，

0: 哎，你干嘛？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啊，长老，给点施舍吧。
0: 施舍？
1: 是啊。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啊，长老，是这样的，我是从外乡来的，因家中遭灾，全家人都死了，如今就剩下小妇人一人。长老，长老，我是一路逃荒到此，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你发发慈悲，给口饭吃吧。
2: 啊，哎，悟净，
0: 师父，
2: 你去跟老施主说说，给这个妇人弄些吃的吧。
0: 哎，好。
1: 长，
0: 来来来，跟我来。来吧，老施主。
3: 长老
0: 啊，
3: 事儿啊。
2: 老施主，
0: 你看
2: 这里来了个可怜的人，给弄些吃的吧。
3: 哦，哎，这看你怎么那么面生，不是本地人吧？
1: 啊，我是从外乡来的。
3: 那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2: 老施主，他家里的人都饿死了，他是讨饭到这里来的，就给他些吃的吧。
3: 那好说，我刚做好了饭，我给你端点去啊。
0: 啊，我来端。老施主。
4: 师父，师父，师父，你醒醒！师父，你醒醒啊！师父，师父，就你这么闲事儿！
0: 师父，喝口水吧。
2: 不喝了。
3: 长老，好些了吗？
2: 老人家，放心吧，好些了。
5: 师父，我们没找到那妖怪的洞府。
0: 大师兄，小点声。
5: 怎么了？
0: 师父碰见妖怪了。
5: 啊，师父，师父，怎么了？
2: 不要紧了，不要紧。
6: 师父，你怎么大白天睡觉啊？
0: 小点声。二师兄，师父差点让妖怪给挪走了。
5: 你是干什么的？
0: 啊，
5: 临走时怎么说呢？怎么不看好师父呢？
6: 我
0: 是啊，
6: 一直干什么？
3: 孙长老，
7: 你们不要埋怨了。要不是沙长老啊，那师父就被妖怪给抢走了。
5: 哦，
1: 哎呀，

0: 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
1: 醒醒！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1: 你是法师？
0: 不是，我是和尚。
1: 和尚，快逃命吧！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

0: 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

0: 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不花 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

0: 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的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

0: 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0: 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肠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谷丰登。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的分析师黄岑栋。岑栋下午好。
2: 廖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先来跟随小九共同来回顾一下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11: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谷丰登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全天震荡调整，创业板指跌超3%，沪指跌超1%，失守4000点。从板块来看，机器人概念逆势走强，物理 AI 概念反复活跃，油气股震荡回升。下跌方面， CPO 概念震荡调整，有色板块持续走弱，稀土、有色金属、半导体跌幅居前。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2.79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765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1.70%，收报于3959.34点，深证成指跌幅3.22%，创业板指下跌3.69%，科创50跌幅达到4.30%，恒生指数跌幅达1.22%。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899家上涨，4591家下跌，涨停有64家，跌停51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今天的市场呢一度啊想要进行一个低开之后的这么一个拉升，但是最终还是无功而返了。那么热点上呢，其实也就是在盘中拉起的那一下的时候。

0: 看起来有一些啊，这个多方的似乎找到了一些抓手的迹象。你比如说，可能大家又会认为机器人、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因为在上周五的时候，其实它就已经有逆势的这样的一种走强的表现存在了。那么今天又一度有这样，但是最终你以收盘来看呢，它也是有这么一个回落，整体板块也是回落跌下跌报收的。那么总体的最后的结果似乎又不能说给大家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做多的信心，所以整体来看，今天整体的市场并不是特别理想，从最终的结果啊，有一些盘中的好的迹象而已。那么陈总，其实这样的一种情况比你上一周看的短期的这种谨慎还要更加的偏弱一些，因为你上一周也仅仅是认为可能是一个震荡或者是指数横向震荡这样的小幅震荡为主的情况，但是这个指数的下跌幅度包括这个个股的回落的幅度可能都会超出预期，这里边的原因主要你怎么来看待呢？来，
1: 是，其实在上一周呢，我们是提到在六月下旬之前，大盘应该是缺乏上攻的一些因素和催化，更有可能呢会出现一些挑战和压力。但是呢，从最近这一周表现来看的话呢，确实比我们想的更偏弱一些。那么这个偏弱，如果我们把它拆分成天来看的话呢，最主要还是在于像今天跌幅其实比较明显的。另外呢，其实在上周五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些压力，其实最主要是集中在这两天。那么这两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我觉得对于今天而言，其实前面主持人也是提到，今天在开盘之后其实有过一度上攻的，但是呢无功而返，尤其是在下午的时候很明显出现了一个连续性的一个杀跌。那原因何在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和外部的风险事件其实有比较大的一些关系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同时期整个油价它其实是在9:30之后，油价也是出现了比较快速的一轮上攻，然后呢到了11:00左右再次进行一个上攻，所以呢整个油价它其实也是反映出外围的局势又出现了一些变化。那么其实截止到收盘之后，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变化呢似乎还是在影响着欧洲盘的一些情绪，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导致在今天大盘出现一个下跌的背后的一个逻辑。那么第二个逻辑呢，它其实和上周五外围的另外一个风险事件有关，也就是美国所公布的五月份非农就业数据。这个数据呢应该说从正面角度上来看确实啊非常的不错，那五月份新增人数实际上是有17万人啊，市场预期呢只是新增8万人，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数据并没有从分子端或从盈利端给美国经济带来多大的这样的一种好的预期，反而呢在分母端，也就是在政策端，大家都在预期可能政策要进行一个收紧了。我们也是比较明显观察到，在上一周的时候呢，整个市场普遍都是认为年内美联储进行加息概率仅仅只有40%左右，但是当这个数据公布完之后，那市场呢一下子把这样的一个加息概率从40%上升到了70%，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大数了。那么这个大数呢就直接就导致整个市场会预期后期的流动性会出现一些紧缩，那么这样的一个流动性预期的转变，那自然对美股它的成长股就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在上一周周五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纳斯达克指数其实跌幅也是比较大的。那么这是一个，
0: 不好意思，稍微打断一下，因为这里边啊，这个关于这个五月的非农的数据超预期这件事儿，我今天恰好看到了有一种观点啊，他们是这个认为呢，就这个数据啊，它其实弹性会比较大。为什么？因为马上要世界杯要举行了嘛。那世界杯的举办地这一次其实跟美国也是有关系的嘛，对不对？那么这里面他们认为有很多是这个由于世界杯的一次性临时的岗位啊，把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啊，这个集齐的数据冲得比较高。等世界杯结束过后，可能有一些这个临时的岗位它也就没有了，这个数据可能也就下来了。哎，我在你这儿求证一下，这种观点。你认同吗？
1: 是，其实我本身把这部分留到后面去讲的。
0: 你也看到了。
1: 对，因为其实从中期的维度上来看，为什么我们就觉得未来整个市场它会去进行上涨，它其实会去修正美国进行加息的这样的预期。为什么呢？其实前面主持人提到，就这次它的非农这个数据大超预期，它其实是有一些技术性的一些原因的，最主要是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那么这个世界杯呢，如果是从整个对于职位的需求的刺激上来看，我看到很明显刺激了两个部门，第一个呢是休闲酒店，第二个呢是政府部门。
0: 对，
1: 就这两个部门加在

0: 块，它整体新增人数大概是要接近13万人，那么新增一共也就是17万人，如果把这个13万人给进行扣除之后，那基本上就和市场预期甚至要更低一些。所以呢，我觉得这其实确实是有一个短暂的一个影响。那问题是这短暂的影响它可以持续多久？因为这一次世界杯它进行扩围之后，它实际上持续的这个天数啊，就比原往的那些世界杯要来得更长一些，应该等到7月的中下旬啊才会结束。那么这会使得对6月份的数据其实也会产生一个干扰。那我们觉得短期确实还有影响。
1: 对，
0: 其实除了这个非农就业数据之外，我还要提示大家一点的是，即将美国会公布5月份的 CPI 数据。5月份的 CPI 数据如果没有任何意外的话，它还是会受到整个非农数据的会受到这一次世界杯的影响，包括后面 PCE 消费的一些数据也会受到世界杯的一些影响。所以这两个数据出现超预期的概率其实比较高的。现在市场预期呢，5月份美国 CPI 大概是在3.8%，那预计有可能会仓。如果仓的话，我估计啊，肯定市场啊又会比较担心，是不是通胀上升了？如果未来消费强的话，是不是又会预期美国会不会形成一种消费强、通胀上、金融螺旋式的这种上涨？那么这些都是短期的一些干扰。所以呢，在这里的话，我还是要提示大家一点，这个数据后面还是会有一些短期的一些风险。那这期数据它其实是一个下跌的，应该说是催化，但是我觉得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调整呢？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涨多了，这才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原因。其实我们不仅仅是我们 A 股它的整体的拥挤率比较高，如果你去放眼一下整个全球的话，你会发现所有的凡是有科技板块的那些指数，它的拥挤度都高，而且呢杠杆率也是在不断往上加。这其实导致为什么指数会出现一个大幅度波动的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涨多了。其实从4月份和5月份来看，无论是美国也好，韩国也好，整体涨幅呢应该都是不小的，尤其是韩国整体涨幅又超过60%。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今天韩国跌的也比较多，跌了8%左右这样的一种水平。那么从短期的一些影响上来看，我们觉得在今天盘面当中其实已经有所反应了。那么这反应之后会不会后期出现反弹呢？我觉得从技术角度上来看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的。这个技术角度上来看的话呢，首先就是一个九转虚的呀，明天就是一个上证指数9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了，而且呢即将和之前的一个跳空缺口3900点附近啊，这有个跳空缺口，跳空缺口理论上也会形成一定的支撑，而且呢下方还有一根年线啊，那我觉得在这里呢还是会形成一个技术反弹的概率其实偏大的。但技术性反弹之后也不要指望是说它一下子会出现上升，马上出现一个回升非常大的一个力度，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不太可能会实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上一周做节目时候也提到过，还有一些因素，还有一些不利大盘的因素还没有发生呢。比如说什么？比如说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他们的议息会议。欧洲央行呢是在6月11号，也就是在本周会有一个议息会议，没有意外的话将会加息25个 BP。 另外呢，日本央行是在15、16号议息会议，那之后16号中午应该就会公布它的最新的议息决议。那么在上一周呢，我发现有一个变化，就是日本央行它的日元的掉期利率又出现上升了。那么之前呢，我看的话差不多是上一周是78%的概率出现一个加息，然后呢到了现在基本上已经是85%以上的概率会进行一个加息了。那日本这个加息啊，我觉得还是会对咱们 A 股还是会产生一些影响的，因为历史上每次都是如此。其实我记得在上一次节目时候也是提到过，比如说2024年的8月份、2025年的1月份以及2025年的12月份基本上都是有这样的一种表现。另外呢，从整个指数也确实是出现这样的反馈，在去年12月份 A 股也出现调整，去年的1月份 A 股也出现调整，包括呢在24年的8月份不仅仅是 A 股调整，整个全球市场都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大幅度调整。那我觉得这一切呢，在日本央行加息之前，其实市场都有这样的一种担心。那么这种担心无论后期会不会真的是实现，但是起码在心理层面还是对整体指数会产生一定的一个压制。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的话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关于 SpaceX 它把整个发行的价格和发行的股份在上一周也全部确定下来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大概就可以算出它这一次要募集多少资金了，差不多就是在750亿美元左右。而且呢，我还要说一点，它里面还有一个机制叫做超额配售机制，比如说大家如果认购非常非常热烈的话，它可以进行多的一些配售，它这个多的配售大概是在8333万股，按照价格

0: 来进行计算，差不多就是有112亿。所以如果是从上限来看，它这次募集最高上限可以达到862亿美金。那么这呢，确实也是会对整个流动性可能还是会导致一定的压力。而且呢，它上市之后1.77万亿的这样的一种预期的市值，对整个流动性的虹吸效应其实也是比较强的。而在我们国内方面的话呢，我其实在上一周也提到过，最主要可能还是来自于拥挤度的问题。那么当前来看，这个拥挤度其实还是存在。整个市场呢，我们看盘面当中，如果科技表现好了，市场似乎恢复了一点人气，那如果科技表现比较差了，那似乎人气就不在了。所以呢，市场的目光还是集中在科技，而科技现在确实拥挤度比较高一点。
1: 哎，陈总，那说到这儿，除了这个拥挤度之外，我们内部的一些经济数据啊，未来也要陆续公布一些。今天你也带来了一些研究是吧？
0: 对，
1: 那我们放在下面一个段落，再结合刚才的这一些短期的变量，给大家再来给一个结论好不好？
0: 是，
1: 那时间进行到这里啊，我们先跟随这个苏兆博进入研报优选，一会儿想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稍后回来咱们跟陈董接着聊。来，
2: 好的，主持人啊，今天指数呀再次出现了调整，尤其是科技板块跌幅呢相对靠前。那对于今天科技板块的调整，我们该怎么去理解，怎么去应对呢？来，朋友们，大家先别慌，先看看科技板块的业绩怎么样。数据显示呀，科创板指数和创业板指数在今年一季度的净利润都是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可以说双创板块今年一季度合计净利润占比竟然达到了去年全年净利润的37%到40%。可以说是非常的优异。紧接着到了半年报临近的时候，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啊，今年半年报双创板块依然是有望实现一个业绩的高速增长的。而近期的情况是什么？指数呢不断调整，科技股票呢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而现在呢又基本面这么优秀，可以说现在的基本面和股价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剪刀差，尤其是那些具备业绩支撑的，而最近呢刚好是股价出现大幅回调的品种，也将成为接下来 A 股市场中核心要关注的那些被错杀的方向。那么如何去把握这些被错杀的科技股呢？今天我们提前做准备，给大家整理出了一套三维选股思路。第一个维度，要借力聪明资金，我们要去研究社保、险资、外资等机构投资者重仓的方向。第二个维度呢，找到低 PEG 的方向，找到未来业绩增速远远的大于目前市盈率的估值较低的科技品种，筛选出 PEG 小于一的优质科技方向。第三个维度，要辨别出真科技，尤其是那些业绩大幅增长的，筛选出业绩连续3个季度实现翻倍增长，半年报有望大幅增长的真科技方向。通过层层筛选选出来的品种，尤其是在市场调整之后，这类品种有望率先走出自己的上涨行情。那这样的逻辑选出来的品种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来通过历史数据看一下。先来看一下 PCB 板块中的行业的头部企业，在4月7号的时候，我们看到行情见底，迎来了拐点，而头部企业的 PEG 仅仅为0.8，并且在一季报的时候看到有2家社保持有，其中一家刚刚新进买入。从今年4月份到今年5月底，我们看到股价是连续上涨，不断创新高，远远跑赢指数。再来看一个例子，光模块板块，同样呢，这个板块的拐点是在今年的3月23号出现。相关的头部品种 PEG 仅仅为0.36倍，同时一季报外资 Q 费刚刚新进买入，随着指数的企稳，率先突破前高。所以说，通过以上2个案例，我们再次强调了三维选股法的有效性，同时也告诉大家，虽然指数调整了，但是那些被错杀的真科技方向依然是在回调的过程中，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今天我们也是围绕着以上的三维选股法，给大家整理出一份聪明资金抢筹业绩三连番错杀科技股梳理资料，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学习资料了。好的，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三维选股法呢？为什么它能帮助我们找到那些错杀机会呢？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三维选股法，相当于3层筛子，层层选拔，层层优选。第一层，我们筛掉那些散户看不懂的公司，把它呢交给聪明资金，让聪明资金帮我们选出有大幅流入的优秀企业。第二层呢，我们要筛去那些不合理的估值较高的公司，用的方法呢就是通过 PEG。 第三层，我们筛掉

0: 要那些业绩确定性差的，通过业绩三连番的这样的思路筛选出我们的真正的有价值有成长的科技公司。通过层层筛选，不仅能够提高我们的成功率，而且还能够大幅提高我们的容错率。通过层层筛选，我们同时选出来的标的是具备机构共识、估值优势以及业绩确定性的。好的，说到这里啊，朋友们，我们强调的这个业绩三连番到底这样的公司有什么优势呢？我们总结了以下三点。第一，退市新规正式实施之后，严厉打击财务造假行为，业绩高增长的公司更有含金量。第二，其中业绩连续三个季度以上实现翻倍的，也就是我们在这里强调的业绩三连番啊，这个条件是非常苛刻的，那这样的公司更是凤毛麟角。第三，中报披露，将近业绩三连番的公司在科技景气度向好的大趋势下，更有望保持业绩高增长的惯性。同时在近期股价回调之后，我们认为这类品种错杀概率更大，尤其值得我们投资者重点关注。好的，说到这里，围绕着以上的选股思路，给大家整理出一份聪明资金抢筹业绩三连番错杀科技股梳理资料。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领取了。我相信在接下来的投资中能够帮到大家。好的，主持人。
1: 好，苏兆博士认为呢，科技板块的调整进一步放大了核心科技股的基本面和股价层面的剪刀差，将会带来一些他认为的错杀的机会啊。那如果您对于他的这个观点和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广告回来是操盘导航，来。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酷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真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2: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酷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6: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

0: 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超哥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刚好钱
3: 用九方，
2: 选股票
3: 用九方，
2: 总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大

0: 好，陈栋刚才跟我们讲了一些外围的一些变化因素，短期变化因素，以及我们的短期的交易因素啊，我们市场拥挤度的因素。那我们关于我们内部的基本面的情况，未来有什么展望？
1: 是，其实我一直认为啊，今年整体指数它的上行可能就不是靠流动性来进行推动的，也不是靠估值进一步进行拔高，而是靠整个盈利来进行推动。那这个盈利推动的话呢，其实记得在上一周做节目的时候提到过，如果我们去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规模以上企业盈利的话，我们把它进行一个拆分，那一到四月份呢，大概是增速18%，其中呢大部分它都是由价格来进行贡献的。那么价格呢，它就是 PPI。 那 PPI 的话呢，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在六月十号的时候将会公布五月份的 PPI 数据，我们预期呢这一次五月份的 PPI 的数据应该是会落到3.5%-4.0%之间的，应该就是比上个月的2.8%进一步进行一个走高。而且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呢，当整个 PPI 进行上行的时候，整体企业的盈利应该说也会出现一个上行。所以我记得在节目当中呢，也一直反复的是用2017年和2021年作为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个人比较倾向于是认为2017年这样的一个回调似乎不会有那么的剧烈，那可能是和2021年会比较类似。2021年呢，其实在整个上涨的过程中，它其实是有过调整，但它调整它的一个幅度呢，应该说基本上也是会达到前期的一个区间的下沿。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一个调整啊，可能也会比较类似于区间的下沿处，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那么就和2021年可能会走得更像一些。
0: 嗯，所以说可能区间下沿就是在之前的上证指数3800点一线，
1: 是，
0: 那下面还是会有一定的空间的。
1: 对，
0: 但是中期的观点没有发生变化。
1: 是，对，
0: 中期仍然是震荡向上的。
1: 嗯，中期的话呢，可能是说它的一个今年的高位是不是真的会落到4400到4500，其实现在就不太能够确定。但是呢，我觉得至少还是会有一次会去看一下前期的高点，差不多3258点这个附近。
0: 嗯。就是不会持续的这个进入下跌的波段，
1: 是，
0: 那大不了最差的情况可能就是中期进入到一个大箱体的横盘震荡，等待突破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对，
0: 是这么一个观点。
1: 嗯，
0: 好的啊，那么至于这个更多的操作策略啊和看好方向，我们一会儿再来跟陈栋聊。下面有请常建峰，大家进入到短线风口，一会儿我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市场呢是继续震荡消化整理，从技术面的角度来说呢，这个阶段我们还需要再熬一熬。那么其实啊，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们一定要把握好两大原则。第一大原则呢，要严控仓位；第二大原则呢，就是要把握好节奏。把握好这两点，依然可以做到攻守兼备。那么今天啊，我们就从攻守兼备的角度来给大家理一理思路，那就使我们想到了我们市场当中长期投资、稳健投资的代表——社保基金。那其实呢，社保基金作为 A 股最重要的长期资金啊，它始终发挥着稳定市场的作用，而且呢，社保基金偏好在市场低迷的时候增持那些被低估的优质资产。而且从社保基金的投资效果来看啊，自2000年成立以来，仅仅只有3年出现过罕见的亏损，而社保基金投资境内股票的年化收益率更是高达10%，远远超过上证指数、深证成指甚至标普500的年化收益的水平。所以在这样一个震荡市当中，我们可以充分的利用社保基金来做到攻守兼备的目标。那今天呢，我们就结合社保基金最新的投资动向，再结合市场的核心主线 AI 硬件，为大家整理了这份社保重仓的 AI 硬件业绩三连番产业链梳理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今天我们这份资料优先聚焦 AI 硬件风口当中相对低价的绩优方向，并且呢，一定要求要社保重仓。所以呢，

0: 今天我们这份资料能够让大家在接下来的震荡市当中啊，做好攻守兼备，把握 AI 硬件这条主线在震荡市当中的投资机会。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社保重仓的 AI 硬件业绩三连番产业链梳理的资料。为什么我们要紧盯 AI 硬件呢？因为本轮 AI 科技行情啊，就是由业绩这个核心来驱动的，而 AI 硬件正是这一轮 AI 科技行情业绩不断增长的核心方向。本轮 AI 科技行情的重点方向 PCB、CPO、存储芯片都是自924行情以来持续的上行，同时伴随的就是他们的业绩持续的高速增长。 PCB 板块一季报净利润增速 53%， CPO 板块一季报净利润增速 81%， 存储芯片板块一季报净利润的增速更是高达172%。所以在业绩的不断的增长之下，我们认为接下来绩优的 AI 硬件方向有望率先领涨接下来市场即将到来的反弹行情。同时呢， AI 硬件板块后续还有多重的利好催化。首先，二季度到三季度六月份常规的 MLCC 新一轮的调价正式展开，对于 MLCC 板块将带来持续性的业绩释放。紧接着到了三季度末，北美云厂商自研的 ASIC 项目将集中放量，这会加剧 AI 硬件的持续紧缺，供需缺口的扩大，从而有望带来股价加速上升的表现。而最近的从六月份起，英伟达 Rubin 平台呢开始启动量产，所以对于 Rubin 机架呀，是接下来 AI 产业链一个重点的关注方向。摩根士丹利最新的研报指出，英伟达一架 Rubin 机架的成本就高达$7,800,000，比 GB300 的机价$4,000,000几乎翻倍，而相关的核心硬件的价值也迎来了大幅度的提升，内存价值增幅435%， PCB 价值增幅233%， MLCC 价值增幅182%， CPO 的价值增幅也高达122%。所以接下来伴随着中报业绩披露的临近，核心 AI 硬件的细分有望迎来新一轮的上涨动力。所以在当前的这个阶段啊，我们首先一定要紧盯 AI 硬件这个核心方向。那么面对震荡市，我们再结合社保基金攻守兼备的特质，为大家整理出这份社保重仓的 AI 硬件业绩三连番产业链梳理的资料。我们这份资料优先聚焦 AI 硬件风口当中相对低价的绩优方向，重点呢选取社保重仓的方向。所以呢，既把握住了 AI 硬件这个核心主线，同时呢又借助了社保基金攻守兼备的特质。可以预见的是，在这一轮调整之后，我们的主线 AI 硬件产业链啊还将迎来新一轮的行情。所以今天我们这份资料就非常具有含金量，不容您错过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社保重仓的 AI 硬件业绩三连番产业链梳理的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是认为呢 ，AI 硬件绩优的仍可逢低关注。那当前的震荡阶段呢，要做到攻守兼备。他整理了一份资料，如果您对于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下面我们连线今天的场外嘉宾陈清强，听一听他的看法。清强，你好。
2: 好的，主持人，截止到今天市场收盘，我们看到三大指数都是出现了明显的下跌，不仅是 A 股的指数在跌，那么个股盘中也出现了较大的跌幅，亏钱效应在明显的扩散，这背后的下跌原因也很直接，一方面是美股在上周五科技股出现了下跌，带入了今天科技股的情绪，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啊大超预期，引发美联储接下来加息预期的升温，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全市场不仅是 A 股那么日韩股市盘中也受到了明显的下跌，那么明天市场怎么走啊？是继续下探还是有这个止跌企稳？那这里有两个变量，一个就是这个美股今天晚上开盘之后的走法，那如果美股今天开盘之后有够止跌企稳的动向，那明天 A 股科技股啊也有一波情绪的收敛，可能会做一个止跌企稳，但如果美股今天跌了， A 股明天可能还会承压不仅科技承压，指数可能也会往下探一个新的台阶下方会往下再 达到新低啊，都有可能性。但是这里呢，投资者也不用过于恐慌，因为

0: 下方今天是一个明显下跌过程中啊，带成交量缩量的一个表现，表达市场中对吧有一个吸售的动作，所以明天指数虽然有下跌动作，但是呢空间有限啊，大概率那3991点的缺口位可能获得一个流动性的支撑。那么如果明天指数企稳以后，那么科技仍然是市场的重心，因为科技板块来说，今天我们看到科技的重心从高位的半导体啊 CPU 流向了中低位的物理 AI 以及啊这个商业航天机器人等等方向，也没有明显流向老灯方向的防守性板块，所以市场的情绪虽然很差，但是科技的资金也没有大幅的撤退啊。那么明天市场虽然指数下跌，预期还是很足的，但是市场的止跌企稳的动作啊，也是值得期待的地方。当然，对投资者来说啊，当前市场最重要的是要控制好仓位，因为市场随时都有变数，仓位控制好，才可能在这一波的行情当中啊，把握好很好的一个调整的一种啊这个机会。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股，用九方
2: 九方。
3: 好，陈总，接下来的策略和关注方向你会有什么变化吗？来，
4: 在操作策略上面呢，其实我在上一周时候也提到过要灵活进行一个操作，对吧？然后呢，其实这个灵活呢，我都认为就是不要去盲目进行一个追高，但是呢可以适当进行一个低吸。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呢，由于我们前面整体的判断是牛市还在，只不过呢这个区间呢可能是变成了一个大区间进行一个震荡徘徊，那么我是建议呢在一个区间的下沿附近可以进行一个逢低进行一个加仓。那么这个逢低加仓呢，我觉得更多是建立在左侧方面的，我觉得这还是有比较强的这样的一种性价比，可以值得我们去适当的进行一个参与的。那么如果说是出现一种小概率是直接大盘把这个区间下沿给进行跌破的，那我觉得咱们就要再做一手进行止损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在区间得到支撑的概率其实还是比较高一些的。那么从方向上来看的话呢，其实和上一周还是有一些略微的一些变化。其实在上一周呢，在红利当中最主要是放了一个煤炭，那么这一周呢最主要是在红利方面再加上一个电力，那另外呢还加上一个机器人。那么加上这两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其实考虑到一方面呢机器人确实是有一些事件性的一些催化，那还有呢电力确实也是会受到一些天气的一些影响，那可能呢在夏天的时候用电就会进入到一个高峰期，那对于电力板块也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资金的这样的一种追捧。另外呢，其实从整个分红角度上来看，电力本身的分红率其实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呢也是把电力放在其中。主持人，
3: 所以你陈总，你这个阵型意味着你对于未来市场结构的判断是什么样呢？这个好像也不是一种所谓的完全的切换。
4: 是，其实这样的，它其实是做两手。第一手的话呢，因为当前其实现在可能整体指数还没有出现右侧的进攻的信号，所以我们肯定还是要需要放到防御性品种。防御性品种呢，我觉得红利它肯定是一个比较好的防御品种。但另一方面呢，我们又是觉得整体指数在探明一个低点之后，本身还是在一个牛市的氛围之中。而这次牛市呢，本身就是一个科技的牛市。那科技的牛市它无非就是 AI 或者是物理 AI， 那么这呢就会涉及到 AI 产业链和整个机器人。
3: 哦，好，那么对于机器人这一块啊，大家的关注度很高，那么一会儿再利用我们节目的这个时间给大家再展开讲一讲，好不好？那我们先进广告，稍后回来精彩继续。来，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4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线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

标准制修定其他单位，掌握核心建笔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建笔胶镜片定制。

0: 超市里。
1: 配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这怎么办？
3: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6: 好，那我们来聊聊机器人板块。机器人板块其实如果放到半个月之前，或者一个礼拜之前，可能大家更多谈的都是这个特斯拉的这个新一代机器人量产的这个逻辑。但是放到今天来谈的话，其实会有很多不同的条件，这也使得机器人内部其实细分的分支的分化也非常的大。你包括你刚才提到了无敌 AI 这个词，也是这个黄仁勋最近这个又是火上浇油添了一把火，对不对？那比如我们还要提到语数这个关键词等等，对吧？那么现在对于机器人未来的这么一个板块的这个节奏你怎么看？
7: 是，其实我觉得从最近整个消息面来看，应该说比较偏好机器人的。其实原因呢，其实前面主持人已经是讲到几个了。第一个呢，是黄仁勋这次去韩国之后啊，他其实是提到了一个物理 AI， 认为呢整个 AI 它在最终的一个方向，最后的落地肯定就是一个物理 AI。那物理 AI 当中呢，其实大家马上想到就是具身智能，对吧？然后呢他也是提到，对于整个韩国而言，未来发展整个机器人的空间应该还是会具备的。那么这些呢就是刺激了整个大家对于机器人的一个关注度。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提到整个对于机器人板块，之前和其他 AI 板块有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在于业绩的兑现性或者是业绩的可见度，其实之前呢并没有像 AI 硬件来的那么的高，那原因就是在于没有订单，没有量产。但是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在今年的七八月份可能还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些变化。其实前面主持人也是提到啊，就是特斯拉它 Model 3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V3 的它的一个量产呢，预计应该是在七八月份开始真正开始实施。那预期呢在今年的话，它大概是量产差不多20000左右这样的一个机器人。那虽然说没有像它之前说的那么多什么百万，但是我觉得量产它肯定就是一个开始。那我觉得对于明年它的一个相关的产业上的上市公司而言，它的业绩可预见性它其实就会出现一个上升，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比较重要的。那么第三点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来自于资本市场对于 IPO 方面的一个关注度。大家
8: 在干嘛？你在干嘛？

0: 这个消息，
1: 发情后回来了，
2: 你回来干哪呀？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0: 坚定不移。
4: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2: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

0: 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碎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荆楚，香米如珠，江汉大米。
5: 晚上好，本轮过程趋于尾声，预计今晚全省阴天到多云， NC 至黄冈一线局地有零星小雨。明天高考最后一天，省内各地陆续放晴，后天全省多云为主，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北局地有雷阵雨出没，这样的天气或将贯穿本周后期。气温方面，明天触底回升，鄂西北率先重回31到34度，后天30度以上的区域扩大至省内大部。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替您收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武汉多云到晴，17到29摄氏度，宜昌多云，18到29度，襄阳多云，21到31度，恩施阴天到多云，17到32度，十堰多云，20到34度，荆州阴天到多云，18到30度，荆门多云，21到30度，随州多云，18到32度，孝感多云，18到29度，咸宁多云，16到28度，鄂州多云，20到29度，黄石阴天到多云，18到29度，黄冈多云，18到29度，天门多云到晴，19到29度，潜江阴转晴，17到28度，仙桃多云，18到28度，神农架阴天到多云，13到28度，晋江亳州晴到多云，20到33度，第五师双河市晴到多云，22到35度，西藏山南多云，12到27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2、3，知道了吗？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今天开工，繁忙的长江运力将更强；
1: 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红安；
0: 开通绿色通道，延长作答时间；湖北各地用贴心举措护航特殊考生高考；
1: 湖北全力烘干林雨麦，进度接近尾声。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长江黄金水道建设迎来里程碑时刻，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这是三峡枢纽工程之后，长江干线规模最大的航运水利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三峡工程和葛洲坝枢纽通航能力，赋能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刚刚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这儿正式宣布开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三峡大坝现在仍然在正常的运行，而在大坝的左岸，也就是我所在的北侧山体之上，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已经正式的启动了开工。30多年前，我们在这里建设三峡工程，让大江安澜。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在这里开山辟路，为长江这条黄金水道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总投资约772亿元。工程分为两部分：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三峡枢纽从双线五级船闸加升船机变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运行格局，葛洲坝枢纽从两线大船闸加一线小船闸变为四线大船闸。
4: 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非常的迅速啊，三峡水利枢纽2011年就是达到了我们原来设想的2030年的通航规模。那么经过大概是15年的研究呢，我们正式提出了三峡新通道这样一个方案。
3: 作为“十五五”时期开工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开挖土石方总量达1.6亿立方米，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部分施工总工期为112个月，葛洲坝航运扩能部分施工总工期为95个月。
5: 1.6亿的开挖量是非常大的，通过优化边坡把这个土方开挖量大幅的减少，加入我减少1%的土方开挖量，就基本上节约了将近160万的开挖量。
3: 根据设计，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和葛洲坝

0: 大枢纽的年通过能力将分别达到3.36亿吨、3.6亿吨，船舶吨位将达到10,000吨。长江上的船只货可以拉得更多，船跑得可以更高效。一家三代都在长江上跑船的彭浩就期待着不久后能买条更大的船。
1: 现在4米3的赤水只能装5500吨，以后新通道通了，你可以装8800，
2: 也期待着等修好了之后换更大的船。
1: 哎，是的。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打通的是从中国内陆腹地迈向开放前沿的黄金水道，让繁忙的长江运力得到极大提升，进一步夯实长江经济带内外贸产业底盘，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中西部内陆对外开放提供硬核水运支撑。
3: 推动水铁水工多式联运高效衔接，筑牢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形成全方位支撑。
4: 今天正式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它的建设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又将在国家发展棋局中扮演什么角色？来看本台记者对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的专访。
0: 为什么还要再挖一条新通道？钮新强院士用一组数据给出了最直接的答案。三峡船闸2003年投运，到2011年通过量就突破了1亿吨，提前19年达到了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达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
5: 三峡投运以后啊，它的发展的趋势和实际产生的效益，远远要大于原来规划。这个原来规划的通航规模啊，就是大大的提前了。就从2013年开始开展前期的研究。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主要包含两大部分：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改造。钮新强院士表示，之所以要把两个枢纽一起改扩建，是由长江现有的航运特性决定的。三峡和葛洲坝相距只有38公里，任何一处的通航能力跟不上，都会影响整个长江航道的通畅。两个枢纽统一扩建后，可以实现联合调度，让过闸效率最大化。
5: 葛洲坝是作为三峡枢纽航运反调节这样一个功能，所以葛洲坝这块你要扩建，两个要就联合进行有效的组合，这个使它的过闸效率最高。我们在规划里头就是有一个测算，就是建了新通道以后呢，对三峡的发电量的影响每年大概要减少6亿度左右。
0: 减少少量发电，换来的是航运能力的跨越式提升。作为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新通道向上连接川渝，向下贯通江汉平原和长三角出海口，将打通一条中西部腹地直通大海的低成本水运大动脉。川渝滇黔的大宗货物出海，物流成本将大幅降低。钮新强院士认为，这项工程对夯实长江经济带内外贸产业底盘，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中西部内陆对外开放提供硬核水运支撑，在我国内河航运建设史上留下里程碑印记。
5: 水运是我们“十五五”发展的一个重点，它的功能是非常巨大的。三峡新通道建成以后，让那个铁路和公路跟水运有效的衔接，形成一个真正的高效的啊、科学的这样一个交通网络体系，同步在推进。
6: 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本栏目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我们走进红安，探寻更续红色血脉的精神密码。
7: 1923年度，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先生组建起黄安历史上最早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从此革命的火种从武汉中学传到黄安。
0: 在黄冈红安县七里坪镇，石井句“红安永远红”正在上

0: 演。剧目以当地戴氏兄弟投身革命、壮烈牺牲为原型，全景再现黄麻起义、黄安战役、抗日烽火等壮阔历史，成为传承红色血脉的生动课堂。
1: 这份沉淀下来的红色基因，凝结着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和优良的传统，激励着我们每一位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0: 在红安，一条长胜街半部苏区史。始建于明末清初的长胜街，曾是鄂豫交界的商贸重镇。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革命浪潮席卷古街，商铺变阵地，民居变机关，成为鄂豫皖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而长胜街杂货店店员郑行瑞在潘氏祠堂成立七里坪工会，也是鄂豫皖最早的工人组织之一。
2: 当时咱们工会成立之后呢，就组织了我们当地萧同泰的铁匠铺的工人，在这个地方呢架起了铁炉灶，制造长矛、大刀、来福枪等武器，用来支援工人运动。像当时在这边制造最厉害的呢，就属于那个黄安灶，也叫铁靶子，为我们后期的黄麻起义啊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3: 七里坪呢是党组织发展的比较健全的地方，鄂豫边特委把这个地方就命名为列宁市。上世纪20年代开始啊，一直到这个新中国成立，一直是党的坚实的一块基地，28年红旗不倒的一个标志性的地方。
0: 在黄冈红安县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纪念馆里，保存着一本共产党宣言原件，这是红安革命星火的思想源头，大别山区武装斗争的行动纲领，更是200多位共和国将军从这里走向革命道路的初心灯塔。
4: 当时在武汉中学读书的进步学生张行静，从董必武手中获得这本共产党宣言后带回了黄安，是迄今为止全国发现的9本之一，是县一级发现的最早的共产党宣言，在1994年被鉴定为了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0: 说起红安的红色基因，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董必武。早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的1920年3月，他在武汉创办私立武汉中学，以学校为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
5: 董老1886年在这个院落里面出生的、成长的、求学、成才、普成荣誉，源于我们董家的家风，唯以清贫自守，普成相传。在创办武汉中学的时候，将这个家风演进成了武汉中学的孝顺、普成荣誉、干革命。那么在新时期，我们红安精神万众一心，紧跟党走，普成荣誉，不胜不休。
0: 巍巍大别山，滔滔倒水河。作为中国第一将军县，红安先后走出200多位共和国高级将领，孕育董必武、李先念两位国家主席，14万英雄儿女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从黄麻起义的枪声到开国大典的礼炮，红安儿女为党的发展壮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新中国建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6: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连日来省委常委所在部门地方召开警示教育会，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案示警，以案为鉴，以案促改，求真务实，担当作为，善作善成，以过硬作风和扎实业绩攻坚克难，争做高质量发展的优等生。
0: 6月4号，省纪委监委召开全省纪检监察系统警示教育会，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侯新民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全面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加强纪检监察机关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要求，深入查白检视，深刻剖析根源，深化学习教育，锻造4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6月4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斌向省委党校市县领导班子成员提升经济工作能力专题研讨

0: 班学员，传达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精神，并作辅导报告。张文斌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牢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扩内需稳增长，全面深化科产融合，积极稳妥化解债务风险，高质量办好民生实事。5月27号，省委组织部召开警示教育会，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政绩观错位造成的政治生态破坏、干群关系疏离、经济损失和资源浪费等危害，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5月25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党员干部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案示警，以案为鉴，以案促改，推动省委政法委全体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切实筑牢廉洁从政、实干担当的纪律防线。5月29号，省委宣传部召开省直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单位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鞠朝晖强调，全省宣传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坚决防范和纠正政绩观偏差，锻造过硬能力作风，营造激发干事创业的环境氛围。5月20号，襄阳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吴海涛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案为鉴，在强化政治引领中把牢正确政绩观，在加快高质量发展中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改善民生中体现正确政绩观，在砥砺作风中坚守正确政绩观。5月25号，武汉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月春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引导党员干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自觉增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觉悟，树牢宗旨意识，真正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5月28号，省委统战部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会议强调，全省统战系统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深刻汲取典型教训，全面从严整改，做到引以为戒、警钟长鸣，要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到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来，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汇聚磅礴力量，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画出最大同心圆。
1: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湖北各地用一个个贴心举措为特殊考生铺就了一条温暖的绿色通道。
0: 在咸宁通山一中考点，同学们陆续入场，一辆辆贴着专属通行证的爱心送考车顺畅地开到了学校。这是当地为残疾考生特别开通的绿色直通车，学校还提前备好了轮椅、拐杖等辅助器具，由教师组成的爱心接力小队帮助有需要的孩子顺利进入考场。
2: 专门的爱心小组在这个考点门口这里协助学生进行特别安检。好，学生进考点以后，是由爱心小组将学生护送至考场。
0: 而对于那些书写困难、肢体受限的考生，学校在考前就为他们争取到了一份特殊关怀。多名考生享受到了延长考试时间的优待。
3: 我心里这块石头总算落地了，现在不用担心写不完了，我能更好地投入到复习中，也不会辜负老师对我的期望。
0: 暖心的一幕也发生在恩施巴东，这里是武陵山区腹地，山路崎岖。巴东县第二高级中学作为全省目前唯一保留的乡镇标准化考点，今年迎来了1394名本地考生，他们不用长途奔波，就在自己最熟悉的校园里迎战高考。
4: 在家门口考试让我更加的安心，我会全力以赴交出青春满意的答卷。
5: 下周遇连日阴雨，高水分小麦霉变风险增加，湖北各地迅速统筹烘

0: 班力量，优化作业模式，强化电力保障，全力抢洪湿脉。
1: 在钟祥各乡镇粮食收购点，农户正送检售卖新收小麦。受前期阴雨影响，部分小麦水分高达30%至40%，发芽霉变风险加大。
2: 只要是他们愿意卖给我们，那么我们统统的收了，因为我们仓库容量有这么大，我自己搞不了的话，我们就帮忙销售。
1: 作为全省唯一的全国粮食烘干示范区，钟祥布局148个烘干网点，501台套设备，单次烘干能力超2.5万吨。今年超高水分小麦集中送烘，挑战空前。烘干企业歇人不歇机，24小时不间断作业。
3: 往年30个水分的话，13到14个小时就烘干了。今年就是4到50个水分的话，35-36个小时才能烘到13个点的水分。
4: 老百姓可以就近选择烘干网点，实时调配闲置的设备，引导农户错峰送烘。
1: 在荆州松滋，当地创新采用分段烘干模式，先烘到安全水分暂存，再二次烘干，有效缓解集中压力。电力部门同步跟进，对烘干设备及线路不间断巡查，及时排除隐患。
5: 主要看配电箱的接线端子、电缆接头有没有发热，电机运转稳不稳定，烘干设备开多久我们就盯多久。
1: 目前湖北小麦烘干作业已近尾声，全省累计烘干53亿斤，2400个烘干中心，上万台设备满负荷运转，确保新收小麦及时干燥，安全入库。
6: 首发经济是衡量区域商业活力与城市吸引力的重要指标。今年上半年，湖北积极吸引手电品牌组织首秀活动，但有量之后如何有质？一场从拼首发到拼后劲儿的探索正在展开。
1: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华中地区首个沉浸式韩系生活空间在武汉恒隆广场开业。超2000平米的潮流街区里，集合了原创设计服饰、爆款彩妆、潮玩手办等多种商品，吸引不少年轻消费者前来选购。
7: 它是一个全开放式的这种街区，可以逛到所有的品牌，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1: 马先生口中的新体验，也是湖北发展首发经济的新思路。过去引入首店，抢的是首字招牌，现在做首发还看集聚效应。湖北正引导商业主体把单一商品售卖变为沉浸式的消费场景，让首店组团出圈。
8: 我们引入了这个超过100个韩国前沿设计师的品牌，他可以买好一个品牌之后，他再到其他品牌进行一个消费，能够促进不同的品牌之间的一个联动，带动整体的消费。
1: 火爆的首店效应如何转化为长期的消费活力？湖北的另一个探索是推动首店经济从规模扩张转向品质提升。这家全国知名茶饮品牌落户湖北3年来，没有一味简单复制门店，而是在现有业态的基础上融入新鲜体验。
9: 这里是全国首家霸王茶姬博物馆主题门店。很有意思的是，3年前霸王茶姬首次进驻湖北市场的时候，首店的选址也是这里。门店完成升级后，除了面积呢从以前的一层变成了现在的2层之外，店里的湖北味儿也是越来越浓了。
1: 一招本地化，避开了首发经济同质化陷阱。博物馆主题门店人气持续走高，焕新开业首月，堂食同比去年增长295%。
10: 融入了许多的金属文化元素，比如说越王勾践剑、曾侯乙编钟等等，也是成为了茶姬在全国融入本地化的一个样本门店。
1: 近3年，湖北已引进各类首店超1000家，首发经济正从商品首发向科技首发、文化首发、银发首发全方位迭代升级。同时，政策也在持续加码。正在全力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武汉，也出台了最高给予200万元奖励的政策措施，支持首店经济发展，推动二次元、美妆、新茶饮等小众赛道多点开花。
0: 酵母只能用来蒸馒头吗？在宜昌，亚洲第一、全球第二大的酵母企业安琪集团，把工厂大门打开，把生产线变成了科普课堂。不久前，他入选全国首批跟着品牌去旅行榜单，也是。

0: 湖北省唯一上榜的品牌体验地。硬核工业遇上沉浸式文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1: 工作日一早，安琴纽特生产园区里已经停满大巴，游客们走进酵母科技馆，了解酵母从实验室到餐桌的科技之旅，还能品尝酵母软糖、益生菌饮品等衍生品。最后走进透明工厂，透过玻璃幕墙亲眼目睹产品从投料到包装的自动化全流程。
2: 因为其实平常提到安琴，大家更多想到的是酵母，但是它还有很多化妆品呀、护肤品、营养品，所以还是很新奇的。车间特别干净，然后整个特别智能，我看到这样的环境会让我对产品很放心。
1: 面向中老年团队开设健康课堂，面向儿童则安排趣味实验。酵母营养寻踪之旅年均接待能力约6万人次，自运营以来累计接待15万人次。
3: 每周的话，平均客流大概是在500到800人次，高峰时期当天的接待量呢也是超越了1000人。计划新增我们的酵母膳食体验区以及实操的一个 DIY 的工坊，让大家能够在参观的过程中间，然后有一些这样可以自己动手的项目。
1: 数据显示，全球工业旅游产值约占旅游总产值的10%到15%，而我国目前不足5%，潜力巨大。就在不久前，文化和旅游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从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8个方面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对于这一趋势，专家指出，工业旅游不仅是业态创新，更是制造业品牌价值的一次深层重构。
4: 枯燥的制造流程经过文旅化的表达以后，可以成为可感知的品牌故事，用看得见的信任替代硬广告。这种深度体验建立的信任是广告无法比拟的。工业的场景呢，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具有沉浸式体验的一个剧场，独特的工艺、极致的标准都可以包装成可参与、可学习的体验产品，就是对自己资源于是一种盘活和一种利用啊，可以说是一种价值的再造。
5: 来看长江快报。
6: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湖北省累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671.2亿元，同比增长1.8%，投资总量位居全国第3，中部第1。省发改委近日批复《湖北省漳河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将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实施后可改善灌溉面积156.32万亩，灌区年新增粮食产量0.66亿公斤。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近日发布全国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榜单。湖北恩施巴东县实验千岛画廊景区、恩施大峡谷、黄冈九资河镇4地入选。由中船集团武昌造船为法国路易达福航运集团建造的风帆助力柔柔运输船2号船近日载焊下水，该船采用全球最大旋转风筒，可大幅降低碳排放。新时代行业特色高水平大学发展联盟5大联合行动昨天在武汉启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等全国11所高校将协同开展人才培养、促进就业等工作。信仰铸就忠诚，蔡以晨烈士生平事迹展近日在黄陂烈士纪念园开展，全景式展现蔡以晨烈士在斗争中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赤诚足迹。
5: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建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

待，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

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

0: 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情，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及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

0: 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十七项重点工程。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

0: 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七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这个姑娘啊，人是真的好啊。
5: 这个月亮人美，心更美。
4: 你说这个月亮啊，那么漂亮，有什么好的？到现在，连个婚都没结，对象都没有一个。哎呀，
6: 眼光太高了。
7: 你怎么总是在门缝里看你爸呢？你爸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什么民宿啊，那不就是农家乐吗？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就是，青蒿再怎么样也不可能到学校去打老师。
1: 对呀、啊，
2: 哎，千真万确，学校的学生全都看见了。
1: 我家儿子回来说呀，这麻青蒿到学校找月亮说话，把玄宇老师啊跟保安打的哟，鼻青脸肿的。
0: 那今天肯定是小罗值班。哎，你们晓得的啊，那小罗之前跟他有仇啊。
1: 对对对，他把人家小罗开除掉了，那人家肯定拦着不让他进呀。
2: 学校本来就不让人进啊。家长都不让进，我觉得小罗做的没错。哎，
1: 我听说呀、啊，是范强进去打的，
0: 急眼了啊！他一定是觉着轩宇老师长得帅，
1: 急

0: 有道理啊，你们想啊，月亮老师和玄宇老师都般配
1: 呀，郎才女貌，
0: 他肯定是受刺激了，再加上小龙去一拦他，火上浇油啊，那肯定就打起来了。
2: 肯定是，肯定是。
3: 这马家两父子啊，就是这种急脾气，这，哎呦，真不晓得呀，把人家打成什么样喽。
4: 是啊，这麻青蒿一回来呀，咱们村就天翻地覆。
0: 青蒿啊，从小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哟，这个玄宇老师碰到他，倒了八辈子霉喽。
2: 对对对。
4: 这月亮可怎么办呢？他居然能为了月亮当着孩子的面打老师，那以后还不一定是这样。
0: 要我说呀，这个老马家跟老滚家
1: 有好戏看喽。
4: 不是他们两家，是悬崖村要热闹了。
5: 啊！哟，都在呢，什么事这么开心啊？亮姐，拿包纸巾啊。燕子也要扶过了啊，走了。啊！
6: 点点点，
3: 怎么恢复的这么快呀？
0: 是不是你家孩子看错了？
6: 哎，不对不对，哎，肯定是打出内伤了，
3: 很有可能啊。要不买这么一大叠纸巾，那是可内伤的血。
0: 我知道，那师生都是这样演的。
4: 不是他被打了。是他把麻青蒿打了
7: 啊！哎，你干嘛？冷静，冷静！哎，我跟你说，这都是误会，真是误会，我没骗你。
8: 误会，误会！你把人家打得头破血流，真是误会吗？
7: 我就为了他一下，别听他们乱说。哎呀，怎么就头破血流了呀？啊，这都谁跟你瞎说的？
8: 瞎说！你要是不推一下，他这不就埋在土里了？
7: 村里面怎么都这么瞎传呢？
8: 什么呀？
7: 没用的事情说成真的。
8: 回来你就给我惹祸，你让我这样老两我咋过？我想打，
7: 比窦娥还冤。你看，不要打，累坏了吧？
9: 太不让我省心了。哎呀，
10: 月亮，月亮，哎，爸妈。你们吃饭了吗？
11: 饱了。两个大男人为你打架，这话好说不好听啊。
10: 那是他的事儿。
11: 丢人。
10: 村里那些嚼舌根的，他就嫌事儿不大，看热闹的，什么都夸张。看热闹不嫌事儿。
11: 拿去。
10: 行行行，我送鸡蛋来的。
11: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那小子就不是好东西，一回来就闹得鸡犬不宁的。少招惹他。
10: 我没有招惹他，我也不想看见他。你看，我就说月亮不会理那个麻青蒿的。
11: 什么理不理的？不是那臭小子，你不招惹他，他会招惹你的。

0: 马总，请喝水。
1: 我不喝，我又不累。
0: 都认识，客气啥？
1: 哦，真不用，谢谢你啊。
0: 儿子，听爸一句劝，回城吧，别老惦记着人家老滚家的姑娘了。城里那么多的好姑娘，你找一个不就行了吗？
1: 月亮不也是好姑娘吗？
0: 她是好姑娘。你知道村里人咋说吗？说当年你进城就是为了找城里的媳妇儿，才不要人家月亮姑娘了，给人家月亮姑娘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不能见男人，不能提结婚，看见那个说媒的他都躲得远远的。
1: 不是，你们为什么老听村里人说？村里人说，那村里人说什么你管他干嘛？就不听不就完了呗？
0: 那我们在哪过日子啊？不是在悬崖村过日子吗？我们不想让人家戳我们老两口的脊梁骨啊。
1: 我现在不是说过了吗？我说我不走了，我就留在村里面，我在村里面干个事儿。
0: 你干什么？这儿也看了，那儿也看了，不都搞不成吗？回去消毒去多好啊，还有钱赚。
1: 不是，现在来村里玩的人这么多，机会那么多，我干啥不行啊？再不济的话我就学燕子。

0: 姐，我开个超市，门口再弄一个炸鱿鱼的摊儿，不也挺好，挺能挣钱的吗？
1: 那肯定不行，我可不同意啊！
2: 妈，我就是个打个比方。
3: 打什么比方？你现在还看不出来吗？他这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行，你能干啥？
4: 那这样吧，你不是喜欢打架吗？
5: 爸出去，给你开个武术馆，教打架，教拳击，教少林寺，教武当山，你看这样行不行？
0: 行，你开吧，我明天就去上班。
5: 你怎么油盐不进呢？你回来干啥呀你？
6: 李欢，
1: 那是你爸。
3: 你还嬉皮笑脸的？
1: 少说两句吧。
3: 你别装好人哟。
0: 你要这样的话，我得跟你吵一架。你骂我妈干嘛呀？
3: 我骂她了吗？
0: 你凶她了？
3: 我凶她不行吗？
0: 不行。
3: 怎么就不行？
0: 就是不行。
3: 怎么不行？你说
0: 不行？
3: 怎么就不行？
0: 怎么不行？
3: 什么什么什么？
0: 你打死我吧！
3: 我打你！
0: 我不行！
3: 我就不行！我打你！我气死你！滚！
7: 去城里？
8: 去城里？
9: 对。
8: 你怎么想的？凭什么他回来了，我们闺女就得去城里啊？
5: 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8: 凭什么我们躲呀？要躲让他躲去啊！
9: 不是，你现在主意还挺多的。那行啊，那你说了应该怎么办？说呀，
8: 我，
9: 你说呀，没什么说的了。我告诉你吧，老妈家都是一个德行，他们爷俩没有一个好东西。
8: 你就图个嘴快，你这话让老妈听见，她非跟你急不可。
9: 我还没跟他急呢，他没有教育好他儿子，他还敢跟我急啊？
8: 让
9: 我告诉你，他自己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儿子，我可以替他教育。如果说他真把我惹急了的话，你看我去不去找他算账去？哎
8: 呀，又嚷嚷！
7: 你们别吵了。

0: 咋个了，妈？
1: 咋个了？都几点了？你赶紧起来，一会儿回城里去。
0: 妈，我真的好久没有睡这么长时间的觉了，你这非要撵我走啊？
1: 你快点啊！我没跟你开玩笑。
0: 妈，你真舍得让我回城里啊？
1: 那你干嘛老惹你爸呀？你再这样下去，我可保护不了你。
0: 那你说我要是留在村子里干哪样事儿，我爸能觉得有面子？
1: 没有。
2: 汤普，你给大家说说，这红缨子高粱都有什么样的特点？
3: 红缨子高粱是最优秀的酒用高粱。它粒小皮厚，能够经受住多次反复的蒸煮和发酵，充分的释放出各种风味物质。
2: 那一斤酱香型白酒需要多少红缨子啊？
3: 二斤四两高粱，二斤六两小麦。
4: 大家明年加入高粱种植的队伍了，一定要仔细听，不懂就问，好好学清楚。
3: 教授您放心好了，您教给我的东西啊，我都烂熟于心了，回头呢我再教给他们。
4: 我也能教，你们每次培训的时候我都在。你种这红缨子高粱省心呢，你们管种子，管有机肥，你们还包销，你们还管技术，我们剩下的时间那就过来多听一听呗，多好，是吧？
5: 你是不是出过点免费的肥料啊？
4: 你净胡说，现在那手机就能领啊，我每次忘了领的时候教授还得提醒我领呢，是这事儿吧？
2: 那是那是那是，
4: 这是瞎说。
6: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在手机 APP 上就能实时查看有机肥的发放情况，还有种子的发放呢。我们还可以监测到这个高粱的种植和收购情况呢。
4: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原来昌普哥让我种高粱的时候我还有点犹豫呢，你说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另外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搞点山货，我弄点蜂蜜啊，弄点菌什么的，我想种这个耽误我时间呢，但是现在看一点不耽误。
2: 这小子精着呢啊，
4: 哎，我得努力啊，我努力以后得比

0: 你想哪样？老妈，你想哪样？啥干？你啥干？瞎呀！我在这儿呢。你还挺悠闲啊。嗯。走啊！天这么好，跟我去放牛去。
1: 我不去。
0: 我要在这儿好好想一想，我怎么样才能这么天天赖在家里不走？
2: 啥意思啊？爸妈赶紧回城里去了。妈呀，
0: 一点家庭的温暖都没有啊！
2: 谁让你一回来闯那么大祸呢？哎呀，我听说怎么咱村那个金城武把你给揍了，揍得鼻青脸肿的，我看这脸上没事，爬不起来。
1: 金城武是谁啊？ 支教的刘洋学于老师啊，不是你等等啊，为什么到你这儿变成了我被他揍了？
2: 不就是吗？
1: 就他那个身材，啊，他那身板，我一个打十个。
2: 还吹呢，还吹呢。
1: 你呀，最好还是帮我想一想，我要怎么样不被我爸妈撵走？我要是走了，你损失重大，就没人陪你嘻嘻哈哈了。
0: 哦，你帮养牛得了。你能不出馊主意吗？嗯，那你这样，村里现在要卖小黄姜，你帮着村里干一个合作社，一块做大做强。
1: 没兴趣。
0: 那我这牛脑袋，我能想出什么？我只会养牛啊。
1: 是我发现了，我就白搭跟你聊这个。
0: 我有了，你不你的大坦克，车太炸了。
2: 你能再出弱智一点的主意吗？这主意怎么弱智了？你把车胎扎了，最起码你能留在家里，你还能想想办法给你几天。你要知道，你万一要是回了城里，可就回不来了，到时候问题可就严重了。是谁说的？人得守着人过。你自己心里想守着谁？你自己心里清楚。
0: 为什么绕来绕去，你绕到这儿来？啊，我不说，你放牛去吧。知道了，我走了啊。哎，但是我得提醒你啊，最近不要再闹事情了。等风头过去了，我做错奉币的工作，我来一块帮。哎，尤其不能惹滚长蹼，那个牛脾气真要是上来，我身后好不好敲破你脑壳啊？
1: 快去吧，牛饿死了。
0: 我知道，听话啊。 听话！你别跑，别跑！

0: 只能去城里了。我爸那脾气，你是晓得的。这鬼叔想的是哪招嘛？真是的，也不能全怪他。那些年啊，他被村里的人在背后说怕了。问题是也不能怪你啊，都怪马庆浩。月亮，咱们找他去。
1: 找他？
0: 对。
2: 骂他一顿，要不是他去学校找我，能闹成现在这样吗？
3: 也对，哎，他这个人不是傻子就是神经病，真是可气。你一会儿带着大伙去把那个试用技术手册都领回去看看。你现在也是半个专家了，大伙有什么不懂的，你要多帮帮大家。
4: 行，好，教授，您放心好。那我再见了。好，好，好，好，再见喽。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嗯。教授慢点，再见。
5: 大伙都过来一下。还有没有不明白的地方？
6: 哎，没，您慢点。
5: 一会儿大家到合作社领那个手册。
4: 有什么不懂的，先写下来，到时候我一样一样跟你们说。好，哎，好，好，好，那就这样啊，我们就各回各家。
5: 走了，咱都走了，走了，走了。哎，走，搞蜂蜜去，发现我眼缝找可好了。
4: 下次吧，我今天有事。
5: 有啥事？一大窝，
4: 我真有事。
5: 这。
4: 你咋个来了？被人打傻了，给自己车放气啊！你才被人打傻了，我这是在自救。喂，你要干嘛？
5: 我咋跟你说的？
4: 那是个误会。
5: 咋跟你说的？来，敲敲敲敲，赶紧敲敲完了，我还忙别的呢，快！
4: 我爸妈叫月亮去城里打，别招惹你。
5: 啊？
4: 打什么？
5: 这一回连脑子鸡犬不宁，你什么叫我闹的鸡犬不宁？他们要那么瞎传，我有什么办法？
7: 我们俩是兄弟，我实在是不想敲你的脑。你跟谁打架，我不管。但是，
5: 你懂的。
7: 干啥？放气啊？
5: 带着起床气来的吧？
0: 你干嘛？你不是真要去城里吧？
1: 我把这几幅绣片送到吴奶奶那儿去。
0: 我也去。

0: 我奶奶，你说咋办呢？月亮要是真被逼着去城里了，那你想他了咋办？
1: 月亮是去城里那种人嘛，他要想去啊，早就去了。
0: 可是现在村里这些闲言碎语把滚叔给逼急了，我怕他们再这么闹下去，那就真说不准了。
1: 你们看，这剪纸的底稿，这种对称的稿子啊，我随心所欲，随手就剪，那就比画出来的剪出来的效果更好。看到了没有？
0: 那是您功力深厚，我可不行。
1: 不是。是你们想的太多了，顾忌的太多了。这人呢，有时候不能啊，光听别人说什么。关键是啊，你想做什么，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0: 我现在就不想让月亮走。
2: 哎，你怎么又躺下了？你赶紧走啊！
3: 啊，我那车轮坏

0: 暂时走不了了。
1: 咋回事啊？
0: 这可能是扎到了吧。
1: 哎呦，那严重吗？
0: 我得回头找一辆拖车给他拖到这个维修厂去修。
1: 哎呀，那你赶紧起来，赶紧去做这事儿啊！你起来，起来，起来，赶紧走啊，赶紧走啊！哎呀，你起来！
2: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哎呦呦呦，你干嘛呢？你吓我一跳。
3: 你看，就像这雨，说下就下，他才懒得管我们愿不愿意呢。
4: 月亮只要不理去城里的事就行了呗。
3: 去了城里会有新的烦恼，三千烦恼丝，一丝胜一丝，剪不断理还乱。
4: 奶奶，
3: 今天你说，明天他说，后天谁说呢？
4: 有道理，我说很多话无艾草就不理，这日子不也照样过了吗？
3: 他敢不理你？
4: 嗨，他就跟我装傻充愣呗，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不过过两天呀，我也就淡了。
3: 我还以为你一直收拾他呢。
4: 当然不是了，我最多就是不理他而已。
3: 不管谁理不理谁，不管谁说不说谁，走不走，这日子还得过下去。好多事情啊，别想，别问，别焦虑，都会过去的。
2: 你骗谁呢？那么贵的车没有备胎吗？你把备胎换上不就走了吗？
1: 哎呀，你别把和老滚的气撒到孩子身上。老鬼给你脸色看，你就让儿子冒着这么大的雨回城里去？
2: 就是，这雨马上就停。
0: 谁说的？
2: 手机。
0: 喂，
5: 喂，七号，你快过来，我牛死了。
0: 咋个？死了？
1: 谁死了？

0: 幸好我死定了，我死定了。
1: 没事，你死了一头牛嘛，那人没事就好了啊。没事，
0: 我死定了。你别觉得我就这么一点正经事情都做不好，他回去会告诉我的。
1: 不会，封闭会理解你的。你这样，回头我帮你给封闭收收钱。
0: 那咱俩就都死定了。
1: 那就。

0: 常补去，常补叫人四月去，没事啊。是对吗？不是对吗？不会不会，不会死，不会死。
1: 乔，你说把它卖了，能不能买一头黄牛？能回一个牛头，熟的。
0: 爸，那没用，我死定了。小秋，作业写完了吗？
2: 写完了。
0: 写完了，走，跟爸去猫狗路，踩地皮赛去。
2: 啊？
0: 这鱼缸田就出去啊？鱼缸田、地皮赛才多呀！儿子，我看看你画什么呢？啊，
2: 你看一看，哎呀，越画越好。
0: 这是啥呀？
2: 这是蚂蚁。
0: 啥？这是蚂蚁？
2: 蚂蚁了。
0: 哇，蚂蚁这么胖啊！啊，比你还胖呢。
2: 是。
0: 蚂蚁，蚂蚁，原来长这样啊！爸爸可真长见识。
2: 哎呀，
0: 来，拿着。
2: 哎呦，你看去。
0: 猫走了。
2: 哎。
3: 地里好天，奶奶的花，不要调皮，刚下完雨，路滑，小心点啊！
2: 好嘞，妈，我知道了。那意思是地皮菜不？啊，那个不是，那个山上才有。来，我们继续画。哎，
3: 哎呀，这地皮菜太好了，软软糯糯的，你最喜欢吃了。
2: 我奶奶也喜欢吃。
3: 是啊，我和艾草也喜欢吃，你哥你嫂子也喜欢吃，就那个人刚回来那个人他不喜欢吃，哎，他还说：“
4: 爸爸，你看我想了好多地皮菜。”哇，这么多呀！你太棒了！哎，一会儿给你姑姑送去。
0: 他最喜欢的就是地皮菜炒鸡蛋。那我多采点儿。好。记得小时候啊，我带着你姑姑还有青蒿叔叔进山去挖竹笋去，结果呢，你姑姑一不小心啊，滑了一跤，哎呦，这手臂上全是血。你知道你姑姑最怕血的吗？哎，回到家以后啊，被你爷爷给看见了，把我一顿胖揍。
3: 揍了我半死啊！哎，那青蒿叔呢？
0: 青蒿叔，青蒿叔看见你姑姑怕血，在那哈哈大笑，把我给气的，我揍得他鼻青脸肿。哼，
3: 你揍青蒿叔，那青蒿叔有揍你吗？
0: 那也揍，也揍得我鼻青脸肿。是。
3: 那你们在那打架，姑姑呢？
0: 姑姑本来是在那儿哭的，看见我俩打架。
3: 又笑了，<笑>又笑了啊！行了，
0: 差不多了。
3: 好，
0: 走吧。来，泡里面。走。
3: 但现在又不怎的，姑姑和青蒿叔他们又咋的不好了呢？
0: 谁说的？
3: 都这么说。
0: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啊。
3: 好吧。
0: 啊。

0: 月亮。
1: 还有很多呢，
0: 还说给你们送去点呢。
2: 来，你摘这个。
3: 这么大一头新塔尔牛才卖了800块钱，我亏惨了。
4: 800不少了，800很多了。人把车从城里开过来，帮你把牛抬上来，再拉回到城里去卖。这要看不上你这头死牛的话，你还得往里搭这些费用呢。
3: 我得再买一头牛，我不能让凤碧看出来家里牛少了。
4: 买，买。

0: 就点钱，这救命的钱，借。
1: 两杯鸡血。
2: 月亮，你可得想好。我没哪样好想的，该下雨下雨，该天晴天晴，自己高兴就行。你能高兴得起来吗？你
1: 不想炒鸡蛋呀？
2: 反正我跟马庆浩说了。
1: 让他赶紧回城里去。他会听你的吗？吴奶奶说了，谁走不走，都得照常过日子。
2: 你这不怕你过不好吗？
1: 这不是怕不怕的事。
3: 姑姑，咋个了？凤碧阿姨说七号叔叔为你打架了。
4: 来来来，过来，奴奴，你要记得你自己现在不是黄牛，是西门塔尔牛。过来，听话，快，乖乖，这有草，快，过来，乖乖，乖乖，乖乖，听话，过来，我知道你不愿意化妆，好吧，你刚来我们家，你不愿意化妆。啊，就我给你化一化，好吧，就化一下，嗯。 对你现在是西门塔尔牛，你现在不是老黄牛，已经很像了。这边抹一点，这抹一点，好，我看看，来个造型，我看看，行啊，行吧。 好了，去吧，滚，别蹭啊！

0: 草。
1: 哎，媳妇儿，回来了。来来来，给我，我来。
0: 你这啥？手上是啥？
1: 我这捣米粉呢。
0: 怎么弄得满身都是啊？
1: 没事，哎，这是新鲜的地皮菜，你在村头买的啊？
0: 自己摘的。
1: 好，你这么厉害，媳妇儿，你自己还会摘地皮菜了？现在，那怎么做？
0: 炒鸡蛋。
1: 炒鸡蛋好，一会儿再给你个惊喜。
0: 啥惊喜？哎，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你先回去休息，你好好休息啊。
2: 我还是不知道，秦老师为什么为你打架啊？

0: 来来来来来来，
1: 哎呦，
0: 尝尝我的手艺啊，看看我继承了我妈几成功力。
1: 哎呀，一闻都香死了，真好。你看看猪蹄儿，还有炒的这个什么黄牛肉是吧？哎呦，太好吃了，一看就好吃。
0: 你这笑得我有点害怕。
2: 你是让我演大公鸡，你妈演老母鸡，你演黄鼠狼了呗？嗨。
1: 他爸呀，这儿子是专门给你做的，就是给你赔礼道歉的，赶紧吃吧。
0: 不吃。
1: 儿子，他不吃，妈陪你吃。这个黄牛肉好吃啊。嗯，
0: 来妈。
1: 哎，来
0: 爸，你先拿着嘛。哎呀，我跟你们俩道个歉，我回来这两天让你们操心了，我保证我今后绝对不惹你俩生气了，别气了，
3: 夸夸我。
0: 你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你跟我小麻计较什么呀？你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嘛，是不是？来，敬我伟大的爸爸。
1: 来来来来来，
0: 别气，
1: 来啊。对，
0: 还有我美丽的母亲，
2: 还有伟大的儿子。
0: 行。

0: 呀，嗯，
1: 这刘老师这事儿，马清华可能是
0: 哥，

0: 你没跟他提马青豪？
1: 凭啥要帮他马青豪啊？
0: 那行，那青豪咋办啊？
1: 凉拌。
0: 那行吧，那他是真凉了。
1: 凉就凉呗，你别老跟人瞎操心啊。
0: 还是别操心他了。
1: 啊？
0: 没事。
1: 君悦鸡汤好喝啊，
0: 地皮菜砸的汤特别鲜，多亏了媳妇儿的地皮菜。快快快快，你尝尝地皮菜，地皮菜那叫真好吃呢，吓死我了。
1: 嗯，
0: 我以为不好吃呢。我再给你加点。
1: 你今天的手艺值得表扬啊。
0: 那还是多亏了媳妇儿的地皮菜嘛，这没有媳妇儿亲手拆的地皮菜，怎么可能有这么鲜的汤呢？来来来，多喝多喝，喜欢就多喝。媳妇儿，我也来尝一下，是不是新鲜的？哇，太鲜了，媳妇儿，太棒了。
2: 妈，嗯，现在村里边什么生意最好啊？
3: 还没死心呢。
4: 不是，我闲聊，纯闲聊。
5: 就是啊，我跟儿子吃饭时候聊一聊嘛。
4: 嗯。
5: 现在咱村里边旅游的人呢、啊、来的越来越多了啊，就是咱们村不是好多人做生意吗？哎，我觉得现在呀比以前强多了。前几天呢，你爸不是上山去砍了一点那个竹笋，在路上都被那城里人都买走了。
4: 真的？
5: 嗯。哎，对，还有那个老赵他们家的黄粑，城里人想吃啊还得预定呢。
4: 预定？
5: 嗯。
4: 这么火吗？
5: 是啊，喜欢的不得了。
4: 哎，我记得他们家前两年不开了一个厂子吗？怎么还生产不过来吗？
5: 规模小了，不够卖。
4: 那跟我之前想的一样啊，这人流量就是生意啊。
3: 小东公司也是生意啊。
4: 啊，是是是，您说的对啊。

0: 行了，别一天在村里头吊儿郎当的了，回来玩几天，玩够了就赶紧回城吧。嗯，
1: 我就是觉得我回城里没有在村里守着你们心里踏实。
0: 你在村里头我不踏实啊。
2: 儿子，你赶紧在城里边找个姑娘，赶紧结婚呐。
3: 妈啊，你怎么一下子让我的任务更艰巨了？哎呀，
2: 我想抱孙子嘛。
3: 是不是，我现在脑瓜子疼。哎呀，喂，
4: 乔乔，完了完了。
3: 什么完了？你说清楚啊！
4: 宋斌他发现了，他没拿条子抽我。
3: 你是不是贱呢？
4: 什么叫贱呢？你不知道，他什么也没干，也没打，也没骂，连话都没说。
3: 那不是挺好的吗？
4: 什么好事啊？你没结婚，你不知道老婆这样，那不是好事。
0: 你滚！

0: 你快点，你快点，快点。
1: 哎，行行行，我过去看看。
0: 快点。
2: 儿子，公司出事了吧？
0: 那就赶紧回去吧。
1: 什么艾草家里出事了？
3: 谁家出事了？
1: 吴艾草，吴老二。你看看我回来还是有用的，这家庭矛盾还得我出面解决，多好呀。
4: 你看看，你看看，
0: 这村里的事也跟着掺和了，这还能回城吗？
2: 哎呀，这是要进村委会的领导班子。
0: 就那个脸上有米粉的那个，我给他抹的。
5: 不像西门娜，你看不出来啊，
6: 是不是看不出来？你说我话挺像。
3: 别笑，真是还是假傻？
5: 去市场上看了，市场经验没有那么大个西门摊牛。
0: 不是，那你不能用颜料非得用米粉呢？
5: 颜料有毒，对牛不好。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我刚才啊去你们绣房，我就简单的看了一下，我看那些绣娘啊都在绣你设计的那些纹饰。
6: 你是去找大家麻烦了吗？
7: 我法律专业的同学已经说了，他们就是利用广大非遗传承人不太懂法律，用这种连虎带骗的方式让大家害怕，大家都心想着拿点钱息事宁人吧。
6: 那我该咋个办？
7: 月亮设计的纹样核心元素源于传统。
4: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8: 这个消息，
9: 华强浩回来了，
8: 让村里鸡飞狗跳。
10: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8: 他坚定不移，
11: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8: 是要追回爱情。
12: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8: 振兴乡村。
13: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4: 一起努力努力。
8: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5: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

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一点家庭的温暖都没有啊。
1: 谁让你一回来闯那么大祸呢？
2: 哎，我听说怎么咱村那个金城武把你给揍了，揍得鼻青脸肿的。
3: 我爸那脾气你是晓得的。这鬼叔想的是哪招嘛，真是的。也不能全怪他，那些年啊他被村里的人在背后说怕了。
4: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个，脸上有米粉那个，我给他抹的。不像你们那儿，你看不出来啊，
1: 是不是看不出来？不是说我话挺像，
2: 别笑。真是场还是假场？
0: 去市场上看了，市场今天没有那么大的西门摊牛。
2: 不是，那你不能用颜料，非得用米粉呢？
0: 颜料有毒，对牛不好。
2: 哎呀。

0: 不累啊？
1: 咋办？
0: 什么咋办？这不挺好的吗？他也没收拾你，我在这站了这么久也没泼过水。
2: 再大点声，你怎么打过来吧？
1: 现在不收拾我，那是他在憋大招，他会把我弄死的。
2: 你快把我想想吧。
0: 大哥，我一个女朋友都没有的人，你让我教你怎么对付你老婆，你脑子有病吧？
3: 哎，你不能走，你长得这么英俊，你一定会有女朋友的，你相信我吧。但是你现在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你现在必须要帮我想办法，好不好？我求求你，你别往那儿看了，诸葛青浩，你快帮我想办法，
0: 滚。
3: 这是不是看见我了？
0: 看见我肯定知道你在这儿啊。

0: 进去了。啊？不是你那么怂干嘛呀？你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你还不如来一个以退为进，视死如归。你就继续问他，到底要闹哪样？去问。去啊！
1: 我知道了。太忙了，
0: 我真是我，气死了，
2: 真的是。
0: 你电话。
3: 喂，爸，
4: 也够了吗？
3: 我没野，我马上忙完，我马上回去。
4: 我在你姑父家呢，你到这儿来吧。
3: 不是，我原本想好过两天买好礼物再去的嘛。
4: 买什么礼物？你姑父又不是外人，赶紧回来吧。
3: 哎，行，马上到。我没招了，上级来电话，自己想办法。哎，
1: 晚吃后晚。

0: 记住了吧？
1: 放心，记住了。
2: 姑父，瑞云。
3: 哎，秦昊来了。
4: 坐这儿
5: 来。秦昊，
2: 姑父，
1: 来来来，坐你姑父这
5: 儿。哎，秦昊，坐。嗯。
2: 哎呦，姑父，
1: 嗯，
2: 你这个芦笙有点年头了吧？
1: 可是，这是隔壁村老李的，说是簧片坏了，让我给他修一下。
2: 那你现在还做芦笙吗？
1: 不做了，喝茶啊。原先呢，大伙找我做芦笙，是因为我听簧片的声音准。现在，都用定调器定音，我去，过时了。
2: 谦虚了吗？不是，你这个老手艺，谁不知道呀？
1: 有些东西啊，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基础上，那得与时俱进，跟得上时代。老抱着原先那些想法啊，不好。
2: 是，哎，就是，姑父，你这个眼光高。
1: 但有些事情，靠义气，不一定是好事。
2: 嗯。
6: 幸好，在家听爸的，到这儿。听你姑父的
2: 啊，我知道，我听着呢。
6: 哎哎，好，
1: 你看，那个听你老爸说你要搞民宿，
2: 这回村之后啊，我去看了江边新建的那个民宿，
1: 嗯，
2: 说实话心里凉飕飕的。
1: 你说那小白楼啊，
2: 是
1: 说是挺贵，
2: 人家从内到外的设计一看就不简单。我原来还想着我回村里吧，能做一些高级感一点、强一点的民宿，
1: 嗯，
2: 现在没想到人家早就高级了。
6: 知难而退。回头是岸呐，
1: 对，你老爸说的对，不做也好。回到城里跟三娃好好把公司办好的，以后再找项目。
2: 姑父，我就是看准了这个村里面旅游越来越好，人越来越多啊，那谁知道被人抢了先机了吗？
6: 万事莫强求。
1: 我跟你说啊，先机可是很重要。这个我听百合说呢，说是头几年有个公司就想到咱们这儿来改造老寨，人家就是看好了当时民宿火爆这个时机。你看人家眼光多独到，人家说了闲置多可惜啊。
2: 那为什么后来没改造成呢？
1: 想一口吃个胖子呗，想踩红线打擦边球，想让乡里头村里头给他多划一些耕地跟林地，这不扯吗？
2: 啊，是，那红线肯定不能踩。
1: 那可不，
2: 不是你说这公司也傻，他先改造好几栋，然后，对啊，我可以先改造几栋啊，
1: 啊，
7: 犯法的事你可不能干吧？
2: 谁跟你犯法？我说改造老宅呢，我先改好几栋，而且我们家不有一个老屋也在老宅吗？我还能省一栋钱呢。对，我之前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啊？
7: 你这不是癞蛤蟆爬在马路上愣装小汽车吗？黑色的
1: 改造老宅做民宿，这是好事。
7: 公租，
1: 这是盘活闲置资产，
7: 当头炮。
2: 你说闲置了多可惜啊？
1: 对，
2: 盘活了多好啊！
1: 不光是可惜，如果你改造了，你还可以慢慢的把老寨所有的这些老屋全都改造了，把它纳入你民宿的总体规划之内去。
7: 飞枪。
1: 老户主也能分到钱，村委会也不用刻意找人去维护他，这老寨不就活了吗？
2: 姑父
1: 啊，
2: 要不说你是我们前村主任呢，你这境界高。

0: 当年咱们苗家人搬到这儿的时候，这平地太少了，得留着种庄稼，所以才把这屋子全都建在这山的斜坡面上，这就形成了咱们这儿独特的吊脚楼。这是天人合一的想法。你说现在有什么样好的设计能赶上这个厉害？
1: 厉害，那肯定厉害啊！就我们这老寨，那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产物啊。而且我们这个地方风景好，空气好，地势也好，那不就是大城市里人寻找的心灵栖息地吗？
0: 众里寻他千百度，
1: 蓦然回首，老寨却在悬崖村深处。
2: 马鞭新京落英。

0: 干啥呀？和尚哎，我把你拉上岸了，你把我儿子一脚给踹进水里去了。你什么意思啊？啊，哪条河里头不是风高浪急吗？我儿子这起码年代成立打拼，好不容易买了一身名牌，你非得让他游着游着只剩下一个大裤衩子，是不是？你在岸上看着高兴了啊？他是谁？他是你亲侄子，你是谁？你是他亲姑父，你们俩是原配。
1: 是是是，你
2: 什么意思你？
1: 不是
3: 啥呀？你别急啊，
2: 这不聊得好好的吗？这不挺开心的吗？这。
0: 你只是沏一不知其二啊，孩子！
3: 你好好说你行吗？你
0: 做什么做？
3: 喝喝碗茶。
0: 喝什么茶？他昨天都喝了我的酒了。
3: 叛徒！
2: 说什么呀？这
3: 哥哥，点名喝喜酒，我给你拿了两瓶，你休息吧你。哥，你别着急啊，我手机拿了，
0: 走走走，
3: 给你
0: 办
3: 点事情。就，
0: 别生气。
3: 你着急啊！
0: 去，别管我，
3: 着急，我不认识你爸。好菜到家里来吃饭。
0: 去！
4: 这什么饭？
3: 别急，哥，
4: 莫名其妙的事，别搭理他。老何，
3: 你怎么回事？你任务你忘了？
4: 不，什么任务啊？
3: 就是你爸不是想让我们俩劝你赶紧回城吗？
4: 秦涛，今天。
5: 我站在你这边，姑父支持您留下来。哎呦，
3: 老何呀，把哥气成那样，你怎么交代？
4: 大不了陪他多喝几顿，再不行，我背着柴火到他家去。
5: 那不用，负荆请罪，不用了，不用了，
4: 不至于。秦昊，留下来创业，这是天大的好事儿。
0: 嗯，
4: 乡村振兴，农村。
3: 大有可为，
0: 真是。何主任，您都已经退休了，就别那么操心了啊！
3: 退休怎么了？我退休就不能说乡村振兴了？你说没有好的政策，你上哪儿贷款去？你上哪儿办刺绣厂去？对不对？
0: 刺绣厂，
4: 姑，您那绣坊要改工厂了。
0: 是啊，我们几个绣娘一块贷款办的厂。我跟你说，过两天我们那个大型的刺绣设备就到了，到时候机器一开，刷刷刷刷刷，产能上来。 日子越来越好过了，
4: 那是，所以过好日子就得有好政策，对不对？
5: 是啊，
0: 好政策，
3: 好政策，老何，你说的对，你说的都对啊。秦昊，你真的不打算回去了？

0: 月亮，
1: 哎，百合姐，哎，
0: 怎么了？有事儿吗？你说。
2: 回月亮女士，终于找到你了。嗯，
1: 你是？哦，
2: 秀甲一方的法务代表，叫我小李就行。我刚才啊去你们绣房，我就简单的看了一下，我看那些绣娘啊都在绣你设计的那些纹饰。
1: 哪样意思啊？
2: 什么哪样意思呀，我就是随便参观参观，墙上好多你的奖

0: 逛。
1: 你是去找大家麻烦了吗？
0: 什么叫找大家麻烦呀？随便参观了一下。哎，你放心，我可什么都没说啊。哎呀，我就是找你找不着，打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那没办法了，我们只能走正常的流程。这几天你收一下律师函啊。
1: 你们那是霸王合同，是有问题的。
0: 谁说的？
1: 我们支书说的。
0: 他是律师啊，他还是法官啊，净听他瞎说。鬼月亮女士啊，我希望你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抓紧时间去公司你协商一下。我们贾总说了，他还是很尊重你，很尊重苗秀，赔偿的问题咱们好商量。一旦要是打官司的话呀，对你和那些绣娘们没有一点好处，那些库存的绣品怎么办？你们的生计怎么办？你的名声怎么办？我都是为你好，你好自为之啊。
2: 他们这简直就是欺负人，我们绝对不能妥协。我法律专业的同学已经说了，他们就是利用广大非遗传承人不太懂法律，用这种连虎带骗的方式让大家害怕，大家都心想着拿点钱息事宁人吧。
1: 那我该咋个办啊？
2: 你先别着急，我已经请律师出具了相关材料了，等材料一出来，我们就去贾总的公司拆穿他的骗局。
1: 但我还是有点担心，因为我的确收了他们的定金和设计费，这个假不了。
2: 虽然你收了这个定金和设计费，但是那些纹饰设计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这本质上是我们苗族先民代代相传的这种集体智慧，这个在法律上呢具有公共文化属性和集体传承性。他们公司想偷换概念，想把这些设计据为己有，门都没有。
1: 真的？
2: 真的。月亮，别怕，这件事情由我跟你一起面对呢。我们绝对不能妥协，如果让他们钻了空子，就会助长他们的气焰，到时候会有更多的非遗传承人受害的。
1: 那我听你的，绝不松口。拿这么多给我啊？
3: 这还多呀，要不是我拦着，还要往筐里装呢。
1: 不用担心我的。
3: 你的好侄女回去就说了，说爷爷奶奶姑姑现在饿得可瘦了啊，吃的比弟弟还少。爸妈一听就着急了，赶紧让我送东西过来。
1: 这就是孩子。
3: 我跟妈妈说了，说别让你去城里了。
1: 爸那脾气能答应吗？
3: 反正呢没那么容易。我是这么跟爸说的，我说爸您想过没有啊，您把月亮撵到城里去了，那万一马青浩跟过去可咋个办呢？这不是羊入虎口吗？那到时候是我去城里保护月亮，还是您去城里呢？
1: 他咋个说？
3: 他不说话了呀。我就赶紧添油加醋，我说爸，那您讲讲，这马青浩是您从小看着长大的，这脸皮比城墙还厚，而且鬼主意又多，他啥事儿都干得出来啊。爸一听，哟，还真是有道理啊。我说除非啊。
1: 除非哪样？
3: 除非你把妈派到城里去啊。
1: 啊。
3: 妈还没说话呢，那俩孩子直接扑过去了，说奶奶奶奶，您可千万不能去城里啊，您要是去城里了，我们俩吃饭可咋办呢？到时候我们饿得比姑姑还瘦啊。妈一听一拍桌子说，谁也不许去。
1: 那爸真答应了？
3: 爸都彻底压瘸了。不过爸也说了，说可以不去城里，但是你得答应他一件事儿。
1: 我晓得了。
3: 那行，那我就先回去了，我接你嫂子去。
1: 嗯。
3: 啊。
4: 姑姑，可别把自己饿着呀。
1: 放心吧，

0: 月亮早期设计的草图和绣片，还有传统纹样的典籍记载都在这儿了。贾总、李总，你们两位好好看一下。
1: 就你们提供的这些材料啊，和我们白纸黑字签的合同还有版权协议书没有什么必要的联系。我认为呢，
2: 哪样叫没有联系啊？这些都是百合姐请到的律师按照你们的要求一一提供的。
0: 月亮设计的纹样核心元素源于传统，创新主要体现在色彩的搭配，还有部分线条的轻微改动。这种程度的改动在我们苗绣传承中非常的普遍，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的是苗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符号，并非你们所针对的个人版权。
2: 那些图片都是我的苗绣老师珍藏的老绣品，也是他的长辈和老师传下来的，那都是代代相传的证据。
3: 这些啊都不重要。著作权登记呢我们已经签了，款也已经打过去了。
0: 贾总，我们真诚一点，你们在我们省各处签约非遗传承人，难道你们的居心和目的真的是为了保护和发展非遗吗？
1: 当然了，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发展非遗。
0: 那我请问啊，你们为什么一直在告那些身处农村不懂法律甚至文化水平很低的老传承人呢？
1: 别胡说。
0: 是我胡说还是你们胡说呀？幸亏月亮一直没有跟你们妥协，要不然你们不是又多了一笔侵权的赔偿款了吗？我说的不对吗？贵公司的业务还有在各地签约非遗传承人吓唬侵权获得赔偿款的事情，你们认为这些能够瞒天过海吗？
3: 哎呦，百合书记啊，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我们公司能干这种事儿吗？
0: 贾总，你们不要以为非遗传承人好欺负，不要以为非遗好利用，法律保护的是他们的创作成果，而不是你们的欺骗行为。还有，别以为月亮只是苗绣的非遗传承人，她也是我们悬崖村的绣娘。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还有我这个悬崖村的支书跟她站在一起呢。听清楚了吗？
4: 只要你们愿意和解，月亮呢可以原封不动地把定金退还给你们。
5: 朋友们，你们看啊，这下面老寨里全是各式各样的木屋啊，都是我们的先辈们亲手搭建起来的。不过前些年啊，他们都已经搬走了，搬到山那头的悬崖新村去了。往这个石阶下去以后呢，就到我小时候住的家。我带你们去看看我家。

朋友们，你们看，到了，这一栋就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这老木屋，给你们看看两边啊。我跟你们说啊，它现在就是没有收拾，它稍微规制一下的话，这个地方会特别漂亮的，它特别的原生态，啊，好看吧？啊，朋友们，那我们这一期就先直播到这儿，下一期我再跟你们讲我们苗乡的故事，拜拜。

0: 够达成和解了，我都不晓得该咋样谢你呢。哎
1: 呀，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现在定金退了，合同作废了，总算是解决了。再说了，这件事儿我也有责任。
0: 哪有，全靠你一直在帮我呢。
1: 月亮，我说的责任不是说我引荐这个公司的责任，我指的是我们村的苗秀非遗传承，我有责任保护好。你看看，通过这次的事情，我们不也明白了吗？就连非遗这么神圣的东西，也有被坏人盯上的风险。
0: 是，要是跟吴奶奶说啊，她设计的纹样不属于自己，她改良的纹样也不允许其他绣娘再绣，那不晓得她会气成什么样。
1: 就是，等到赶集的时候啊，你就等着那个贾总那些人来找茬吧。
0: 这下好了，他们公司肯定有所收敛了。
1: 可不只是有所收敛啊，我法律专业的同学说了，他们还在继续搜集证据，要交给上面的牵头部门呢。
0: 太好了，让他们再也不敢欺负我们这种手艺人。
1: 哎呀，幸亏这次出来学习了，也刚好同学里面有专业人士。哎，我回头还要再找他们多学点知识，这样回村以后才能给大家的苗绣事业保驾护航。
0: 哦，对了，还要跟麻姑也多说说。她带着那么多绣娘，辛辛苦苦的，别到时候又落到什么陷阱里，那可就麻烦了。
1: 放心吧，我会跟她说的。老祖宗传下来的道理和手艺，是我们的底气；法律保护的是我们的创作和公平，绝对不是他们那些强盗逻辑。所以月亮，我们就加油，相信我们的苗绣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哥，
3: 夫人外酒。
2: 哥，嘿嘿，哥，米酒，和尚按亲自给您酿的。
3: 这退休老干部何主任亲自酿的酒，我哪敢喝呀？这喝完了一醉不醒啊！哎
2: 呦哥，不就是因为他没有劝陈清浩回城吗？别生他气了，行不？
3: 我哪敢生他的气呀？我们俩是说好的，他劝清浩回城，报酬是两瓶喜酒，暗号都定好了，只要我喊拱卒，他就唱。风啊风啊风啊风啊，请你给我一个理由。他唱的啥？你听没听见？啊，听。搀扶，搀扶，因为有我把你守。干什么呀？这不拿我当节假日过吗？
2: 哥哥，你别生气，你坐，你坐，你坐。哎呦，他反应没你快，他被青浩带沟里去了。你坐。
3: 什么带沟里了？他把我卖了，还让我帮他数钱。
2: 你消消气啊！所以我跟你说，哥。那天发火以后，他可上心了，不停地给你打电话，你要是不接呀，
3: 电话欠费了，
2: 你都全身首付了，你还能欠费？
3: 地主家也有没有余粮的时候。哎
2: 呀，哥，这酒给你放着啊。
3: 这个和尚案呢，他年轻的时候就好玩这一手。
2: 哪一手啊？
3: 那时候他不是想和你好吗？他就想尽办法接近你。哎呦，那些日子天天请我喝酒啊，宾哥长宾哥短的。哎呦，他突然跟我说啥，宾哥，全村的人酿的酒我都尝过也都喝过，唯独你酿的酒，哎呀，我是太喜欢喝了，我一天不喝睡不着觉，两天不喝是吃不下饭，三天不喝起不了床。我就拿着咱家的水，拿着咱家的锅，拿着咱家的米呀、啊，把他教会了，从此以后再也不管我叫兵哥了。一见着我面，老麻长，老麻短，这什么人呢？这不就是过河拆桥吗？啊！当年他竞选村主任，这一选上，我跟你说，把我乐得一宿没睡着觉。我妹夫当村主任了，当了这么大的领导，我也成了干部家属了。自从他当了村主任，你说我借着他什么光了？什么好事儿都是别人的，他家的，他家的，他家的，他家的，他眼里还有我这个大舅哥吗？
2: 有你呢，啥事儿不是都找你来商量的吗？
3: 他找我跟我说什么吗？哥，你要提高素质，提高觉悟，啊，什么事情你得带头。
2: 哥，他不是为了村里着想吗？对不对啊？这都是你给出的主意啊！给大伙办好事儿，是不是？办了多少好事儿？
3: 等，少跟我带口。
2: 行了，哥，你看你这油盐不进的，你这倔脾气，你再这样下去，

0: 呀，月亮回来了。
1: 剥花生米呢？哎，我爸呢？他不是说找我有事儿吗？
0: 那个，哎，月亮，我叫你哥给你送那些东西，你吃了没？
1: 吃了。
0: 你要是不够，你就回家拿啊。哎呀，
1: 多着呢。
0: 你得多吃点儿，都瘦了。
1: 爸。啊。
2: 跟孩子说了没有？啊？啊什么啊？你说呀。
3: 啊。金浩这回回来多好呀，你干嘛要拦着呀？
4: 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你忘了咱们村里还有个月亮呢。当年金浩进城，你看那老滚整整骂了我一天一宿啊，你都不记得了吗？
3: 是。可是哥，你当年跟滚哥两人好的跟穿一条裤子似的，现在就为了这点事儿，不至于，哥，放下放下吧。
4: 能放下吗？裤腿没了，剩开裆裤了。
3: 你现在不愿意金浩去找月亮，不就是因为你跟滚哥这点事儿吗？可是关年轻人啥样吗？
4: 天上挂个月亮，旁边住着满天的星星，那谁家的小星星不都是一闪一闪亮晶晶的吗？为啥非得盯着月亮呢？
3: 可是就放下你跟滚哥这点事儿，你就跟我说一说啊，月亮咋样？这姑娘
4: 挺好的。
3: 这不就结了吗？青浩和月亮最般配。
0: 月亮，你一个人爸妈不放心。哎
2: 呀，你真急死我了，你怎么说了半天说不到个点儿上呢？我跟你直说了吧，只要你嫁了人他就死心了啊。接着说。
0: 那个刘妈说呀，这个人老实本分，家里条件挺好的。你要是不找，那个马金浩老缠着你，那别人还怎么找你啊？
1: 他缠不缠跟我有什么关系？哎
0: 呀，他老缠着你，你怎么去相亲呢？
1: 我相不相亲跟他也没关系。
3: 你是全村最有智慧的人，村里老老少少有点什么难事都来找你拿主意，是不是？为什么就为自己这点事儿你想不明白呢？死要面子活受罪。
4: 兄妹，你说的这个哥有点不同的见解。我觉得面子和脸它是两回事儿，要面子的人他可能还带点虚荣心，但是要脸的人可不一样。阿爸活的时候不是老是跟咱说吗，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要脸的人他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这不要脸的人他什么事儿他不做呀？
3: 你说的都对哥，但是你不想想秦浩啊，你看看你村里跟你一样大的人都有大孙子了，孙子孙女一堆抱着跟着跑着，就你没有。你看你眼睛看着人家直勾勾的，是不是想要抱孙子了？可是你就拦着呀，他俩年轻人过，又不是跟滚哥一块过日子，你放下，你退一步，滚哥也退一步，这事儿就成了。
4: 有孙子是早晚的事儿，
3: 可是人家就认准了月亮。
0: 你看那小子一回村，那村里又开始说了。
1: 妈，
0: 不说不说。那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你见不见呢？
1: 你放心，我去。
0: 那就行。
4: 原来我怎么发现你现在越来越像和尚案了呢？这老话说的太对了，哎，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以前我还不信，现在你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你看你现在看我这眼神，就跟那个和尚看我一样。哎呀，太像了，我觉得你还笑笑什么笑？
3: 那我现在就是上岸了呀。
4: 那你这意思我下水了呗？

0: 我就是来拉你一把呀！行了，你甭拉我，我淹不死你。哦，行了，别生气了。行了，要不要抱大孙子？
1: 何秀梅，滚！
0: 我不，我就是我哥的最亲的妹妹。行了，别生气了，你也放老何一马，行不？
2: 他都特意拿了酒，你喝了，他心里就放下了。他可再也你了，
3: 没完，你放东西吧，
0: 放了蜂蜜，甜的。气死我了！好了，
4: 走吧，哥给你做好吃的去啊！
0: 好嘞。哎呀，
5: 这回来饭也不吃一口，你那些东西吃完了呀，我叫你哥再给你送啊。
3: 爸，我回去了啊。
6: 哦，
0: 那个有空你就多回来啊。
6: 他答应去了吗？
0: 答应了。
6: 行，答应了就好。

0: 就爱给你们做饭。我们这点东西啊，城里都吃不到，味道巴适得很。下次再来啊。
1: 好嘞，
2: 拜拜。
0: 胖哥呀，秦昊，你啥时候回来的？
3: 我刚回来。不是，胖哥，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
0: 那以前城里当厨师，我压力大嘛，这一下就过劳肥了。这我回来之后，生活规律了，也有时间锻炼了，心情又好，我啪一下我就瘦了。
3: 行，瘦了挺好，嫂子高兴坏了吧？
0: 肯定高兴，蜕变了，蜕变美少年。快快快快快，来，快快快！

0: 胖哥啊，这农家乐你开的？
1: 我的嘛，老杏树，你还记得吗？在老寨的时候，我家门口就这么一棵老杏树
0: 啊。对啊，我记得。
1: 哎，胖哥，你啥时候回来的？你那酒店不干了吗？
2: 老寨搬迁的时候，你嫂子要生娃，我就回来了。结果我们俩一商量，别走了，就留下来了。哎，你这次回来待几天
1: 啊？我估计我得待一阵儿
2: 呀。那可太好了。你可以看看，咱这现在村子变化可大了，这哪儿都是游客，每个人都有事儿干。你看，就我这地方，人都不断。
1: 是，我看出来了，钱没少挣。
2: 哎，你看看，就这儿，就这个，就是套房，我就准备给它变成民宿。你看啊，就吃喝玩乐住，那是一条龙啊。
1: 那是，
2: 游客来了也能多玩几天，多住几天。
1: 对，
2: 你在城里待的时间长。就我这主意，你给我指导指导。
1: 行，我要是有什么想法，我肯定第一时间跟你说。啊，哦，胖哥，你稍等我一下。喂，
3: 你好，你在哪儿呢？
1: 就老杏树农家乐，胖哥开的那个。
3: 啊，我一会儿过去找你啊。
1: 行，我等你啊。
2: 嗯，坐坐坐坐坐。
1: 行，
2: 来来来，快快快，点菜，我请。
1: 哥。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你说我当时公司刚起步的时候，要不是你介绍第一笔单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2: 哎呀，咱俩都是一个村的，你老说这老说这干啥？点菜快点。

0: 好，那我就要一个辣子鸡，然后一个腊肉，再来一条鱼，酸汤的。呀，
1: 哥，这是农家乐，那饭量大得很，我怕你吃不完。
0: 哥，你就放心吧，我还有个人呢。再说他从昨晚到现在没吃过东西呢。
1: 谁？
0: 艾草。哦，
1: 那是得多垫点儿。
2: 怎么今天就你们几个人啊？
3: 麻姑带着静兰和紫云去城里了。
2: 一朵，你大伯是不是认识牛贩子啊？
3: 嗯。

0: 你怎么不拦我呀？
1: 你先吃饭嘛，吃饱饭才有力气想办法。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吃饭不积极脑子有问题？
0: 知道我脑子不好使，所以我才请你来帮忙。你给我出个主意啊。
1: 出。
0: 你答应我了，你要给我出主意啊。
1: 先吃饭。
0: 胖哥，你再给我加条鱼啊。
1: 哎，这不还有吗？
0: 还有，我看你半天了，啊，都在那里呢。
2: 好的好的，那你有时间给我打电话。
3: 看来艾草哥的牛养得越来越好了，终于能赚钱了。
4: 我觉得艾草哥肯定舍不得。
5: 就是，艾草哥经常用苹果喂牛呢。
3: 这有什么舍不得的？养牛不就是拿来卖的吗？你们看我大伯，这么多牛贩子抢着买他的牛。
0: 卖牛
1: 啊？
0: 马群豪，你到底是我的人还是封闭的人？你是帮着他对付我，还是我对付他？
1: 你是猪脑子呀，我该怎么跟你解释呢？
0: 你好好解释啊。
1: 你一直想要养牛，封闭不让你养，对不对？
0: 嗯。
1: 你现在养死了一头牛，封闭是不是也一直没有收拾你？
0: 嗯。
1: 那不就完了吗？你主动卖牛就是一块试金石，那封闭如果同意卖牛的话，他就一定不会收拾你，因为你满足了他不愿意让你养牛的愿望。
0: 嗯嗯，那万一要是他的愿望实现了，那我怎么办？我没有牛养了，他愿望可以实现了，你让我怎么活？
1: 不，你不试一试，你怎么知道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吗？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知己知彼，以退为进呢？再说了，那凤碧就算真同意卖牛了，那
0: 我怎么办？
1: 你不同意就好了吗？
0: 那万一要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呢？
1: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想想啊，凤碧只要不同意卖牛，他一定会一边收拾你一边跟你说，当初不让你养牛你非要养，现在养了牛你也养不好，等他收拾完了他气也消了，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吴老二，你到底卖不卖牛？被死劲了，真是！
6: 我舍不得。
7: 你爸那个闷葫芦啊，想的这招啊，我看行。
8: 啊？
7: 月亮，你不能老一个人这么过下去啊！奶奶看了心疼。
8: 可是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
7: 我这个岁数一个人是挺好的，可是你还年轻啊，你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家。
8: 我有爸妈，有哥嫂。

0: 呀，那能一样吗？那亲情和爱情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奶奶觉得吧，只要人好，你就可以多跟他相处一下。
1: 可是我都不敢跟外人说话。
0: 你可别心急的闷葫芦吧。还有你哥。
1: 笑啊！
0: 哎，你看，那窝毛生漆长得多好，可惜长在崖壁上啊。这可是最好的染料啊！
2: 媳妇，我想清楚了，我再也不养牛了。牧外草，妈今后交给你的吧。嗯。

0: 龙凤碧，我外草告诉你，我就是要养牛。
1: 养你个大头鬼呀、啊！我外草，是不是也是马青豪教给你的？这话咋说的？
0: 吴老二，你到底卖不卖牛？龙凤碧，我吴爱草今天就是要卖牛。
1: 我要卖牛？太多了。
0: 媳妇儿，我想卖牛，我想把牛都卖了。我想清楚了，我要卖牛。
1: 媳妇儿，我想卖牛。
0: 我要。

0: 我的牛呢？我可多给了钱，不信你去市场上，你可以问的。
1: 这次给你添麻烦了。
0: 没有。
2: 哎，别走！别走，我牛！
1: 师傅，快走！
0: 这啥意思？
1: 快走！啊！快走！
2: 别走，我牛！
1: 快走！吴海草，
2: 让开！让开！下车！
1: 吴海草，
2: 下车！
1: 吴海草，
2: 放下来！
1: 别闹！吴海草，
2: 下车！把你放下来！
1: 吴海草，你把刀放下！放下！
2: 是不是我砍死你俩？
1: 你要砍我，牛是我卖的，砍我呀！你要牛还是要我？

朋友们，我现在站的地方就是乌江百里画廊大峡谷，怎么样，漂亮吧？我身后的这座大桥叫做鸭池河大桥，大桥与乌江共同构成的壮美画面浑然一体，气势磅礴。这座山的后面还有悬崖和瀑布，悬崖如刀劈斧砍，十分雄奇，瀑布又柔滑如缎，晶莹飘逸，可谓是山水辉映，美不胜收。再往那边走，是一片超大的天然杜鹃花海。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我全村都知道你对我好，护着我，依着我，可是你也得有点自己的正事儿。

0: 啊，你不能再混下去了。什么叫混啊？那养牛养出啥名堂来了？你，哎，马姑子刺绣机要到了，要建厂了，活肯定特别多。哎，你跟我一起去厂里搞刺绣。
1: 龙凤斌，你过分了！你让我跟你进厂去一起当绣娘去，你这不是糟蹋我吗？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Wow. S 2>
4: 就用新太子全新太子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0: 大家好，您现在看到的是三峡开建新通道特别报道。今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这也是我们国家十五时期首个开工的重大标志性工程。那么今天我们所在的这条游船呢，叫和悦号。待会儿整个过程我们将穿过葛洲坝，进入葛洲坝与三峡大坝中间的西林峡，这就离我们今天讲的工程很近很近了。同时呢，今天的报道我们还请到了两位专家跟我一起啊，给您介绍这项工程。来，欢迎二位。欢迎您，王工。欢迎您，秦教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长江智库联盟秘书长秦尊文教授，欢迎您。
1: 嗯，你好，大家好。
0: 这位是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工程师王潇，欢迎您，王工。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来，我们坐下来聊啊。二位，其实我们说到三峡工程呢，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哎，很多朋友可能是第一次听说啊。那么这个工程到底怎么建？我想在这给大家先介绍一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呢。简单来说呢，就是分为两个部分，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就是通过新建和改进船闸，让三峡枢纽从两线五级船闸加升船机变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运行的格局。葛洲坝枢纽呢，从两线大船闸加一线小船闸变为四线大船闸运行的格局，使长江上可通行的船只啊变得更大，跑得更畅。三峡船闸的建成啊，让长江三峡段的最高年货运量从2003年以前的1800万吨，提高到了2025年的1.73亿吨，主流船舶吨位3000吨至5000吨级。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之后啊，三峡枢纽和葛洲坝枢纽的年货运能力将分别达到3.36亿吨和3.6亿吨，船舶吨位将达到10000吨。啊，从这个数据对比来看，可以说将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啊。同时我们也联动了长江沿线的上游、中游、下游啊，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四地的媒体同行，给您带来全景式的展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母亲河，我们的长江黄金水道。那么既然说到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开工，那么施工现场怎么样？首先我们就来连线本台记者向浩。向浩你好。
3: 华正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一起我们跟随空中视角去领略三峡的风光。在画面的右上角，雄伟的三峡大坝笼罩在峡间的薄雾之中，而在画面的下方有一片工地，距离三峡大坝直线距离是1公里。此时此刻我就身在这片工地之中。在这里啊，大家可能会有个疑问，为什么工程宣布开工不久，我身后就已经有了这么大一片工地呢？在这里跟大家解答一下，通常像这样的大型工程在开建之前都会有一片先行开发区，我们也叫它试验区。叫试验区啊，也就意味着未来整个工程中所采用的设备技术还有人员组织等等方面都会在这里进行一个先行的验证，所以它叫试验区。随着我们的镜头看过去啊，在整个工地中最高峰时将会有200多台挖掘机还有铲车等等设备在这里作业。我们在这个

0: 工地上也看到那里有一台绿色的这个铲车，它是一台新能源铲车，所以啊，在这个工地中我们也是能够感受到这种绿色化的感觉。同时啊，在这个工地中，像北斗导航还有这个数字孪生等等技术都会在这里进行一个综合的采用，所以这个工程也是非常的智能化。这个工程同时也体现出了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以及我们绿色发展的理念。再顺着我们的镜头看过去，在这台铲车的旁边有这样几个牌子，上面写着中轴线。中轴线是整个这个工程非常重要的一条地理标识。那么什么是中轴线呢？现在在我的旁边有这样一张平面图，我们将结合我们的这个虚拟的这个动画来帮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我们将整个这个新通道工程抽离出来，未来这个工程最深的开挖点将达到213米，相当于把一座埃菲尔铁塔倒插住进地下。怎么样，是不是有这个基建狂魔的感觉了？那中轴线就是整条航道的中心线。我们如果把整条航道想象成一条高速公路的话，那么中轴线就是整条高速公路中用来隔路的那个花坛。此时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大概在地图的这个方位，它是未来5G船闸的起点，也就是说未来从上游进入到下游的船舶将会从我身处的这个地方进入到船闸，完成整个通航。接到这里，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好奇，现在整个工程的建设情况如何了？在这里，我们也请到了整个试验区的建设方水电四局的副总工程师朱四贝。朱总工，您好，您好。
1: 啊。
0: 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整个工程的建设情况怎么样？
1: 今天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目前这里的 K 挖深度已达到60米，最终这里 K 挖深度将达到123米，已完成总进度计划的50%。根据后续进度计划安排，我们先行 K 挖区，2026年9月30号 K 挖完成，2027年2月份完成整个建设验收。谢谢。
0: 谢朱总工，也向所有的建设者致敬。
2: 好，大家可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啊，葛洲坝的3号船闸正在缓缓打开，我们所乘坐的这艘游船和月号将进入3号船闸，然后进入一个坐水上电梯的过程，抬升20多米，非常的神奇。我们看到很多的游客呢都已经纷纷举起了手机记录下这难忘的一幕。在这呢，我想先请教二位专家一个问题啊。我们说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两个重点的板块，一个在三峡这边，一个在葛洲坝这边。那为什么我们这两个板块要同时推进呢？王工给我们解释一下。
3: 好，我先用这张图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2: 嗯。
3: 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正在位于葛洲坝，那么我们距离上游的三峡大坝一共是38公里，地理位置上两个枢纽距离很近，那么无论是上行或者下行的船舶都需要连续经过这两个枢纽，这两个枢纽无论哪一个的通航能力跟不上，那么我们整个长江干线上面的船舶的通行就会受到限制。那么从航运调度这个角度来讲，那么我们现在的葛洲坝的1号、2号船闸，那么目前是一直跟三峡的现有的南北线船闸是匹配运行的。那么我们后续葛洲坝改建3号船闸，新增的2条单级船闸，那么也将精准对接三峡新建的2条5级船闸。从通航这个角度来讲，三峡和葛洲坝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那么从长远发展看，我们无论是三峡和葛洲坝现有的船闸，它的设计尺寸均不能通过万吨级的大型船舶。要想推动我们长江内河船只的大型化和标准化的这个升级，那么同时打造未来我们这个绿色低碳的现代化的长江航运体系，那么我们两个工程就必须同步开工，一体建设。
2: 明白了。其实我就举一个修高速的例子，这一头是双向四车道了，那这一头也得是双向四车道，这样整个高速公路才能跑起来，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
3: 非常形象。
2: 我想问秦教授，刚开头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工程的投资体量还是很大的，700多亿的静态投资啊。那么我想问我们国家为什么如此重视航运发展呢？这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
4: 好的。因为航运呢，它具有运量大、能耗小、成本低、占地少的独特优势。

0: 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水运来讲，内河航运与沿海、远洋海运共同串联国内产业链和全球贸易网络。
1: 刚才您也讲到了成本，
0: 对，
1: 水运的成本到底能低到什么程度呢？

0: 倍量级的差距、啊、
1: 至少、啊、
0: 那差距还是很大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哎，所以说我们国家的长江啊，这个珠江啊，大运河呀、
0: 啊，
1: 淮河啊，被称为这个黄金水道，就是因为他们有非常强的这个航运功能。我们国家大部分的这个大宗的矿产、粮食、煤炭和外贸集装箱。长距离运输一般都首选水运，哎，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建设三峡新通道就是为了更好的发挥水运的黄金效益，所以它建设非常必要。
0: 好，谢谢秦教授。我们看到我们的船头啊，现在马上要进入葛洲坝三号船闸，进去以后呢，哎，这个船闸的大门会缓缓的关闭，然后水位开始抬升，我们的船要坐电梯往上走了。那么我们看到甲板上所有的游客啊，全部掏出了手机，在记录下这激动人心的一幕。现在把时间交给正在甲板上的记者张君岩，请他带我们感受一下现场的热闹的气氛。君岩，你好。
2: 好的，华正，我现在就在和悦号二层外甲板上了。这次来宜昌出差啊，我认识了和不少和葛洲坝有故事的人。今天呢，我们就把他们特地请到了船上，我们一起找他们聊聊吧。阿姨们 ，Hello， 能不能对着镜头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们是葛洲坝的建设者。
2: 那现在我们已经进到闸口了，阿姨们的工作岗位会不会就这个附近？大家还记不记得？
4: 我们就在这里。二江的围堰，我搞围堰。哦，
5: 我在那个机组里面砸钢筋呢。
6: 在那里烧电焊。
2: 您再说一遍。
6: 我在那里烧电焊。
2: 哦、这个哎、哦，
4: 我是运输的。
2: 哦，您开运输车，专门运输建坝用的材料。阿姨们回忆起当时的这种，应该是十八九岁的这个时候的青春，感觉还是充满了激情和活力。
5: 是这样的，这是我的全家福。我们家，我们不仅是葛二代，我的女儿和女婿更是葛三代。我们葛一代和葛二代建好了现在的葛洲坝，等我们新的工程要开工了，那就交给葛三代继续接力吧。
2: 那现在我们这个新的通道工程啊，我们这已经是说正式开工了。那咱们作为这种葛洲坝的这个一代、二代的建设者的代表，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给新的建设者们我们加油打气？
7: 加油！
2: 是的，我们肯定会越来越好，咱们的这个中国的水利工程发展肯定也会越来越好啊。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我第一次见到肖老师的时候，他给我展示了非常多的照片，他很厉害，他已经记录了我们的葛洲坝工程和三峡水利工程已经记录了40多年，他把每一个精彩的瞬间都通过相机给记录下来了。那么肖老师您好。
8: 哎，你好，
2: 能不能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来了什么样的很牛的照片来跟我们分享？
8: 我今天带来了一张葛洲坝三号船闸试航成功的照片。这是45年前拍摄的，就是这一个角度，你看，就是拍的就是那一个角度啊。
2: 当年是应该是1981年，
8: 对，
2: 对吧？1981年，今年正好是45周年了。
8: 对。当时来这个通航的当天来了很多人，既有葛洲坝的建设者，也有当地的市民和村民，大家都来共同见证这个葛洲坝航道船闸的通航。那么它的通航的意义在于说，它是一闸贯通南北，一江通达四海。它的通航，它的这个船闸的试运行，就标志着三峡水运这个通道畅通。已经解决了。
2: 很难想象那个时候大家的心里该有多么的骄傲和自豪啊。
8: 对。
2: 我看您还带来一张照片。
8: 这一张是属于三峡大坝泄洪图。
2: 太壮观了，这个照片看起来太漂亮了。
8: 对。这个当时导流民区截流以后，那三峡的水往哪里去呢？就通过三峡大坝的导流孔，这个22孔导流孔把它泄下来。它就解决了防洪调水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叫做是洪雨随心翻作浪。万马奔腾涌向前。
2: 也谢谢肖老师通过照片的这种形式把这些工程的每一个瞬间啊保留下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知道这个瞬间。谢谢肖老师。好的，华正，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交还给你。
0: 好，非常感谢君岩给我们带来的报道。我们也看到了老一辈葛洲坝建设者身上传承的这种精神啊， 让我想到了一句话，真的很贴切，大国重器一定要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啊！我相信这种精神呢，随着我们三峡水泥新通道工程的推进。

0: 也会继续的发扬光大，继续的传承下去。好，在这里呢，我再请教两位专家一个网友关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在当下开始推进这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王工，还得您先来回答。
1: 那么在这里先用一组数据来让大家直观地感受到我们三峡工程的航运的蜕变。那么我们随着长江沿岸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我们长江航运也迎来了一个井喷式的发展。那么三峡船闸，我们的过闸货运量已经提前19年突破1亿吨的设计的运营能力。自此以后，我们三峡船闸长期都处在一个超负荷的运行。那么2025年的时候，我们的过闸货运量达到了1.73亿吨。这个超高运量的实现，是我们通过我们精细化的调度，以及我们压缩了船闸的检修时间，硬生生挖潜撑出来的。那么我们现有船闸继续挖潜的空间已经接近极限。
0: 是的。
1: 那么我们三峡水运新通道整个工程完工以后呢，完全能够匹配2050年2.5亿吨、2060年3亿吨的远期的一个货运需求。
2: 那相当于就是飞跃了好几倍哈。
1: 对。
2: 现在是你达到了极限值，
1: 极限值
2: 也是1.7多亿吨。
1: 对，
2: 我们未来能够达到
1: 3亿多吨，
2: 3亿以上，
1: 对、
2: 啊，相当于至少翻了一倍以上。
1: 是对，
2: 那这个整个的跃升，整个的改变是非常的大的。秦教授，其实，我观察到您之前其实有一个观点，就是为什么我们长江的黄金水道能够这些年这么快速，甚至是爆发式的这种发展？其实是跟我们当年修建长江三峡的这个航运枢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3: 对，是吗？对，
2: 您帮我们深入的分析一下。嗯，
3: 对。过去呢，我们说长江航运，把它说为是个黄金水道，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个黄金价值，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那么主要就是下游水深，对，可以常年通行，万吨货轮没有问题。那么，长江上游地区在没有三峡大坝之前，那么它通行的船舶是很小的。那么正是因为有了我们这个三峡大坝，它形成了库区，回水，使得这个通行的这个航道变长，航运条件大大改善，这就使得上游地区，也就是重庆啊、四川那一带，它的货运量激增，它激增的速度远远超出我们最初的预计，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当时设计的这个两坝的这些能力，它很快就是通过的能力达到年1亿吨，那么在2011年就实现了，比原定的2030年实现提前了19年，所以这个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实际上正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么一套设施，包括水利的航运的这些的设施，才使得我们上游的航运出现爆发式增长。
2: 对，
3: 是这么一个关系。
0: 我们现在能够明显感觉到啊，船在渐渐的上升啊，像坐电梯一样，只不过我们坐的是水电梯啊，是水位的抬升，把整艘我们的和悦号啊再往上抬，要抬20多米，跟这个上游的水位持平以后，然后一开闸，我们的船再开出去啊，这是一个非常壮观奇特的一个景象。
3: 是5000吨的，
0: 大家听到了，
3: 来了。
0: 水声和大家的欢呼声夹杂在一起，非常的壮观。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军言，看看甲板上现在情况。军言。
4: 好的，华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耳边听到那一声哇，就是刚刚我们的这个水位已经到达了我们马上就要开闸的这样一个线的时候，大家所有的这个游客们都哇了一声。那目前我们也能看到，我们船上的工作人员都已经带上了小蜜蜂，他们正在给我们的这个游客们做着最后的讲解啊。我说说看，我们现在是不是每次这个船差不多到这个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讲解环节？
5: 对，因为在过闸的时候，大家来之后就很想了解一些关于船闸的知识，我们会有一个相应的现场的讲解。然后如果有游客有疑问的话，我们也会现场解答。
4: 是不是因为这种感觉是很有仪式感的瞬间啊？我们希望能够给他。

0: 记录下来，对吧？
1: 对，是的，因为三号船闸今年也要拆除扩容重建嘛，所以每一天的话相当于都是一个限量版的体验。
0: 相当于您在这边应该是看了非常多次这种关闸门开闸门的这个瞬间了。
1: 对，但是每一次看也还是很震撼，因为大国重器嘛，在大家心里的分量还是很重的。
0: 确实，我们马上要过闸，这种心情可能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那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
2: 现在呢，我们可以将目光投向船头的方向，我们的闸门呢即将开启，闸门开启，开门红一线天，指的就是这闸门打开的一瞬间。现在呢，也请大家和我一起喊出美好的祝福，三二一，开！

0: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长江云新闻记者金若涵。此刻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无人机画面来感受一下我们大楼所在的位置，它和葛洲坝的三号船闸非常的近，能够一览三江航道的美景。有网友问，在长江上修三峡水运新通道有这个必要吗？到底有多少艘船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通航需求呢？网友们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满足。来，三二一，看现场，此刻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调度。
1: 好的，一号闸出闸上行的船舶啊，注意导航墙尾部的施工平台，加强瞭望。顺通六十，顺通六十，海内幺三十七，注意加强气缆，加强值班啊，做好进闸准备。
0: 我刚刚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工作人员他说了一艘船出闸，另外一艘船就要做相应的这种准备，就像链条似的。
2: 是的，我们船闸运行是24小时不间断的。
0: 那现在有网友就问了，现在此时此刻我们有多少艘船在这样一个航道上进行待闸？
2: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屏幕，这是我们三峡船闸，
1: 及时报告。
2: 哦，这是我们坝上的沙湾锚点，这是我们坝上的曲星锚点。
0: 这些点点点点是什么？
2: 这一个个小点都代表着一艘艘船，所以说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船舶数量还是比较多的。
0: 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一段的区间啊，它是从荆州的石首一直到重庆的万州，作为我们这样一个调度管理的区间。那么如果我们不这样进行一个调度，说白了就是不这样进行一个控制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大家都知道航运的成本是比较低的，所以说船舶过坝的这个需求量是比较大的。核心水域啊，就是我们核心水域的待闸船舶数量比较多，为了缓解船舶坝前集中待闸的一个压力，我们采取过坝船舶联动控制，船舶根据我们的滚动预计划沿途分区待闸，以此保障我们核心水域通航和待闸秩序的一个稳定。
0: 好，谢谢，打扰了。刚刚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了这样一个系统啊，其实是基于 AI 大模型进行的这样一个，如果用俗称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智慧哨兵的这样一个角色了。那此刻我们在屏幕上啊，也可以看到我们这样一个通航管理的这样一个系统啊，点击它以后，我们就可以模拟自己是在船上感受到航道运行的情况。那当然还有我们可以通过导播来实时调我们之前拍摄的画面，通过一个更小的窗口来感受一些比如说很小的船或者说农用船在航道当中运行的情况，一旦出现极端的天气都可以进行一个及时的跟进。从过去的靠经验判断到现在的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来感受船舶的运行，来提升通航的这样一个效率。那说到效率啊，网友有问题要提出来了，我们来请教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三峡指挥。

0: 中心的周文武主任，周主任你好。
1: 哎，
0: 有网友就提问了，既然需求量这么大，这么多船，我们怎么来有效的时间内提升这样一个效率？
1: 确实现在我们常年上待闸的船舶确实比较多，我们一直在想尽办法提升我们的过闸效率，比方说我们实施了三峡隔着坝两坝船闸的匹配运行，以及我们实施了我们船舶的同步进闸，包括我们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推进的船舶的这么一个标准化。在我们的船闸设备方面，我们一直是加强我们的船闸的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应该说我们是多措并举，尽最大可能来提升我们的通航效率，保障我们的船闸高效运行，保障我们每一个闸室内的利用率更高。
0: 嗯，谢谢您。待会儿网友还有问题请教您啊。刚刚周主任提到了提升效率是让更多的船过，那么我们关注到长江上航运的需求，第一个维度是船的数量，还有一个维度呢就是通货量。来，您看我们特意做的这张图，从2003年开始啊，三峡船闸开始通航，一直到2025年，基本上它是一个保持一个上涨的曲线，特别是从2003年一直到2011年，这个上涨的曲线幅度非常大。在这张图表当中，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两个细节点，请导播切一个特写。我们看到在2011年的时候，首次就突破了1亿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长江上的三峡船闸在设计通航能力的时候，就是达到1亿吨，而且当时设计的年份是在2030年，也就是说我们提前19年就完成了设计的这样一个饱和度。而从2011年一直到2025年，这样一个10多年的时间，它一直保持这样一个上涨趋势。可能又有网友会问了，既然相对饱和，那我们怎么做到通货量还能够上涨呢？这是因为随着造船技术的不断变化，越来越多的小船变成了大船，这样使得每艘船通过的这种载货量也变多了。在通航管理部门来讲的话，它见证了三峡长江上通航变化，我相信还有一个人群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需求量的旺盛，那就是我们的船员。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来感受一下宜昌萧亭区临江坪锚地那里的情况。
2: 我这里呢就是三峡大坝下游的临江坪锚地，也是坝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停泊容量最大的一个锚地。当我们从高空当中来看呢，船舶都非常有序的在这里停靠聚集，那像这样的区域呢就被称作是锚地。在整个长江干线上的我们的过闸的这些船舶呢，他们整个调度的这个水域能达到573公里，那像这样的待闸锚地和临时的停泊区就有74处。那我们的这些跑船人呢和船员就可以在这里完成休整和补给的工作。哎，王队长您好。
3: 哎，
2: 我们刚才其实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船舶是在这里非常有序的停泊的。
3: 是的是的，像在这里啊，就像进入了我们这个水上的高速服务区一样的。
2: 嗯，
3: 这里的主要的船舶啊都是一些货船，运送的这个就是进船的一些物质。那么在这批货船里头啊，特别像我们这个普货船舶，有一批这个特殊的船舶，就是家庭船舶。这种家庭船舶呢，大概占比啊到20%左右。它的特点呢，就是船员们以船为家，世代都是居住在我们船上啊，生活啊，工作。像我们这一艘船呢，就比较特殊了。那这种船呢，就是一艘水上的流动超级船舶，
2: 这个更小一些。
3: 对，稍微小一点。超
2: 你好，老板。哇，我一进超市船，发现这个啥都有。
3: 是的，各种物质啊，非常齐全。
2: 您这是买了点什么呀？这是
4: 买了点面条，买了点零食。
2: 哦，这是什么时候到的？我们船？
4: 我们是昨天晚上到的。
2: 就赶紧来下来补充一点物资。
4: 补充点物资。
2: 嗯，这旁边这艘船，
4: 这是咱家的船。
2: 这您家船，我们可以上船看看吗？
4: 行，可以可以可以。
2: 好，我给您别着麦克风。
4: 啊好。
2: 我们也是真正去到船上来，到您家里去看看。哎呀，哇！这怎么还有只小狗？
4: 这狗5、6年了，
2: 跟着我们跑船
4: 跑了5、6年了。船上本来就比较枯燥，没事了逗逗小狗，是吧？调节下心情。
2: 我们这次是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啊？
4: 这是从南通上面装的大豆到涪陵。
2: 哦，这个就是咱的货
4: 啊，那货啊。
2: 这个多少呀？这是？
4: 这5500吨吧。
2: 5500吨。
4: 啊。
2: 哇，啊，这里面。扑面而来的热气啊！咱们现在这个在锚地停靠的时候，其实日常就是在这儿休息一下。这还种的菜，
4: 你这个是荆芥，荷兰的特产。
2: 您是河南人？
4: 是的。
2: 这把家。

0: 乡的美食，
1: 哎，家乡的美食，这个东西夏天它是清热解暑的。
0: 基本上日常的这些最新鲜的蔬菜，自己船上自己种自己摘。
1: 哎，自己可以种一种，但大部分要买。
0: 还有花儿，你看这养的多好。
1: 啊，
0: 这是咱们的卫生间。
1: 啊，卫生间。
0: 这家电配的也很齐啊。
1: 以床为家，它就是现在不像以前，现在新船是不是的？条件都比以前要好多了。
0: 咱这装修真是和岸上的精装房没有任何区别，
1: 都是自己按照自己的风格装的，
0: 配着空调，然后还衣帽间儿，
1: 这是厨房。
0: 今天咱吃的什么好吃的？
2: 炒肉，这是炒辣椒，
0: 全船人的这个伙食您全包的，
2: 哎，司令，
0: 今天吃几个菜呀？
2: 5个菜。
0: 这菜都很新鲜啊！
2: 啊，都是买这，都是买的新鲜的，就像这个花每天买的，买新鲜的。
0: 这条件好得很。但这边还有冰箱。
1: 啊，这是冰箱，这是储藏室。
0: 哦。
1: 啊。
0: 这咱能看看吗？
1: 哎，来。
0: 哇！快看这一冰箱的青菜，这是咱们就是在毛季的时候，就是。
1: 喂。好，我好行，我快递到了啊！行，我马上来。
0: 还收快递呢？
1: 我无人机给我送的快递，现在比超市船还要方便一点。
0: 啊，那看看，您带我看看，长长见识。
1: 分分钟就到了。
0: 哇！我天哪，好大的风啊！哎，快看这个无人机，哇！这是送的什么呀？这是
1: 送的配件，啊，船舶配件，啊。
0: 他就拿了一个筐子哈。
1: 啊，这样比以前方便多了。以前要自己上岸，是不是？再去店里去选。现在只要直接下单，他就给你直接送上船，是不是？
0: 这运费不便宜吧？
1: 运费也不贵，一杯奶茶钱。你以前你自己还要上岸去买，再回来。一两个小时是吧？就2分钟就搞定了。
0: 三峡的水运新通道也现在正在建设了
1: 啊！
0: 您看，您是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1: 这个东西肯定是广大船员的福音呐、是不是？你现在多一条通道，它通那个过闸的时间是不是都变相的要提前了？是不是？这对时间就是成本呐，是不是？
0: 对你们来说，时间就是金钱。
1: 哎，时间就是金钱。
0: 嗯，
1: 现在4米3的赤水只能装5500吨，以后新通道通了，你可以装8800。
0: 其实刚才我们这一路走过来，我们其实看到了有变化，而且也看到了期盼。我们三峡水运新通道也是正式开工了，也是在这些江上漂泊了一辈子甚至几辈子的人，他们最期盼的事儿。他们期盼着我们整个这个待闸的时间可以再短一点，回家的路可以再快一点，我们长江的这个黄金水道的脉搏可以跳动的再有力一点。
3: 好，朋友们，大家从我们那个发型都能看出来，此时江面上的风啊非常非常的大，因为我们的船穿过了葛洲坝之后呢，就进入了葛洲坝与三峡大坝之间的西林峡，这是一段特别原生态的峡江风光，有机会大家一定要来体验一番。接下来我们继续聊回工程。今天呢，三峡航运新通道已经正式开工了，那么此时此刻施工的现场情况怎么样？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向浩。向浩你好。
4: 好的，主持人。是啊，怎么建呢？其实这么大一个工程，我们把它缩小一点，比喻成我们家里搞装修，那么第一步就是要请个设计师帮我们进行设计。那么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现在我就把这个工程的设计师请到了我旁边，他是长江设计集团枢纽院的副总工程师李宏斌，李总工。李总工您好。
5: 啊，你好。
4: 首先我来到这里啊，我见到您，我还是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它叫试验区？这个试验区我们把它划立出来是有个什么样的意义呢？
5: 我们这里的话叫先行开挖实验区，那么实际上它的这个目的和任务啊是相同的。我们这里总的来说的话有两个任务，第一个的话叫先行开挖，主要目的的话就是说，大家可以看看，就是我们三峡左岸电厂呢有8回输变电线路要通过我们这个高压输变电线路，就是山上的这线路要送到我们华东、华中、华南，那么这些电网的话它是不能够随便停电。

0: 电的。
1: 那么三峡是连接的，
0: 它是跟三峡连接的，要保证我们这个电能呢不间断的要送到这些重要的地区来使用，所以它每年的停电任务检修啊是有规划好的。
2: 那么大概每年有几天？
0: 大概每年的话，大概都在元旦附近，大概有7到10天的时间，大概是这样的。那么根据这个，为了这个电路安全的运行呢，在大这个电路的下方以及两侧一定的安全距离范围内是不允许开发爆破的，所以我们在上游段进行开挖之前，必须找到一个空间把它转移过来。肯定有一些项目我们要进行实验，我们具体说呢有6项实验，比如说我们整个这么多设备的选型以及效能的实验，还有一项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开挖爆破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因为我们这个场地也离居民很近。另外的话，我们这个智慧工地的一些这个监控啊，这个设备的这个实验，还有这样一些。说到这个智慧工地的话，大家可以顺着我的手看，我们这里呢，就有一个北斗的自动化监控系统。
2: 它是一个利用到北斗技术的。
0: 对。
2: 具体是用来干什么的？
0: 这个北斗系统呢，就是我们用来，监控我们那个边坡开挖以后这个变形的。
1: 也就是这一
0: 片。对对对，有很多点，这是其中之一。那个北斗系统提起来，就说这些现在我们综合国力的发展呢，和我们30年前相比的话，真是不可同日而语。30年前呢，因为受到西方 GPS 信号精度使用的限制，我们为了监控边坡这个变形，需要我们的设计测绘人员背着仪器到处跑每个车点。
2: 这个仪器有多重？
0: 大概根据这个测试精度不同啊，大概有10几公斤。
2: 10几公斤每天？几个人每天背着跑？
0: 一般是2到3个人一组。但是现在我们有了这个我们国家的 GPS， 它的精度已经达到了毫米级，而且它可以实时的进行监控。
2: 实时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指标。
0: 实时的监控，实时监控之后呢，我们通过这个 GPS 的信号，再加上我们现在的 5G 的技术，可以实时的传递到我们后方的智慧控制平台。
2: 未来在整个新通道的建设工程过程，
0: 对，未来都要使用这个东西，要大面积用这个东西，这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也提高了我们的工作精度。
2: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新科技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实际上现在我们这么国家这个宏观经济建设也被国外称为这个基建狂魔的，这只是其中的一项技术，还有很多技术，还很小的一项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工地，我们要和我们的这个工程啊同频同步建设智慧工地。那么这个工地呢，我们这么多的设备，比如说装载机、这个运输机械，我们都在要在他们车上要装这个北斗的定位系统。
2: 所以刚刚听了您的介绍，其实我们刚刚问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怎么建，其实它都是一点点的这种微小的技术创新，包括我们综合国力的这种支撑，把它汇聚起来，我们来建好这样一个工程。
0: 是的，这都是我们国家这么多的这个伟大的工程，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都是经验积累，很不容易。
2: 您刚刚提到一个数字，30年前，跟30年前比，30年前正好是我们三峡工程开始建设的时候。那个时候，您在哪个工程？您在干什么？
0: 这个说起来，30年前，也就是30多年前，这个94年，我刚刚参加工作，刚参加工作就来到了三峡工地，在三峡工地基本上是进行了10年。那么30年后呢，我又重新回到了这个工地，就是那当时是有很
1: 从三峡到三峡
0: 啊，从三峡到三峡有很多感慨，基本上对我自己感觉来说的，好像是我的事业从这里开始，也可能在这里退休，好像是回到了原点。但是我对面对这个工程呢，我觉得好像又到了一个起点，又遇到了很多挑战，可能还需要继续奋斗出发。
2: 这样一个大工程怎么建，其实就是两个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技术的支撑，第二个点就是千千万万像李总工这样的建设者他们共同的努力。那我们也祝福这个工程能够顺利建成，也祝福他们的建设能够一切顺利。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非常感谢向浩带来的报道。其实通过刚才的这个网友的提问啊，包括前方记者向浩给我们的一些介绍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大家对这个新通道工程的建设是非常关心的，而且提出了很多具体的一些感兴趣的点，比方说这工程的难度在哪里呀，工程怎么样，我们既保证新工程的运行，又保证这个老的三峡枢纽它持续不断的运转呢，我们想请王工来给我们做一个解答，我们怎么样既保证进度又保证安全。
4: 好的，那么我还是用一张图来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问题。那么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大家都知道它的开挖量非常大，那么开挖达到1.6亿。

0: 亿立方米的这个土石方。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把这个开挖出来的石头按照长宽一米、两米高的墙去进行堆起来，那么可以绕地球接近两圈。那么我们开挖的时候，将开挖的两条这个我们的五级船闸，最大的开挖边坡达到了170米高，那么这个相当于我们60层楼那么高。那么我们在实施过程当中，主要是采取什么呢？就像我们切蛋糕的这种方式，就是分层、分块、分段的进行开挖。边挖的时候，同时用锚杆和锚索对岩体进行加固，同时我们用这个智能监测系统24小时要盯住岩体，就是要牢牢地守住我们的安全的底线。那么同时我们在施工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施工的废水，那么我们把这些施工的废水都集中进行收集以后处理再利用。那么我们要坚决地防止我们的泥水进入到长江，我们开挖的渣土都运到我们规划好的渣场，那么稳固地进行堆存，同时使用我们的这个种草来进行稳固这个护坡，那么要严格防止水土流失。那么我们挖出来的石头呢，也不能浪费，就是我们要把它加工成我们的砂石料，除了工程之用以外，还用于周边城镇的一个建设，真正实现变废为宝。那么我们工程就是这样子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奔着对长江生态零破坏这个目标去的。那么在要保障工程安全和进度的同时，也要把我们的绿色发展落实到位。
1: 好，其实我们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这个着力点就是精品工程啊，安全工程、绿色工程、创新工程和廉洁工程。听您刚才介绍啊，我们非常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虽然这个工程是非常浩大的这么一个大项目，但是呢每一步每一个环节其实都体现着匠心啊。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啊，从都江堰这个灵渠开始，一直到我们现代的葛洲坝、三峡大坝，包括我们今天正式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中国的水利发展史啊，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传承与创新的历史啊，体现着大国智慧、大国精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中国水利的发展史。
2: 大禹疏九河，李冰筑堰，炀帝开运河，水滋养了华夏文明。1949年，全国水电装机容量仅36万千瓦。4年后，丰满水电站基本建成，一跃成为亚洲第一。从白山黑水到九曲黄河，从雪域高原到西南群山，江河奔涌之处，绿电澎湃万里。截至2025年底，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从36万到4.5亿，中国水电奔腾而起。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三峡、葛洲坝，6颗明珠跨越1800公里，在长江之上串珠成链，筑起世界最大的清洁能源走廊。千年治水，百年水电，高峡出平湖，当今世界书。世纪工程不仅输送着源源不断的绿电，更托起了黄金水稻的繁荣。今天就在这里，三峡水运新通道全新启航，千秋伟业再续华章。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江啊，从葛洲坝工程到三峡工程，再到我们今天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每一代人都在接力，都在传承，也都在创新啊。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呢，我们见证着长江黄金水道可以说越来越忙 那么我相信面向未来，我们会见证长江黄金水道越来越强大啊。好，接下来我还要问两位专家一个问题，就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完工之后将会给长

0: 新疆经济带沿线的这些省市，包括我们的群众，带来怎样的利好？请二位给我们解答一下。王工，您先说。
1: 好，那么新通道建成以后呢，我们这个可以预见啊，整个长江，我们整个航运的能级将会呈几何这个倍数的增长。那么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整个三峡枢纽的这个区域将会形成四线船闸加生船机的一个运行格局。那么葛洲坝这边的话呢，也会形成一个四线大船闸的一个运行格局。那么无论是从宜昌往上到重庆宜宾，往下到南京上海，这些港口城市的航运中心作用将会更加的这个凸显。
0: 嗯，秦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2: 好的。这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之后啊，将彻底改变三峡枢纽长期存在的通航难题，对长江经济带高端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撑。一是畅通黄金水道，完善综合交通体系。新通道它不仅进一步畅通内河航运，还将更好地推动水铁水工多式联运高效衔接，筑牢长江立体交通走廊。二是降低物流成本，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新通道将大幅提升大宗货物的运输效率，每年可节省巨额的社会物流成本，增强全流域的产业韧性和市场竞争力。三是加强生态保护，践行绿色发展。新通道将发挥水运低能耗、低排放的优势，优化这个运输结构，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走深走实。
0: 好，谢谢秦教授的解读。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开建啊，宜昌的太平溪和乐天溪这两个地方呢，它会形成了一个江心小岛，那儿的居民啊称自己为岛民，给自己起了一个特别有趣的名字啊。因为随着工程的建设呢，他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一定的改变，未来可能会发生更多的改变。我们的记者杨澜呢就在这个地方啊进行了探访，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我现在啊正走在夷陵区乐天溪镇的街道上，这是一个被山水环绕啊远离城市只有20000多人口的小镇，但是当地的老乡却很自豪地告诉我，他们把这里称为坝区小香港。这几天我们走在镇上啊，也会看见有许多年轻人到这里开了咖啡馆，还有网红民宿，还有许多精致的漂亮饭餐厅，给人的感觉是一座很时尚充满活力的小镇。那我们今天来到的这家咖啡馆呢，就是小镇上的年轻人喜欢来打卡的一家餐厅，咱们进去看看吧。哇，一走进来就感觉到咖啡馆里面非常的热闹啊，咱们看着有一家人 Hello， 跟镜头打个招呼吧。Hello， 感觉特别的开心啊，在这吃饭是吧，带着小宝宝。
4: 对，我们经常到这儿咖啡馆来喝喝咖啡呀，吃吃甜品，感到非常的舒服。
3: 嗯，这两年家乡的变化也很大对吧？
4: 对，因为这个新航道建设啊，我们这里像这样的店子是越来越多了，小镇里面也可以感受到像大城市的氛围，感到非常的开心幸福。
5: 我之前呢一直都是在外打拼，很喜欢咖啡的氛围和精致的休闲生活，后来回到家乡乐天溪，发现这几年的变化挺大的，特别是三峡新通道的到来，让咱们镇上人气越来越旺，游客越来越多，对咱们这些返乡创业者的信心那是越来越足。
6: 看着自己的家乡发展的越来越好，未来会变成一座国际旅游岛，慢慢走向国际化。那我们也想把自己的在外面城市里面吃到的美食带回到自己的家乡，未来也会继续在美食行业深耕，服务好更多的客人，也希望他们都在我们浮夸咖啡融合料理店吃得满意和开心。
3: 说着说着，我们外卖小哥过来取餐了，哇，特别专业啊。哎，我们看一下外卖小哥，您是哪一家外卖啊？
7: 我们是风之行外卖。
3: 风之行外卖是一家什么样的外卖？
7: 三峡人自己的外卖。
3: 三峡人自己的外卖怎么说？
7: 因为我们只覆盖坝区三镇，就三峡这个坝区三镇，乐天溪、三等坪跟太平溪三个集镇。
3: 就相当于在咱们坝区这一块儿来跑外卖。
7: 对对对。
3: 那咱们这个乡镇里面，那会有那么多人来点外卖吗？

0: 有，因为随着那个新村的建设，然后三亚旅游的爆火，有很多游客啊或者项目施工人都会过来，然后他们都会有这方面需求。随着以后的建设，我们也想增加更多的人员，然后增加更多商户，把那个来自全国的客户都服务好。
1: 我们这几天不管是我们今天的采访，还是我们这几天在小镇上的一个探访啊，就发现在这里的人，无论是咱们的外卖小哥，还是开咖啡的年轻人，还是许多开网红民宿的年轻人，都能在这个小镇上啊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小而美的事业。那么随着工程的推进，这个小镇啊一定会人气越来越旺，生意越来越红火。我们也期待这里有着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好，非常感谢杨澜给我们带来的故事。这些岛民啊，也是万千岛民这个幸福生活的缩影啊。我们也是在这祝福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日子越过越红火。三峡水运行动道的开工，我们也连线了长江从上游到中游到下游的四座城市啊，重庆、武汉、南京和上海。那么当地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来看看四地媒体同行带来的报道。
1: 我是来自重庆广电第一眼新闻的记者翁毅然。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国内河最大的铁供水多式联运枢纽果园港。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红色龙门吊正在有序作业，集装箱堆场里，等待转运的货箱被排得满满当当。未来新老通道双轨并行之后，从重庆到上海的航运周期将大幅缩短。对于重庆的汽车模配，包括智能制造这些看家产业来说，每标箱的物流成本预计将有显著的下降空间。更为关键的是，新通道将会让果园港真正转起来，包括向西的中欧班列，向南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向东的长江黄金水道，将会在重庆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无缝对接。货不用等，箱不用压，时间不浪费。三峡新通道的建设打通的可不仅仅是三峡那几十公里的航道，而是重庆从内陆腹地迈向开放前沿的黄金水道。长江奔流向东，下一站武汉。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彭晶晶。这里呢是阳罗港，大家可以看我手指的这条岸线啊，它有7到15米深，万吨巨轮可以稳稳靠泊。一位调度员跟我说啊，这里的35条航线就像是35条江上的传导神经，它能敏感地捕捉到长江经济带的脉动。新通道打通后，每快一小时可能就有一家企业赶上船期，一箱货就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的成本。工程建成后，阳罗港的集装箱中转量预计可以提升30%以上。这个数字背后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阳罗港这个长江中游的中转站真正转起来、快起来、强起来。有人说阳罗港是黄金水道的妖眼，妖眼活了，全身就通了。从通道畅再到强，这不是形容词的堆叠，而是每一吊集装箱、每一张传单、每一次准时离泊正在发生的事实。大江奔流，不舍昼夜，下一站南京。
3: 我是江苏广电总台荔枝新闻中心的记者孔灿慧，此刻我正在南京龙潭港长江12.5米深水航道的终点。您看我身后的万吨轮稳稳靠泊，吊机来回穿梭，源源不断的中国制造从这里扬帆出海走向世界。那刚才和我们南京港的工作人员交流时，他们告诉我，目前他们正在全力推进南京龙潭港区7期工程，规划新建7万吨级的通用泊位及配套设施，不断扩容港区的吞吐能力。未来南京港也将依托航道优势，强化对长江中上游中西部地区的物流辐射能力，承接我们三峡水运新通道释放的上游海量货源，夯实江海转运主枢纽地位。作为贯通长江东西、衔接江海两岸的关键支点，持续释放江海联动新活力，助力长江经济带实现更高质量的互联互通、协同发展。大江奔涌贯东西，江海扬帆向未来，下一站上海。
1: 长江奔流入海，大家好，我是东方卫视看看新闻 KNews。

0: 的主持人王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上海外高桥码头。站在这个位置啊，大家可以非常直观地感受到黄金水道的含金量。众所周知，外高桥呢是上海港集装箱作业的主阵地之一。这里呢一头连接着长江沿线的像重庆、像南京、武汉这样的经济强势，另一头呢则是连接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港口。可以说，这里见证着长江经济带生产的商品从这里走向世界，也见证着全球好物从这里分拨到祖国的内地。我们期待着未来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成，这里码头的吞吐能力将会从过去的满载到富裕。外高桥码头乃至整个上海港的集装箱的吞吐能力的上限将会被进一步的推高，满足未来10年长江经济带产业升级所带来的出海需求。那么当然，效率也会被大大的提升，通航的速度将会从快到急速。通过更加顺畅的干支流的联动，未来长江上游的工厂车间生产的商品来到这里，登上远洋巨轮，这个整个的速度将会被大大的加快，门到门的这个运转周期啊，也将会被大大的压缩。我们期待着未来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成，整个长江经济带的筋骨将会被重塑，从长江流域奔向大海的速度将会越来越快，从祖国走向世界的道路将会越来越宽广。
1: 好，刚才通过记者的镜头呢，我们看到了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四地对于新通道的开工也是充满着期待。我们现在跳脱出航运本身来看待三峡水运新通道，那么站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的角度上，站在这个国内统一大市场的这样一个维度上，新通道的开建将会带来哪些促进和利好，请二位专家给我们解答。王工，
2: 好。那么这个结合刚才的一线港口的现状来看，那么新通道工程建成以后，那么上游果园港那么将会实现中欧班列和陆海通道和长江航运的高效衔接，中游羊罗港将会彻底缓解货物积压的问题，那么下游南京上海将会借助优势新建港口扩容泊位。那么可以说基建完善，那么航运通达，那么我们企业的运输的物流成本将会大幅降低，那么它的生产和发展的活力将得到进一步增强，可以说一江通全域，那么我们整个长江沿岸的产业链也会顺势实现提档升级，那么迎来新的这个蓬勃发展。
1: 嗯，秦教授您说说。
3: 刚才看了4个港口的现场，还是这个感触非常深。说白了，新通道的建设将会使黄金水道的能量得到充分的放大、盘活和用足。到那时，长江沿岸的内陆城市跟沿海的区别将会进一步缩小。新通道的建设不仅直接推动港口群的联动，而且畅通上下游要素自由流动，构建流域一体化的发展格局，加快建成全球最大最富活力的内河经济带。
1: 万里长江浩浩汤汤，自古以来就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今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为这条千年黄金水道赋能换新，期待9年之后新通道竣工之时，这条黄金水道处处涌动着澎湃的发展动能。好了，朋友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陪伴，非常感谢二位专家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3: 好，再见。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这个消息，
1: 八千号回来了，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2: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0: 他坚定不移，
3: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4: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1: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5: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7: 晚上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不深挖不硬核，今晚我们浅浅的聊一聊今天人工智能圈里的热搜话题，说说发生了什么，聊聊为何受关注，用最轻松的方式传递最有价值的信息。不到90,000，深圳造出全能省区 AI 机器人，煎牛排调酒样样行。星辰智能发布新一代省区 AI 机器人 T1， 售价8.99万元起。该机器人身高1.55米，体重约66公斤，具备23个自由度，单臂负载5公斤，主打小巧便携、低门槛开发、灵活部署与可扩展能力，支持自动回充、快捷换电，可长时间连续作业、多场景切换。T1 实现一机多用，覆盖家庭服务、商业服务、科研教育、文娱互动、工业制造5大场景，可完成煎牛排、洗衣收纳、商务调酒、化学实验、汽配分拣、汽车充电等连续精细操作，具备极强的场景适配与任务拓展能力。作为全球首个且唯一实现省区 AI 机器人量产的企业，星辰智能凭借成熟的量产能力与技术方案，让 T1 在操作精度、运动速度、人机交互、安全性上，实现传统刚性机器人难以兼顾的综合优势。此次 T1 发布不仅是一款量产机器人的落地，更大幅降低了高端 AI 机器人的商用门槛，推动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应用，为家庭、商业、工业等领域带来全新的智能化解决方案。机器人在新疆棉田上岗，一台机器人搞定全套农活。智能农机走进新疆棉田，播种机器人正式投入田间作业，单台设备可独立完成铺膜、播种、覆土全流程作业，各环节衔接顺畅，一气呵成。该设备作业能力突出，作业幅宽达21米，每分钟可完成3亩田地的作业任务，作业效率远超传统农机。以往棉花播种工序繁琐，人力投入大，如今依靠智能机器人大幅减少人工成本，作业标准也更加统一规范。智能播种机器人落地应用，为新疆棉花主产区提质增效提供了有力支撑。先进农机的普及不仅提升了棉花种植整体产能，也进一步增强了本土棉花产业的综合竞争力。智能农机在棉田的规模化应用是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生动体现，传统农耕逐步向智能化、高效化转型，也预示着国内农业现代化发展将持续提速。国产预训练具身大模型开源了，让后训练不再是 B 选项。近期，一款国产预训练具身大模型 WOSS0.5 正式开源，这项成果打破行业固有模式，意味着机器人研发流程中后训练环节不再是必要选择。本次研发团队直接将未经微调的预训练模型落地真机，完成17项公开任务测试，整体表现出色。模型零样本运行状态下，4项任务得分突破80分，多项实操任务成绩优异，面对全新柔性任务也展现出不错的适配能力，模型能力可在预训练过程中持续提升。进入微调阶段后，各项任务综合表现同样优于业内主流水平，动作操控、环境适应能力表现突出，实现技能学习与感知能力同步进阶。这一突破重构了具身智能的研发思路，证实预训练模型可直接落地应用，有效降低智能机器人的落地门槛，推动行业从定制化开发转向通用化发展，也为国内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带来新的方向与机遇。赛道第一，北大系 A。

AI 公司港股成功上市。近日，国内决策 AI 应用服务商深眼智能于香港联交所正式挂牌上市，发行价55.5港元，开盘即报155港元，涨幅达179.28%，盘中最高触及219.8港元，较发行价上涨296.04%，截至当日10点，市值约181.54亿港元。此次公开发售阶段，深眼智能获得5480.23倍超额认购，市场认可度极高。依据福若斯特沙利文数据，按2024年收入计算，该公司位居中国营销和销售决策 AI 应用市场首位，市场份额2.6%。其服务客户涵盖淘宝、京东、中国移动、雀巢、宝马等国内外知名企业。2023年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深眼智能前身为品友互动，创始人黄晓楠为北京大学毕业，核心股东包括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国移动等机构。截至2025年底，公司研发人员占比31.7%，拥有44项专利与157项著作权，技术储备扎实。深眼智能上市首日的强势表现，印证了决策 AI 赛道的资本热度与国产 AI 商业化的发展潜力。作为行业头部企业，其在享受市场红利的同时，仍需破解业务结构单一、盈利承压等问题，以实现长期稳健发展。5秒搞定 3D 编辑，三大顶尖机构联手出新成果。近期，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上海 AI Lab 联合推出全新技术框架 VGGT Edit， 为 3D 场景编辑领域带来重大突破。当下 3D 重建技术已日趋成熟，但后续编辑环节始终存在明显短板。传统方式需依托二维图像反复修改再重构，极易出现视角错乱、画面变形、边缘重影等问题，操作效率低且效果不佳。而该框架实现了原生三维空间编辑，在相关测试中各项表现均优于现有技术。该技术单次编辑耗时仅5秒，相较传统方案最高提速120倍，编辑画面稳定自然，同时具备优秀的指令泛化能力。这项突破让 3D 编辑迈入近实时交互阶段，将深度赋能 AR、VR、数字孪生、空间智能等诸多领域，大幅降低实操门槛，拓展产业落地空间。该技术直击行业长期存在的效率与效果难题，凭借高效稳定的特性，重塑 3D 编辑体验，也为整个空间智能产业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万亿巨魔实现单机训练， AI 训练门槛彻底改写。全球首次实现单机完成万亿参数巨魔 DeepSeek V4 的强化学习后训练，全新 RL 后训练框架 Orbit 正式开源，重塑大模型训练技术范式。依托单台8x B200服务器即可完成 Kimi K2.6 DeepSeek V4 系列乃至 1.6T 参数 DeepSeek V4 Pro 的 RL 后训练，正式将万亿模型纳入单节点训练范畴。实验数据充分验证模型奖励指标评估准确率、推理通过率同步稳步提升，训推精度偏差保持稳定，显存占用全程可控无溢出，长时间运行状态稳健可靠。该框架不仅支撑超大规模模型训练，更能让中小模型以单卡硬件实现以往多卡才可完成的 RL 微调，显著降低算力门槛与研发成本，提升训练效率。此举大幅降低大模型研发的硬件与系统门槛，推动 AI 技术普惠化发展，重新定义大模型后训练的产业标准，为人工智能规模化高效落地开辟全新路径。小米 MiMo V2.5 API 永久降价，用户额度全量重置。小米 MiMo 官方发布重要公告，对旗下模型服务价格体系实施永久性全面调整，核心信息明确且重磅。本次调整覆盖 MiMo V2.5 全系列 API， 实行永久降价，相较原始定价降幅达57%至99%，且不再区分上下文窗口长度。与此同时，小米对 Token Plan 计费体系完成优化升级，同等套餐使用量提升至原标准的5至8倍，计费规则进一步简化，更加清晰易懂。所有已订阅且处于有效期内的 Token Plan 用户，含参与百万亿 Token 创造者激励计划及 Apache 软件基金会专属福利用户，其账户 Credits 额度

已全量重置，并直接按照新计费规则执行。小米本次调整显著降低使用成本，简化使用规则，为 AI 开发与应用生态带来更具竞争力的服务支持。

面生成、后期制作等全流程工作，产出完整且观感出色的短剧内容。团队同步搭建专业短剧评测体系，涵盖七大品类、17类细分题材。实测结果表明，该框架在叙事能力、镜头连贯性、整体观看体验等维度表现均优于当前主流技术与商业化产品。这项技术让 AI 短剧摆脱粗制化现状，实现制作流程标准化、成品质量稳定化，大幅提升内容产出效率。此次技术创新推动 AI 短剧行业告别粗放发展模式，迈入标准化、规模化、高品质的新阶段，内容创作门槛显著降低，也将重塑视频内容领域的生产形态，为行业长远发展带来新方向。颠覆行业认知， AMD 揭开 FP4 训练不稳定的真正原因。近日， AMD 联合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发布最新研究论文，推翻了行业长期以来的固有观点，厘清了 FP4 模型训练不稳定的核心问题。为降低大模型训练成本，行业持续探索低精度计算方案， FP4 凭借算力优势备受关注。此前业界普遍认为 FP4 开展大模型训练效果不佳，运行不稳定，根源在于随机性缺失。而本次研究给出了全新结论， FP4 训练不稳定并非随机性不足导致，而是结构性微缩放误差在梯度路径中不断累积放大所造成。研究团队依托原生 FP4 硬件完成相关模型完整预训练，同时通过对应优化方案解决了该问题。实测数据显示，优化后的 FP4 训练速度较 FP8 提升9%至10%，整体吞吐能力上涨20%，训练效果也与 FP8 基准水平保持一致。9.4秒出图，顶级 AI 生图模型正式登陆 iPhone 17 Pro Max。Prism ML 正式发布全新 Bangsa Image 4B 系列图像生成 AI 模型，该模型已成功登陆苹果 iPhone 17 Pro Max 设备，实现移动端本地高效图像生成。本次推出的该模型包含 Beat 与 Ternary 两个版本，分别面向极致体积压缩与画质平衡优化设计。依托轻量化架构优势，模型体积与运行内存占用显著降低，远低于同类型全精度模型，有效解决了移动端运行高算力 AI 模型的硬件限制问题。该模型在 iPhone 17 Pro Max 端9.4秒即可完成512×512图像生成，在 Mac M4 Pro 设备上仅需6秒。相较全精度模型，流水线速度提升显著。画质层面，模型保持了高度的还原度与准确性。Ternary 版本可保留原模型约95%的生成精度，Beat 版本也能达到约88%的精度水平，兼顾轻量化与高质量输出。这一突破的核心价值在于将高端 AI 图像生成能力从专业计算设备下沉至消费级智能手机，彻底打破移动端 AI 生图的算力门槛与体验瓶颈。普通用户不用再被设备门槛卡住，手机 AI 创作直接进入高效实用阶段。 AI 理论重磅突破，多变量神经缩放定律迎来统一方案。蒙特利尔大学 MILA 实验室联合 Google DeepMind 研究团队正式提出统一神经缩放定律 UNSL， 标志着多变量神经缩放规律研究迈向大一统新阶段。该定律将多变量协同变化、性能拐点、变量瓶颈、过拧合效应及超参数反向影响纳入统一框架，以多维函数形式完整描述神经网络缩放行为。实验数据显示，在下游图像分类任务中，该定律以60.87%的占比取得最优外推效果，语言任务上最优外推占比高达88.89%，三变量语言建模误差仅为传统方法的约1%。该定律的核心价值并非数据拟合，而是在多变量同步变化场景下稳定预测模型性能随规模扩展的趋势，可适配视觉、语言、强化学习等多类任务场景。这一成果不仅是神经缩放理论的重要革新，更将重构大模型训练规划与资源配置逻辑，显著提升规模化研发效率，为下一代高效稳定的大模型开发提供核心理论支撑。浅浅聊热点，轻轻获新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AI 热搜榜，愿这份轻松伴您入眠，晚安。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怎么办？
3: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这个消息，
1: 大庆浩回来了，
2: 你回来干啥呀？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0: 武夷，
4: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2: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晚间请到我们节目来的嘉宾，是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分析师黄岑栋黄老师，晚上好。
2: 廖主持人
1: 好。在进入到晚间版的节目之前，首先还是跟随小九回顾一下 A 股全天的表现。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全程震荡走弱，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全线收跌，大盘直接失守4000点关口，沪指下跌1.7%，深成指跌逾3.22%，创业板指跌幅领跑，下跌3.69%。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2.79万亿，较上个交易日大幅缩量2765亿，市场资金观望情绪拉满。个股整体走弱，普跌氛围浓厚，全市场近4600只个股飘绿下行，上涨家数占比仅16.27%，下跌家数占比高达83.08%。具体数据来看，涨超8%的个股有101家，跌超8%的个股多达209家。全场涨停个股64家，跌停个股51家，多空博弈差距悬殊。板块盘面依旧是熟悉的冰火两重天格局，机器人概念逆势发力，油气板块同步震荡回升，在普跌行情里稳稳撑起一片红盘。而下跌梯队同样热闹， CPO 概念开启震荡调整模式，有色板块持续走弱拖累盘面。大 A 这行情真的是变幻莫测，实在让人捉摸不透。小雪小雪，快让嘉宾来解读解读这波动不停的盘面吧。
1: 在一周之前的同样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当时请到了黄老师，他给我们给出答案是，无论未来市场外围给出的消息面是怎么样，那所有的金融市场都会比对着6月中旬的这一轮议息的窗口期。

0: 去进行事先的这个操作。那上周五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出台之后呢，整个方向是没有变，但是整个斜率和速度加速了，全球的金融市场都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偏科技成长风格的一个压缩。我们想请教一下黄老师，那上周五的这样一个数据的出台，对您原来的行情预判有没有一个修正？您会觉得现在市场有加速赶底的迹象吗？那如果是，又如何应对我们在美联储的一些的相关的决策上所提到的下半年的那个最有可能加息窗口期，它会一直如此相对弱势的延续下去吗？
1: 好，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问题啊。第一个的，我想说明一点，就是对于整个行情的判断呢，大的方向其实还是没有特别大的变化。那么在小节奏方面而言的话呢，其实我们判断对了方向，但是呢，幅度确实很难做出这样的一种更加精准的判断了。其实我记得在上次做节目的时候也是提到过，因为考虑到六月中旬各大央行都会有一些议息会议，所以呢，可能会有一些流动性预期会发生一些转变，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的话呢，因为在本月的中旬开始也会相继的有一些大型 IPO 将会启动，对于整个流动性呢也会导致一定的挤出效应。那么这些呢也是我们认为在六月下旬之前整个指数很难有所表现，甚至是说不排除会有一些压力的背后的两个非常核心的逻辑。那么其实从最近这一周表现来看，确实啊还是符合我们原先这样的一个判断的，只不过它下跌的幅度好像是超出我们预期。为什么呢？我觉得最主要可能是来自于两个方面原因吧。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可能还是来自于外部一些市场的一些扰动，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整个油价它其实又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大概涨幅呢有接近5%。其实大家也知道啊，应该说外部的一些局势又出现了一定的反复，又出现了一定的复杂性。那么第二个外部事件呢，其实和上周五的非农就业数据就有很大的关系了。那原先市场预期呢，五月份新增人数大概是在8万人左右，最后数据公布出来是17万人，而且呢还把前两个月的数据都是往下进行修正了。那么这个修正之后，大家一下子就觉得，哎，美国的经济看起来很强劲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是不是会对于今年年内美联储进行加息的概率就会出现上升呢？那么从最后实际反应上来看，这个概率呢从之前的40%上升了70%，美债收益呢也由此再次回升到了4.50%以上，那导致整个流动性预期发生转变了。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外围的一个因素。那么除了外围因素之外的话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是在于整个涨幅或者是整个拥挤度本身就很高，本身就很拥挤。那无论是咱们 A 股的科技股也好，还是韩国指数COX 还是美股的纳斯达克，其实呢都是出现了非常拥挤的状态。那一旦流动性预期发生转变，那一旦有一些经济数据使得市场开始担心要进行加息的话，那势必呢之前的一些获利盘就会纷纷进行一个获利了结，从而会使得一些科技股它的波动就会出现一个加大。那今天就很明显了，像韩国指数它跌幅也有8%，那 A 股的像科创板指数其实跌幅呢也有超过4%，那源自于此。那么往后面来看的话呢，我觉得从中期维度，为什么我还是不转变观念呢？其实还是在于我们认为美国这一次非农就业数据它其实会存在一定的偶然性。这个偶然指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后期马上就要举办世界杯啊，是美加墨世界杯。那么对于美国而言的话呢，它其实在世界杯之前那部分的一些部门适当的增加一些人手，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这也是一个合乎情理的事情啊。最主要是像休闲酒店还有政府部门增加了大概有12万人，那么如果把这部分人进行扣除之后的话，那基本上也没有出现超余的情况。所以美国它会不会进行加息，我还是认为美国不会进行加息。那另外一点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对于我们国内整体经济还是有一定信心的，我们还是认为国内整体的经济还是会维持的稳定，国内整体的盈利企业盈利的增速还是会有所上升。所以呢，从中期观点上来看还是保持不变。主持人，
0: 其实我们在这个周末呢看到了很多的卖方机构都给出了最新修正的观点啊，其中有一些主流的方向呢还是做了略做调整。在这组数据出炉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的头部机构都会认为未来的时间是震荡向上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周末已经有卖方机构会认为6、7、8月3个月都可能属于相对震荡和休息的这么一个过程了。那如果按照您的说法，可能未来的 呢，也是市场可能要基于外围的预期要稍作修整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市场

0: 会出现几个方向，因为之前你也跟我们探讨过，说现在之前我们市场当中主流上涨的这些领涨的方向确实是有它的强预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修整其他方向都修整。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他们修整，但之前呢有一部分被逆向抽水的错杀的部分，它也有一定景气度，但是股指被严重打偏离了，这部分有修复。第三个就是因为我们是比外围的金融市场率先调整，特别是沪指已经有四周的周 K 线了，那我们可能会走相对的局部独立行情，您觉得哪个可能性会更大一点？
1: 我觉得这三个要综合起来一块看啊。其实我是觉得在外围进行市场进行调整的时候，第一，我们整体调整的幅度应该没有像海外来的那么大，为什么？因为涨得比他们少啊，这是我第一个看法。那么第二个看法呢，就是资金它会流向哪里，那肯定啊是从高位会流向于一些具有防御色彩的一些板块，比如说今天很明显的就是银行，其实表现的还是相对比较的不错。那还有呢，就前面主持人所说的，哎，是不是有一些业绩被进行错杀的，其实今天盘面当中有一个板块工程机械，其实今天呢也是有比较好的一些表现。为啥呢？工程机械本身它的出口它的增速一直是维持在一个比较快速的这样的一种水平，而且呢上市公司整体业绩增速也是比较的稳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之前其实连续性的出现下跌，那么今天确实有资金是介入到这个板块之中的。那问题是在于之后会不会资金再次进行出来，再次回流到整个 AI 板块，我觉得这有可能才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呢，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觉得还是会，只不过是需要有一些时间进行一个等待。前面主持人也是提到的有三个月份六七八，那我个人觉得呢可能不需要那么长时间，那我觉得六七月份有可能是在六月底，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时间窗口期了。为什么呢？因为到了整个六月底的时候，很多的利空因素基本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而且呢基本上有可能都是利空出尽了，比如说央行的一些会议基本上都结束了。那么到了七月份之后的话呢，我觉得情况可能会有一些改变，比如说在我们 A 股当中也是有这样的一句话叫五穷六绝七翻身嘛，对吧？所以七月往往就是有一个反转的这样的一种预期。为什么会有呢？其实涉及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那政治会议在七月份会进行召开，那么市场呢往往也会对此先提前进行一个反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在于七月份它会去陆续的公布半年报，那么大家也知道一到四月份整个工业企业增加值工业企业盈利增速它其实达到18%的，它其实比市场预期要来得高，这就意味着我们上市公司在今年上半年整体业绩应该还是比较不错的。记得在一季度的时候上市公司企业盈利增速大概已经是有7%了，所以我觉得在半年报可能这个增速比7%肯定要来得更快一些，而且呢往往就会有一些超预期的行业出现，从而可能会带起整个市场去做多的这样的一个意愿，那么这是其二。其三的话呢，其实从板块角度上来看，那去年的七八月份其实就是一个科技股开始逐渐的引领市场行情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为什么？因为半年报比较好，所以如果是从今年上半年来看，企业它的增速应该是在科技方面增速应该是最快的，所以我们觉得到了七八月份反而又是一些科技股开始要去引领整个市场，而这个市场一旦主线比较确定之后，那整个市场可能又会回到一个原先的上涨过程中了。
0: 好，以上是对于盘面的具体分析。今天有哪些新的方向和机会可以参与，我们为您请到了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夏辉。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 A 股啊是受到了外围普跌的影响，低开低走，并且呢出现了下跌的情况，上证指数一度是跌破了4000点，尾盘呢也没有能够收回来。其实这个啊还是来自于市场的赚钱效应和情绪受到了双重的打击。我们可以看得到，就今天的市场来说，它的分歧还是非常大的，代表小微盘股赚钱效应的微盘股指数最近是持续的创下新低，并且没有任何止跌企稳的迹象，就连代表近期赚钱效应比较强的科创五零指数似乎也有 A 杀的征兆。那么往往啊在这种比较难受的时候，市场当中有一股力量，它的准确度超过大多数的资金，社保基金啊向来以稳中求胜为它的第一要务，而且呢往往会避开两极分化的行情。这段时间一季报新进和重仓的方向当中，像最近特别火的科技，或者说最近特别弱的微盘股，都不在社保基金的重仓方向当中。也就是说，如果照着社保的重仓去看的话，不仅能够避开大跌，甚至呢能够有效的降低波动的风险。那么社保基金到底

0: 你是如何去配置的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去好好讲一讲社保基金的选股思路。首先呢，我们是围绕着今年社保新进和增持的超前方向，相关的板块呢都有较高的业绩确定性。与此同时呢，相关板块也是要跌破社保的平均持仓成本。我们把这样的方向啊给大家梳理好了，整理在了我们今天的社保基金最新重仓方向梳理当中。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梳理了。说到社保基金它的胜率到底怎么样，就统计到2025年的6月份到今年的6月份，社保重仓基金的指数和我们的上证指数做了一个对比，我们会发现果然社保重仓的指数远远地跑赢了上证指数，并且在上证指数回撤的过程当中也是稳健上行。而且我们会发现社保基金不光是稳健，在热点和主线的把握上面一样能够跑赢大多数的资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像2025年6月份当时社保新进的创新药方向，就是在社保大幅重仓之后啊，创新药板块开启了一波主升浪的行情。并且呢，同年的7月份社保新进的算力液冷方向后来也是成为了算力当中非常强烈的一个分支，从去年的7月份一直涨到了去年的12月份。那么同年的2025年的9月份，再到炒到今年5月份，社保重仓的存储方向也是从9月份开始启动，一直涨到了这个月。那么社保基金到底如何去选择呢？我们今天还是围绕着3个维度给大家去进行了筛选。首先一定要是新进增持超前的方向，与此同时呢，最好啊相关的板块要具备极高的业绩确定性，与此同时最好是能够跌破社保的持仓成本。我们把所有这些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社保基金最新重仓方向梳理当中，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梳理了。我们可以看到啊，社保基金不光是今年，不光是去年，在历史上的大行情当中都有抄底和逃顶的神操作。2006年底的时候，当时市场是一度非常的低迷，我相信老股民都经历过那段时间。而正是在最低迷的那段时间，社保基金是大幅度的加仓，社保基金进入到前十大流通股的上市公司的数量当时是高达218家，几乎是历史当中的峰值。结果大家都知道，到了2007年之后呢，市场是开启了一波非常强势的行情。结果呢，2007年指数的高点，社保基金逆势减仓，重仓股的数量大幅度的下降，后来对应的就是我们知道的指数见顶。好了，过了几年，到了2014年，故技重施，当时的指数也是打到了非常低的位置，社保基金再度逆势重仓，那个时候持股数量达到了607只，也是相当多的。后来呢，到了2014-2015年，行情进入到了一波非常强势的行情当中，结果呢又来了，到了2015年，指数到了高位，2015年的2季度，社保基金再度逆势减仓，结果对应的就是指数见顶。所以如何能够跟上社保基金的节奏呢？其实他们的操作，他们的选股是有一定的思路的，一般来说都是去选择板块调整幅度较大，释放了前期抛压的品种。并且呢，社保基金它在这个位置敢于重仓持有，说明他们是认可当前板块的整体逻辑的。与此同时呢，跌破社保基金的成本区间，也就意味着社保基金在这个地方也是被套的，后续往往上升空间和解套的空间都会更大一点。所以说今天啊，我们还是围绕着刚才讲到的这3个方向给大家整理了社保基金重仓的方向，放在了我们今天的重仓方向梳理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梳理了。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分享，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的分享，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限领一次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02787812345。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是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 先看这条，中国央行

0: 连续第19个月增持黄金，五月又加仓32万盎司，节奏稳步加码，黄金储备越囤越厚呀。再来 ，A 股系列指数样本定期调整方案即将生效，沪深300、中证500等核心指数换新，新质生产力赛道占比提升，盘面结构迎新鲜血液。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安徽出台低空加应用场景拓展工程行动方案，发力低空物流、文旅、应急等多领域，低空经济起飞再添政策助力。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非常感谢啊！我们来请教一下王老师，您看这个低空经济其实也休整了很长时间了，它的这个启动的契机呢，颇有点跟机器人或者是商业航天有点像，就是前期有过强预期，但是呢调整时间很长。当市场主线科技回落的时候呢，剩余的资金呢就特别想要在二线的科技方向去做多，您会认为这个持续性是有的吗？
2: 好，我觉得其实今天为什么会有资金去选择低空经济呢？其实还是和政策有一定的关系。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其实应该是有一个政策将会在7月1号开始进行一个实施。那么这个政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原先一些低空经济啊，它是审批制，那么到了7月1号之后呢，它会改成报备制。那么大家知道，审批制从整个行业的发展来看的话，肯定没有像报备制来的那么的方便。那么报备制之后呢，说不定它整个在进行报备的时候，整体的数量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增多，那么这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来看就会比较的有利。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个政策出台之后啊，整个市场它就会去看，就未来整个订单整个市场的一个空间有没有被真正进行一个打开，如果有的话，那自然而然它的股价就会出现一个趋近上升，那如果不行，那可能还说明有其他的一些制约。那么这个制约在哪里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在于经济性。那么之前为什么整个行情它没有最终持续呢？最主要应该还是来自于经济性不够，那么不够便宜啊，所以在进行推广的时候呢，也确实面临到一定的一个障碍。那此外的话呢，其实像整体的一些基础设施可能还没有完备等等，那么这些也是后期需要进行观察的。所以总体而言的话呢，我觉得有可能会趋近行情，但是呢还得走一步看一步。
1: 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请教一下，我们刚才都说的是可能会反弹的方向，那主流的热点方向呢？其实您上周一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了，说主流的这些并不是因为他们未来的预期发生了变化，而且实在是股价在短期内涨得太快，
2: 对，
1: 交易太拥挤。那我想问一下，今天这种反应是它一个中期调整开始吗？怎么判断呢？
2: 好的，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它是一个中期调整啊，但我觉得哪怕它是一个中期调整，它还不是一个终极调整哈。为什么？因为其实如果是看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调整的话，它必须会符合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流动性进行收紧，但目前这一点呢，我还是没有看到有比较明显的收紧的一个动向，尤其是美联储，我觉得还是它不会进行加息的。那第二个的就是在于行业它的增速会出现一个下行，但目前来看呢，似乎也不太可能。到其今年对于整个 AI 而言，它不仅仅是一个生成式的文本的一些 AI， 它还有一个是 AI agent， 它其实会带来比较多的一些增量。那我觉得这个增量呢，它可能还是会使得整个行业保持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增速。那只要这个增速不下行，那我觉得对于整个行业的拐点出现的概率其实还是比较低的。
1: 好，以上呢是对于新闻热搜方面的讨论啊，稍事休息，最后的时间我们说操作。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套用九方九方。
1: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夜观财经。最后的时间我们得说一下操作了。其实从个股的涨跌幅来看呢，我们看见今天实际上到了午后呢，这个跌幅有收窄的这种动作，只是个股层面啊。那黄老师会认为之前我们一直在盼望的个股层面的修复能够展开吗？
2: 我觉得这个概率其实还是比较高的。为什么呢？其实最主要一方面，从技术角度上来看，其实技术上大家就可以看到，从整个缺口上来看啊，其实现在已经是达到前期缺口了。那缺口这里呢，它应该是会存在一定支撑的，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如果是从九短序列上来看，明天呢应该是上证指数九序列应该会出现，也就是意味这个九在低位的话，往往后期出现一个回升的概率就会比较偏大一些。那么这是第二个方面的技术。第三个方面技术呢，再往下跌的话，它其实还有一个年线，那我觉得年线对于整体指数而言，它的意义呢还是非凡的。那在这里呢，也会出现一个回升的概率，其实也偏大。所以根据以上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指数应该是会有一个回暖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指数出现一个回暖，那到底是谁回暖呢？那我觉得之前谁跌的比较多，那很有可能它回暖它的一个弹性可能会显得更大一些。

0: 些。那么 AI 呢，它其实我是从时间角度上来看，我觉得它调整的一个时间啊可能还不够，从空间上来看可能也是不一定够。那我觉得之前其他一些板块跌幅其实比较大的，那相对而言后期如果出现反弹的话，他们的概率其实也会比较偏大一些。此外呢，还有一个指标，那就是如果是从整个上涨加速占比上来看，其实现在呢已经是连续有3周左右它整体上涨加速占比是在30%以下的。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呢，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少的可以看得到的一个现象。往后来看的话，它会有一个普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上涨加速占比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增加。所以我觉得如果后期有反弹的话，应该是一个普涨概率会更大一些。
1: 您刚才前面的大部分也说到了工程机械这个板块，您认为它纯粹是因为跌多了呢，还是因为从我们周末看到数据里面看到了这些行业的周期性拐点，因为它也是一个相对来说走周期的一个行业。
0: 是，其实工程机械它整体周期性已经开始出现非常明显降低了。原先工程机械呢，它就主要是跟着上游两个行业，一个呢是基建行业，一个呢是跟着房地产行业。但是如果我们去看最近这两年，最近这两年呢，整体基建投资增速它其实一直处于一种比较偏弱的状态，而房地产投资呢增速一直是出现一个降幅，持续的在扩大的一个过程之中。如果是从传统角度去看工程机械的话，你会发现工程机械基本上没有特别好的一些投资机会的。那么现在为什么工程机械它的基本面比较好呢？其实还是来自于出海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那虽然说我们国内的一些基建国内的投资增速不行，但是如果我们放眼整个全球，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国家它的投资增速一直在进行上行，就使得整个工程机械它的基本面其实呢国内部分确实不太好，但是国际方面的业绩增速其实还是比较快的。所以工程机械呢也是成为最近这两年出海当中非常受益的一个方向和板块。
1: 刚刚您说了一点，说谁跌得多谁弹得快，那前面其实累计跌幅最多的应该是消费白酒吗？
0: 其实我觉得你还得看一下就是在行业基本面上面有没有一些亮点。那如果说行业基本面比较的差，那我觉得即使有反弹，但是它可能反弹的空间或者持续性也不见得会特别足。
1: 那其实按照这样说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其实是被于科技方向反向吸水的这一部分。
0: 对，是的，
1: 行业景气度还是得看。所以说即便说在未来您说到的未来两个交易日可能出现一个个股层面的反弹，也不是说纯粹的高低吸。
0: 对，
1: 好的，非常的感谢啊！别忘了关注我们一天四档的天生我材的直播节目。您的评论区间，谢谢啊！
2: 如今，迅猛发展的科技塑造着日新月异的世界。然而，你可曾意识到，其中暗藏的危机也在悄然生长？就在我们享受着极致便利的同时，窃密与保密，攻击与防守，一场无声而激烈的高科技之战正以全新的形态在每一个节点上激烈交锋。一个寻常工作日的上午，国内一家为网络信息内容创作者提供服务的公司突然陷入混乱。工作人员打开公司的公众号评论区，被一连串粉丝留言惊出冷汗。这原本正常运营、一切尽在掌控的账号，竟莫名其妙地自行发文，称即将停更，而且不但后台登录密码变了，就连公司法人代表的信息也被篡改了。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如此局面的发生，是因为有人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合成技术，伪造出以假乱真的动态 AI 人脸，并以此突破互联网平台身份验证系统，非法登录账号。此类案件的发生提醒着人们，这些快速发展的新兴技术是否会成为境外情报人员骗取信任、实施窃密的又一种工具，将风险蔓延至更深层、更核心、更机密的领域呢？
3: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实这几年，尤其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那么其实应该说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变革。那么同样，人工智能技术也可以用来去做窃视，伪造相关的一些链接啊，伪造一些网站啊，伪造一些人的音视频啊等等，伪造邮件等等都可能，而且是以假乱真。
2: 就在2023年，短短20天内， 某国一家公司接连发生三起内部

0: 机密信息泄露事件，其中两起都是由于工程师为修复代码或提高芯片生产良率，将涉及半导体设备核心数据库的源代码直接粘贴到某人工智能模型的对话框里，而另一起则因为员工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整理公司内部会议记录，导致敏感信息外泄。这些疏忽大多源于同一个错觉， AI 私密而高效，但他们没想到自己发送给 AI 的每一句指令也正在把直接关系企业生存甚至影响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机密亲手送入境外服务器的公共数据库。无人知晓在这些服务器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窃密之眼，又将引发怎样难以预料的后果。
1: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大量应用之后呢，就变得全自动全智能化，去七乘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去可以做这个信息窃密和网络攻击，平时就潜伏起来急躁声的去这个收集。
2: 我们当然要迎接一些这种新的技术力量带来的变化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安全谨慎的能够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啊。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可能面临技术对我们现有的体系进行一个攻击，但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来去形成对于我们一些传统的安全问题的这样一些有效的一些防护的这样一些利器。
0: 万物互联的时代，在海量数据无休无止的流动中，工作与生活、内部与外部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而每个人不经意间释放的信息碎片，或许都在为窃密者提供帮助。2025年，一款流行全球的健身 APP 成为泄密之源。某国海军士兵突然发现自己使用智能手表、手环或手机软件记录运动信息的个人小习惯竟泄露了军事秘密。
3: 16 submariners went for a run with their smartwatches, inadvertently leaking their patrol schedules via the Strava.
4: Strava allows users to share detailed workout routes, including location data.
0: 这款 APP 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注意到存在泄露国家秘密的风险。7年前，这款健身软件广泛收集全球用户的运动信息数据点，并绘制成全球运动热力地图公开发布。在别有用心的情报人员眼中，这份地图的价值超乎想象。他们从中分析出，疑似军事人员经常绕着某些特定建筑跑圈，由此进一步推断出目标军事基地、要害设施的准确位置，以及军事人员数量、活动规律等敏感信息。看似普通的信息碎片，一旦被强大算力汇总整理、深度分析，那些被深藏的秘密也将随之浮现，一览无余。而这些隐含着重要信息的碎片，或许就在这样的一个个平常瞬间，源源不断流入了窃密者的数据大网。当你驾驶着智能网联汽车进入特定区域时，一些涉密敏感地理坐标、环境信息可能正被汽车上的眼睛和耳朵测绘，并同步向外传输。当你将 AI 写作小程序视为办公的笔杆子，那些即便被你精心选择重新改写的涉密信息也将变为难以掌控的公共素材。还有你在微信群中发出的只言片语、拖入图文识别工具的文件表格、发表于期刊杂志上的学术论文，甚至是在浏览器上反复敲入的关键词，在大数据模型中，所有这些看似零散普通的信息都将成为窃密者拼凑全貌的重要支撑。
5: 原来一份公开的材料，他要想从里面分析出很有价值的信息，只有一般的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做到，或者说专业的情报人员才可以做到。但是现在在 AI 的这种深度分析功能的辅助下，一个普通人就可以做到，而且它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原来的专业人员。
2: 人工智能的话呢，对我们整个的这个保密安全的体系呢，都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和风险。我们用了它的能力和功能，同时我们一些信息实际上也成了互联网上公开的内容。它可以对我们网上的海量的数据和碎片化的信息能够进行一个深度的挖掘和整合，那么最后呢，达到一个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信息的关联和分析。
0: 从人工智能、大数据到量子计算

0: 科技革命为人类进步注入着全新活力，而窃密之手也随之全面渗入社会生活的内在机理。与此同时，陆、海、空、天、法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编织的全方位立体式多维度监控大网也在快速升级，我国家秘密安全面临的形势愈发复杂严峻。近年来，在我国江苏、浙江、海南等地，沿海渔民多次从海里打捞出各种长相奇怪的海产。实际上，这些多是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针对我国秘密投放的侦察装置，目的是采集我国海域洋流、水文、温度、湿度、盐度、污染物等敏感信息。这些数据一旦被窃取，将对我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深海安全等构成严重威胁。藏匿深海的窃密装置还仅仅是这张监控大网的冰山一角。在中高空，具有远程制空能力模块化传感系统，可长时间高频次出动的无人机构建起多维空中监控网络。在电磁空间，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如同巨大的吸尘器，随时在数百公里外捕捉并解析着敏感的通信信号。在网络世界，蠕虫、木马病毒大量涌现，花样迭出，难以计数的国家级网络武器持续探测着我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漏洞，随时准备着发起攻击。
1: 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这个技术检测能力的迭代，包括应用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大数、大模型、大数据等技术，应该有危机意识，做到主动防范。
2: 从整体的态势来说呢，特别是国家的发展前途命运，特别是在大国的博弈当中啊，我们应该把保密的各种素养和精神内化到我们的各种生活场景当中。
3: 目前的保密法和实施条例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指导安排，更重要的是保密意识和保密常识的教育和培训，不仅仅要重视保密，而且要学会保密。
0: 在这场云谲波诡、谍影重重的保密攻防战中，每个人都已在无形中站在了交锋的最前沿，保守机密慎之又慎。我们务必认清风险隐患，从增强内心的警觉开始。当科研人员多一分严谨，当公务人员多一分审慎，当每个人在行为前多一分思量，唯有无数人、无数个一念之间的警觉，方可构筑起最坚实的保密防线，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4: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5: 这个消息，
6: 大强浩回来了，
7: 你回来干啥呀？
5: 让村里鸡飞狗跳。
8: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5: 坚定不移。
9: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5: 是要追回爱情。
10: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5: 振兴乡村，
11: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2: 一起努力，努力！
5: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3: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0: 纵横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美以伊战事爆发100天之际，伊朗为何要对以色列发动弹道导弹袭击？特朗普劝说以色列不要报复，以色列为何听而不闻？
2: 内塔尼亚胡现在

0: 面临国内空前的压力。
1: 人权行动看中国2026主题参访活动湖北行正式启动，中外人权领域的官员、专家学者以及智库媒体代表走进湖北，真切感受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的中国实践。
2: 我希望把这套成熟经验带回我的国家推广运用。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3: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
4: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

0: 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当地时间六月七号是美以伊战事爆发的第一百天，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弹道导弹对以色列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这也是美伊停火约两个月以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那么伊朗究竟为什么突然对以色列出手？事态接下来又会如何发展呢？
2: 当地时间六月七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称，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认为，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是以军实施相关军事行动的重要基地之一。声明强调，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如果以方相关军事行动继续升级，一方未来回应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可能覆盖地区内更多美国和以色列相关。

0: 关目标。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6月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此前已经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今晚伊朗已对侵略者作出回应。雷扎伊还表示，此次回应是一次警告，要求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对任何新的敌对行动做出更强力的回应，让侵略者付出更沉重代价。今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又发表声明称，已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李少先。李先生，在美以伊战事爆发第100天之际，伊朗为什么突然动用弹道导弹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从各方发布的信息来看，伊朗的这一次警告性打击究竟效果如何？
2: 我觉得这一次的攻击啊，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它是伊朗历史上第一次主动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此举呢，被认为是针对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又一次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我们知道啊，6月1日，以色列曾经越过利塔尼河，并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在此之后，伊朗曾经暂停了和美国的谈判以及文本的交换。特朗普呢，曾经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通严厉的电话。在此之后，特朗普声称啊，以色列不再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次以色列违例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进行攻击后啊，伊朗随即用行动做出了回应。从伊朗的打击效果来看，特朗普和以色列方面都声称啊，所有来袭的导弹全部被拦截，但有以色列当地的消息声称啊，伊朗发来的导弹其中有激素炸弹，并没有被拦截，数十枚分弹头就像天女散花一样。当然呢，由于显而易见，这个分弹头的弹药量并不足，所以破坏力是有限的。
1: 伊朗对以色列空军基地实施警告性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立即发声，表示他会劝说以色列不要对伊朗实施报复。然而就在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以军开始对伊朗境内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特朗普的劝说为什么起不到作用？美国与以色列之间还有哪些难以调和的矛盾呢？
0: 当地时间6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给伊朗的建议是，你们已经发射了导弹就行了，回到谈判桌前达成协议吧。特朗普称，伊朗当天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前，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6月8号至10号前后就能签署。他同时说，以色列当天早些时候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特朗普还表示，他将马上致电内塔尼亚胡，劝他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他不希望因为现在发生的事情而导致协议破裂。然而，以色列并没有听从特朗普的劝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色列袭击，部分设施受损。
1: 好，我们继续连线评论员李少先。李先生，伊朗发动袭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立即表态称他会劝说以色列不要报复，但是以色列为什么没有听从特朗普的劝说，执意要对伊朗进行报复呢？
2: 昨天晚上接近凌晨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据说啊，内塔尼亚胡答应推迟对伊朗进行报复，但是在通话后，内塔尼亚胡立即召开了以色列安全内阁会议，并且于今天当地时间早晨对伊朗的西部、中部一些目标发动了空射导弹的打击。问题并不在于以色列停没停特朗普的劝告，因为以色列不可能不进行回击。一方面呢，内塔尼亚胡现在面临

国内空前的压力，国内的势力啊，包括老百姓啊，国内反对派都攻击内塔尼亚胡软弱，特别这一次还是伊朗方面

0: 说这次攻击不会影响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听我的，我说了算，内塔尼亚胡说了不算。特朗普的这番表态啊，确实是耐人寻味。
1: 外界注意到，在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后，美国与以色列的分歧似乎正在日益扩大。近日，有美国媒体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以色列正试图通过间谍活动获取有关特朗普政府对中东冲突的内部磋商和决策的情报。以色列试图监听的对象包括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及其助理迪米诺。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窃听了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超出美方可接受范围。
2: 李先生，美国多家媒体披露称，以色列近期正加大力度监听美国高级官员。五角大楼还把以色列构成的间谍威胁升级至最高级别的严重。那么，以色列究竟有没有这么做？这又会如何影响美以关系呢？
0: 事实上啊，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一直在美国是非常活跃的。美国呢也一贯的把以色列摩萨德在美国的情报活动标示为高级别。那么这一次啊，随着以色列情报机构在美国监听特定的这个官员的活动加剧啊，美国进一步把以色列摩萨德这样一种情报活动的警戒级别从高进一步提高到了紧急。当然啊，我们也知道美国对以色列的情报活动也是非常积极的，所以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以色列摩萨德啊都不是善茬。以色列这样的做法呢，实际上凸显了以色列方面的担忧，因为以色列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中并不在谈判桌上，而是在菜单上。以色列担心随时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拿捏，那么特朗普与伊朗一旦搞成既成事实，那么以色列将不得不接受，所以以色列呢要随时掌握情况，以便自己可以见机行事，搅局也好，破坏也好，防止出现对自己不利的那样一个美伊之间的协议。
2: 在达成停火后，美国和伊朗陷入不战不和僵局已经接近两个月了。近日有消息称，美国政府计划动用伊朗资产修复海湾盟友损失，而伊朗方面则在加紧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方案的制定。那么美伊手上的这些筹码能让对方做出妥协吗？这又会对当前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1: 解冻资产议题是眼下美伊谈判的焦点之一。当地时间6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播出的一档节目中声称，在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天有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责成一个工作组评估伊朗对周边海湾国家造成的损失，考虑使用伊朗资产支付设施修复费用。美国政府还打算设法将伊朗资产转移给海湾国家，为伊朗未来可能造成的损失提前预备修复与重建资金。当地时间6月7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就美国可能动用伊朗被冻结资产作出回应，表示美方此举不可接受。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战利品，也不是支付给其盟友的资金，任何未经伊朗政府同意而对相关资产进行扣押、转移或重新分配的行为，都将被伊方视为新的国际不法行为，并可能引发相应后果。
2: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评论员李少先。李先生，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正考虑动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帮助海湾地区盟友重建，在谈判陷入僵局的背景下，美国为什么要打伊朗被冻结资产的主意？这会不会影响接下来的谈判？
0: 关于美国要动用伊朗的被冻结的资产而用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重建这样一条消息啊，我个人认为目前看来现实可行性并不大。因为啊，如果美国这样做，将严重的影响正在进行的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而显而易见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呢，非常在意

0: 目前正在进行的谈判。特朗普不断的声称啊，很快就会签署协议，周一、周二很快，包括在美国军事基地被伊朗攻击的情况，包括这一次以色列被伊朗攻击的情况，那么特朗普都明确的声称，并不影响谈判，对谈判没有任何影响。目前来看，美伊协议啊，迟迟签署不了，其中一个主要的障碍就是伊朗方面坚持，这样一个协议在执行之前啊，美国必须先行解冻一部分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我们试想，如果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用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重建，那么将对目前正在进行的美伊的谈判带来多么大的冲击。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是美伊谈判的另外一个焦点。当地时间6月7号，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安萨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及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及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费用。
2: 李先生，伊朗方面称已经完成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相关草案的制定工作。那么，伊朗加紧推进制定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方案有何目的？美国会如何反应呢？
0: 伊朗方面声称啊，已经完成了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收费条例相关的草案。事实上呢，这是伊朗方面一直在推进的关于海峡管控制度化的一个环节。这一系列制度化包括伊朗议会的有关法案，包括伊朗和阿曼正在进行的谈判叫谈判制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等等。伊朗这样做啊，实际上是两个目的。一个呢，当然是向美国施压这是一个重要的手段。事实上啊，伊朗在美国伊朗谈判中掌握相当主动权，主要凭借的就是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掌控，美国只能以反封锁被动来应对。伊朗就是要以此从美国那里得到他要求的基本东西，比如说赔偿，比如说解除封锁，比如说解冻资金等等。那么另一个目的呢，就是一旦他要求美国的那些要求不能得到满足，那么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包括收费在内的管控制度付诸实施实际上也就是伊朗方面一再声称的强行索取赔偿。
2: 6月7号，人权行动看中国2026主题参访活动湖北行正式启动，中外人权领域的官员、专家学者以及智库媒体代表走进湖北，通过实地走访和面对面交流，真切感受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的中国实践。
1: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参访团湖北行关注的重点。6月7号上午，参访团先后走进武汉青山江滩、东湖绿道，实地调研武汉水域治理与生态保护的落地实践。参访团了解到，如今绿树成荫、风景秀美的青山江滩，从前是典型的城市工业锈带，巨大的新旧反差让参访嘉宾倍感震撼。
3: 这里的变化真的是翻天覆地，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一片工业区，这些改变实实在在惠及市民、造福百姓。武汉治理河流保护区域生态的做法非常值得借鉴，我希望把这套成熟经验带回我的国家推广应用。
1: 东湖绿道是联合国人居署改善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示范项目，这里搭建起了完善的水下森林生态系统，为上百种野生动物构筑起优质的自然栖息地，绘就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生态画卷。
4: I think it's a large construction, about protect environment, of their being naturally and have to friendly, the citizen. I think this is a great practice of, maybe in the world.
5: 太好了，我看到那政府是

0: 真的是做了很多哈，不只是啊帮助那个经济上的发展哈，还要看到这个环保的这些措施，那真的是很钦佩哈。
1: 生态赋能民生，治理守护幸福。在昙花林历史文化街区，古朴老街风貌完好，历史文脉绵延不绝，新潮业态与浓郁市井气息相融相生，让老街既有岁月底蕴，又有鲜活活力。依托景区、街区、社区、校区、园区五区共治特色模式，昙花林社区推行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理念，生动诠释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我十分惊叹中国的发展进步，这里的居民能够亲身参与家园建设，共建美好街区，这是非常可贵的进步。我也能清晰看到，这里不仅重视生态保护、文化传承，还格外关注老年群体的生活需求。这份全方位的人文关怀，是我在其他国家从未见到过的。在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模拟超市、餐厅、工厂、居家等全场景的训练区，让智能机器人学习如何精准完成生活协助、便民服务等精细化工作，助力智慧科技守护民生福祉从理念走向现实。
0: 真的太 advanced， 很细的工作都可以做，希望中国特别湖北啊能够成功嘛，然后产量比较多，把它外卖到外国去。
2: 这次参观让我感触很深，这些能与人智能互动的机器人让人十分震撼，各类新型科技材料也切实改善了普通家庭的生活，非常有意义。
1: 参访期间，外籍嘉宾们还走进武汉大学，与国内人权领域专家学者开展专题学术研讨，围绕各国人权发展经验、民生保障举措、国际人权合作等话题深入交流，积极探索跨国人权交流和互学互鉴的新路径。
3: 在武汉可以看到很多特别有典型意义的一些人权发展的案例，像环境权这方面的改善，你能看到这个在武汉高科技的这种生气勃勃的这种发展，在推进技术发展的同时呢，也促进实施技术的应用，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服务于人们的福利，能够提高人的尊严和发展的机会。同时呢，我们到社区去参观，也能看到呢我们全过程人民民主它的实现过程。所以无论是从环境权利、发展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这些方面，武汉都有很多非常值得借鉴的一些做法。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没想到我也被留下。对不起。
1: 张翔，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0: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1: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0: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1: 可他们没有人呢。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我现在只想的是打鬼子。好，我留下来帮你。谢谢。
2: 军服了，好看吗？好看。谁帮你穿的？啊？嗯，往下带点，对不对？挺漂亮的。
3: 哎，你说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
2: 团长，我发，
3: 老彭，
2: 哎，
3: 岂有此理！
2: 这岂有此理啊！
3: 你看看。 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他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接替秦镇武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鬼子在高淳一线部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
4: 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这不借刀杀人吗？
5: 这招可够阴险的，
4: 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区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
6: 这段时间过得好吗？嗯，还好。真是没想到，张晓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笑>
7: 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笑>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
6: 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
7: 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
6: 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你不想回去吗？
7: 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
6: 你跟他说了？
7: 我说了，让他和我回国军。
6: 那他怎么说？
7: 这个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正面回答过我。

0: 这小子，我去问他。
1: 哎，爹爹爹，你别去。
0: 你真的喜欢他？
1: 嗯。
0: 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1: 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得准，能杀鬼子。
0: 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
1: 那不一样。爹，您能不能别问了？
0: 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
1: 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
0: 哦，怎么回事？
1: 都赖那个川崎，找张相的时候截获了一份日军电文，川崎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
0: 哼，让他补这婚礼。
2: 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都做好准备，去吧。
3: 是是是。
2: 嗯。然，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
0: 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4: 金团长，
0: 你好。
2: 这样，来，放老伙计。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
0: 水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
2: 老伙计，你别装糊涂。
5: 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水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
2: 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
0: 这个吧，
2: 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脱敌，竭尽全力。可是三战区就命令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是不是违背协议啊？
0: 三战区的命令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
2: 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我想你我心知肚明。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
0: 彭铁头，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
2: 可是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进当炮灰，是借刀杀人。守土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积极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
0: 如果背着抗令不遵的罪名，你承担得起吗？
2: 是谁破坏国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名曰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

0: 我们都是活着之中，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绞敌挺哨机场，到头来还有罪了，这是欲加之罪，之罪。
1: 何患无辞啊！
0: 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2: 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的。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换防。
3: 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抗日有地，抗日无分。
2: 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0: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
2: 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0: 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2: 你那是愚忠，
0: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因为我宣过誓。
1: 彭叔叔，爹，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同罢了。要不，你们出去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2: 我居然听姑娘说话。 怎么了，伙计？带你出去转转。
0: 爹。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哼哼，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咱们不说这个问题了。嗯，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
1: 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
0: 十月喜欢张响，想必你也知道。这
1: 我知道。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你舍得吗？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
0: 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哟。
1: 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
2: 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好，事也交给你了。放心。小刘，嗯，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小心。是。张响。 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我没有。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我还没有想清楚。那好，我帮你想清楚。不用了。等等，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 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0: 我们俩今天好好聊聊吧。有些话我一定得跟你说清楚啊。你说。我问你，你和李杏花同志曾经有过恋爱关系，对不对？我不知道。那你有没有对她承诺过什么？或者说？ 他对你承诺过什么？既然你们彼此都没有承诺过对方，那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啊，你能活着回来，说心里话，我很高兴。可是同时又很忧虑和愧疚。 你哪怕早回来一天呢？当然，你赶回来报信儿，这很及时。正因为如此，才使大家免遭鬼子的袭击。这个大功劳，我们大伙都会铭记在心的。可是有一条啊，这也让大家很是为难，这其中也包括组织。
1: 组织。
0: 你那天不都亲眼看到了？彭铁头和李杏花同志的婚礼正在进行，大家都热情地为他们操办，为他祝福，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得到组织正式批准的，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可是，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因为你曾经跟杏花好。 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组织上还有大伙，确实真的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就连杏花也是这么认为的。哎，再说团长，这个时候他对杏花很好，这才由我代表组织出面为他们撮合。团长可不是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啊。
2: 他把他娘珍藏多年的银锁都送给了杏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突然回来了，哎呀，
0: 你真让大伙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让组织也十分难看呐。
2: 我知道我回来的不是时候，我想走来着，是你们留下我的。
0: 我当然是要留下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再次离开组织，离开大家。我问你，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2: 杀鬼子，给我爹报仇。
0: 对呀，杀鬼子报仇，这没错。可不仅仅是为你爹，更要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报仇，去杀鬼子。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2: 我们真的都很希望，你这颗太白金星和我们再次并肩作战，一同杀鬼子。可是您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听着还是想让我走。
0: 你错了，组织上还有大伙都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能留下来。只不过呢，有一点呢，恐怕这回。 你得舍弃点什么了。你若真的爱杏花，就应该大胆的去祝福她。你是一心希望她能幸福，对吧？所以，我希望你能从大局着想，慎重的、妥善的处理。

0: 庞叔叔。
1: 十月。
0: 您一个人喝酒啊？
1: 啊。
0: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必须答应我。
1: 你说。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
1: 谁呀？
0: 张响。
1: 张响，你要带哪儿去啊？
0: 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1: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0: 没有，您这儿不都有个神枪手了吗？

0: 彭叔叔，你给我讲讲新婶婶的事儿吧。
1: 嗯，
0: 新婶婶啊。
1: 哎，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0: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哎，我那天看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
1: 哎呀，讲什么讲啊，
0: 怎么都奇奇怪怪，

0: 喜欢。
1: 啊。
0: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
1: 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
0: 你先听我说。
1: 那好吧。
0: 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冲散了。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过来。你听我说，现在张翔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你就去找他，我绝不拦你。我彭铁头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我希望你幸福。我的话说完了。

0: 雪豹。
1: 我看这儿啊，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2: 我看你不自觉。
0: 你别乱说。
1: 我没乱说。
2: 让他说。
1: 我说的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1: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赶紧回去吧。
2: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哥，我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2: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1: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0: 小郭。我和李清欢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
2: 你喜欢我吗？
0: 喜欢。
2: 证明给我看。
0: 怎么证明啊？
2: 跟我走。
0: 干嘛去？
2: 跟我走你就知道了。鲜花来得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张想曾经喜欢过你，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是吗？

他喜欢谁告诉我干什么？你们战斗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你放心，我有分寸。 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0: 李兴华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
1: 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晓。

0: 说话。
1: 跟张强说和同我说有什么区别吗？
0: 有区别。
1: 有什么区别？
0: 反正就是有区别。
1: 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
0: 没有。
1: 真没有。
0: 真没有。
1: 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话听。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对你好一辈子。

0: 怎么了？
1: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0: 你是不是对李姐姐和秦姐姐，你不知道该喜欢谁呀？你到底喜欢谁嘛？
1: 我还是喜欢李杏花。
0: 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
1: 我觉得我不应该说。团长那么喜欢他，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0: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得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1: 你喜事都办了，我跟着掺和个啥？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0: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
2: 到啦，福到啦！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

0: 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分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分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不光免费送百福一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7: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

0: 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1: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0: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4: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0: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4: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5: 没错啊，
4: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晚间请到我们节目来的嘉宾，是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分析师黄岑栋黄老师，晚上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好。在进入到晚间版的节目之前，首先还是跟随小九回顾一下 A 股全天的表现。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全程震荡走弱，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全线收跌，大盘直接失守4000点关口，沪指下跌1.7%，深成指跌于3.22%，创业板指跌幅领跑，下跌3.69%。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2.79万亿，较上个交易日大幅缩量2765亿，市场资金观望情绪拉满。个股整体走弱，普跌氛围浓厚，全市场近4600只个股飘绿下行，上涨家数占比仅16.27%，下跌家数占比高达83.08%。具体数据来看，涨超8%的个股有101家，跌超8%的个股多达209家。全场涨停个股64家，跌停个股51家，多空博弈差距悬殊。板块盘面依旧是熟悉的冰火两重天格局，机器人概念逆势发力，油气板块同步震荡回升，在普跌行情里稳稳撑起一片红盘。而下跌梯队同样热闹， CPO 概念开启震荡调整模式，有色板块持续走弱拖累盘面。大 A 这行情真的是变幻莫测，实在让人捉摸不透。小雪小雪，快让嘉宾来解读解读这波动不停的盘面吧。
1: 在一周之前的同样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当时请到了黄老师，他给我们给出答案是，无论未来市场外围给出的消息面是怎么样，那所有的金融市场都会比对着六月中旬的这一轮议息的窗口期去进行事先的这个操作。那上周五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出台之后呢，整个方向是没有变，但是整个斜率和速度加速了，全球的金融市场都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偏科技成长风格的一个压缩。我们想请教一下黄老师，那上周五的这样一个数据的出台，对您原来的行情预判有没有一个修正？您会觉得现在市场有加速赶底的迹象吗？那如果是，又如何应对我们在美联储的一些的相关的决策上所提到的下半年的那个最有可能加息窗口期，它会一直如此相对弱势的延续下去吗？
2: 好，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问题啊。第一个的，我想说明一点，就是对于整个行情的判断呢，大的方向其实还是没有特别大的变化。那么在小节奏方面而言的话呢，其实我们判断对了方向，但是呢，幅度确实很难做出这样的一种更加精准的判断了。其实我觉得在上次做节目的时候也是提到过，因为考虑到六月中旬各大央行都会有一些议息会议，所以呢，可能会有一些流动性预期会发生一些转变，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的话呢，因为在本月的中旬开始也会相继的有一些大型 IPO 将会启动，对于整个流动性呢，也会导致一定的挤出效应。那么这些呢，也是我们认为在六月下旬之前，整个指数很难有所表现，甚至是说不排除会有一些压力的背后的两个非常核心的逻辑。那么其实从最近这一周表现来看，确实啊，还是符合我们原先这样的一个判断的，只不过它下跌的幅度好像是超出我们预期。为什么呢？我觉得最主要可能是来自于两个方面原因吧。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可能还是来自于外部一些市场的一些扰动，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整个油价它其实又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大概涨幅呢有接近5%。其实大家也知道啊，应该说外部的一些局势又出现了一定的反复，又出现了一定的复杂性。那么第二个外部事件呢，其实和上周五的非农就业数据就有很大的关系了。那原先市场预期呢，五月份新增人数大概是在8万人左右，最后数据公布出来是17万人，而且呢还把前两个月的数据都是往上进行修正。

0: 那么这个修正之后，大家一下子就觉得，哎，美国的经济看起来很强劲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是不是会对于今年年内美联储进行加息的概率就会出现上升呢？那么从最后实际反应上来看，这个概率呢，从之前的40%上升到70%，美债收益呢也由此再一次回升到了4.50%以上，那导致整个流动性预期发生转变了。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外围的一个因素。那么除了外围因素之外的话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是在于整个涨幅或者是整个拥挤度本身就很高，本身就很拥挤。那无论是咱们 A 股的科技股也好，还是韩国指数COX 还是美股的纳斯达克，其实呢都是出现了非常拥挤的状态。那一旦流动性预期发生转变，那一旦有一些经济数据使得市场开始担心要进行加息的话，那势必呢之前的一些获利盘就会纷纷进行一个获利了结，从而会使得一些科技股它的波动就会出现一个加大。那今天就很明显了，像韩国指数它跌幅也有8%，那 A 股的像科创板指数其实跌幅呢也有超过4%，那源自于此。那么往后面来看的话呢，我觉得从中期维度，为什么我还是不转变观念呢？其实还是在于我们认为美国这一次非农就业数据它其实会存在一定的偶然性。这个偶然指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后期马上就要举办世界杯啊，是美加墨世界杯。那么对于美国而言的话呢，它其实在世界杯之前那部分的一些部门适当的增加一些人手，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这也是一个合乎情理的事情啊。最主要是像休闲酒店还有政府部门增加了大概有12万人，那么如果把这部分人进行扣除之后的话，那基本上也没有出现超余的情况。所以美国它会不会进行加息，我还是认为美国不会进行加息。那另外一点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对于我们国内整体经济还是有一定信心的，我们还是认为国内整体的经济还是会维持的稳定，国内整体的盈利企业盈利的增速还是会有所上升。所以呢，从中期观点上来看还是保持不变。主持人，
1: 其实我们在这个周末呢看到了很多的卖方机构都给出了最新修正的观点啊，其中有一些主流的方向呢还是做了略做调整。在这组数据出炉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的头部机构都会认为未来的时间是震荡向上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周末已经有卖方机构会认为6、7、8月三个月都可能属于相对震荡和休息的这么一个过程了。那如果按照您的说法，可能未来呢也是市场可能要基于外围的预期要稍作修整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市场会出现几个方向。因为之前你也跟我们探讨过，说现在之前我们市场当中主流上涨的这些领涨的方向确实是有它的强预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修整其他方向都修整。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他们修整，但之前呢有一部分被逆向抽水的错杀的部分它也有一定景气度，但是股指被严重打偏离了，这部分有修复。第三个就是因为我们是比外围的金融市场率先调整，特别是沪指已经有4周的周 K 线了，那我们可能会走相对的局部独立行情，您觉得哪个可能性会更大一点？
0: 我觉得这三个要综合起来一块看啊。其实我是觉得在外围进行市场进行调整的时候，第一，我们整体调整的幅度应该没有像海外来的那么大。为什么？因为涨得比他们少啊，这是我第一个看法。那么第二个看法呢，就是资金它会流向哪里，那肯定啊是从高位会流向于一些具有防御色彩的一些板块，比如说今天很明显的就是银行，其实表现的还是相对比较的不错。那还有呢，就前面主持人所说的，哎，是不是有一些业绩被进行错杀的，其实今天盘面当中有一个板块工程机械，其实今天呢也是有比较好的一些表现。为啥呢？工程机械本身它的出口它的增速一直是维持在一个比较快速的这样的一种水平，而且呢上市公司整体业绩增速也是比较的稳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之前其实连续性的出现下跌，那么今天确实有资金是介入到这个板块之中的。那问题是在于之后会不会资金再次进行出来，再次回流到整个 AI 板块，我觉得这有可能才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呢，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觉得还是会，只不过是需要有一些时间进行一个等待。前面主持人也是提到的有3个月份6、7、8，那我个人觉得呢可能不需要那么长时间，那我觉得6、7月份有可能是在6月底，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时间窗口期了。为什么呢？因为到了整个6月底的时候，很多的利空因素基本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而且呢基本上有可能都是利空出尽了，比如说央行的一些会议基本上都结束了。那么到了7月份之后的话呢，我觉得情况可能会有一些改变，比如说在我们 A 股当中也是有这样的句话叫五穷六绝七翻身嘛，对吧？所以七月往

0: 往往就是有一个反转的这样的一种预期。为什么会有呢？这里面其实涉及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那政治会议在七月份会进行召开。那么市场呢，往往也会对此先提前进行一个反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在于七月份它会去陆续的公布半年报。那么大家也知道，一到四月份整个工业企业增加值啊，工业企业盈利增速它其实达到18%的，它其实比市场预期要来得高。这就意味着我们上市公司在今年上半年整体业绩应该还是比较不错的。记得在一季度的时候，上市公司企业盈利增速大概已经是有7%了，所以我觉得在半年报可能这个增速比7%肯定要来得更快一些，而且呢，往往就会有一些超预期的行业出现，从而可能会带起整个市场去做多的这样的一个意愿。那么这是其二，其三的话呢，其实从板块角度上来看，那去年的七八月份其实就是一个科技股开始逐渐的引领市场行情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为什么？因为半年报比较好，所以如果是从今年上半年来看，企业它的增速应该是在科技方面增速应该是最快的，所以我们觉得到了七八月份反而又是一些科技股开始要去引领整个市场，而这个市场一旦主线比较确定之后，那整个市场可能又会回到一个原先的上涨过程中了。
1: 嗯，好，以上是对于盘面的具体分析。今天有哪些新的方向和机会可以参与？我们为您请到了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夏辉。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 A 股啊是受到了外围普跌的影响，低开低走，并且呢出现了下跌的情况。上证指数一度是跌破了4000点，尾盘呢也没有能够收回来。其实这个啊还是来自于市场的赚钱效应和情绪受到了双重的打击。我们可以看得到，就今天的市场来说，它的分歧还是非常大的。代表小微盘股赚钱效应的微盘股指数最近是持续的创下新低，并且没有任何止跌企稳的迹象，就连代表近期赚钱效应比较强的科创50指数似乎也有 A 杀的征兆。那么往往啊，在这种比较难受的时候，市场当中有一股力量，它的准确度超过大多数的资金，社保基金啊向来以稳中求胜为它的第一要务，而且呢往往会避开两极分化的行情。这段时间一季报新进和重仓的方向当中，像最近特别火的科技，或者说最近特别弱的微盘股，都不在社保基金的重仓方向当中。也就是说，如果照着社保的重仓去看的话，不仅能够避开大跌，甚至呢能够有效的降低波动的风险。那么社保基金到底是如何去配置的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去好好讲一讲社保基金的选股思路。首先呢，我们是围绕着今年社保新进和增持的超前方向相关的板块呢，都有较高的业绩确定性。与此同时呢，相关板块也是要跌破社保的平均持仓成本。我们把这样的方向啊给大家梳理好了，整理在了我们今天的社保基金最新重仓方向梳理当中。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梳理了。说到社保基金它的胜率到底怎么样，就统计到2025年的6月份到今年的6月份，社保重仓基金的指数和我们的上证指数做了一个对比，我们会发现果然社保重仓的指数远远的跑赢了上证指数，并且在上证指数回撤的过程当中也是稳健上行。而且我们会发现社保基金不光是稳健呢，在热点和主线的把握上面一样能够跑赢大多数的资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像2025年6月份当时社保新进的创新药方向，就是在社保大幅重仓之后啊，创新药板块开启了一波主升浪的行情。并且呢，同年的7月份社保新进的算力液冷方向后来也是成为了算力当中非常强烈的一个分支，从去年的7月份一直涨到了去年的12月份。那么同年的2025年的9月份，再到炒到今年5月份，社保重仓的存储方向也是从9月份开始启动，一直涨到了这个月。那么社保基金到底如何去选择呢？我们今天还是围绕着三个维度给大家去进行了筛选。首先一定要是新进增持超前的方向， 方向。与此同时呢，最好啊相关的板块要具备极高的业绩确定性，与此同时最好是能够跌破社保的持仓成本。我们把所有这些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社保基金最新重仓方向梳理当中，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梳理了。我们可以看到啊，社保基金

0: 不光是今年，不光是去年，在历史上的大行情当中都有抄底和逃顶的神操作。2006年底的时候，当时市场是一度非常的低迷，我相信老股民都经历过那段时间。而正是在最低迷的那段时间，社保基金是大幅度的加仓，社保基金进入到前十大流通股的上市公司的数量当时是高达218家，几乎是历史当中的峰值。结果大家都知道，到了2007年之后呢，市场是开启了一波非常强势的行情。结果呢，2007年指数的高点，社保基金逆势减仓，重仓股的数量大幅度的下降，后来对应的就是我们知道的指数见顶。好了，过了几年，到了2014年，故技重施，当时的指数也是打到了非常低的位置，社保基金再度逆势重仓，那个时候持股数量达到了607只，也是相当多的。后来呢，到了2014-2015年，行情进入到了一波非常强势的行情当中。结果呢，又来了，到了2015年，指数到了高位，2015年的2季度，社保基金再度逆势减仓，结果对应的就是指数见顶。所以如何能够跟上社保基金的节奏呢？其实他们的操作，他们的选股是有一定的思路的，一般来说都是去选择板块调整幅度较大，释放了前期抛压的品种，并且呢，社保基金它在这个位置敢于重仓持有，说明他们是认可当前板块的整体逻辑的。与此同时呢，跌破社保基金的成本区间，也就意味着社保基金在这个地方也是被套的，后续往往上升空间和解套的空间都会更大一点。所以说今天啊，我们还是围绕着刚才讲到的这三个方向，给大家整理了社保基金重仓的方向，放在了我们今天的重仓方向梳理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梳理了。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分享，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的分享。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限领一次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02787812345。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是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中国央行连续第19个月增持黄金。五月又加仓32万盎司，节奏稳步加码，黄金储备越囤越厚呀。再来 ，A 股系列指数样本定期调整方案即将生效，沪深300、中证500等核心指数换新，新质生产力赛道占比提升，盘面结构迎新鲜血液。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安徽出台低空加应用场景拓展工程行动方案，发力低空物流、文旅、应急等多领域低空经济起飞再添政策助力。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非常感谢啊！我们来请教一下王老师，您看这个低空经济其实也休整了很长时间了，它的这个启动的契机呢，颇有点跟机器人或者是商业航天有点像，就是前期有过强预期，但是呢调整时间很长。当市场主线科技回落的时候呢，剩余的资金呢就特别想要在二线的科技方向去做多，您会认为这个持续性是有的吗？
4: 好，我觉得其实今天为什么会有资金去选择低空经济呢？其实还是和政策有一定的关系。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其实应该是有一个政策将会在7月1号开始进行一个实施。那么这个政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原先一些低空经济啊，它是审批制，那么到了7月1号之后呢，它会改成报备制。那么大家知道，审批制从整个行业的发展来看的话，肯定没有像报备制来的那么的方便。那么报备制之后呢，说不定它整个在进行报备的时候，整体的数量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增多，那么这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来看就会比较的有利。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个政策出台之后啊，整个市场它就会去看，就未来整个订单整个市场的一个空间有没有被真正进行一个打开。如果有的话，那自然而然它的股价就会出现一个趋近上升。那如果不行，那可能还说明有其他的一些制约。那么这个制约在哪里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在于经济性。那么之前为什么整个行情它没有最终持续呢？最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于经济性不够，那么不够便宜啊，所以在进行推广的时候呢，也确实面临到一定的一个障碍。那此外的话呢，其实像整体的一些基础设施可能还没有完备等等，那么这些也是后期需要进行观察的。所以总体而言的话呢，我觉得有可能会趋近。

0: 创新，但是呢还得走一步看一步。
1: 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请教一下，我们刚才都说的是可能会反弹的方向，那主流的热点方向呢？其实您上周一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了，说主流的这些并不是因为他们未来的预期发生了变化，而且实在是股价在短期内涨得太快，
0: 对，
1: 交易太拥挤。那我想问一下，今天这种反应是它一个中期调整的开始吗？怎么判断呢？
0: 好的，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它是一个中期调整啊，但我觉得哪怕它是一个中期调整，它还不是一个中级调整哈、为什么？因为其实如果是看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调整的话，它必须会符合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流动性进行收紧，但目前这一点呢，我还是没有看到有比较明显的收紧的一个动向，尤其是美联储，我觉得还是它不会进行加息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在于行业它的增速会出现一个下行，但目前来看呢，似乎也不太可能，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今年对于整个 AI 而言，它不仅仅是一个生成式的文本的一些 AI， 它还有一个是 AI agent， 它其实会带来比较多的一些增量。那我觉得这个增量呢，它可能还是会使得整个行业保持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增速。那只要这个增速不下行，那我觉得对于整个行业的拐点出现的概率其实还是比较低的。
1: 好，以上呢是对于新闻热搜方面的讨论啊，稍事休息，最后的时间我们说操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夜观财经。最后的时间我们得说一下操作了。其实从个股的涨跌幅来看呢，我们看见今天实际上到了午后呢，这个跌幅有收窄的这种动作，只是个股层面啊。那黄老师会认为之前我们一直在盼望的个股层面的修复能够展开吗？
0: 我觉得这个概率其实还是比较高的。为什么呢？其实最主要一方面，从技术角度上来看，其实技术上大家就可以看到，从整个缺口上来看啊，其实现在已经是达到前期缺口了。那缺口这里呢，它应该是会存在一定支撑的，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如果是从九短序列上来看，明天呢应该是上证指数九序列应该会出现，也就是意味这个九在低位的话，往往后期出现一个回升的概率就会比较偏大一些。那么这是第二个方面的技术。第三个方面技术呢，再往下跌的话，它其实还有一个年线，那我觉得年线对于整体指数而言，它的意义呢还是非凡的。那在这里呢，也会出现一个回升的概率，其实也偏大。所以根据以上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指数应该是会有一个回暖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指数出现一个回暖，那到底是谁回暖呢？那我觉得之前谁跌的比较多，那很有可能它回暖它的一个弹性可能会显得更大一些。那么 AI 呢，它其实我是从时间角度上来看，我觉得它调整的一个时间啊可能还不够，从空间上来看可能也是不一定够。那我觉得之前其他一些板块跌幅其实比较大的，那相对而言后期如果出现反弹的话，它们的概率其实也会比较偏大一些。此外呢，还有一个指标，那就是如果是从整个上涨加速占比上来看，其实现在呢已经是连续有三周左右它整体上涨加速占比是在30%以下的。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呢，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少的可以看得到的一个现象。往后来看的话，它会有一个普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上涨加速占比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增加。所以我觉得如果后期有反弹的话，应该是一个普涨概率会更大一些。
1: 您刚才前面的大部分也说到了工程机械这个板块，您认为它纯粹是因为跌多了呢，还是因为从我们周末看到数据里面看到了这些行业的周期性拐点？因为它也是一个相对来说走周期的一个行业。
0: 是，其实工程机械它整体周期性已经开始出现非常明显降低了。原先工程机械呢，它最主要是跟着上游两个行业，一个呢是基建行业，一个呢是跟着房地产行业。但是如果我们去看最近这两年，最近这两年呢，整体基建投资增速它其实一直处于一种比较偏弱的状态，而房地产投资呢增速一直是出现一个降幅，持续的在扩大的一个过程之中。如果是从传统角度去看工程机械的话，你会发现工程机械基本上没有特别好的一些投资机会的。那么现在为什么工程机械它的基本面比较好呢？其实还是来自于出海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那虽然说我们国内的一些基建国内的投资增速不行，但是如果我们放眼整个全球，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国家它的投资增速一直在进行上行，就使得整个工程机械它的基本面其实呢国内部分确实不太好，但是国际方面的业绩增速其实还是比较快的。所以工程机械呢也是成为最近这两年出海当中非常受益的一个方向和板块。
1: 刚才您说到一点，说谁跌得多谁弹得快，那前面其实累计跌幅最多的不应该是消费白酒吗？
0: 哦，其实我觉得你还得看一下，就是在行业基本面上面有没有一些亮点。那如果说行业基本面比较的差，那我觉得即使有反弹，但

0: 它可能反弹的空间或者持续性也不见得会特别足。
1: 嗯，那其实按照这样说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其实是被于科技方向反向吸水的这一部分。
0: 对，是的，
1: 行业景气度还是得看。所以说，即便说在未来您说到的未来两个交易日可能出现一个个股层面的反弹，也不是说纯粹的高低吸。
0: 对，
1: 嗯，好的，非常的感谢啊！别忘了关注我们今天四档的天盛我才的直播节目。嗯，那今天时间我们继续聊。

0: 小姐，这怎么一个老百姓都看不见呢？
1: 妹子稍微，他们不会都藏起来了吧？
2: 藏起来就好了，就怕他们这暗中拿枪瞄着我。
1: 不会吧？您说的，我脊梁骨直冒冷气。

捡重要的目标打。一会拼刺刀的时候，留在原地别动。

0: 车，鬼子来了。
1: 你听着，等我看清之后你再开枪。

0: 火力从这儿打，要狠狠地打，一定要把鬼子的火力全部吸引过来，知道吗？
1: 你们
0: 好，三分钟后发起强攻。
1: 是。李排长，
0: 哎，
1: 当时有几个效果？

0: 哥，咱怎么不打呀？
1: 等等，他们不能暴露。

0: 军，你没事吧？
1: 快回去，这里危险。
0: 不行，要走一起走，我不会丢下你的。

0: 可是
1: 要活着回去去完成你的使命。
0: 马天君，小姐，
1: 一定要保证就这上面的安全，快回去。
0: 马天君，小姐，快走啊，
1: 快走，
0: 快走，马天君，
1: 走。

0: 你先撤，我们也护你。
1: 我留在这里。
0: 不行，你一定要撤。这里的指挥官是我。
1: 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
0: 不行，我不能再把你们留在这里。
2: 你是我们大日本的英雄，你们要全力留在这里，让敌人拿你的尸体来炫耀。我求求你，立刻离开。
1: 大英雄说的对，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
0: 不行，我不能让杀死我丈夫的人。再次从我手里溜走，
1: 小姐，我留下，你放心，我保证打死三门星。
0: 大野君，
1: 你这么走，你自尽于此，为大日本盟羞的耻辱负责。
0: 小姐，你快走吧。
1: 大野君，我真的不能离开。
0: 真的要我在你面前剖腹自杀吗？
1: 大野君，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丧命星。

0: 就给我放手，给我！我没事儿，哥。
1: 忍着点啊！
0: 哥，
1: 嗯，
0: 还有鬼子吗？
1: 应该是没了。打死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好像给他跑了。

你真是个女的，活该！一个女人不在家待着，跑咱们中国来干什么呀？

0: 这个枪跟你的一样。
1: 还给他。
2: 为什么呀？
1: 这把枪属于这个女人。走吧，快点，走了。

0: 再哭也哭不过来啊。啊，别哭了啊。
1: 爹，爹，
2: 刚才那家人死得好惨啊。
1: 爹，
2: 怎么了？

0: 这，
1: 团长
0: 怎么样？赶紧领他处理一下。
1: 是。
0: 哎，怎么样？
2: 没有。
0: 本地去没去？
2: 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3: 团长，
0: 怎么样？
3: 战场都清理了，没人知道他们两个的下落。
0: 这个兔崽子！团长，怎么样？
4: 急救官看了，然后那个轻伤重伤都没有。
5: 是啊，死亡名单里也没有。
3: 团长，他们不会……
2: 张翔，去哪儿了你们？
6: 团长，我们没去哪儿。对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装死的鬼子，一个女鬼子。
0: 什么男鬼子女鬼子？
6: 就是女的鬼子嘛。
4: 抓住他了吗？
6: 没有，让他给跑了。
3: 跑了？你们都拿着枪，怎么可能让他跑了？还有，他能从张响的枪下跑了？
6: 团长，真的，那个女鬼子可狡猾了。
0: 我没问你。我问你，我们这边打响了，你为什么不开枪？
4: 是呀，为什么不开枪？
0: 我问你，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仗，吓尿裤子了？
7: 谁说他尿裤子了？他一个人就击毙了两个重机枪手，三个轻机枪手，其中还有两个鬼子的位级军官，怎么就尿裤子了？
6: 就是啊，我哥还打死了一个鬼子的神枪手呢，也是个女鬼子。

0: 我不早说呢，你这不是不给我们机会吗？
1: 丞相，我这性子急，再加上担心，我错怪你了。
2: 杜团长，没

0: 刚醒。彭叔叔，怎么样？张响立功了吗？
1: 好样的。
0: 走，给我讲讲战斗到底怎么样。

0: 休息吧，都休息吧。走，走。
1: 怎么样，这次战斗还顺利吗？
2: 我杀了一个日本女人。
1: 日本女人？
2: 应该是两个，跑了一个，我差点抓到她了。鬼子让女人当狙击手，太可怕了。
1: 你看清她的脸了吗？那你要小心了，将来在战场上还会遇到的。
2: 我真不想再杀一个女人。
1: 女人？你记着，在战场上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军人，你不能心慈手软。
2: 我知道，为了给我爹娘报仇，我会杀光所有的鬼子。
1: 你怎么谢我呀？我提供了这么准确的情报。笑什么呀，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走吃饭去。
3: 哎，
4: 九京军雷吉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骄傲，你节哀吧。

你一个人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达到目的。你是一个军人，是天皇陛下的战士，而不是一个一心只想报仇的武士。九将军，你过来。 这里是茅山，是共匪新四军在江南最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地跨居戎、丹徒、丹阳、金坛、丽水五县，紧靠湖宁县。即使新四军通向大江南北各游击区的咽喉要道，有时插向我方心脏南京城的一把利刃。据 可靠情报显示，新四军在茅山、丹北、横山、将军、小丹阳。

0: 共有10多个小型的游击基地，凭借地势险要、丘陵起伏，便于机动转移这些优势，反复与我军周旋。
1: 大佐的想法是？
0: 要想铲除活动在这一带的新四军分子，首要的目标就是彭铁头的这个团，和狙击手张响。彭铁头是新四军这只蝎子。
1: 伸出来的一只毒钩，而张响就是这个毒钩上最毒的毒刺，必须拔出这颗毒刺。上次我军遭受伏击，我就想到了这一点。我带人反复勘察过他们的行动路线，我怀疑新四军部队应该就在唐马、前马和水西村这一带活动。 特别是戴家桥以东和陈荡湖以西到周边的黄金山地区，
2: 你有什么根据？
1: 你看，这几个村落距离溧阳县城30公里半径以内，共同的特点是物产丰富、地形险要、巷子多、水池多，而且根据他们历次游击奔袭的作战特点，我已经给他们划定一个半径。在这片区域内，这几个村落是他们最理想的落脚点。
0: 那你有什么打算吗，大佐？我打算去这几个村搜查，这次有把握一击击中。不行，无论如何，你不能一个人去。不如重组挺身队，一支120人的精悍武装，无论是从机动性还是杀伤力，都远远超过你一个人的力量。
1: 进可攻，退可守，就算咬住敌人的一个团，我也会坚持到大部队赶到。
0: 不错，他就是一支骑兵利刃，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拥有挥刀断喉的足够力量，这才是我需要的。
1: 我明白。
3: 离阳城到半山仓有一段距离呢。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江城当扮演仓，有一段距离呢。到底要干什么呀？
1: 鬼子，两地相差这么远，他又换房，为什么？
0: 这十三里和十二里换房，一定是有目的。你说呢？
2: 这都看出来了，鬼子秘密换房，肯定是有阴谋。
3: 不是，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4: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想迂回过去，把我们包围在里边。你说对不对？
1: 我不会吧，两地相差这么远。
2: 而且这儿有条河，他怎么包围呢？
1: 是啊。
5: 行了，小慧坐吧。
6: 好，看吧。哎，
5: 分析的挺好。有阴谋，行了，先不说了，说点正事儿。这次鬼子这个户梁啊，派了一个精锐部队，而且很多狙击手。我们呢，是急缺狙击手，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来。李清华同志身体不好，那张霞就得辛苦你接下来的训练吧。
7: 我想和秦时月一块负责这次训练。
5: 为什么？
7: 秦时月他对狙击方面的认识比较系统，而且有条理，我只会打不会说。
5: 好，
8: 彭叔叔，我愿意帮忙。
5: 那就这么定了。
8: 那你们继续开会，我先去准备准备。
9: 团长，有个重要情况。
5: 说，
9: 根据我们侦查的结果，鬼子特务机关派出了大量便衣特务和密探，他们活动的区域已经集中在长桥、草亭口到黎阳城以西的黄金山一带，尤其是戴家桥附近。
5: 鬼子的活动规律是什么？
9: 鬼子狡猾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昼伏夜出的战术来跟我们周旋，以三五人为一伙，汉奸在前面当向导，他们的精锐部队跟踪在后面，他们的意图就是在寻找我们准确的落脚点。
10: 团长，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呀。
11: 团长，咱们机会来了，
2: 那咱就先打他狗日的。
5: 大家说得好，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12: 这支部队就由你来指挥，九井、中尉、山田。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九井银子中尉就是这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13: 信连队长。
12: 这支行动队不仅仅要消灭丧门星，更要像一把利刃在敌人的身上狠狠地切割，并且随时都要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插进敌人的心脏。
13: 嘿，
12: 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
13: 就是这里，戴家桥。狙击手在战斗过程中必须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什么是有生力量呢？大家看图，这个基本上是敌军常用的阵型。指挥官，所谓擒贼先擒王，谁能告诉我这代表什么？
14: 轻机枪。
13: 对，轻机枪。

0: 重机枪、火炮，这些都会对我方造成很大的杀伤力。作为狙击手，我们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打击的重点。狙击手配合团队作战，最主要的作用是应用于迂回战术。当正面交火开始，狙击手要迂回隐蔽地到敌人的侧方和后方进行偷袭，对敌最主要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发挥狙击手的精准性。
1: 报告，有一个问题，狙击手在面临很大危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0: 任何一个狙击手都应该时刻谨记，只有确保自身的安全情况下才能进行狙击。
1: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呢？
0: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那么我们宁可放弃狙击计划，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请坐。
2: 不能放弃吧？
0: 你说什么？
2: 你说的对。
3: 姓名，军阶。
4: 少尉，甲木一郎。
5: 少尉，三浦东一。
3: 你们对中国军队的战绩我看过了，都很不错。不过你们现在面临的是丧门星，在这里一秒钟的疏忽都会要了你们的命。
6: 我们已经听说过丧门星。
3: 向左转。看到那三张照片了吗？
4: 看到了。

0: 你们听说了丧门星什么？神出鬼没，但无虚发。
1: 规矩多端，异形狡诈。那你们的看法呢？
2: 哼，在大日本皇军的狙击手面前，他只是一对狗屎。
0: 我会打死他。
1: 很好。不过我请你们记住，你们面前的这三个人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狙击手。 桥本中尉，在中国4年的时间，共击发321次，击毙中国军人238人，中国狙击手47人。西木一少尉，在中国3年的时间，共击毙中国军人142人，中国狙击手40人。
0: 久保梅子少尉，在中国仅2个月的时间，击毙新四军29人，狙击手6人。你们觉得自己比他们更优秀吗？
3: 不，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狙击手。
4: 他们让我由衷敬佩。
0: 可是他们，全都死在了丧门星的枪下。 这就是你们的对手，丧门星。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包括丧门星。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交手。我希望活下来的是我们。
4: 我不会放过他的。用他的血祭奠我们英雄的亡灵。
0: 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好了，房间为你们准备好了，去休息吧。
4: 嗨嗨。

你真的可以打败丧门星吗？你能，小姐，你一定能的。谢谢你，妹子。你是最关心骸骨的人，每次都给我勇气和力量。

快！

0: 团长，你还在想什么呢？下面老百姓正让鬼子祸害呢。
1: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
0: 那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1: 老郭，你说呢？
2: 鬼子一直还不清楚，先摸摸情况，然后再决定。
1: 大家都听好了，没有的命令谁都不许乱动。
3: 都听好了，您就下命令吧。
1: 我，你带领侦察小组到村里先摸摸情况，我带领部队从后面绕过去，咱们在村东头碰头。

0: 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有几个穿便衣的进了村。
1: 你看是新四军的人吗？好像是。这次我们咬住他们了。
0: 嗯。
1: 你先回去，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
0: 嗨。
1: 走，我们去前面等他。
2: 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们俩去抓活的。
1: 哦。
2: 团长，不像是鬼子大部队。
3: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
2: 团长，
4: 快点，
5: 快，
4: 快点，
5: 快点，
4: 快点，
5: 快点，
4: 快点，
0: 快走，你个老不死的，
4: 快点，
5: 怕什么？
4: 快点，
0: 快点，
4: 快点，快点，
0: 你别。
4: 别碰他，你个狗汉奸！
5: 抓紧，
0: 小兔崽子，
5: 快！
0: 老子就碰了，
5: 快点！
0: 再他妈废话，崩了你！
5: 快点，
4: 快走！
6: 我们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们？
0: 走！你们个个都通新四军，哪那么多废话？
4: 快走！
0: 快！
5: 快点！快点！
0: 快点！
7: 算上里面的，就二十几个人，都是汉奸便衣。
5: 快点！
4: 快点！
7: 走！走！
5: 快点！快点！
4: 快！快点！
5: 快点！
4: 快点！
5: 快点！
4: 快点！
5: 快点！
4: 快点！
5: 快点！
4: 快
5: 点！
4: 快
5: 点！快
4: 点！
5: 快点！快点！快点！
4: 快点！快点！
5: 快点！
4: 快点！
5: 快
4: 点！
5: 快点！
4: 快
5: 点！快点！快
8: 点！快点！快点！快点！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快点！快点！东东打死你！说，你们在这干什么？
9: 抓村干部。鬼子有消息说，你们新四军就住在这个村。
0: 有多少人？
9: 23个人。
0: 没有鬼子部队？
9: 没有。鬼子抓不到村干部，就灭了这个村。

0: 团长，团长，什么情况？二十三个便衣，没有鬼子，在找我们，说是鬼子得到消息。这是我们常驻的一个村子，
1: 那鬼子该来了，怎么只派下便衣啊？
0: 是啊，我也纳闷，不过他们叫老百姓消除村干部，否则就把这个村子给灭了。
1: 他敢？村长，村干部老赵他们危险了。
0: 鬼子挺身队一直在追我们，我估计可能就在附近。多了这帮杂碎，也就一袋烟的功夫，鬼子来了，咱早走了。
2: 对，我们速还速决，应该没有问题。
1: 是啊。

0: 小姑娘，到，带领三个人到村的周围警戒。林鲜花、张响，
1: 到。
2: 到。
0: 你们到村外策应小姑娘，先听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先不要暴露。小姑娘，您向他们靠拢，形成内外两股力量，明白吗？
3: 明白。你爸鬼子突袭，
0: 以防万一吧。大家听好了，其他的人分两部分进村，一部分跟我从村洞进去，另一部分跟顾满存从村西面进去。记住，不要恋战，救出老百姓，马上撤离，行动。
3: 你们两个往前靠一靠，这些烂石弹呢易于隐藏，如果头上遇到意外的话，他要从那里撤出来。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暴露身份，一定要保证大部队从那里撤出来。去吧。
0: 好，
3: 你们三个等我在村周围警戒，遇到情况马上跟张扬他们会合。
4: 明白。
5: 是。
4: 走。

0: 他们进村了。
1: 那我就去包围他们。
0: 不，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他们在外面也许会放警戒哨，你派三个小组去找，先割掉他们的耳朵。

0: 废话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哪个是村干部自己站出来，免得我对不住村里的老少爷们们。我知道你们在里面，不要当缩头乌龟吗？让老百姓为你们去死，
1: 你就不能少做人命，给自己留点窝用？

0: 把小刀举起来。
1: 乡亲们，起来吧。
2: 方队长，你们可来了。
0: 老赵，赶紧和村干部带领群众撤离，鬼子马上就上来了。
2: 好，
1: 是。同志们，快撤离，快撤！
0: 下鬼子，
2: 走，
0: 准备撤离。
2: 是。

0: 跑步进村，快！
1: 如果团长的命令是对的，怎么办？
2: 按照团长的命令，先不要跑路。
1: 可是团长他们，
2: 我会想办法冲出来的。
1: 你在你说小兵的会话。

出来。

你丫就没做燕子，快点！小米，咱们分开吧。

0: 小姑娘，怎么样？
1: 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
2: 那先让我先想办法。
1: 彭团长已经被鬼子包围了，我们得在外头撕口才行啊！
3: 撕是要撕的，关键是怎么撕法。
0: 小姑娘说的对，
2: 让我想想，这样，张翔，来，我到北面去，从鬼子屁股后面打。

0: 前面的营外合。
1: 好。

0: 是小姑娘他们，
1: 他们在西影里正犯兵呢，是突围的时候了。
0: 这样，刘光，我留下，你带领部队赶紧撤。
1: 那咋行了？我临战掩护，你是团长，要指挥全团，同志们能不能突出去反抗你了？现在不是耍性子时候，快撤吧。
0: 那你多加小心，
1: 放心吧。

0: 秀。竹下，
1: 嗨，
0: 你指挥全队保卫乱石滩，一个都别放走。
1: 嗨，跟我走，
2: 快！

0: 什么？
1: 车长还在后面呢！
0: 危险！
2: 大家大伙住，我在这儿报告里。所有人准备撤退，带过来小姑娘，把子弹和机枪自己保护。
0: 是。
2: 哥，我会想办法过去，
3: 把你枪给我。
4: 老婆，多保重。
2: 撤！
0: 撤！
2: 快走啊，兄弟！

0: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1: 将军，诺言，这家伙太狡猾了，我们怎么办？必须把他引出来。
0: 怎么引？让他开枪。
1: 我明白了，他并不清楚，我们只有两个人。不错，但不能用尸体。为什么？尸体不会开枪。可他会开枪，我让他开枪。
0: 等他耍花招的时候，你开枪。你说什么？你开枪，我打死萨门星。
1: 这是命令。那我不就……
0: 为了日本，为了天皇，如果你是指挥官，我也会服从命令。
1: 我们可以离开，从这绕过去，绕到村后，我们都能活着回去。以后还有机会收拾他。
0: 没有以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战死在这儿，要么打死萨门星。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
1: 也许他已经跑了。不，他不会跑。他就在这个土岗后面等着打死我们。准备吧，三浦君。
2: 你会报告我的战死经过吗？
0: 我会如实向梁队长报告。

0: 军人，我真为你害臊。你是个胆小鬼，懦夫。
1: 我不是懦夫，我一定会开枪。周围，如果我死了，请把这颗子弹转交给我儿子。子弹，一颗是蒋介石军队的，一颗是新四军的，两颗子弹都差点要了我的命。想着要是能活着回到日本，就把它交给我的儿子，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勇敢的战士。就请诸位，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吗？
0: 当然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

0: 又救了我一命，那我打算因命换一命。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大部队一起撤？没说撤。为什么？被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那后来呢？没事吧？
1: 脱不了皮，没事。我看，疼不疼啊？不疼。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不想撤呢。
2: 都是新四军了，哪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0: 非得让船长骂死不可。
1: 你怎么溜出来呢？人家还不是怕你危险。
0: 骂就骂吧，反正我也不是开小差逃跑的。你怎么找到我了？
1: 你扔手榴弹的时候我刚到，刚好被你的手榴弹晃了眼，我一猜就是你。
0: 鬼子在沟里你看见了？
1: 还是没看见。你用花样骗鬼子，我一猜鬼子就在你对面。然而这里只有这条沟可以探路。
0: 你比我先看见快一眨眼的功夫，要是我开的话，准得死，另一个瞄着我了。
1: 可还是让他们跑了一个。
0: 不遇到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0: 咱们大家都很善于担当，可咱们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你看看咱们的战士，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1: 我怕我们撤了，他们几个找不着咱们。
0: 是啊，你的想法跟咱们大家一样，可你别忘了，你是团长，你不能光想着一两个人呐，你要应该想到咱们全团呐。团长，你倒赶紧想办法呀！

0: 团长怎么说？
1: 说，
0: 什么也没说，
2: 什么也没说。
0: 不行，咱们得回去救张响和李杏花，他们很有可能负伤了。
3: 你觉得我跟他们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0: 没准是被困住了，
4: 要不然我们杀一回马枪。
0: 对，没错，说不了就能把他们找回来了。
1: 碰见鬼子咋办？
3: 碰到小鬼子，那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1: 怎么拼？就这么几个人，就这几颗子弹，要死还不容易？站在那儿让他打，谁要眨一下眼睛，那就不亲娘养的。
3: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5: 他们要是命大的话，就能活着回来。郭满德说的对，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3: 那我哥和李姐姐他们呢？
5: 李兴华和张响他们擅自离队，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
1: 团长，那张响和李兴华是不是擅自离队，现在还不好说。
5: 我会问清楚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集合，
1: 集合，
6: 集合了，集合了。
5: 同志们，这次行动失误是我判断错误造成的。回去之后，我会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我不是不想找回我们的同志，但是我没有权利让剩下的人去冒这个险。我知道，为了救我们的同志，大家都不会怕死的。可是不怕死，不是去无谓的拼命。我们是一支革命队伍，是新四军团部，不是绿林好汉和草蜢英雄。如果他们牺牲了，我们就为他们报仇，为我们牺牲的同志们去报仇。但是眼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去准备弹药和人员，回来再报仇。出发吧。
1: 是。
6: 抓紧，抓紧，抓紧了。
7: 来来来来。

0: 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到了。
1: 团长团不会等他们了。
0: 他们一定会等我们的，除非被迫转移，否则他们肯定不会走的。
1: 团长要是见了咱们，一定会火冒三丈。
0: 其实他心肠特别好。
1: 我说。

我们是从前面的地方经过，我们是从前面的地方经过，我们是从前面的地方经过，我们是从前面的地方经过，我们是从前面的地方经过，我们是从前面的地方经过，我们是从前面的地方经过，我们是从前面的地方经过，我们是从前面的地方经过，我们是从前面的地方经过，我们是从前面的地方经过，我们是从前面的地方经过，我们是从前面的地方经过，我们是从前面的地方经过，我们是从前面的地方经过，我们是从前面的地方经过，我们是从前面的地方经过，我们是从前面的地方经过，我们是从前面的地方经过，我们是从前面的地方经过，我们是从前面的地方经过，我们是从前面的地方经过，我们是从前面的地方经过，我们是从前面的地方经过，我们是从前面的地方经过，我们是从前面的地方经过，我们是从前面的地方经过，我们是从前面的地方经过，我们是从前面的地方经过，我们是从前面的地方经过，我们是从前面的地方经过，我们是从前面

0: 你说，团长他们会在林子里吗？
1: 不会，他们不会那么大意的。
0: 他们要是睡着了呢？咱们都两天没合眼了，要不我明枪警告他们。

0: 他们刚走不远，一定是往山梁的方向去了。你们令全队分成两路往前追，全速。
1: 嗨，嘿。
2: 团长他们一定转移了，小鬼子跟不上了。
3: 你怎么知道？以前乱奔，现在变聪明了。
2: 也不是变聪明了，就是老想着包哥的、郭满堂的话，哎，还有秦团长的话。
0: 什么话？
2: 就是多用心思，多琢磨。光有本事打鬼子可不行，还得想法活下来。你说这话多攒劲儿。
4: 是不
0: 是？嗯，
4: 最近辛苦你了。
0: 哪儿的话，彭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4: 嗯，最近战斗比较频繁，敌人活动比较猖獗，掌握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
0: 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了，现在急需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
4: 嗯，
0: 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4: 太好了，虎父无犬女啊。对了，还有件事儿

0: 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敌人搞清乡，搞经济封锁，我们的药品呢、粮食都运不进来，尤其是药品，很多受伤的战士无药可治。
1: 行了，彭叔叔，您别说了，大功率的电台药品我来想办法。
0: 沈源，你可真帮彭叔叔大忙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1: 嗯，不用谢我，只要到时候您放张响和我走就行了。
0: 还是一个小丫头。好好，
2: 通讯器材药品。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
1: 乃林，我知道有难度，但是你得想办法。
2: 这通讯器材管制的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对了，这样，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
1: 什么人？
2: 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我怕他在半路耍花招。
1: 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
2: 啊？
1: 怎么了？我就痛恨这种发国难财的狗汉奸、狗特务。
2: 啊，这可不行。
1: 就这么定了。
2: 好吧好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1: 嗯，药品呢？
2: 药品，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
1: 唉，交给你了，不行的话找新渠道。

0: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0: 我告诉你，我金喵再这样，就那么随便跺上几脚，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1: 金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货？
0: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我，各种信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1: ANPRC77无线电台有吗？
0: 这是军用，你买了干什么？
1: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0: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1: 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0: 你是要卖给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1: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0: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
1: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0: 真的？
1: 当然。金先生，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
0: 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

0: 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
1: 既然这样了，咱们成交吧。
0: 成交。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
1: 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小黄鱼怎么样？
0: 两根小黄鱼？嗯，成交。
1: 好。
0: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1: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一言为定。
1: 好，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干。
2: 先生，您来了。
1: 服务员，是不是有位小姐在等我呀？
2: 对，有位客人在三号包厢等你。
1: 我来了。
0: 货带来了吗？
1: 你是谁？
0: 别管我是谁。
1: 这不还是你吗？你换了一件衣服吗？这不是。
0: 货留下，你可以走了。
1: 钱呢？咱捡好那两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
0: 够吧。
1: 别开玩笑啊，咱们都很熟啊，不开玩笑啊。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这不都很熟的？你何必找人来呢？是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或留下。
0: 钱呢？钱得拿来呀。
2: 你告诉你们，你们本想黑是黑，你们身上的货是谁的吗？你们也要不提，你们别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
0: 怎么了？怎么在我这儿打架呢？
1: 杨经理，杨经理，他们打着了，他不不给钱。
0: 哎呦，怎么回事这是？哎
3: 呦，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还有你，想活命的话，把嘴闭牢了。你们俩拿箱子，我们走。
4: 是，
5: 站开！
4: 记住了，不许胡说！
0: 哎呀，杨老，杨老，他们没给钱呢，他把东西抢走了。
4: 哎呀，兄弟，他们有枪啊！他没给钱，我怎么会叫抢？兄弟，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哎呀，哎呀！

0: 哎呀，别笑了。
1: 说你呀、啊。哎，你别说，你这装起来还真像。
0: 像吗？
1: 啊，
0: 哪有你装的像？
1: 哎呀，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吓人的，啊！
0: 别招我！
1: 哎呦，我哪敢呢？
0: 哎，说点正事儿
1: 啊，说
0: 药品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1: 啊，药品啊，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他有渠道，我已经约他了。
0: 太好了，你抓点紧啊！
1: 是，
0: 反了。
1: 遵命。
2: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
3: 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
1: 好。
3: 都是干这行的，交换是要平等的。这批货虽然价值不高，但目前的形势下极难弄到手。130万法币，绝不二价。
1: 当然，奇货可居，理解。只不过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目前，
3: 杨先生，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日本海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
1: 就怕您到时候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
3: 哪里，杨先生，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金票大大的。
1: 失敬失敬，误会永田先生了。
3: 这个呢，你务必放心，我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大日本要在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就是经济共通协作体，既点滴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任何的欺诈行为都是不明智的。
1: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3: 换一个方式？
1: 对，
3: 有话直言。
1: 现在当局查得很紧，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这次亲自去提货。
3: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
1: 永田先生。我是担心货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对您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我这是为你好。
3: 我给你地址。

0: 这里，是扬州地区。过了三江口，这是高邮湖水系，这里有一个大鱼渡口，我们的药品临时仓库就在这儿。
1: 好，钱绝对不是问题。
0: 不过我有句话在先，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其他目的，杨先生，那么日后我们就是仇人。
1: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把通货渠道变成战争火线。
2: 是呀。
3: 嗯，
2: 这个电台不错，功率很大，
3: 只要彭叔叔您用得顺手就行了。
2: 顺手，好使。

0: 什么呀？
1: 药品仓库的地址。
0: 是吗？我马上去安排，立即行动。
1: 注意安全。

你的脑子里正好有过一次杂念，其实你的那一枪是可以打马环的，是不是？ 所以，成功也好，失败也好。

0: 只是一次比赛的结果而已。不过战争就不一样，每一次的结果不只是比分，而是生命，是生或者死。他们不可谓不英勇，也是高手中的高手，可惜都是因为失败而失去了生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和对手较量的机会了。你还有机会拿冠军，是不是？
1: 嗨，
0: 只要活着就会有机会。萨姆星很明白这个道理。
1: 我明白，林队长。
0: 能拼则拼，不能拼则撤，不要去争一时一地的成本。还有下一届的奥运会吗？
1: 嗨，
0: 我听说你哥哥要来了。
1: 嗨，正在等待军部批准。
0: 他是帝国蝉联三届的全国射击冠军，也是你的教练吧？
1: 嗨，
0: 我在没有听到你的大名以前，对他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他现在在为帝国军队服务吗？
1: 嗨，去年奉命入伍，一直在狙击手训练营担任教官，今年升作大卫营地长官。
0: 新仇旧恨已经把你们整个家族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我真的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1: 九井家族数百年来受到历代天皇的恩宠和关照，为保卫天皇而战是九井家族的责任。
0: 有喜，有喜。可惜我真的不想让我们帝国的国宝在这场战争中都给打光。
2: 大佐阁下，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0: 是啊，可是恐怕这个代价有点大了。
3: 哎，叫贾鬼子到指挥部来一趟。
4: 是。
3: 是。啊，
5: 团长。
3: 最近有没有接获日本人的密电码呀？
5: 有倒是有，但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能完全的破译出来，能破译的只有一些词语。
3: 说说看。
5: 您比如这封，能破译的只有川崎。清香、别桥鱼、吉田滋，我倒是知道，他出生于传统武士家庭，毕业于日本高级陆军军官学校，酷爱书法，战场上屡立战功。
3: 这个吉田滋我知道，他是鬼子的一名悍将，他的突然出现肯定会有重大的关系。川崎吉田滋，这样，谢谢先生，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5: 好的。

0: 锁住。
1: 很好很好，陈姐姐，该去看看我们的文化果实了。一想到我们控制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资源，我就会很兴奋。陈姐姐，你记住，一王一国，先王其始，而历史最先河的标准，就是他们累积下来的文化资源。
0: 林团长，高敏。
2: 季天姿的行踪查清楚了吗？
3: 目前还没有。
2: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不然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这个家伙我们交过手，实在是厉害。
3: 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2: 好，但是要快。
3: 好的。

0: 哎，你这想办法，想办法，你倒是想啊！
1: 哎呀，这个难度真的很大。
0: 我不管，反正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得想办法。
1: 你这个说的倒是不错，可是我弟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别讨厌，说正事儿。
1: 好，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目标。
0: 目标？
1: 对，仓田一郎。
0: 是个什么人？
1: 这个人呢，是川崎联队的机密科的参谋，手上掌握着一些日军的机密情报。我已经盯他很久了。
0: 嗯，然后呢？
1: 这个人很贪财，又亏空了公款，现在啊就想一门心思赚一笔大钱，着急四处找门路，好几次托人找到我这里，我吊了他的胃口。
0: 别吊胃口了，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
1: 别着急啊，再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0: 狡猾。
1: 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呐、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0: 你就吹吧。

0: 总算是来找我了。说吧，你有什么生意？
1: 别急呀，来，先看看这个。

0: 这匹青铜马，嗯，马马虎虎，还算是个玩意儿。
1: 玩意儿？这可是从广福宫出来的青铜器，乾隆爷都把玩过的东西。
0: 真的？
1: 我杨乃林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0: 说吧，这次你又想得到什么情报？ 听说吉田将军，你的消息很灵通吗？我听说吉田将军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古玩十分痴迷。我到了批货，想让将军给长长眼。
1: 你的消息渠道很可怕呀。
0: 哎呀，也就是想请将军一起鉴赏鉴赏。
1: 实话对你说吧，不是我不告诉你，实在是吉田将军的行踪是高度保密，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
0: 真的？
1: 那是，吉田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确保他安全的措施，必须是以密码方式传达。
0: 密码？用不着这么神秘吧？

0: 是真心想结识一下吉田将军，你就设法确认一下。只要你告诉我，这批青铜来就是你的，另外奉送和田玉酸泥一吨。
1: 以前不管你做任何生意，每次我都是答应你的，但是这次例外。
0: 为什么？
1: 这个泄露出去，可是要诛杀九族的。
0: 你以为密码是什么高级密码？你们连队出卖这种东西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是吉田将军来了，密码频繁更换而已。
1: 竟然有这种事！
0: 你以为整个日军就你一个人做这种生意？你就说出来吧，我保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真的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0: 怕什么？你就干这一次，再也不干了，不就行了吗？

0: 从来不做勉强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我们喝酒。
1: 此事关系重大，请多多谅解。

0: 娟子，上酒。
1: 来了。这样行吗？
0: 娟子。

0: 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在天堂，啊，天堂是自由的，
1: 是自由的。
0: 啊，你想说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啊，
1: 放心说，没事的。
0: 苍天，
1: 苍天君，
2: 我，
1: 齐天姿，换用了什么密码？你们是不是换密码了？
0: 对，苍天，说，说什么密码？
3: 是啊，
0: 对，说。
1: 放心说，没关系。
0: 说，
1: 说，放心说。齐天姿换用的密码是多少？什么？

0: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1: 啊，你大点声，我没听清。哎，苍天，
0: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刚才好像是说五七五七七。苍天，是五七五七七吗？五七五七七是什么意思呀？
1: 苍天，再说一遍，苍天。
0: 算了，乃丽，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五七五七七。哎，杨乃丽，
2: 嗯，
0: 这是什么呀？
2: 青铜马呀。
0: 我让你搞情报，你竟然倒卖国宝。
2: 哎呦，赝品，假的，假的。
0: 真是假的？
2: 真的是假的，你当我傻呀？
0: 哎，回来了。
3: 啊、哦，累死我。
0: 人送回去了。
3: 送回去了。哎，那小子烂醉如泥，估计明天早上就醒不了。
0: 哎，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没事儿。哎，对了，这个五七五七七是什么呀？电话号码？
0: 嗯，不是，刚刚打过，没这个电话。会不会是军队的番号啊？
3: 不是，日军番号不是五位数，不是番号。
0: 电话不是，日期不是。哎，会不会是门牌？门牌你查过吗？
3: 不是，合不上，查过了。
0: 那会是什么呢？
3: 会不会是敌人心下发的密通知，通过这个形式指挥吉田斯的行动？
0: 前收集的日军电讯次数和时间间隔的统计，日军每次发报的间隔是五分钟、七分钟、五分钟、七分钟、七分钟，这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密码格式。太好了，这样就能掌握吉田字的行动。
3: 没错。
0: 我们去核实一下。这是什么练法？
4: 难道顶了？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4: 什么好消息？
0: 有一条大鱼可能要落网了。
4: 一条大鱼？什么大鱼？
0: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是能肯定的是，不是川崎，

0: 先行，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华的政府。
1: 可惜中国对日本来说一直是文华母国。
0: 不错，所以我们要彻底的征服中国，就要彻底的攫取中国的文化资源为我所用，要让中国人知道我们日本人

0: 我们才是这一文化的真正主人。
1: 林团长的话意义很深呐、啊。川崎骏，你还要满满的灵魂啊！川崎骏知道淳化歌帖吗？刘子怡啊，
0: 说说看。
1: 淳化歌帖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收录了从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段。

0: 也是对中国的书法非常喜爱，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的征服余家村，让他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资源。总有一天，我们达和民族终将征服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国，让我们日本人的文化占领全球。
1: 将军果然是宏图伟略。
0: 川崎君，看来有如将风范吧。
2: 刘团长过奖了。他表现怎么样？非常出色。前不久，刚刚歼灭了一支100多人的新四军，只有几个人逃跑。
0: 那是他配享受你给他的特殊待遇。不过，川崎君，在我面前，你就不用夸大战果。他消灭的不就是一支十几人的决死队吗？
2: 扩大战果，对外宣传那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可以给我国国民增强赢得战争的信心。但是，对形势、对战果，我们可不能自己骗自己。
0: 我明白。
2: 好了好了，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国内报纸上登载的我军战果数字，不也是包括了我，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虚报吗？

0: 报告大佐阁下，联队部召开紧急会议，请您回去参加。
1: 有戏，旅团长阁下，我有急事失陪了。

0: 队长，有什么事情？
1: 神谷，你带第一小队从这儿插下去，跟公路平行前进，尽可能搜索离公路近的地方。
0: 嘿，一小队，跟我走。队长，有什么可担心的吗？
1: 我怕。

0: 我不拉你就摔了，累了吧？不累。怎么能不累呢？把枪给我。
1: 不用了。
0: 来，给我。我是让你想歇歇，可是走慢的话，敌人车就过去了。走吧。

走走。上来。

看着点。哎，菊花。

0: 得更换区间。
1: 那怎么行呢？

0: 你快点爬下去换！让开！让我！大强，别怕，我抓紧你了，没事。
1: 让我！
0: 你别管我了，你只要拉我，你也会掉下去。
1: 你放屁！
0: 你要是掉下去，我跟你一块跳下去。
1: 别乱说！
0: 媳妇，看看脚底下有没有石头可以踩的。 把身子贴紧，来，好，来，扶手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

0: 必须给我打起12万分之小心，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点差错。
1: 嗨
2: 嗨，
0: 神谷，你带你的人去村外山坡一线警戒。
1: 嗨，
0: 高山，你带你的人到村右一带警戒，等李团长走后再让他们撤下来，随即出发。特别要注意搜索附近的高位置，一个死角都不可以遗漏。
1: 嗨，
2: 一小队给我走。
1: 嗨，
2: 走。

0: 你们俩看着架势，咱们是打不成了。
1: 都跟到这儿来了，不打太可惜了。
0: 可这一开枪，他们就会立刻发现我们，到时候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0: 打算命看看。
1: 有鬼子上来了。

0: 吕团长要在门口合影，给我全力戒备。
1: 嗨，你们两个在这边。
2: 吕团长阁下，请您抓紧时间照相吧。嗯，哈哈哈哈，九井小姐，真是不虚此行啊！哈哈，真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吕团长阁下，这里实在很危险，附近或许有共产党狙击手活动。嗯，这里不早就肃清了吗？哈哈，九井小姐，宋朝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 今天终于让我一睹真容，真是三生有幸啊！哈哈，你可知道这瑜伽祠堂春花阁帖，书画。

0: 你可知道这瑜伽斯坦神话格帖书法石刻的来历吗？这就要从宋王朝建立后说起了。自从宋太祖实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促使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到了宋太宗时期，他酷爱书法，于成化三年将历代所藏的书法移除秘阁，并将所藏所收铭记编次摹刻于枣木板上，这就是成化格帖的由来。
1: 大祖阁下，我们还是
0: 可惜呀。

后因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灾淹翻密阁，烧毁了枣木板。唉，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能让我一睹真容，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来来来，我们在这里合个影吧。

高山，马上带人赶过来，顺着山谷往下追。你们两个从这条路插下去，想办法截住他们。你跟我来。

0: 这是哪里？不会过去了吧？
1: 不会，不会走这么快。
0: 走，我们去前面。

0: 吃点。快走，
1: 下去，
0: 老实点。
1: 别动。

0: 站住！
1: 转过去。
0: 我们拿他怎么办？
1: 交给上级。
0: 不。
1: 那怎么办？杀了他。这个女鬼子是当官的，留着她会有用。
0: 知道她杀了我们多少人吗？
1: 那你杀了她，我装作看不见。
0: 你以为我不敢啊？
1: 鬼子的大部队，一会儿会发现她不见的。我找个绳子把她捆起来。

0: 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我一定杀了你们。
1: 你会说中文？
0: 听见了还问？
1: 鬼人的狙击手里会说中国话的还真不少。
0: 那个会说中国话的狙击手是我丈夫，你身上的枪就是我丈夫的。
1: 没错。
0: 丧门星，我一定要杀了你。
1: 你们的丧门星，我是老百姓的太白金星。走吧。别逼我犯错误，快走，
2: 快点。

0: 高山君，这好几声究竟是为的人？真的是。申库君，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听到枪声？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枪。高山君，你带一部分人从左侧进行包围，其他人跟我从右侧进去。好，一小队。
1: 跟我走，其他的跟我走，给我快点，快点！我要喝水，回你们日本喝去，中国的水不是给你们喝的。
2: 你这是干什么呀？他是俘虏，给他喝一口。好了，
0: 你赶紧喝，喝饱了赶紧走。
1: 谢谢，快点。
0: 他们怎么样？
3: 他还活着。

0: 这是故意磨蹭。
1: 你让他走快点不就完了吗？南墙推他干嘛？
0: 谁推他了？起来，别撞死。快点起来呀。
1: 走吧，快点。

0: 我们再也找不到酒井队长了。可，我们总得弄清他是死是活吧？弄清？怎么弄清？
1: 李团长被打死，酒井中尉失踪，我们怎么回去向上面交代？

0: 我们有什么关系？高山君，要不你先带人回去，等追上的部队向中佐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我带人继续搜索。究竟中尉可是我们日本的名人，找不到他，我们都要倒霉的。这张老师越打越稳了。这样吧。 你还是多带一些人，我只带几个人回去就行。嗯，也好，高山君一路小心。
1: 嗯，你。

0: 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住在这林子里呀？
1: 现在的休息吧，想想吃点喝水。
2: 着什么吃的喝的呀？吃的够多了，光走一天路了。
0: 按照你的意思，让他渴着饿着。
2: 饿着他，渴着他也不冤。
3: 喂，我要解手。
0: 在干嘛？
2: 解手。
0: 手怎么解开啊？ 捆着你，赶紧跑了吧！我说我要解手，小便、尿尿。他要尿尿怎么办？
2: 那手也不能解呀。
0: 那他怎么尿？行了。
2: 我可警告你啊，你可别想跑。

0: 80不？要不一起拉了，省得麻烦。
1: 来来来。

0: 收拾他跑上，
1: 跑得比谁都快，快点快点，
0: 小花小花，
1: 来
0: 看着
1: 他，你走快点，
0: 过来跟着
1: 蹲下，怎么样咱们去哪儿？
0: 去于大娘家，
1: 他们家可靠吗？
0: 可靠。

0: 来吃土豆，饿坏了吧？嗯，赶快赶快，孩子，啊，吃吧。
1: 谢谢大娘。
0: 怎么就你们两个？嗯，
2: 好。哟，你怎么来了？
1: 哎，队伍打散了。彭团长他们没来过吗？
0: 没来过。鬼子这段来来去去的扫荡，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
2: 大娘，我们后半夜进山。
0: 去哪儿？有准地方不？那你们就别瞎走了，就先住下，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有了准信再走不更好吗？
2: 要不这样，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头那个小木屋吧。
3: 哎呀，你们都来了。
2: 哎哎，李大爷，
3: 你们可都来了。前几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锥子队被打散了，牺牲了好多同志，真把我们急坏了。
0: 都站着干什么？坐下吃土豆。
3: 对，
0: 来来来，
3: 快坐，快坐，坐坐。
0: 哎，吃吃吃吃。
4: 小朋友，来，不要怕，过来。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帮阿姨把绳子解开，阿姨给你糖吃，可甜可甜的糖了。
5: 打死这个女鬼子！
6: 打死！臭不要脸！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
2: 大爷们，乡亲们，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她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3: 张想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如果他说出了鬼子的情况，比打死他可有用的多呢。
2: 对啊，
3: 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
7: 回去吧，
3: 哎，先回去吧，
2: 回去吧，
7: 大家回去吧，
3: 回去
2: 吧，
3: 回去吧，先回去，
2: 走，
3: 回去，
7: 哎，回去吧，
3: 对，是，
7: 回去吧，大家回去吧。
2: 好了好了，
3: 往外
2: 去，好了，回去吧，
3: 往外，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先回去吧啊。
4: 一群野蛮人。
2: 这些老百姓把你活撕了，你都不愿。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动物人吗？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杀光了，你知道吗？你活该去死。
4: 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没有错。
2: 哎，你姥姥呢？谁挑起的战争？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侵略我们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烧杀抢掠，哪来的战争？你们要打仗，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你们杀这些老百姓，手里祖无尊天，连一个地上的人做什么？你们这帮畜生，没有人性的畜生，活该去死！

0: 怎么，你们就想捉个活的？
1: 我们也没办法，当时鬼子大部队跟着我们，我们不敢用枪，只好用计制住他。
0: 我说呢，一是张响的性子，早一枪崩了他们。

0: 我老想起那张脸和咱们一模以样的脸。他临死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
1: 他们不是人。
0: 他们是不是？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
1: 他们就是在糟害我们的国家和百姓。
0: 你以为我不恨他们？你可怜他。我恨他，和恨所有鬼子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是我杀了他们的人，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我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嘛。
1: 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你现在去问他，看他怎么说。
0: 我是在说我不是他，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
1: 他杀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时候，杀死我爹，杀死你全家的时候，他们会可怜我们这些失去亲人的人，会吗？
0: 你别把我想歪了。
1: 我也说不上是可怜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我知道你怎么了，你都不爱听。你说，你心软了，因为她是个女鬼子。我没有。
0: 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
1: 你别不承认，你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施狠，不愿意欺负女人，可你恰恰就忘了，他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你现在给他枪试试，他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
0: 我知道他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如果在战场上，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他。
1: 现在呢？
0: 现在他是俘虏，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1: 如果不是呢？
0: 他现在是，
1: 我是说，如果不是，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有枪，没有看见你，也没有想杀你，你会像以前一样毫不犹豫的开枪吗？会吗？
0: 我不知道。

0: 都给我坚持着点！大家搜的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
1: 也许是你知道，你杀了他的男人。也许是你对女人的软心肠。可不管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是新四军战士，他是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你哪怕对他心存一点点怜悯，你就是中国人的罪人。
2: 我只是。
1: 暂时转不过来，那就赶紧转过来呀，要不你会害了你自己的。他可能又要接手了，接手，我去看看。
3: 干什么？接手！我就知道。你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啊！起来！大点！
1: 这边。

0: 辛苦少尉，大家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会儿吧。
1: 难道我不累吗？我不休息吗？找不到九鼎中尉，我们都脱不了干系。
0: 可是他是被新四军抓走，或者被杀，扔到山沟里，我们去哪里找他？
1: 这个混蛋，
0: 嘿，
1: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找不到九鼎中尉，谁他妈可以给我休息？来，你带领一队从这里进去搜索，二队跟我走，快一点，都给我从这里爬上去。
2: 快点，

0: 我老实点。
1: 你很想杀我是吧？
2: 当然。
1: 就凭你现在？
2: 总会有机会。
1: 你以为你有机会就能杀了我？
2: 一定。
0: 死鸭子嘴硬。
1: 你就没想过要赎罪吗？如果我们部队的上司不枪毙你，你可以回到你的祖国和你的父母亲在一块过安稳的日子，做一个安分的女人。
2: 安稳的日子，我的家，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全毁在你手上。
1: 我毁了你的生活，你的男人不来中国杀人，他会死在我手里吗？
2: 他不是来杀人的，他来是为了他的国家和天皇。
1: 枪对着我的脑袋，那不是杀。

0: 人吗？
1: 这是战争，他在战斗。
0: 还是杀人。
1: 战斗和杀人根本不是一回事。
0: 真是个虚无脑袋。
2: 你就是对牛弹琴。坐会儿。
0: 我给你一句忠告，你们小日本再凶，在我们的土地上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你听说过哪个贼到别人家里最后不被抓住的吗？
2: 他这是强盗。
0: 都一样，强盗再凶他也是贼，最后都会被抓到的。
1: 皇军是不会失败的。
2: 不失败你会像狗一样被我们捆着呀，这样的顽固分子就应该一枪毙了。
0: 像你这么顽固不化，被枪毙是迟早的事儿。我实话告诉你，我不愿意看到你和你男人的骨头留在这儿，更不愿意看到你们死在我的手里。你要是放着活路不走的话，要继续和新四军对着干，残害我们的老百姓，别说你开枪，你就是要动动枪我也第一个打死你。
2: 一天半宿了，这句话才像个人话。
0: 我也是希望他能改好。
2: 像他的德行能改好吗？
0: 说说的说，自作孽不可活，那他就活该去死。
3: 辛苦少尉，前面发现村庄。
4: 很好，小野草长，你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村里的情况。
3: 你们三个跟我来。
4: 其他人原地休息。

0: 恒正，有什么情况？
1: 神谷少尉，这是在村口发现的。这个很可能就是究竟队长的，他一定就在村里。有没有发现八路的哨兵？没有。
0: 你认为会不会有八路的大部队集结在村里？
1: 不像有大部队的样子。
0: 很好，集合部队。
1: 嘿，集合！赶快集合！
0: 神武少尉，部队已经集合完毕。好，一小队给我包围整个村子，二小队给我挨家挨户的搜。

0: 快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祥子！祥子！祥子！
1: 是于大爷。祥子！
0: 鬼子，鬼子进咱们村了，让调出那个女鬼子，不然就杀了全村的人了。他这么肯定在咱村？
2: 那个鬼子军官就是这么说的，他们一进村就挨家挨户的搜啊，找不到人就把全村的老百姓都赶到空场子上。我躲在房后边，听见鬼子官这么说，就赶紧跑了。
3: 来，给我下火！
4: 你搞什么鬼？起来，说，要不我一枪毙了你！
3: 我留了我身上的东西在村口，现在怎么办？
4: 得想办法把乡亲们救出来。
3: 哎，班长，靠我们两把枪是救不了乡亲们的，还得把咱们搭进去。那怎么办？是啊，鬼子有好几十个人呢。哼，你们还不笨？要把他交给鬼子。只要他保证不伤害老百姓。
5: 只要你们肯放了我，我保证我们的人不杀一个老百姓。你说话算数？算数。他的话能信吗？
3: 信不信随你们。你们出来。拿这儿。大爷。 咱们就这么定了，你看怎么样？
0: 现在没别的办法，可就怕他骗咱们放了他，他又变卦了。
1: 大家，我再说一遍，鬼子的话绝对不能信。嗯

0: 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难道看到老百姓他们眼睁睁
1: 这个女鬼子是日本的狙击手，知不知道她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如果你今天放了她，她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损失和伤亡，你知道吗？
0: 这个我知道。
1: 知道你还这样，
0: 这次放了她，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收拾她。可是如果不放了她，老百姓都得死。
1: 那我也不同意。
0: 我已经决定了。
1: 你决定不算。
0: 于大爷，鬼子们都集中在空地上是吗？
2: 是啊，机关枪都架上了，把乡亲们都围在中间。
0: 就这么定了。
1: 快点。快点。
0: 走快点。
1: 别磨蹭了。
0: 说你的。
1: 到了。
3: 到。
2: 这个房子很高，正对着空地儿。那边有梯子。
0: 那就这儿了。杏花，你上去看看。
1: 你还这么坚持？
0: 去吧。
1: 真是个倔驴。
0: 我的枪一直盯着你的脑袋，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一枪毙了你。
2: 那他要是躲起来呢？
0: 他躲不过我的子弹。
4: 我根本不用躲，更不可能躲。
0: 那就好。
4: 但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会在村外等你，除非你跑得了。
0: 你在什么地方等我都可以，只要你不伤害老百姓，就算你说话算数。
4: 好。
0: 于大爷，只能由你带他去了。
2: 行。
0: 万一他变卦的话，你……
2: 那就你们替我多杀几个鬼子报仇。走吧。

0: 小野君，你告诉他们，如果再不告诉我队长的下落，我就杀了这个小孩。你们听着，你们要是还不说出我们队长的下落，我们就立刻杀了这个小孩。
1: 队长，
2: 中尉。

0: 你记住，中国人是杀不完的。
1: 将军中尉，你受苦了。
2: 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土豆。
3: 土豆，乖。阿姨这次没带糖，下次买给你，好不好？
4: 我不要鬼子的糖。
3: 鬼子的糖。

0: 周天队长，他们都知道你被关押在这里吗？他们当然都知道。谢谢混蛋，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混蛋，杀光这帮中国人，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
1: 不，让他们回家。回家吗？还愣着干什么？让老百姓统统回家。
2: 嘿，
1: 让他们都回家吧。队长让你们回去，大家都回去吧。
2: 奶奶，奶奶，
3: 集合队伍，
0: 集合。
3: 他没骗咱们，
0: 他知道咱们的枪指着他的脑袋。
3: 也许吧。
0: 走吧。整齐准备，我们要去那里。
1: 储存。

0: 信啊，
1: 怎么信？
0: 再让他活两天，走。嗨，
2: 混蛋，这次究竟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疏漏？
0: 这个桑文星太狡猾了，他似乎早知道吕团长阁下会出现在瑜伽祠堂，所以事先在对面设下了埋伏。
2: 作为一个狙击手，就不懂得有一点防备吗？
0: 我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可吕团长阁下一定要照相，给桑文星留下了开枪的机会。
2: 机会？现在吕团长死了，就请军对付桑文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0: 嗨。

0: 迈步嘞。
1: 大爷，这是什么地方？
2: 这是日本人的鬼社。
1: 鬼社？
2: 对。

鬼子的鬼社是干什么用的？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你看见没有？鬼子的头目经常上这儿来，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在里边又是哭又是闹的，要大半个时辰。

还是距离太远。 这个点更不可能。

0: 在画这个呀？这跟那个什么鬼事有关系吗？
1: 这就是一般的演习，举棋绘图。
0: 怎么一扇一扇的呀？什么叫演习举棋绘图啊？
1: 这个叫扇形举棋绘图，你想知道？什么都想知道。就是根据距离把参照物和地形特征详细的描述出来，然后把参照物用虚线画成若干个扇形区域，把每个扇形区域都标上号，把里面的参照物标上数字，方便快速找到目标嘛。
0: 那会不会有危险呀？
1: 有啊。
0: 那我不让哥去。
1: 胡说，演习嘛。
0: 反正我也不懂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李姐姐和秦姐姐，你到底喜欢谁啊？你不会要两个一起喜欢吧？
1: 别瞎说，我要画图了。
0: 那好吧。
2: 张翔，秀姑，
3: 秦姐姐，你坐吧。
1: 坐吧。
2: 花生，从彭叔叔那儿拿的。
1: 哦，
2: 我跟彭叔叔说好了，你跟我一起回国军。
1: 我答应你，跟你一块回去。
2: 真的？
1: 嗯。
2: 来，
1: 你也吃。

0: 我有话对你说，
1: 杏儿，有什么要说的，你说吧。 你跟秦时月到底什么关系？我和秦时月没什么关系。真的吗？真的。鬼子叫我丧门星，我每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死。我不怕。战场很残酷的。
0: 为了消灭我们的敌人，我们不得不做出牺牲。
1: 你死，我跟你一起死。星儿，你和团长在一块是最好的。等你们结婚的时候，记得留一杯喜酒给我。

0: 呢，秀姑。
1: 哥，我怎么都想不通，你怎么忍心伤害李姐姐呢？

0: 我从来没有想过伤害她。可是你现在已经伤害她了呀。我一直当你是我的亲妹妹，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拒绝李杏花，是因为我在乎她。什么？我要去完成一个很危险的任务。很危险的任务？那会死吗？我要去杀死川崎，那个地方没有退路，我很可能会死，可是我必须得做。李姐姐知道吗？你千万别和她说。
1: 可是哥，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0: 如果你想。 如果他跟了我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现在拒绝他，他只会有短暂的痛苦。他会有一个好的归宿的，他会忘了我，一定会忘了我的。
1: 那秦姐姐呢？只有对不住他了，哥。
0: 我很担心你，你一定要小心。我会的，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秀姑，我跟你的娘发过誓，说要照顾你。万一你在咱部队，他们一定会照顾好你的。
1: 哥。 不让你离开我，
0: 傻丫头，说的是万一。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

0: 张翔，张翔，你一个人躲这干嘛呢？我找你半天了，怎么了？打两场胜仗就骄傲了，不理人了？
1: 是，坐。
0: 你该准备准备，跟我和我爹一起回国军了吧。
1: 我不会和你回去的，以后你也别来找我了。你说什么？石爷，从一开始我就在骗你，对不起，我只是在利用你，好让心怀误会，让他离开我。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他。
0: 张翔，你再说一遍，说呀！
1: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

0: 张翔，你就是个混蛋，你混蛋你！你还跟着我干嘛？
1: 我来送送你。
0: 张翔，你记住，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0: 韩昭，
1: 怎么了？张强不见了，
0: 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连秀姑也不见了，咱们怎么办啊？赶紧动员人去找啊！
2: 张强哥一定是去鬼蛇沙传奇了，我一定要去救他。

王道乐土，英烈长存，吉田资旅团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他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以此为荣，不惧牺牲，大家一起努力，各为帝国的军人，为了天皇。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剿灭苏南的新四军，重扬我大日本帝国的军威。下面，各位随我一起。

0: 我们一起去救姑妹妹。川崎的手里又多了一笔血债，哥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报仇。报完仇以后，我会常来看你们。
1: 究竟是什么人？是个女人。
2: 什么？
1: 说夏目能。不是夏目星。夏目星很可能已经出现。不过我们在现场的另外一个高点，发现了有狙击手带过的痕迹。据分析，很像是夏目星的选择。
2: 夏目星没有出手。
1: 他自知应该没有这种机会，所以说他选择了潜伏未动。
2: 直到我们再去搜索的时候，他已经潜逃了。三门星的目标肯定是我。他知道，他在打死吉田将军之后，我肯定会去神社，所以他一早就潜伏在神社的周围。
1: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
2: 他早就立下了必死之心，他要跟我一命换一命。没想到，意外的一枪让他暴露了。
1: 意外？
2: 这一枪根本打不死我，你不觉得这一枪很多余吗？三门星出手一定是以枪毙命，绝对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
1: 是的，是这样的。
2: 恰恰是这意外的一枪救了我，所以当我准备撤退的时候，三门星来不及反应，但是他立刻意识到他没有机会了。如果那个时候他再动，就必死无疑。
1: 于是，他就找了一个我根本想不到的地方，潜伏下来。大佐阁下的分析和现实的情况一模一样。可怕的人，
2: 他的耐力、分析力和执行力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 大佐阁下，好歹现在的结果是出乎意外的。
2: 坐下，大家坐下吧。在开会之前，我向诸位介绍一位新战友。这位是帝国连续3届的射击冠军，皇家狙击手训练营第。

0: 摄影大卫营长，酒井立帆。
1: 酒井立帆，请杜馆长。
0: 走吧。

西连队是由这光荣战士的钢铁部队，可是在这里两年中毫无建树，不仅没有肃清伏击的新四军，反而损兵折将，损失超过1000人，这是敌国的奇耻大辱，奇耻大辱！从现在起，我将整肃军纪。 严格军法，今后凡是玩忽职守、纪律松懈者，一律严惩。你们听明白了吗？嘿！现在，我宣布作战命令。

0: 九景君，就等一下。九景君，关于消灭丧门星，你有任何要求，我都大力支持。
1: 谢谢连队长，请您放心，如果打不死丧门星，我九景立范，愿自裁以报天皇。有戏，只要能够消灭这个丧门星。 我会带领全体将士，集体请求天皇陛下为你亲自授勋。

0: 小妹，你怎么还像个孩子啊？
1: 嗯，人家想你嘛。
0: 来来来，下来下来。
1: 不，我不。哎
0: 呀，你都多大了，还用磕磕杯啊？啊，
1: 多大也是你妹妹，再帮我转两圈。
0: 好好好，转两圈。来。哎呀，来下来。
1: 好。
0: 快，让大哥好好看一看。啊，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啊。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全新升级超大容量的空腹源蓄能锅炉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高品质空腹源蓄能锅炉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派，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在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极限前五十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4: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两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2: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空腹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两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食，只用空气炸出来。空腹源聚能光波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
5: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

0: 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市场价格是1680元的红富源多功能聚能高波炉，不要钱免费送。是了，您没有听错，不要钱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红富源聚能光波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不要钱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原价1680元的红富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今天呢，咱们的聚能光波炉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大，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0: 是
1: 说的不如做的，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0: 好，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多大了。
1: 是啊，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口炒锅，一口炒锅炒出来一锅菜，香喷喷的。但是这一个锅放到咱们的聚能炉里头，
0: 放进去了，
1: 空间松松有余啊。
0: 炒锅其实是很大的了，
1: 轻轻松松就把烤锅给容纳进去了。
0: 是的，
1: 咱们
0: 这个是
1: 熬稀饭也好，哎，咱们蒸馒头也好，用的不锈钢锅，一个不锈钢锅够一家人的吃喝。而此时我们的聚能光波炉把它给装进去，这个空间松松有余啊，整个一个回环红火，大气磅礴。
0: 我觉得真的是什么都能装进去的感觉。
1: 说起来了，我们的光波炉的大气啊，心中有无尽的激动。还有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个空气炸锅，
0: 比较传统的空气炸锅，对不对？
1: 一个内胆放在我们的光波炉里头，松松有余，只要说放两个了，放三个都轻松自在。而今天呢，我要把整个的空气炸锅都放到了我们的光波炉里边，整个空间
0: 的
1: 回天余地松松有余。而且啊，
0: 太厉害了，
1: 我们的多功能聚能炉容量是传统空气炸锅的4倍，
0: 4倍。
1: 而且咱们的锅壁透明可见，全程可观，安全还容易打理。今天呢，可以说是一锅顶多锅。
0: 是
1: 咱们家里的像电烤箱啊、微波炉啊，甚至烧烤架呀，您都不需要了。这次啊，我们不惜成本，不要利润，就是为了大家谋福利，体验它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便捷。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0: 哇，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啊。那我还是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1: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场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红富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这次活动啊，因为成本有限，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2: 全新升级款红富源聚能光波炉和老式的空气炸锅相比，做出4大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看传统的空气炸锅容量小，仅有3.6升，做出的食物只够一人吃。但是红富源聚能光波炉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机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了4倍，两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传统全封闭式一体炸锅做菜烧烤只能凭感觉，但是这款红富源聚能光波炉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第二对食物进行消毒，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大大降低脂肪含量，更加健康。升级四，耐用性升级，传统空气炸锅温度最高只有200度，时间最长30分钟，而红富源聚能光波炉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代替10多种电器，烹饪快3倍，节能60%，安全骑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红富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白大叔推荐美食，烤鱼、烤蔬菜、

0: 沙花生米等。
1: 平时啊，我就喜欢跟个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小酒。现在啊，我给你做个烤鱼尝尝。
2: 好，
1: 这是我提前佐料腌制好的鱼。
2: 嗯，好。
1: 哎，把整条鱼咱放进去，
2: 整个放进去就可以了。哇，好方便。
1: 咱把温度调上，再调好时间。
2: 要等多久呢？
1: 等1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的鱼烤好了。
2: 哇，大家看这个肉质真的是太鲜嫩了，而且您看这个鱼皮完全已经烤的是那种金黄焦的一种状态了。好吃啊，我觉得这个鱼的鲜香的味道完全是保留了，但它皮的那种焦的感觉呢又烤出来了，而且您刚才腌制的那个味道完全进到了肉里。哇，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吃啊。
0: 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菜，空气炸出鲜香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4: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0: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菜，空气炸出鲜香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菜，空气炸出鲜香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啊！哎呀，现在的英子，英姿勃勃。你呀，就知道说好听的，也不问人家吃了多少苦。我当然知道了，在日本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在来的路上，川崎队长也对我说了很多。不过，哥哥替你感到骄傲。也没什么可骄傲的。
1: 竟打败仗了，
0: 但是你没有被打垮。在家的时候，爸妈常说，小妹在那边啊，一定是每天哭鼻子抹泪的。我说不能，我们家英子肯定会越来越坚强的。
1: 反正我没有整天哭鼻子抹眼泪。
0: 哎呀，我们家英子真是长大了。
1: 对了，爸妈好吗？
0: 哦，你等一下。

0: 爸妈好像又老了一些。
1: 哎，是呀，现在国内政局非常动荡，爸爸的心情一直不太好。他一直反对东条英机专权，现在东条又想独揽军政大权，搞所谓的一元化，爸爸呢就一直忧心忡忡。最近接连生了几次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了。
0: 你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好多了，不过还需要休养。还有他们很惦念你，经常在家抱怨，说英子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和几张照片回去。
0: 我真的不应该让你来中国，现在二哥三哥都在缅甸，你也来了中国，爸妈身边就没有人了。
1: 这个你可以放心，你嫂子会照顾好他们的。还有我跟军部商量好了，等打死了萨美雪，你马上回国陪在爸妈身边，军部那边基本上已经同意。
0: 那你呢？
1: 我可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了。
0: 战争结束？那还要等很久。
1: 是呀，现在全日本上下到处都在征兵，就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要当兵上前线，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呢？
0: 哥，是不是日本要战败？
1: 英子，不许胡说，我们都是为天皇战斗的人，只管自己尽全力，其他的事情不要管。小妹，我从你来信里面看到桥本君失败的过程，还有你跟萨门信几次交手的情况，他的打法没有太大的变化。
0: 我觉得他就是狡猾，再加上熟悉地形。
1: 哎，能打死桥本君这样优秀的狙击手，还能在你的枪下屡屡逃命，这样的人没有点真本事，他是做不到的。
0: 嗯，这个我同意。
1: 还有他能在我们那么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打死吉田资少将，而且还能成功逃命，这就说明了他有极好的判断力和心理稳定性。
0: 我记得你训练我的时候也常这么说。
1: 你还记得？
0: 当然记得，这怎么能忘呢？我记得我没拿到奥运会金牌，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输在了心理稳定性上。
1: 是，心理稳定性很重要。
2: 哎，祝贺，祝贺啊！打死了吉田资，这个消息

0: 震动了整个苏南，大快人心啊！
1: 这是张响和杏花他们的功劳。哎，还要感谢十月，他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0: 还是你有福气啊，当初在郭庄庙得到了这一对宝贝。
1: 还要感谢你老伙计，当初你别和我争了。
0: 老彭啊，我知道。

0: 我就是为这个事儿来找你，你过来。这个地方叫坎子营，它在常州和镇江之间。你来看，坎子营的北面是大江，南面是茅山，西面是丘陵地带，是鬼子的薄弱环境。我的意思，我们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1: 这片区域距离鬼子的重要据点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不足200公里，敌人的机动部队一天之内就能到达，你想爬到这个据点我觉得太冒险。
0: 如果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集中兵力拔掉这个据点，既可以震慑鬼子的嚣张气焰，又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还能震慑鬼子的中心巢穴，可谓是一举三得。
1: 哎，你看这个坎子营四面受敌啊，你这样做是典型军事上的冒险行为，我绝对不赞同。
0: 兵法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我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撤离。
2: 华进，还是稳扎稳打的好，你这样做我绝对不赞同。
0: 老彭啊，如果现在不搞这家伙的话，后边可能就没有这机会。
1: 什么意思？
0: 我被撤职了，现在是代理团长，还能干几天不知道。
1: 是不是上次没完成任务，没进攻新四军呢？
0: 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情，你还是不要问了。
1: 国民党真是混蛋，举旗抗日，反倒撤职清算，反共老手，在敌人面前闻风丧胆的，却平步青云，这他娘的是什么逻辑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说吧。
0: 我希望我能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而不是窝囊的被卸甲归田。

0: 爹，您为什么不和他们说实情？
1: 什么实情？
0: 进宫砍子婴不是您的主意，这一定是上方的命令。
1: 我不能制造矛盾。
0: 爹，朱家鼎还在团部吗？这里边一定有阴谋。
1: 什么阴谋？
0: 回去您就知道了。驾。
2: 秦团长，彭铁头答应了吗？
1: 答应了。三天以后我们一起攻击，我们负责正面攻击，他们侧翼掩护。
2: 看来秦团长和彭铁头的关系非常默契啊。
1: 大战在即，我得去做准备。失陪。
0: 去把那几个废物解决了。
3: 是。
2: 秦小姐，你一去就是半个月，够辛苦的。
0: 你也辛苦。哼，顾仲同到底给你什么任务？
2: 你敢造反？秦时月
0: 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别看了，你那几个废物早被解决了。说呀，
4: 你自己回头看看吧。
1: 诗月，你在干什么？
0: 爹，您别管，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快说呀，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
2: 正午，你敢纵女犯上作乱？

0: 情形，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他们是想让您还有彭叔叔去给鬼子陪葬。
1: 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2: 他胡说。
1: 你们真的有黎明计划吗？
2: 当然有。
0: 真正的黎明计划就是当我爹和彭叔叔跟日本人拼的鱼死网破之际，你们好坐收渔翁之利。
1: 你怎么知道？
0: 爹，我是搞情报工作的。
1: 是不是这样？
2: 我是奉了顾长官的命令。
1: 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援助我，是吗？
2: 顾长官的命令。
1: 什么命令？
2: 顾长官的命令是让你们和彭铁头全军覆没之后再见机行事。
1: 你们就是想让我死，是吗？
2: 顾长官说你勾结赤匪，迹象已明，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请不要杀我。
0: 来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3: 走走走。
1: 等等等等，留他一条命。
0: 爹，这样的人您留着他干什么？
1: 他只是一个喽啰，没有顾祝同的命令，他不敢这样。
0: 好，我现在就带人杀顾祝同。
1: 站住！那是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
0: 可是他让你去死。
1: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来人！
4: 是。
1: 把他给我压下去，严加看管。

0: 爷，您真的要去看怎样？我得执行命令。
1: 命令？这样的命令，就是让您和全团的将士去死。
0: 作为军人，能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战死，为人民而死，是我们的光荣。
1: 朱家鼎已经被咱们控制了，您可以不去。
0: 军令如山，必须执行。
1: 这是死路一条。

0: 做好殉国的准备。
1: 好，那我和您一起去。
0: 你不许去。
2: 那我也不让您去。
0: 这是爹最后殉国的机会，我不能不去。
2: 爹，我求你，我跪下求你，你能不去吗？我不想让你去死。
0: 难道你想让爹为了叛党叛国的骂名苟活一生吗？难道你想让爹一世的英名因为抗命不尊而灰飞烟灭吗？
2: 爹，
0: 将军难免阵前忙，能够战死是你爹的理想，作为我的女儿你就不能满足爹的最后愿望了。
2: 你还有别的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要抗日，你要打鬼子，我们可以打游击，我们可以学新四军，甚至我们可以跟彭叔叔在一起。
0: 对党国发过誓，怎么能和他们在一起？
2: 是你自己说的，新四军是抗日的武装，新四军是抗日的好手。
0: 新四军抗日是没错，可他们曾经背叛国家，现在是容留他们抗日，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

0: 1946年起，你爹我就是国民党员，我曾经发过誓，永不叛党。你说的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
1: 心意已决。好，我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2: 你这是什么话？你想让我们秦家绝后吗？李副官，
3: 到，
2: 把他给我带到长沙乡下老家，马上就走。
3: 是。
4: 小姐，
5: 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
2: 你干什么？
1: 您说呢？都以国家为先，您要浴血疆场，请让女儿陪您一同前往。从小您就教我要精忠报国。

0: 走，
1: 我岂能独自苟活？你要是再逼我，我们只有来世再做父女了。
2: 你给我住手！

0: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
1: 什么？
0: 清政五部突然袭击阚泽营。
1: 阚泽营？怎么可能？阚泽营是我军不发的核心地带，大家可不是找死吗？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有多少人？4000人，倾巢出动，气势非常凶猛，看起来很像自杀性袭击的。
2: 自杀性袭击，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具，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阚泽营。佐佐木团长已经殉国了，
3: 来得好！我真不知道怎么赶到清政府，现在他到自投罗网，马上让版本。
2: 神武、武田三个大队包抄袭击清政府，务必全歼。三个大队全杀？对，发电报给铃木旅团长，让他立即派兵增援。
4: 对付一个秦振武？
2: 不，不仅仅是一个秦振武，秦振武的团已经装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 国民党第三战区会怎么样？冯铁头的部队又会怎么样？
0: 大佐阁下，你是想围点打援？
2: 我要让他们统统有来无。

0: 告团长。
1: 什么？
0: 上级派来的唐政委到了。
1: 哦。
2: 老彭。
3: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一路辛苦啊！
2: 哎，没有，
1: 给政委倒杯水。

0: 早就盼望你这个战略专家来啊！
1: 哎呀，张怀参谋长牺牲，我早就应该过来了。被鬼子清乡的队伍给耽搁了。来，请坐。好，您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大的作战方案。
0: 哦，是关于坎子营的吗？
1: 本来呢，和秦振武说好了一起进攻，可不知为什么，秦振武进攻坎子营的行动提前了。
0: 这个坎子营是拿下来了，但是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必须研究一个大的营救方案。我已经知道了，鬼子在坎子营四周已经布了4个大队，相当于1个板连队的兵力，而且还在从溧阳、丹阳、黄金山地区陆续抽调兵力。我觉得这里边大不寻常啊。
2: 政委什么意思？
0: 我担心的是，鬼子不但要吃掉秦政武的那个团，而且要打掉我们前去救援的部队。
2: 那必须得救啊！
0: 我们现在不能感情用事。
2: 你什么意思？
0: 我们必须慎重，可是救兵如救火呀！
2: 我的意思是，秦政武擅自更改了行动方案。
0: 已经打乱了我们全部的部署，现在川崎联队、铃木旅团，还有更多的部队，已经在坎子营四周布下了张网逮捕的架势。
1: 那政委的意思是不救呗？

0: 我们完全是为了一个军人的荣誉，同敌人血战。我知道，不能让这样一个英雄不明不白的死去。
1: 我必须慎重。
0: 我就是怕中了鬼子的奸计，明知山妖祸，偏向虎山行。况且，我现在有一定的把握。
1: 哎，继续说。
2: 我先派小股人马潜进去，找到秦政，要么坚持到底，要么找机会突围。另外，我派部队阻击铃木旅团，同时我反包围川崎，一个半联队的人马。他们围点党员，我们也就围点党员，从敌人调动兵力的空隙。 迅速出击，打开一个出击不意。同时，以部分部队做佯攻的态势，吸引铃木旅团的注意。再派出游击部队打击敌人的后方。重要的是，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主力和行动目标。另外，通知各大报社，说明秦政武孤军奋战的事实，广泛宣传，迫使顾祖同、迫于娱乐压力前来救援。
0: 嗯，那就这么定了。
2: 谁带尖刀小分队？当然是我呀！不信，我已经决定了。你带领部队担任后援，你的担子也很重。再说我跟你急。那好，你千万要小心。
0: 我在政委同志，我告诉你，我的决死队，一个盯十个。放心吧。

进攻被打下去了，我们可以歇会儿了。

0: 丫头，现在就咱俩，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张翔？
1: 嗯。
0: 这次你明知道有可能回不去了，可你非要来，是不是为了他？
1: 不是为他，爹，这和他没关系。
0: 我劝你再考虑考虑，现在走啊，

0: 来得及。
1: 战士的血就该留在战场上。爹，我哪都不会去。
0: 是我的个性害了你啊。
1: 您不是常说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爷俩照镜子，一个熊样。可惜了这些弟兄啊。

0: 在这恩重啊！看样老子今天要大开胃口了！啊哈，到嘴的肥肉必须好好吃一顿。
1: 团长，你就别挑肥拣瘦了，能把鬼子咬得出血就成了。
0: 驴子，打不打？
1: 人烧着呢。
0: 团长，就一辆摩托车，
2: 团长决定要打了，
0: 做准备。

0: 计划，爹，命令第82机关枪中队、第20、18大队拂晓50前进，确保将新四军彭铁头团、蒋军秦日武团残部围歼。
1: 团长，这可是一大口肥肉啊！又得到了情报，又找到了鬼子部队。
2: 他奶奶的，想围攻老子！
0: 哼哼。
3: 节哀吧，
4: 鬼子又多欠了我们一笔血债。不过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大家会帮你。只有一点，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3: 我们是去支援他们，支援他们。就咱们这点人谈什么指挥？充其量就是阻挡敌兵。
5: 你知道个屁！咱团大部队正往凯子营赶呢。
3: 啊，是吗？有这事儿，你级别不够就别瞎掺和。人手的图的，
6: 哎，对对对对，你别瞎咧咧了，闭嘴。
2: 这块跟得上吗？
6: 跟得上。

0: 我们要去找神帝，狙击一号现在发了九弹炮，炸！
1: 装弹完毕。

0: 刚才两次是试射，这次打准多了。
1: 怎么办，团长？打不打？
0: 团长，这还想什么？打他狗日的！
2: 团长，咱们才有二十多人，鬼子可能有四五十人，不好打呀。有一个要想清楚，有什么不好打的？出其不意，他措手不及。
3: 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打。他们连枪都架好了。但是我们要讲究个打法，
4: 可以趁鬼子开炮的时候开枪，他们听不见枪声，端掉他们几个，
0: 这是个办法。
3: 红秃子，你最懂炮了，你说怎么打？
0: 这前面有隐心，然后一碰炮弹就炸。
3: 赵将领，鲜花
5: 到。
6: 到。
3: 你们都听见了吧？
6: 听见了。
3: 一会儿我们一起开火，你们俩重点打炮弹。
5: 好，
6: 好，
3: 红秃子，你带领一队人马绕到敌人后面去。赵将领，鲜花，
5: 走，
3: 你们自己寻找位置，其他人给我留在原地，行动。
5: 是，
6: 走，
5: 走。
3: 注意安全。
5: 是。

0: 哎呀呀！哎呀呀！可都是些漂亮家伙呀！哎呀，
1: 团长，咱们这回收获很不小啊！
2: 哎呀，
0: 不是团长，咱们这个东西带不走呀！
2: 这当年张作霖最精锐的东北部队，也没有这样的好东西呀！
0: 带不走怎么办呀？
1: 这样，
0: 咱们大家一起动手，把炮弹集中起来。
3: 这干嘛呀，团长？
1: 团长，你干嘛呀？
0: 你这也不知道了吧？把那些炮弹码到这个炮底下，让张响和李青花在远处打这个弹头，把他们全炸了。
4: 不是，别呀，团长，这么好的东西打炸了，不就可惜了吗？
1: 也是，这拿不走，也不能给鬼子留着，炸狗日。
0: 就这么定了，大家分头行动。
2: 是
4: 是，来，都放这儿。
0: 他们要干什么？要炸炮吧。贾鬼子，哎，摆在一个明显的位置上。
1: 是。
0: 大家行动快点！快，行动快！
2: 都叠着！这看门小子还没死，狗日的！
0: 都对方好了吧？
5: 好了，
0: 好。现在我们撤到张响和李兴华那儿，快点！
5: 是。

0: 你们两个看见那个弹头没有？
1: 啊，看到了。
0: 打他就能引起爆炸，你们两个要同时开枪。
1: 好。

0: 这些炮弹要是落在坎子营里，那可就完了。
1: 这可是奇功一件啊，团长！
2: 就是太可惜了。
3: 可惜啥呀？

0: 我们打进去，实在不行，咱就在外面打。
1: 哟，这鬼子分出一个小队，就能把咱们给堵住了。
0: 弄不好，
2: 他就让鬼子把咱围着吃掉。
0: 鬼子对我们早有防范了，闯是闯不进去的。
3: 哎，
0: 要跟鬼子混进去。
2: 对，团长，好办法，
3: 我看行。
0: 放鬼子。

0: 鬼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就算是晚上想混进去也难呐。
1: 是啊，那再让国军把咱们当鬼子打，那就惨了。
2: 其实吧，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们信不信，老子还能顺手摸包烟出来呢？
1: 你别小子。
0: 是吗？
1: 他的话你也信？那你就吹一把啊，吹啊！
2: 哎，你以为我这烟从哪儿来的？没人给我发烟吧？没人发烟吧？啊？这是上次咱打青人村的时候，这团长让我去村里侦查，老子顺手从鬼子包里摸出来。
0: 哦，秃子，你这故事编得真呐！
2: 不信是吧？
0: 不信。
2: 真的不信？
0: 真不信。
2: 等今晚老子再摸两包烟出来，你们就信了。
1: 秃子，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了，是吧？
2: 哟，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1: 那是，来抽个烟。
2: 老规矩，我拿着你抽。
1: 行。
2: 秃子，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抽烟呢？我让你全租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1: 别那么小气，你把这烟屁啊再露出来点，行不行？
2: 老子再让你抽，就你孙子！
1: 别说话了，团长来了。
3: 团长，看这个，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闯进去，在增援的二营和三营受到鬼子阻击，不拿石头拉了。看来抗战比我们想象复杂的多，
2: 看来今晚要有一场血战呢。
3: 没错，做好准备了。
2: 是
1: 是。

0: 下边的王秃子，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查结果了。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他们会说抗日，你们回答救国就可以。
1: 你放心，这么大个圈子，不出张伯和凤。
0: 没错。
2: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

0: 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分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百富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
1: 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是为了庆。

0: 入我们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1: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0: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4: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0: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4: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5: 没错啊，
4: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

0: 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分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百富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
1: 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是为了庆。

0: 入我们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1: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0: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4: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0: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4: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5: 没错啊，
4: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成长。

它是少儿心中最美好的记忆，它带给新中国儿童最幸福的时光。关不掉的收音机，忘不掉的小喇叭。敬请收看湖北卫视大揭秘童年记忆，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0: 听到这段清脆稚嫩的童音和旋律独特的喇叭声，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观众朋友，尤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是七十年代出生的观众朋友们的记忆瞬间就被带回到了童年。没错，这就是上个世纪中叶开始新中国少年儿童收音机里再熟悉不过的小喇叭节目的开场曲。1956年9月4日，新中国第一个面向学龄前儿童的广播节目《小喇叭》飞进了千家万户。
1: 小喇叭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延续时间最久、生命力最旺盛的栏目之一。从1956年9月4号一直到今天，小喇叭一直深深吸引着孩子们。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的声音，意味着有趣的故事、欢乐的歌声、做不完的游戏和猜不完的谜语马上开始了。在60多年小喇叭打滴打的声音中，孙敬修爷爷、木偶人物小叮当、邮递员叔叔伴随着一代代小朋友成了大朋友。
0: 虽然和今天的孩子们相比，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孩子们拥有的儿童读物并不那么丰富，但他们可以从小喇叭的节目里收获知识和乐趣。每天的小喇叭节目就好像是拧开了的万花筒一样，把孩子们带进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可以说，小喇叭陪伴和影响了50后、60后，甚至是70后、80后整整四代人的成长，成为他们童年之中挥之不去的美好记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小喇叭都是中国大陆唯一的少儿广播节目，也曾经是中国大陆覆盖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档少儿节目。那么，这档如此受小朋友欢迎的节目是在怎样的机缘巧合之下创办起来的呢？丰富多彩的节目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1: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从国家发展与民族未来考虑，十分重视少年儿童工作。然而，当时幼儿启蒙教育节目在中国传媒界几乎是一片空白。那时候，人们所能接触到的大众传媒，除了报纸之外，就只有广播了。而对于识字不多的小朋友来说，广播自然成为他们接触外部世界最重要的窗口。在这样的背景下，小喇叭节目诞生了。
0: 1956年，小喇叭节目刚一推出啊，就吸引了无数的小朋友。鼎盛时期的小喇叭，每天早中晚要播出3次。这个播出时间呢，几乎就成了孩子们的作息时间表。由于收听条件有限，很多学校组织学生听广播，只能是采取每天分组轮流收听的方式，来满足孩子们聆听小喇叭的渴望。小喇叭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如此的大名鼎鼎，而这响当当的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据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易杏英回忆，在节目筹备阶段，大家商量给节目起一个什么名字好呢？大家想了好几个节目名称，都觉得不符合少儿节目的定位。就在这时，有同志说，对大人广播是大喇叭，那么对小孩广播不就是小喇叭吗？大家一听这名字特高兴，当即决定就叫小喇叭。紧接着，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小声地哼起来，小喇叭哒滴哒，这一哼啊，大家都觉得特别的生动形象。这样一来，就有了小喇叭的开场白：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

0: 就是这一声奶声奶气的开场白，一下子抓住了小朋友的注意力。他们坐在收音机前，瞪大眼睛，惊奇地合不拢嘴，感觉笑眯眯的叔叔阿姨似乎就坐在那个像黑匣子一样的收音机里说话。那些故事里的小朋友、小熊、小狗啊，似乎随时会跳出来和他们玩耍。
1: 时至今日，很多听众都对小喇叭的开场白“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句话呀印象深刻，因为这声音稚嫩嘹亮，太可爱，太动听，太吸引人了。这句清脆响亮的开场白就像小喇叭的眼睛一样，成为了节目的关键环节和名片。那么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当时录制的经过又是怎样的呢？
0: 20多岁的康音老师如何录制稚嫩的童音开场白？
1: 小喇叭充满稚嫩的童音开场白是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攻克的一个难题。
0: 小喇叭开办之初，编辑们如何创作孩子们喜爱的节目？
1: 编辑们写好稿子以后得拿到幼儿园去，面对面的念给孩子们听。
0: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小喇叭节目最早的开场白，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其实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的播音员康英老师录制的，这是最原始的小喇叭。
1: 康英1928年出生在上海，1956年至1984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工作，先后担任儿童广播剧团管理、故事演播员，2007年去世，享年79岁。康英老师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深受少年儿童喜爱的故事演播员，也是木偶形象小叮当的扮演者之一。前面我们提到的小喇叭节目最早的开场白，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就是由康英老师录制的。其实啊，小喇叭充满稚嫩的童音开场白是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攻克的一个难题。专业技术人员琢磨了好久，他们发现磁带在录音机里的转速快慢可以改变人的声音，转得越慢，声音就越显苍老，反之呢，声音就越尖细。为了能够在节目制作中随时做出小朋友的音效，技术部门的工作人员做了大大小小不同的转头。在这极其简陋的条件下，播音员的声音被处理成了特效的类似孩子的声音，这样才有了我们最早的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直到1978年，小喇叭的开头才被换成了真正的孩子腔。谁呢？1968年，小喇叭改名为红小兵。1978年，小喇叭节目恢复播出。但是之前呢，很多的音频资料都已经损坏不能用了，开场白呢也必须重新录制。这样，小喇叭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就到广电局的幼�儿园中班和大班，找了30多个孩子，教他们练习“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句话。最后挑出了5个口齿清楚、音质纯正、说话有力度、模仿能力强的孩子，每天呢教他们说绕口令、儿歌和这句“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0: 经过1个多星期的培训后，工作人员把这5个小朋友带到录音间开始录音。当时由录音技术员掌握录音机，播音组的老师监听，就这样5个孩子一个一个的录，每个孩子保留说的最好的10句。为了选出录的最好的一遍，编辑们是听了一遍又一遍，最后选择了其中的一句，但选中的这句到底是哪位小朋友说的，谁也分不出来了。从1978年11月6号小喇叭恢复广播开始，就一直沿用这个版本的开场白。
1: 在上世纪50-60年代，小喇叭节目开头啊，有一首开篇诗，叫做《小喇叭的话》，我来给大家念一下啊。

0: 哒滴哒，哒滴哒，我的名字叫小喇叭，一到时间我就来，你打开收音机我就说话，我要给你讲有趣的故事，还跟你讲有趣的童话。我要告诉你，月亮为什么圆又缺，星星的眼睛为什么直眨巴，燕子为什么秋天往南飞，青蛙为什么冬天不见了。从这首诗啊，大概就可以看出小喇叭的定位和节目内容，它的知识性、趣味性，适应了那个时代信息匮乏、知识获取渠道单一的特点，也丰富了孩子们的生活，教会了孩子们各种知识。而说到节目的定位和内容，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郑佳。郑佳1920年出生，新中国成立之前，他是抗日前线晋察冀边区的战地记者。1949年以后呢，一直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是开创和奠基中国广播事业的元老之一。2005年去世，享年85岁。郑佳是主管小喇叭的第一任少儿部主任。说起他呀，在小喇叭工作过的人无不对他充满了感激与敬仰之情，他是公认的小喇叭的奠基人。而小喇叭后来形成的节目风格和一套完整的工作制度也和他密不可分。小喇叭开播之初，郑佳和节目组的编辑们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编出有趣的故事，讲出好听的童话。
1: 把童话、传说、故事和各种知识经过加工改编，让4、5岁的孩子们爱听，对于当时都是成年人的编辑们来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林阿棉，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小喇叭节目组。本以为堂堂最高学府的高材生到小喇叭工作很屈才，编小喇叭的稿子不过是小菜一碟，谁知实际的情况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
2: 北大中文系那时候好像都牛气得很，好家伙，堂堂最高学府，那编的小菜儿，结果没想起来，编不出来，因为不熟悉生活。
0: 林阿棉到小喇叭节目后写的第一篇稿子就被废掉了3次，不是林阿棉的稿子写的不好，而是当年的小喇叭有严格的审稿程序，除了编辑审、领导审，最后啊还得小朋友们说了算。编辑们写好稿子以后得拿到幼儿园去，面对面的念给孩子们听，然后呢再让孩子们复述一遍，通过察言观色看他们的反应。如果儿童语言运用的比较好，故事呢就生动有趣，孩子就能完整的复述出来。如果复述不出来，就说明啊这稿子还不成熟，要拿回去再改。如果孩子听的时候就开始做小动作，甚至听一半就走了，那这篇稿子毫无疑问就失败了。
2: 所以当时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呢，就说到东华民幼儿园去体会生活，我就跟另外一个编辑两个人一块在那待了1个月，就从孩子们日常生活以及我们去那，我们也带了很多故事给他讲，看他听得懂听不懂，我也听他讲，你给我讲一个故事，小朋友他就讲他的好玩的一些小故事啊，什么意思啊，我就通过他讲体会到他喜欢和他爱好以及他能理解是怎么情况，然后这样呢就有一个熟悉的过程。
3: 好，我再给你们说一个小玩意儿，个儿不大，谁打也不怕，跳过来蹦过去，噗啪噗啪，这是什么呀？
4: 乒乓球。
3: 哎，对了，就是乒乓球。
0: 了解了孩子们的喜好和接受程度，小喇叭节目的编辑们才能有的放矢，对节目内容做出精心的编排，古今中外的内容都在他们涉猎的范围内。讲的故事里有《西游记》《三国》《岳飞》的故事，有《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等等。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1956年开播仅1个月的小喇叭就收到强烈的反响，很多小朋友和家长

0: 纷纷给节目组来信，表达了他们对于节目的喜爱和认可。刚开始的时候，这听众来信是一封两封，后来呢是一捆两捆，到最后干脆就是一麻袋一麻袋的往办公室里扛。
1: 听众来信给小喇叭和小朋友架起了心灵的桥梁。
0: 很多时候啊，编辑们还会给小朋友们回信。
1: 光阴飞逝，小喇叭依然是几代人心中儿时的经典。
0: 每天的小喇叭节目就好像是拧开了的万花筒一样，把孩子们带进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对于五六十年代的孩子们来说，小喇叭广播就如同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们。当时有一位教师的家中有三个孩子，由于自己家里没有收音机，孩子们每天都要到邻居家里去听小喇叭。久而久之，这名教师终于下决心攒钱给孩子们买了一个收音机。一次，孩子们正在家里边洗澡，突然广播中传出了哒滴哒哒滴哒这样小喇叭的序曲，孩子们像触电似的从澡盆里跳出来，光着身子围坐在收音机旁开始听节目。这个细节给这个教师很大的震动，他多次写信给小喇叭，称赞节目带给孩子们的欢乐。听众的每一封来信，小喇叭的工作人员都会仔细的阅读。很多时候啊，编辑们还会给小朋友们回信。在那个娱乐稀缺的年代，很多小朋友唯一的乐趣就是收听小喇叭，而编辑的来信则成为他们生活的巨大动力和精神鼓舞。其中啊，有一个五岁的小朋友张婷，因为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和小喇叭结下了40多年的友谊。
1: 那时候吧，也没有电视，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收音机，就有小喇叭。他一听这个就特别的安静啊。原来那个，比方有病啊，像特别，我就记得有一次出疹子，合着眼我抱着他，他还要听小喇叭。小喇叭当中呢，有说谁谁谁谁点的节目，谁是那个小朋友点的节目。哎呦，当时我觉得挺好的。他说：“妈妈，我是不是也可以点一个？”当时我还觉着不可以的。后来呢，那个我看他那个有病的时候也听什么的，我说我试试吧，我写一封信试试吧，这样我就才写了一封信。
2: 64年的春天，我们小喇叭接到一封老师的来信，这个老师是梁老师，他说他的女儿呢叫做张婷，是个小儿麻痹症，五岁，但是他身体不好呢，也没法玩，也没有朋友，也不能到幼儿园，爸爸妈妈都是教书，一个姐姐上学，所以他很苦闷，很孤独。所以每天听3次小喇叭，喜欢的不得了，谁要是哪天不让他小喇叭呢，绝对不干，是吧？所以他妈妈就写了封信来，他还给让他妈妈给我们写封信，说小那个时候我们有个听众信箱叫小叮当，他说能不能让小叮当呼唤一次我的名字，那个让我呢也来跟小朋友交流。
3: 这封普通的观众来信受到了小喇叭编辑们的极大重视，节目组不仅实现了张婷的愿望，而且还给他写了一封回信。
4: 就是说我因为别人点了一个歌曲，这歌曲倒是名字记不清楚了，就说我们知道你得病了，然后呢你那个喜欢的什么歌曲，我们小叮当会在这个时间里播出，我们都希望你那个早日康复啊什么，就这样的一个信。那个时候啊，我就觉得整个外界的来的一种信息哈，然后就觉得给我的好大的特别特别的就是很大的精神动力。反正就我以后人生我都觉得我特乐观，真是从那个小的时候奠定的基础有关系。
0: 张婷由于小时候患有小儿麻痹症，双腿落下了残疾，因为不能像其他的小朋友一样做游戏和玩耍，张婷的童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里孤单的度过。可以说他是小喇叭最忠实的听众，而小喇叭也是他最好的伙伴。收到来信，了解情况之后的

0: 小喇叭节目组也非常关心张婷的生活，当时的编辑林阿棉还亲自到家里去看望她，并且邀请她参加电台的活动。可以说，小喇叭节目给张婷的生活打开了一扇窗户。
1: 到那天，因为我当时单身汉嘛，没什么事，我就到他们家去了。还记得在中华路66号，去了以后，哎呦，他们家简直是隆重的不得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来了，是吧？就陪着小孩一块听了那期节目，哎呀，好是高兴的不得了。那后来第二年，我们又过6一儿童节的时候，我又开车去把他抱到我们幼儿广播电台，参加了中外儿童的这种交流。
2: 那个时候我等于是第一次接触外面的大世界，你想，因为腿就不方便嘛，然后就几乎不怎么出去，到社会上就是没有什么接触，然后就是那次就特别终身难忘，就等于是6岁嘛，那个时候第一次接触社会，第一次就看到外面世界是什么样子。
3: 和小朋友的这次联欢，让张婷整整一个星期都沉浸在幸福当中，也给她的人生留下了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0: 近半个世纪里，张婷和小喇叭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当初的那个小女孩已经长大，而且靠着自己的刻苦与努力，健康而欢乐的生活和工作着。
2: 因为有了这个节目，感觉度过了一个幸福的童年，在欢乐之下，它能够带来很多的，就是说一种乐观向上的一种积极的那种东西。当时不是懂得很多大道理，但是就觉得人生还是很美好的，并不是说，老想着你这个病残啊，就是很悲观的那种。你长大以后，你遇到困难就很自然的，不是说先想一想我要坚强怎么去克服困难，很自然的就给你顺着这种性格啊，就让你这很乐观的去对待，就能够克服过去。
3: 对于张婷和千千万万的小听众来说，小喇叭里有大家对童年时代的温馨记忆，也是他们童年生活的精神乐园。
0: 多少年来，小喇叭节目中的无数儿歌、童谣、儿童广播剧，还有许多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和历史故事，留在了亿万孩子们的心中。这个节目覆盖面之广，影响力之大，即使现在许多热门的电视节目也难以企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里的编辑们在幕后精心编辑创作出来的节目内容，必须通过前台的主持人或者是播音员传递给孩子们。相比于幕后默默无闻的编辑，演播人员更容易被小朋友们记住和喜爱。小喇叭的演播人员有大家熟悉的康英老师、木偶人物小叮当、故事爷爷孙敬修以及曹灿叔叔等。那么他们在录制小喇叭节目时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明天的节目我们带大家继续重温儿时的经典，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再见。
3: 它是新中国第一档儿童节目，它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快乐成长，它是少儿心中最美好的记忆，它带给新中国儿童最幸福的时光。关不掉的收音机，忘不掉的小喇叭。敬请收看湖北卫视大揭秘童年记忆，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4: 颈椎病、肩周炎、脖子僵硬、肩膀疼、胳膊都抬不起来，怎么办？
5: 脑血和外排贴一贴。
6: 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腰腿疼，走路都困难。
5: 脑血和外排穴位服贴，贴一贴。
7: 得了乳腺炎、乳房胀痛刺疼。
4: 哎呀，前列腺炎、尿频、尿急、起夜多，总想跑厕所。
5: 脑血和外排贴一贴，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含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脑血和外排穴位服贴，贴一贴。脑血和外排穴位服贴，集旋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舒服。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如果你有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

0: 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龙血和脉牌贴一下，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辅助治疗上述问题，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1: 对你这儿，
0: 乳腺炎、前列腺炎、寒性支气管哮喘，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2: 对你这儿，
0: 糖尿病、脑中风偏瘫，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2: 对你这儿，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
1: 一贴呀，热乎乎的。
3: 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
0: 赶快拨打电话吧。颈椎病、肩周炎对症，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对症，乳腺炎、前列腺炎对症，寒性支气管哮喘对症，糖尿病、脑中风偏瘫对症，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坚守品质，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包邮费送货到家。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颈椎病、肩周炎，哎呀，前列腺炎，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
2: 对症，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穴位贴一贴，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远红外热能，层层渗透。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1: 颈椎病、肩周炎，脖子僵硬，肩膀疼，胳膊都抬不起来，怎么办？
0: 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2: 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腰腿疼，走路都困难。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贴一贴。
4: 得了乳腺炎，乳房胀痛刺疼。
1: 哎呀，前列腺炎、尿频、尿急、起夜多，总想跑厕所。
0: 龙血和脉牌贴一贴，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贴一贴。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舒服。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如果你有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

0: 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龙血和脉牌贴一下。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辅助治疗上述问题，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1: 贴一阵儿。
0: 乳腺炎、前列腺炎、寒性支气管哮喘，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2: 贴一阵儿。
0: 糖尿病、脑中风偏瘫，龙血和脉牌贴一贴。
2: 贴一阵儿。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
1: 一贴呀，热乎乎的。
3: 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
0: 赶快拨打电话吧。颈椎病、肩周炎对症，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对症，乳腺炎、前列腺炎对症，寒性支气管哮喘对症，糖尿病、脑中风偏瘫对症，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坚守品质，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包邮费送货到家。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颈椎病、肩周炎，哎呀，前列腺炎，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
2: 立正，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穴位贴一贴，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
0: 龙血和脉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远红外热能，层层渗透。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今天开工，繁忙的长江运力将更强；
1: 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红安；
0: 开通绿色通道，延长作答时间；湖北各地用贴心举措护航特殊考生高考；
1: 湖北全力烘干林雨麦，进度接近尾声。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长江黄金水道建设迎来里程碑时刻，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这是三峡枢纽工程之后，长江干线规模最大的航运水利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三峡工程和葛洲坝枢纽通航能力，赋能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刚刚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这儿正式宣布开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三峡大坝现在仍然在正常的运行，而在大坝的左岸，也就是我所在的北侧山体之上，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已经正式的启动了开工。30多年前，我们在这里建设三峡工程，让大江安澜。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在这里开山辟路，为长江这条黄金水道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总投资约772亿元。工程分为两部分：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三峡枢纽从双线五级船闸加升船机变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运行格局，葛洲坝枢纽从两线大船闸加一线小船闸变为四线大船闸。
4: 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非常的迅速啊，三峡水利枢纽2011年就是达到了我们原来设想的2030年的通航规模。那么经过大概是15年的研究呢，我们正式提出了三峡新通道这样一个方案。
3: 作为“十五五”时期开工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开挖土石方总量达1.6亿立方米，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部分施工总工期为112个月，葛洲坝航运扩能部分施工总工期为95个月。
5: 1.6亿的开挖量是非常大的，通过优化边坡把这个土方开挖量大幅的减少，加入我减少1%的土方开挖量，就基本上节约了将近160万的开挖量。
3: 根据设计，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和葛洲坝枢纽的年通过能力将分别达到3.36亿吨、3.6亿吨，船舶吨位将达到10,000吨。长江上的船只，货可以拉得更多，船跑得可以更高效。一家三代都在长江上跑船的彭浩就期待着不久后能买条更大的船。
6: 现在4米3的赤水只能装5500吨，以后新通道通了，你可以装8800。
7: 也期待着等修好了之后换更大的船。
6: 哎，是的。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打通的是从中国内陆腹地迈向开放前沿的黄金水道，让繁忙的长江运力得到极大提升，进一步夯实长江经济带内外贸产业底盘，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中西部内陆对外开放提供硬核水运支撑。
8: 推动水铁水工多次联运高效衔接，筑牢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形成全方位支撑。
1: 今天正式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它的建设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又将在国家发展棋局中扮演什么角色？来看本台记者对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的专访。
3: 为什么还要再挖一条新通道？钮新强院士用一组数据给出了最直接的答案。三峡船闸2003年投运，到2011年通过量就突破了1亿吨，提前19年

0: 达到了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达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
1: 三峡投运以后啊，它的发展的趋势和实际产生的效益，远远要大于原来规划。这个原来规划的通航规模啊，就是大大的提前了，就从2013年开始开展前期的研究。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主要包含两大部分，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改造。钮新强院士表示，之所以要把两个枢纽一起改扩建，是由长江现有的航运特性决定的。三峡和葛洲坝相距只有38公里，任何一处的通航能力跟不上，都会影响整个长江航道的通畅。两个枢纽统一扩建后，可以实现联合调度，让过闸效率最大化。
1: 葛洲坝是作为三峡枢纽航运反调节这样一个功能，所以葛洲坝这块你要扩建，两个要就联合进行有效的组合，这个使它的过闸效率最高。我们在规划里头就是有一个测算，就是建了新通道以后呢，对三峡的发电量的影响每年大概要减少6亿度左右。
0: 减少少量发电，换来的是航运能力的跨越式提升。作为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新通道向上连接川渝，向下贯通江汉平原和长三角出海口，将打通一条中西部腹地直通大海的低成本水运大动脉。川渝滇黔的大宗货物出海，物流成本将大幅降低。钮新强院士认为，这项工程对夯实长江经济带内外贸产业底盘，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中西部内陆对外开放提供硬核水运支撑，在我国内河航运建设史上留下里程碑印记。
1: 水运是我们十五发展的一个重点，它的功能是非常巨大的。三峡新通道建成以后，让那个铁路和公路跟水运有效的衔接，形成一个真正的高效的啊科学的这样一个交通网络体系，同步在推进。
2: 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本栏目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我们走进红安，探寻更续红色血脉的精神密码。
3: 1923年冬，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先生组建起红安历史上最早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从此革命的火种从武汉中学传到红安。
0: 在黄冈红安县七里坪镇，实景剧《红安永远红》正在上演。剧目以当地戴氏兄弟投身革命、壮烈牺牲为原型，全景再现黄麻起义、黄安战役、抗日烽火等壮阔历史，成为传承红色血脉的生动课堂。
4: 这份沉淀下来的红色基因，凝结着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和优良的传统，激励着我们每一位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0: 在红安，一条长胜街半部苏区史。始建于明末清初的长胜街，曾是鄂豫交界的商贸重镇。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革命浪潮席卷古街，商铺变阵地，民居变机关，成为鄂豫皖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而长胜街杂货店店员郑行瑞在潘氏祠堂成立七里坪工会，也是鄂豫皖最早的工人组织之一。
5: 当时咱们工会成立之后呢，就组织了我们当地削铜态的铁匠铺的工人，在这个地方呢架起了铁炉灶，制造长矛、大刀、来福枪等武器，用来支援工人运动。像当时在这边制造最厉害的呢，就属于那个黄安灶，也叫铁靶子，为我们后续的黄麻起义啊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6: 七里坪呢是党组织发展的比较健全的地方，鄂豫边特委把这个地方就命名为列宁市。上世纪20年代开始啊，一直到这个新中国成立，一直是党的坚实的一块 基地28

0: 八年红旗不倒的一个标志性的地方。
1: 在黄冈红湾县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纪念馆里，保存着一本共产党宣言原件，这是红湾革命星火的思想源头，大别山区武装斗争的行动纲领，更是200多位共和国将军从这里走向革命道路的初心灯塔。
2: 当时在武汉中学读书的进步学生张行静，从董必武手中获得这本共产党宣言后带回了黄安，是迄今为止全国发现的9本之一，是县一级发现的最早的共产党宣言，在1994年被鉴定为了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1: 说起红安的红色基因，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董必武。早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的1920年3月，他在武汉创办私立武汉中学，以学校为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
3: 董老1886年在这个院落里面出生的、成长的、求学、成才、普成荣誉，源于我们董家的家风，唯以清贫自守，普成相传。在创办武汉中学的时候，将这个家风演进成了武汉中学的孝顺、普成荣誉、干革命。那么在新时期，我们红安精神万众一心，紧跟党走，普成荣誉，不胜不休。
1: 巍巍大别山，滔滔倒水河。作为中国第一将军县，红安先后走出200多位共和国高级将领，孕育董必武、李先念两位国家主席，14万英雄儿女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从黄麻起义的枪声到开国大典的礼炮，红安儿女为党的发展壮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新中国建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4: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连日来省委常委所在部门地方召开警示教育会，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案示警，以案为鉴，以案促改，求真务实，担当作为，善作善成，以过硬作风和扎实业绩攻坚克难，争做高质量发展的优等生。
1: 6月4号，省纪委监委召开全省纪检监察系统警示教育会，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侯新民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全面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加强纪检监察机关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要求，深入查白检视，深刻剖析根源，深化学习教育，锻造4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6月4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向省委党校市县领导班子成员、提升经济工作能力专题研讨班学员传达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精神，并作辅导报告。张文兵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牢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扩内需、稳增长，全面深化科产融合，积极稳妥化解债务风险，高质量办好民生实事。5月27号，省委组织部召开警示教育会，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政绩观错位造成的政治生态破坏、干群关系疏离、经济损失和资源浪费等危害，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5月25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党员干部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案示警，以案为鉴，以案促改，推动省委政法委全体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切实筑牢廉洁从政、实干担当的纪律防线。5月29号，省委宣传部召开省直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单位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鞠朝晖强调，全省宣传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坚决防范和纠正政绩观偏差，锻造过硬能力作风，营造激发干事创业的环境氛围。5月20号，襄阳市领导干部警示

0: 教育会召开，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吴海涛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案为鉴，在强化政治引领中把牢正确政绩观，在加快高质量发展中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改善民生中体现正确政绩观，在砥砺作风中坚守正确政绩观。5月25号，武汉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月春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引导党员干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自觉增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觉悟，树牢宗旨意识，真正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5月28号，省委统战部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会议强调，全省统战系统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深刻汲取典型教训，全面从严整改，做到引以为戒，警钟长鸣。要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到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来，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汇聚磅礴力量，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画出最大同心圆。
1: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湖北各地用一个个贴心举措为特殊考生铺就了一条温暖的绿色通道。
0: 在咸宁通山一中考点，同学们陆续入场，一辆辆贴着专属通行证的爱心送考车顺畅地开到了学校。这是当地为残疾考生特别开通的绿色直通车，学校还提前备好了轮椅、拐杖等辅助器具，由教师组成的爱心接力小队帮助有需要的孩子顺利进入考场。
2: 专门的爱心小组在这个考点门口这里协助学生进行特别安检。好，学生进考点以后，是由爱心小组将学生护送至考场。
0: 而对于那些书写困难、肢体受限的考生，学校在考前就为他们争取到了一份特殊关怀。多名考生享受到了延长考试时间的优待。
3: 我心里这块石头总算落地了，现在不用担心写不完了，我能更好地投入到复习中，也不会辜负老师对我的期望。
0: 暖心的一幕也发生在恩施巴东，这里是武陵山区腹地，山路崎岖。巴东县第二高级中学作为全省目前唯一保留的乡镇标准化考点，今年迎来了1394名本地考生，他们不用长途奔波，就在自己最熟悉的校园里迎战高考。
4: 在家门口考试让我更加的安心，我会全力以赴交出青春满意的答卷。
5: 下周遇连日阴雨，高水分小麦霉变风险增加，湖北各地迅速统筹烘干力量，优化作业模式，强化电力保障，全力抢烘湿麦。
0: 在钟祥各乡镇粮食收购点，农户正送检售卖新收小麦。受前期阴雨影响，部分小麦水分高达30%至40%，发芽霉变风险加大。
6: 只要是他们愿意卖给我们，那么我们统统的收了，因为我们仓库容量有这么大，自己搞不了的话，我们就帮忙销售。
0: 作为全省唯一的全国粮食烘干示范区，钟祥布局148个烘干网点，501台套设备，单次烘干能力超2.5万吨。今年超高水分小麦集中送烘，挑战空前。烘干企业歇人不歇机，24小时不间断作业。
7: 往年30个水分的话，13到14个小时就烘干了。今年就是4到50个水分的话，35、6个小时才能烘到13个点的水分。
8: 老百姓可以就近选择烘干网点，实施调配闲置的设备，引导农户错峰送烘。
0: 在荆州松滋，当地创新采用分段烘干模式，先烘到安全水分暂存，再二次烘干，有效缓解集中压力。电力部门同步跟进，对烘干设备及线路不间断巡查，及时排除隐患。
9: 主要看配电箱的接线端子全面接头有没有发热， 电机运转稳不稳定，烘干设备开多久我们就顶多久。
0: 目前湖北小麦烘干作业已近尾声，全省累计烘干53亿斤，2400个烘干中心，上万台设备满负荷运转，确保新收小麦。

0: 买及时干燥，安全入库。
1: 首发经济是衡量区域商业活力与城市吸引力的重要指标。今年上半年，湖北积极吸引手电品牌组织首秀活动，但有量之后如何有质？一场从拼首发到拼后劲儿的探索正在展开。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华中地区首个沉浸式韩系生活空间在武汉恒隆广场开业。超2000平米的潮流街区里，集合了原创设计服饰、爆款彩妆、潮玩手办等多种商品，吸引不少年轻消费者前来选购。
2: 它是一个全开放式的这种街区，可以逛到所有的品牌，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0: 马先生口中的新体验，也是湖北发展首发经济的新思路。过去引入首店，抢的是首字招牌，现在做首发还看集聚效应。湖北正引导商业主体把单一商品售卖变为沉浸式的消费场景，让首店组团出圈。
3: 我们引入了这个超过100个韩国前沿设计师的品牌，他可以买好一个品牌之后，他再到其他品牌进行一个消费，能够促进不同的品牌之间的一个联动，带动整体的消费。
0: 火爆的首店效应如何转化为长期的消费活力？湖北的另一个探索是推动首店经济从规模扩张转向品质提升。这家全国知名茶饮品牌落户湖北3年来，没有一味简单复制门店，而是在现有业态的基础上融入新鲜体验。
4: 这里是全国首家霸王茶姬博物馆主题门店。很有意思的是，3年前霸王茶姬首次进驻湖北市场的时候，首店的选址也是这里。门店完成升级后，除了面积呢从以前的一层变成了现在的2层之外，店里的湖北味儿也是越来越浓了。
0: 一招本地化，避开了首发经济同质化陷阱。博物馆主题门店人气持续走高，焕新开业首月，堂食同比去年增长295%。
5: 融入了许多的荆楚文化元素，比如说越王勾践剑、曾侯乙编钟等等，也是成为了茶姬在全国融入本地化的一个样本门店。
0: 近3年，湖北已引进各类首店超1000家，首发经济正从商品首发向科技首发、文化首发、银发首发全方位迭代升级。同时，政策也在持续加码。正在全力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武汉，也出台了最高给予200万元奖励的政策措施，支持首店经济发展，推动二次元、美妆、新茶饮等小众赛道多点开花。
6: 酵母只能用来蒸馒头吗？在宜昌，亚洲第一、全球第二大的酵母企业安琪集团，把工厂大门打开，把生产线变成了科普课堂。不久前，他入选全国首批跟着品牌去旅行榜单，也是湖北省唯一上榜的品牌体验地。硬核工业遇上沉浸式文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0: 工作日一早，安琪纽特生产园区里已经停满大巴，游客们走进酵母科技馆，了解酵母从实验室到餐桌的科技之旅，还能品尝酵母软糖、益生菌饮品等衍生品。最后走进透明工厂，透过玻璃幕墙，亲眼目睹产品从投料到包装的自动化全流程。
7: 因为其实平常提到安琪，大家更多想到的是酵母，但是它还有很多化妆品呀、护肤品、营养品，所以还是很新奇的。车间特别干净，然后整个特别智能，我看到这样的环境会让我对产品很放心。
0: 面向中老年团队开设健康课堂，面向儿童则安排趣味实验。酵母营养寻踪之旅年均接待能力约6万人次，自运营以来累计接待15万人次。
8: 每周的话，平均客流大概是在500到800人次，高峰时期当天的接待量呢也是超越了1000人。计划新增我们的酵母膳食体验区以及实操的一个 DIY 的工坊，让大家能够在参观的过程中间，然后有一些这样可以自己动手的项目。
0: 数据显示，全球工业旅游产值约占旅游总产值的10%到15%，而我国目前不足5%，潜力巨大。就在不久前，文化和旅游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从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8个方面，深化文化旅游

0: 和工业融合发展。对于这一趋势，专家指出，工业旅游不仅是业态创新，更是制造业品牌价值的一次深层重构。
1: 枯燥的制造流程经过

0: 来看长江快报。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湖北省累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671.2亿元，同比增长1.8%，投资总量位居全国第三，中部第一。省发改委近日批复《湖北省漳河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将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实施后可改善灌溉面积156.32万亩，灌区年新增粮食产量0.66亿公斤。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近日发布全国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榜单。湖北恩施巴东县实验千岛画廊景区、恩施大峡谷、黄冈九资河镇四地入选。由中船集团武昌造船为法国路易达福航运集团建造的风帆助力柔柔运输船2号船近日载焊下水，该船采用全球最大旋转风筒，可大幅降低碳排放。新时代行业特色高水平大学发展联盟五大联合行动昨天在武汉启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等全国11所高校将协同开展人才培养、促进就业等工作。信仰铸就忠诚，蔡以晨烈士生平事迹展近日在黄陂烈士纪念园开展，全景式展现蔡以晨烈士在斗争中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赤诚足迹。
0: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鱼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想教大家做一道又好吃又健康的家常菜——白菜烧豆腐。做这道菜呀，主要的食材呢有豆腐、白菜，还有小虾皮儿。那么调料呢有生抽、蚝油、盐、鸡精，还有一些水淀粉。所有的食材都在桌面上了，现在我就开始做了。首先呢，我把豆腐切成小块。豆腐装盘备用。白菜切段。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适量的油，这样呢炸东西不容易粘锅。豆腐依次放入锅中煎至两面金黄，

小火。当这个豆腐煎到两面金黄的时候，就可以关火把豆腐盛出来了。锅中呢留一些底油，然后呢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随后倒入白菜，

白菜炒的稍稍变软一点以后，放入豆腐，放入虾皮，翻炒一下，然后呢要放少许的盐、鸡精、生抽、蚝油，再加入少量的水，这个时候可以盖上锅盖焖个两三分钟，时间差不多了，随后淋上一点水淀粉勾个芡。好，关火，出锅，装盘。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白菜烧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庄老师啊，
1: 嗯，
0: 我看你这脸色怎么有点疲惫啊？
1: 嗯，
0: 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1: 睡呢，确实睡得不太踏实。
0: 不踏实，
1: 主要是昨天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啊，对于这个团购进口宁夏油的这个事儿呢，
0: 嗯，
1: 有一点就是你们东北话叫闹心、
0: 哦。
1: 就这个活动开始以后，就没一会儿，经销商那边他就说时间到了，然后这个活动咔哧截止了。昨天我回家以后呢，工作连着给我打电话呀，就告诉我很多没有抢到宁夏油的观众朋友，有的急得不得了，有的急得哭了，因为错过了第一天，他们第一天都知道，两个小时之后到第二天，这个宁夏油就涨300块钱。
2: 是，其实吧，
1: 啊，
2: 就是说心里话，也不能怪咱们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这情绪啊，他激动，因为昨天呢是第一天团购，市场价呢咱也都知道，499块钱一盒的进口宁夏油，
1: 嗯，
2: 团购价呢是直降400块钱。
1: 对呀，
2: 只花一个零头，就是99块钱，我们就能得到一组呢，还是6盒，还包邮。
1: 嗯，
2: 你这个可是实实在在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宁夏油啊。
1: 对，
2: 这个市场价、啊、它将近是500块钱，那么参加团购呢，不到100块钱咱们就能到手。这知道的，你说谁不抢啊？
1: 是啊，
2: 做梦咱说了都梦不到这么好的事儿。
0: 是啊，是啊，我记得之前咱们给大家团购的进口产品，那也是198块钱的。
1: 嗯，
0: 而这次进口的这个宁夏油啊，直接就砍到了99块钱一盒，这力度真是前所未有。所以说，老师啊，这次真的要感谢您呐、啊，您的努力让很多普通的百姓圆了一个吃进口高端营养品的梦想。
1: 哎呀。刚子不用谢我，就是我自己买东西，我上菜市场我买个白菜，我也跟人家讨价还价呀，对不对、嗯、那进口的东西卖得贵这事儿呢是不假，但进口的产品的品质它确实是好。就说咱们现在团购的这款进口的宁夏油，它是由新西兰知名企业生产的，新西兰的企业他们对原料的筛选是极其严苛的，会检测农药的残留、重金属等等，确保这个产品从源头上过来它就是安全的。所以我们团购的这款进口宁夏油呢，所用的宁夏，我跟大家讲，全部来自绿色无污染的南极海域。
2: 对对对，而且您还说过哈、啊、就是这款呢，它是含量100%的纯宁夏油。
1: 对，
2: 就是没有任何的添加，而且它的磷脂含量呢高达56%，就是远远超过了行业公认的50%的这个高端门槛。
1: 对，
2: 就这个磷脂啊，它的含量越高，就代表它的吸收的效率哈、啊、就越高。那这么高端的进口宁夏油，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其实就这个价格哈、啊，那也是物有所值的。
1: 对，
2: 而昨天呢，咱们参加团购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只需要花99块钱的价格，咱们就能拿到手了。
1: 嗯，
2: 这一盒呢是省了400块，一组6盒就省了2400块。所以说抢到的人真的是太幸福了。
0: 是呀，昨天抢到的朋友当然幸福了，但是没抢到的朋友就有点惨了。经销商说了，只有第一天的团购价是99一盒，而且呢只给2个小时的时间，第二天也就是今天就要恢复399一盒了。这观众朋友，你说那能答应吗？王老师，我听说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还是非常多啊，但是所有人都说只要99块钱一盒的价格，
1: 嗯，
0: 大家这情绪都比较激动，
1: 是，
0: 都希望您帮忙再想想办法，这个399这价格实在是太高了，要不然您再联系联系经销商，
2: 是，
0: 再砍砍价。
2: 是，我觉得刚才说的特别对哈、啊
1: 嗯，
2: 你看咱们历来的团购呢，那都是统一价，
1: 对，
2: 哪有第一天、第二天的这个价格它不一样的呀？这个事儿吧，对我们后边的这个观众朋友来说呢，确实是有点太不公平了。昨天说是冯总是吧？
1: 是冯总，
2: 再跟冯总商量商量呗。
1: 嗯，商量商量。
2: 嗯，
1: 你说的也对啊，
2: 是不？
1: 就我不能让今天的观众朋友吃了一个这么大的亏。
2: 这亏可太大了。
1: 抢到的99，今天抢399，是不是？
2: 对，
1: 确实要跟他商量商量。
2: 嗯，
1: 那个小邱啊，帮我联系下昨天那位。

0: 冯总，我再跟他聊聊。
1: 好的，老师，这就联系。
0: 冯总您好，我是阮云平啊。
2: 啊，您好，袁老师，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冯总啊，昨天这个你们经销商给我的进口宁夏油的这个团购的情况，我相信您都知道了吧？
2: 哦，知道知道，助理告诉我了，说昨天宁夏油团购活动非常棒，大家都在疯抢。
3: 你们栏目的号召力确实不一般啊。
0: 嗯，
3: 昨天是第一天开门红，希望今天也能继续大卖。
0: 哎呀，冯总啊，看来呀、啊、您对这个事儿啊没有全面的了解，您的希望呢今天恐怕要落空啊。
3: 啊，袁老师，
0: 哎，
3: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0: 冯总，我跟您说啊，今天呢是团购的第二天，打进电话来的观众朋友依旧跟昨天一样非常非常的多，那么大家的需求呢是比昨天还要强烈，但所有的观众朋友不接受第二天的价格是399块钱这个事儿，大家都强烈要求今天的价格还要保持跟昨天一样99块钱一盒。那么现在观众朋友的情绪特别激动，工作人员怎么安抚都没用。冯总，我现在找您呢，我就是想跟您商量一下，您看能不能今天继续以99一盒的价格，来开展今天的团购啊？
2: 啊，还要99一盒啊？
0: 啊，
2: 不行不行，袁老师，昨天我们已经说好了，团购第一天是99一盒，并且仅限2个小时，第二天就按8折的价格来，399一盒，这商量好的事儿不能说变就变吧？
0: 昨天呢确实咱们是这么说的啊，但是我呢也是迫于当时的那个形势我才答应的。一来呢，你说你们好不容易答应我以99的这个价格开始开团团购，二来呢，当时节目当中观众朋友盼这个团购已经是盼了很多天，已经急得不得了不得了了，我就为了让这个团购呢马上就开始，所以我就答应了您的条件。冯总啊，不瞒您说，就是现在大量的观众都是在连续几年的在看我们这档节目，常年的在关注我们这个栏目，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栏目历来的团购活动甭管是开展几天，这个价格从来都没有变过，就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价格完全一样，没有什么第二天涨价，这个呢就是对观众呢不太公平，所以我们的观众呢也从来没有被这样对待过，因此呢这个事儿呢，冯总啊，我也没办法，我必须找您商量商量聊一聊，您看咱们还是以昨天的99一盒的价格行不行啊？
2: 哎呀，袁老师，99一盒真不行，我们这可是新西兰纯原装进口的廉价油，是精品中的精品，您知道生产这款廉价的油成本有多高吗？就拿原料来说，它用的全是绿色无污染的南极磷虾，而且新西兰厂家在捕捞磷虾时用的是最尖端的生态捕捞技术，这项技术可以实现磷虾上岸1小时内完成加工，活性成分留存率是非常高的，而且这项技术用到的专用捕捞船造价高达上亿美元，这还不算每天的维护费呢。
0: 您说的这些我都知道，这款磷虾油的原材料确实是超级优秀，这也是我把它积极的推荐给我们观众朋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 不只是原料好，袁老师
0: 啊，
2: 这款磷虾油还是采用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来提取的，能提取出纯度极高的磷虾油，但这项技术的一些核心设备的造价也是相当高的，这就是新西兰大公司有实力能承担得起这么高的成本，国内一些中小企业根本就做不到。所以袁老师，这款磷虾油市场价格卖499一盒，真的不高。您一下就砍掉400，非要99一盒，你就是故意为难我。99连个包装费都不够。袁老师，昨天我让观众抢了2个小时99一盒，我这边已经是很大的损失了。 今天我可不能再给你99一盒了。
0: 哎呀，冯总，您想想啊，您昨天答应跟我们开展这个团购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想通过这么一个团购，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进一步的扩大你。

0: 你们这款进口磷虾油的这个销量吗？那么昨天团购的火爆程度您已经知道了，也看到了观众朋友对你们这款产品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认可。如果说不认可，99块钱一盒他们也不会买。那么等观众朋友用过你们这款产品以后，觉得这款产品它确实好，那么他们更是会再次的购买，而且还会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啊进行推荐。到这个时候你们这款磷虾油的销量还会再翻上几番。但如果说您执意以399的价格开展今天的这个团购，我在想啊，恐怕观众朋友都不会买，不但不买，而且还会对你们产生一些抱怨啊！昨天99，今天看我们抢的多了，你就399了，那这个事儿是不是你们就得不偿失了呢？
1: 就是
0: 啊，是吧？那么昨天损失的是不是也都白损失了呀？您倒不如乘胜追击，继续99一盒，让我进行团购，这个对未来一定是有好处的。冯总啊，冯总，我跟您说，您再好好的想想，
1: 好好想想。
2: 哎呀，袁老师
0: 啊，
2: 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但99一盒确实太低了，我真的没法答应啊。
3: 刘老师
0: 啊，
3: 有观众反映说呀，昨天的团购说是2个小时，其实根本就没到，刚一个多小时，说就截止了。刚才咱们工作人员呢也核实了，说确实是没到2个小时，只有1个半小时。
1: 啊？
0: 没到2小时啊？那冯总啊，您那边是怎么回事啊？这事儿您得给我一个解释吧。
2: 啊，没到2小时
0: 啊，
2: 我不知道这事儿啊，袁老师，您等一下
0: 啊，
2: 我问问助理。小孙，
4: 哎，
2: 你过来一下。小孙，我问你，昨天我们跟袁老师团购活动到底怎么进行的？进行了多长时间？
4: 昨天的团购呀，本来计划是2个小时，但进行1个半小时的时候，苗总监过来让我们停止了。因为赔钱太多了，不能再继续了，所以1个半小时就停了。
2: 这样啊，这苗总监怎么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啊？
0: 冯总啊，现在这个事儿搞清楚了吧？怪不得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昨天团购的时间特别的短。您说你们是大公司，也不能不讲信誉吧，对不对？现在咱们正在节目当中哦，所有的观众朋友都看着我，也听着您的说话哦。所以您看现在这事儿怎么办呢？
2: 行，袁老师
0: 啊，
2: 这事儿呢是我们的疏忽。那这样吧，今天还是以99一盒的价格继续团购吧。
0: 嗯，
2: 时间是半小时，把昨天的时间补上，您看怎么样？
0: 半小时时间也太短了吧。冯总啊，您要是真有诚意的话，您给凑个整数给我们1个小时怎么样？我说你也不差这半小时吧。啊
2: 啊，那也行吧，那就1个小时吧。
0: 好了，冯总，那就太好了，谢谢冯总您了啊。那冯总，接下来您要开会还是该忙，您忙着吧，我这边就继续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开始团购了，行吗？
2: OK, 袁老师，那再见吧。
0: 哎，好，再见。
1: 哎呀，太好了，今天进口的磷虾油团购还是99块钱一盒，观众朋友又能低价参加团购喽。
5: 是这个得亏哈，得亏是咱们观众朋友及时发现了这个漏洞。
0: 嗯，
5: 要不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呀。
1: 是。
5: 然后呢，发现漏洞了，袁老师呢又乘胜追击了，就为大家呢争取到了今天这价格哈。
1: 嗯。
0: 但是立冬啊，这个团购的时间，刚才冯总说了，仅仅只给咱们1个小时。
5: 对，
0: 所以呢，观众朋友，如果你们有需求的话，就要抓紧报名，这才行。刚子，赶紧通知大家呀。
1: 嗯，好的，那提醒大家啊，现在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第二天，市场价499元一盒，新西兰纯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团购价仅1个零头，99元。现在我宣布倒计时开始，一组六盒包邮到家啊，大家能享受这个价格的时间只有1个小时，时间非常紧，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手慢无。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您好。
0: 你好。
6: 这进口磷虾油是不是又能订了？
0: 啊，对，刚刚又能开始订了。不过这个时间呢，只有1个小时，现在1个小时不到了。
1: 对。
6: 哎呀，那我这就是赶上了呗。
0: 对呀，您赶上了呀。
6: 哎呀，那可太好了，袁老师。
0: 哎，
6: 其实我。

0: 一直盼着你呢，能给我们团购这进口的驴下油。昨天哈、终于团购开始了。
1: 是啊，
0: 市场价499一盒的，团购才99一盒，一下减了400块钱。
1: 嗯，
0: 哎呀妈呀，这给我激动的哈、马上打电话就开始抢。带着电话，哎呀，老占线，好不容易打通了。工作人员告诉我，这第一天的团购已经截止了。
1: 是。
0: 哎呀妈，我一听这话，心里就往下沉呢，怎么这么快就截止了呢？我感觉还没到2小时呢，结果今天再看节目，果然厂家没遵守规定。幸亏袁老师您又帮我们争取来了1小时。这款驴下油哈，我真的是太想要了。这可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各方面的标准呢都很严格，营养高，吃着还放心。这要是在平时啊，数百块钱一盒的营养品，我想都不敢想。现在好了，托袁老师的福啊，我也能吃下进口的高端营养品了。袁老师，我想订3组，您能帮我记上吗？
1: 没问题，3组我给您登记好了。
0: 哎，谢谢袁老师，那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新西兰原装进口驴下油，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99块钱一盒，1组6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好，我要4组进口驴下油，麻烦你帮我计算吧。
1: 4组啊，可以，
3: 哎、
1: 可以，可以。
3: 太好了，谢谢袁老师。上次我给妈妈买了驴下油的时候啊，店主说进口的更好，用的原料更干净，全是南极最鲜活的驴下提取的，纯度非常高。但我一看呐、进口的要500多块钱一瓶呢、实在太贵了，我就没有舍得买，也挺遗憾的。这次阮老师您帮我们团购的也是进口驴下油，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团购居然才99块钱一盒，这么低的价格就能买进口产品，这简直跟做美梦一样呐、阮老师，我的4组你帮我记好啊。
1: 放心放心，已经帮你记好了，给你的包邮到家。
3: 谢谢了阮老师，谢谢啊。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向大家进口驴下油啊，低价团购的时间所剩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时间不等人的，大家下手一定要快，千万别犹豫。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好。
1: 你好，
4: 我要8组进口驴下油，快帮我报个名吧。
1: 八组6848盒，你真订了不少啊！我跟您说啊，这位先生，驴下油也是有保质期的，您确定你吃得完8组吗？
4: 确定确定，阮老师是这样。之前我爸看见邻居大伯吃他儿子给买的进口驴下油，回来就跟我念叨过。我听得出来他也挺羡慕。然后但我一打听呢，这进口驴下油太贵了，400-500一盒，我其实也挺想让父母吃上进口驴下油的，所以阮老师您这次团购我必须参加，必须多订，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驴下油，团购直接抹了大头，才99一盒，这么好的机会我上哪儿找去啊？我都算过了，这一盒省了400块钱，一组就省了2400，那我订8组一共就省了19200，小20000块钱呢。这8组也够我父母吃一段时间了，我也没什么经济压力。谢谢袁老师，你帮我实现了愿望，我就不多说了，8组你给我报名吧。
1: 行，哎呀，你是个孝子，8组全都给你报好了，包邮到你家，叫你爸妈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4: 好嘞，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呀，阮老师，
1: 哎，
5: 进口驴下油的团购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1: 现在还有点时间啊，能参加。
5: 哎呀，太好了，我要订5组啊。我和我爸妈、公公婆婆一人一组。阮老师，您的节目我一直在看，您每次的团购都是物美价廉呐。不过您以前帮我们团购进口产品的时候，价格最低也是3位数，这因为进口的东西价格本来就高嘛，砍下来呀特别不容易。但这次新西兰进口驴下油，您一下砍掉了400块钱，只要99块钱一盒，真是太让人惊喜了。花2位数的价钱呢，就能买到高档的进口驴下油，这也太不可思议了。而且、这个进口驴下油的品质也是真高啊，这花九十九 5块钱就能吃到这么高端的产品，我太高兴了。我订5组，阮老师您赶快帮我记上吧。
1: 行，真行，5组，这边工作人员已经给您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货就行。
5: 好。

0: 好，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防护成功，提醒大家，现在进口零下油低价团购的时间不多了，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争分夺秒的抓紧时间去报名，错过了这个时间段，就不可能再有99一盒的价格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我想订6组进口零下油，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吧。
1: 6组啊，可以啊。
3: 哎，对。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啊，阮老师。这进口零下油啊，昨天我就没抢上，我二姨抢上了，都收到货了。我特意去我二姨家看了，这零下油真不错呀，一看就非常高档。那瓶子上全是英文，就一面有中文，上面写着什么新西兰进口。哎呀，这。说实话哈，英文我虽然看不太懂，但是那几个认证标志啊，那我是看明白了，对吧？你分别是FDA、SGS 还有 GMP， 那这些都是代表产品质量高的标志，对不对？
1: 哎，可以这么说，不仅是代表质量高，也代表着安全。新西兰它这个国家呢，会把很多的营养品按照药品的标准进行管理，它这个生产呢必须要通过 GMP 等等国际认证，它这个全程都是可以追溯的。这个 FDA、SGS 也是全球领先的一种测试、检验以及认证机构。那么重金属检出率呢都是零，安全的门槛呢是很高的，所以有这些标志的产品，一般来说消费者就会买的放心，用的放心了。
3: 哎，那可不，那天我还吃了一粒零下油呢。
1: 啊，
3: 当时我就把它放嘴里一咬，哎，那里面的液体就一下爆在嘴里头了，那口感呢特别润滑，而且味道真的特别好，一点异味都没有啊。哎，真的，这比我之前吃那些好多了，而且就这么好的进口零下油啊，那团购价才99块钱一盒，实在是太划算了。任老师，您可千万要帮我记好啊。
1: 你放心，这位先生已经帮你记好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
3: 哎，那太好了，谢谢阮老师了，那再见吧。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端进口零下油，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99元一盒，1组6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要订那个12组进口零下油。
1: 哇，12组啊，您是帮别人一起带的吗？
4: 对对对，我吧这次帮家里边一起订的，这不刚好遇到，让我遇到这次零下油团购吗？其实市面上零下油有很多，但是什么样的好那真是太少了，反正阮老师推荐的那肯定是没错
1: 啊。这款新西兰进口的零下油呢，你选它选对了，它是采用 ECU 生态捕捞技术和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比如说这个新西兰那都是按照生产药品的标准来生产这个零下油的，而且呢生产零下油还要需要通过多重的一个国际认证，那么这样这个生产出来的零下油在安全性上会有极高的保证。再一个，无论是这个零下的捕捞、磷虾的加工，还有磷虾油的提取，还是磷虾油的包装，先进的技术也能保证磷虾油的纯度，那咱们吃了呢感觉就会更好，就确保了它的原材料的高营养和高吸收。所以说呢，这款磷虾油它为什么好评如潮啊，它就是自身优秀。好了，您要的一共是12组，我这边呢已经给您记好了，那么这款产品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
4: 好嘞好嘞，谢谢你阮老师啊。
1: 不用谢，
4: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端进口零下油，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99元一盒，1组6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阮老师好。
1: 你好你好。
5: 哎呀，我是您的老粉丝了
1: 啊。
5: 我看现在正好有进口零下油的团购，市场价是499一盒，你团购才99一盒。
1: 对，
5: 这也太合适了。阮老师，您能帮我报上3组行吗？
1: 报3组没问题，我给您报好了。
5: 哎，那谢谢阮老师。哎，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现在进口零下油低价团购的时间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啊，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6: 我跟您说呀哈。
1: 啊。
6: 您之前讲那个进口零下油吧。
1: 啊。

0: 前见过，
1: 嗯，
0: 他家人嘛就给买的这个进口的零加油，他说啊吃啊这确实挺好的，
1: 嗯
0: 嗯，他这一说吧，我也有点动心了，哎，但是这个进口零加油就卖的呀太贵了，
1: 嗯，
0: 所以我当时就没买。所以严老师，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吃点啊？
1: 这位先生啊，我觉得只要您的经济条件是许可的，进口的磷虾油您应该是可以吃一吃的啊，因为这个磷虾油里边含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呢进口的产品它的营养物质的含量会更高一些。
0: 啊，明白了，您说啊那个太有道理了，谢谢您啊。
1: 啊，不客气了，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啊，再见。
0: 哎，等一下严老师，
1: 什么事儿啊？
0: 我看您正在团购这个新西兰这个进口磷虾油啊，
1: 对，
0: 啊市场价那就499一盒，咱们团购啊才99一盒，
1: 对，
0: 那个这吧我就完全都买得起了，
1: 嗯
0: 嗯，太便宜了，
1: 嗯
0: 嗯，你也帮我报个5组呗，
1: 啊报个几组啊？
0: 5组
1: 啊，行行行，我这边帮您登记好啊，您放心啊。
0: 谢谢您了，严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的限时低价团购。这款磷虾油的市场价是499元一盒，团购价仅需要99元一组，6盒包邮到家。现在离低价团购截止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那时间不等人，机会不等人，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啊，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4: 这个消息，
5: 大强浩回来了。
6: 你回来干啥呀？
4: 让村里鸡飞狗跳。
7: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4: 坚定不移。
8: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4: 是要追回爱情。
9: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4: 振兴乡村，
10: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1: 一起努力努力。
4: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2: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3: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4: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5: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燕。
16: 大家好，我是郭倩。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15: 近日全球科技股遭遇重挫，韩国股市与存储双雄跌幅是尤为的惨烈，但是身处周一全球资本市场动荡的中心，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英伟达掌门黄仁勋却公开喊话称，全球科技股抛售是买入的良机。
16: 截至周一收盘，韩国综合指数暴跌8.29%，韩国两大龙头三星和 SK 海力士分别下跌10.18%和7.68%，市值合计蒸发332.8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46万亿元。此前，美股纳斯达克指数也在上周五暴跌超4%，英伟达的市值时隔一个月跌破了5万亿美元的整数关口。
15: 然而，在周一的记者会上，黄仁勋被问及啊，你怎么看近期 AI 相关股票急剧下跌的情况？他回忆称 ，AI 未来称为 AI 未来极其光明。我们现